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践也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国内质疑改革、否定改革的思潮卷土重来。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发了一篇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万字长文吹响了一段春天的故事序章，而这篇新闻所记录的内容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今年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30周年。时间回到1992年1月17日晚，一辆没有编排车次的列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飞奔而去，除了极少数的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行，谁也没有料想到这次南方之行创造了影响中国命运的春天的故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重大历史关头，已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先后赴深圳、武昌、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谈话，统称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澄清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是非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那些充满激情、饱含深情、简洁朴实的话语依然言犹在耳。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引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经典的论述，并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改革大潮汇聚成了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当年邓小平本人也对南方谈话有一段这样的评价，他说，没有想到我这次南方之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来没搞清楚过，现在搞清楚了，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0年后的今天，在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第一，南方谈话从根本上突破了计划和市场、信资、信社的思想束缚。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伟大觉醒。但改革开放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关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决定。

的，也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关于改革开放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成了长期困扰和制约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亟待中国共产党作出回答。怎么办？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他给出了判断标准，他说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关键要看三条。第一条，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第二条，看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第三条，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核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特别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论述，消除了人们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明确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第一次外出调研就选择了广东，他专程来到深圳莲花山顶，向邓小平的铜像敬献花篮。他强调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深圳，中国奇迹的缩影，国门初开的岁月，这里曾是西方世界判断中国动向的重要窗口。2012年，总书记上任后，在深圳的这次调研，发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深圳，他讲，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他向世界郑重做出了宣誓，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第二，南方谈话讲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做出了经典的概括。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和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等多种错误思潮，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走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还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每个共产党员绝不能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产生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那任何一项，那就等于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他指出，我们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陷入低潮，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施压、渗透和颠覆，再一次引发了我国社会对改革开放政策、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激烈争论。一些人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是走苏联、东欧国家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垮台的邪路，还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亦或是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表明了鲜明的立场。他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一些西方和学者以及个别政要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完结，欢呼历史已知终结与资本主义制度。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坚定指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同时他还明确讲，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改革开放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论述，坚定了共产党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当年为他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第三，南方谈话说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历史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崩溃论盛嚣尘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多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制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4%，深陷新平庸的困境。反观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连续多年创造了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世界的30%。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和国家失去了共同的思想基础。面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亮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明确指出

0: 事是它的精髓。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我们搞建设、搞改革也要靠这个。邓小平南方谈话讲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和信心。今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引。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于指导实践。30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如今邓小平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正一步步变成美好的现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改革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赋予更高的期待。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的我们要永葆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政治担当，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踔厉奋发，阔步前行。
1: 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人民，在这水流交汇处坐落着铁打的左各庄。百年前这里饱经水患与战乱，却从未屈服。黑暗之中，一群年轻人悄悄点燃了星火，一场寻求光明的征程从此开始。

1925年秋，受党组织派遣，张宗义回到故乡。在左各庄小学，他与志同道合的王子树、董在义相遇，思想的种子悄然落进泥土。他们创办夜校，讲述十月革命、工人罢工，那些从未听过的道理，像暗夜里的灯，照亮了人心。张宗义向他们传播进步思想与革命道理，描绘一幅全新的蓝图。本就是进步青年的王子树和董在义，内心被深深点燃。这次交谈让他们模糊的理想变得清晰而坚定。从此，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爱国种子，更在贫苦乡亲的心里埋下了反抗与希望的火种。革命的理想如同深秋播下的麦种，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下开始悄然扎根。很快，他们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为了获取真理的火把，1926年4月，王子树与张宗义受组织派遣，南下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们亲身领悟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带着南方的经验与信念，他们返回家乡，将所学化作

1926年10月下旬，文安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文安特别支部在秘密中庄严诞生，王子树、董在义成为负责人，革命的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通过领导绞刑工人团结罢工，他们第一次发现扛起桥梁的手也能扛起命运，星火建成烈焰，从左各庄向四野蔓延。

统势力的反扑迅猛而残酷。王子树、董在义不幸被捕，被关进天津警察局的监狱。铁窗之内，酷刑之下，他们写下这样的字句：你们可以打垮我的身体，但打不垮我们的信念。那本《狱中日记》记录着暴行，也铭刻着不屈，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仍相信火光不会熄灭。这本珍贵的日记后来被战友们秘密传阅，成为鼓舞后来者的一面精神旗帜。随着两位领袖的牺牲，文安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但星火一旦点燃，就永不会熄灭。他们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随之消亡，他们培养的革命骨干在白色恐怖下转入地下，继续坚持着隐蔽而坚定的斗争，直到胜利。今天，这座庄严的文安县第一特支纪念馆静静地矗立在大清河畔，它用丰富的图片、文字和实物系统讲述着那段用鲜血和信仰铸就的历史。每一盏锈蚀的油灯，每一页泛黄的文献，都在向我们低语：理想之光可以穿透最深的黑夜，信仰之力能够铸就不朽的丰碑。他们的名字已融入奔流不息的大清河，他们的精神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毅前行。

0: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在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无数我以我血见轩辕的英雄豪杰。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总能勇敢地站出来，挑起为民族命运而不屈抗争的重担，并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先锋队组织。14年抗战，中华儿女伤亡3500多万人，涌现出无数抗战英雄人物，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
1: 永别了，共产党万岁！
0: 纵身狼牙山，浩气贯长虹。80多年前，五壮士在狼牙山的纵身一跃，被定格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历史上，出生于玉县下原灶村的革命英雄马宝玉和他的战友们，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英雄赞歌。下原灶村位于陈家洼乡东部，距离乡政府驻地2.7公里，距离县城38公里。村庄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曾有先民在此居住，当时起名叫魏后所，隋唐时期改名为顺和城，1955年改名为下原灶村。悠久的村庄历史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下原灶村作为古时张库大道、丝绸之路北端的重要节点，曾是中原北出飞狐峪通往蒙古高原的必经之路。村内现存有五口满井，长期供村民浇灌和饮用，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长寿井。尤其是下原灶这位民族英雄马宝玉参军牺牲的经历，更是集中体现了下原灶人民不畏牺牲、敢于斗争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四个展馆，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位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班长马宝玉。1920年农历十月，马宝玉出生于玉县下原灶村。英雄的童年是苦难的，在他8岁时，父亲和兄长相继过世，4年以后，母亲因病无钱医治，撒手人寰。12岁的宝玉既要赡养爷爷，又要抚养弟弟妹妹，但爷爷强撑着，也只陪伴了他4年。1937年，杨成武率领的抗日队伍光复玉县，马宝玉就此参军。参军后的宝玉起早贪黑，努力训练，表现优异，屡建奇功，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7连6班的班长。1941年，日军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部队决定带领群众立即转移。7连6班的班长马宝玉挺身而出，主动请缨留下担任掩护任务。为了拖住敌人，6班的5位战士将大批敌人引向狼牙山深处，凭借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了下去。班长马宝玉沉着指挥战斗，等敌人走近了，才下令狠狠地打，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顺利踏上了归队的路程。但没走多远，遇到了一条岔路口，向北是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但是敌人紧跟在身后，有可能给部队和群众再一次带来危险。向南是通往棋盘头顶峰三面都是悬崖的路，一旦被围，十死无生。前者是生路，后者是绝境，走哪条路呢？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部队和群众，班长马宝玉没有任何犹豫，斩钉截铁地说：“走！”带头向南走去。4位战士热血沸腾，紧随其后。他们都明白，班长马宝玉是要将敌人引向绝路，但同时他们更明白，前方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生而伟大，只是有人做出了伟大的牺牲，而主动选择牺牲更需要莫大的勇气。走在棋盘陀的路上，5位战士无路可退，无仗可依，无援可等。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顶峰之上，前方是悬崖，后方是敌人，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退路了。马宝玉眺望着部队和群众远去的方向，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他激动地说：“同志们啊，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吧，他快步走到悬崖边上，砸碎心爱的枪支，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后
像每次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入万丈深谷，四位战士紧随其后。那一年，马宝玉21岁。21岁的我们，在阳光下的象牙塔嬉笑打闹，而21岁的他，却已经牺牲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是中华民族气节和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火线入党的小故事。在走在棋盘陀路程中，五位战士只有班长马宝玉和副班长葛振林两位是中国共产党员，胡德龄、胡福才、宋学义三位还不是共产党员。就在战斗的间隙，就在他们知道前方命运的时刻，仍然由马宝玉和葛振林写下入党介绍信，介绍三位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即使我知道今日我的命运，可我仍然要以党员的身份去面对。我想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最好的诠释和肯定。我们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的原因，是葛振林和宋学义跳崖以后挂在树枝上得以生还。宋学义于1971年逝世，享年53岁；葛振林于2005年逝世，享年88岁。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为了新的出发；每一次讲解，都是心灵的洗礼。让红色基因融入我们的血脉，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辉煌。

0: 老铁们，今天不卖瓜就带你看花，西瓜都吃过，但西瓜花你们不一定见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西瓜花又称为下瓜花、寒瓜花，虽然它的花没有其他花的香味，但是呢，它结出的西瓜却是我们春夏之际人们的最爱。
1: 格林路走过，是的，是那山是啊。
2: 格林路，因为青豆吃饭主要。

0: 苏省最大的西瓜种植基地，也是东台西瓜的发源地。
1: 今天又植物怎么样？
0: 我拍点早春红玉啊，这边有早春红玉吗？
1: 有有，跟我来吧。
0: 好的。徐局长是我们三仓土生土长的农技专家，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西瓜品种培育、种植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1: 标标准准的一个年代。
2: 对对对对对。早春红玉是一个100年品种，是我们打着当代西瓜品类上几乎移民的品种，在我们当代西瓜的发展历程中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早春红玉呢，它那个果形是椭圆形的。早春红玉的果肉啊比较酥脆，生长期较其他的品种稍微短一点，时间不久瓜就可以上市了。
0: 好，那我们就是有口福了啊。
1: 对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
1: 期待吧。
0: 农业园占地26.5万亩，以西瓜为主，2020年成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这里，我们与上百家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品种技术创新，并从引种、育苗到管护、品质监测等各个环节推行标准化作业。
2: 根据每年市场的新品种啊，跌到100多个，像那个我们每年啊，都会是选择1到2个新品种啊进行推广。
0: 品种独家、品质超群，是我们东台西瓜脱颖而出的硬核。科技助力、人才支撑，以及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党员加农户加产业等模式，西瓜产业实现了由大到强到精的蜕变。东台西瓜先后被评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名牌农产品、江苏十大品牌农产品。东台市成为首个中国西瓜之乡，是全国最大的大棚西瓜生产基地，面积达28万亩，其中我们三仓镇就有5.8万亩。
2: 我们是个全省最大的苗民之一，你要西瓜没有得到一日如此的。
0: 工厂化育苗更科学，品质更有保证，所以瓜农基本上都不自己育苗，而是直接买苗回去栽种。
3: 那么大约大苗的话要多几块钱？
2: 才1块到1.5块之间。
0: 一株西瓜苗相当于外地8、9月份一只露天西瓜的价格，所以呢，我们东台西瓜贵有贵的道理。这就是我今年承包的西瓜大棚，一共啊有150多亩。
4: 作为一名80后，大学毕业时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留在城市里工作了几年。2012年。我回到了村里当农民经纪人，跟着大家一起闯市场卖西瓜。2013年，我被选为村委会委员，后陆续担任村党总支副书记、书记。
0: 开什么花结什么果，东台西瓜在种植的每个环节上都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大家看这个瓜的大小很均匀，品相好看，是不是？那是因为我们一根藤上只保留一只瓜，像这样的精品西瓜呢，还没上市就已经被抢先预定了。
4: 从瓜农肩挑车推闯市场，到市场登门送礼求瓜农，东台西瓜俏销大江南北，与我们不怕困难、抢抓机遇、与时俱进、诚实守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0: 我们东台西瓜在江浙沪的名声啊很响，但是在其他地方呢知名度还不够高，所以我搞直播主要是讲好东台西瓜品牌的故事，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东台西瓜走出去。
4: 由于本地土地资源有限，党委政府抓住东西部协作的契机，鼓励支持东台西瓜走出东台，带回新机遇。我们村就有10多个年轻人在我的带动下到邻县种植西瓜，更多的技术经验丰富的三仓人纷纷走出去，将东台西瓜种到了外省甚至东南亚，并在日本建成西瓜精品种植区。
0: 哎，不错啊，这个都是几名啊？
5: 那跟着王口子，
0: 这个我买了100块钱啊。
5: 过里100块100块，
0: 那个一亩地那个菜呢，收入的哇，才拿了2万多块钱。
5: 差不多。

这条西瓜分选线首先通过无选测糖识别出不达标准不合格的西瓜，然后通过减重和光学成像分析得出每只瓜品质的数据，不同品质会有不同的售价。老铁们，你们还在这样腌瓜吗？今年东台的西瓜全程溯源，上市之前全部要通过检测，你们可以放100个心。我们三沧镇已经连续25年举办东台西瓜节，通过产销对接、多元参与，西瓜节越办盛事越大，影响越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三沧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10亿元镇、江苏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江苏省十佳富民小镇等称号。Hello， 小伙伴们，瓜儿熟了，这就是我们东台的西瓜。那这个椭圆形的呢，就是我们早期跟大家介绍的早春红玉。嗯，汁多鲜甜，欢迎大家前来品尝。花熟地自落，花谢花又开，果香满三沧，生活似蜜甜。三沧和东台西瓜的故事告一段落，乡村振兴的故事后续会更精彩。

0: 他叫郑仁才，他成为大家的依靠，要从30多年前说起。偏僻的大井村，有1000多名的常住村民，大多是老人与小孩。30多年来，村民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郑医生。少时的郑仁才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医生。但在初中时，因意外受伤感染，无奈之下只能截肢。从此，拐杖就成了他的双腿。截肢的部位已反复疼痛，因没有条件去看医生，就自己看医书自医。
1: 当时老豆呢同我嚟讲，学医都几好噶，既照顾到自己，又可以帮助到别人。
0: 所谓久病成医，郑仁才对医学产生了兴趣，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开始系统的学习医术。6年后，他拿到了乡村医生执业证，开始走向村医之路，脚印由此而起。村民居住分散，有些村民家距离卫生站10多公里，

0: 为了提高出诊效率，郑仁才购买了一辆三轮车。自从有了三轮车，他能够快速地穿梭在山间小道上，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平时郑仁才就在村口的卫生站工作。村民有什么感冒头晕都会找到这里。考虑到年纪大的病人取药不便，郑仁才在开药时总是格外细心。他将药品用纸张分装成若干小份，每次只开具一两天的剂量。这样一来，老人们不必为一次取太多药而发愁，看病的花费也极其低廉，通常只需十几块钱。对于困难村民，他经常免收医药费，到底免收了多少？郑仁才他自己也记不清。
1: 这几个人的有时药费都没收我们的，
2: 特别对这贫困的村民经常免收药费的，有时没收文字的，为人不错的。
0: 村里留守的老人病痛多，郑仁才不仅要守在诊室，还要无时无刻关注老人在家中的状况。93岁的吴爷爷恰好住在卫生站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郑仁才都会送药上门，为老人测血压，顺便唠唠家常。
3: 90多
0: 了。老人家中还有一个70岁的儿子，罹患精神疾病。
1: 运动啊，注意身体啊。
0: 在村里看病时间长了，郑仁才对村民既往病史、用药过敏史和家族病史都了如指掌。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有精神障碍的村民，都成为他重点关注对象。白天，郑仁才接到镇卫生院即将进村开展健康义诊的通知后，第一时间与村党组织商议。
1: 8点半钟嘅到嚟体检。
4: 大家通知下在家各6点至以上嘅老人家。
0: 随后一同上门向村民传达体检消息。
1: 过两日过去，我谂你两个两礼拜有症状冇啊？
0: 他的妻子莫群娣得知此事，也主动加入，帮忙通知村民。检查当天，村里的老人如期而至。

在农村地区，卫生站的医生也是村民的家庭医生，出诊是极为常见的工作。有时三轮车到不了的地方，就要拄拐杖行进。但对于腿脚不便的郑仁才来说，并非易事。单薄的拐杖，沉重的药箱，让他举步维艰。

0: 每当遇到恶劣天气，出行就更是雪上加霜。
1: 如果搭车用不到呢，我只系靠走路了。我同我学姐呢，曾经喺半路都系死过火嘅，都系多得乡亲们帮我推车。
0: 随着正人才医术逐步娴熟，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卫生院曾聘请正人才去该院执业。谁都明白这是个机会，但郑仁才偏偏拒绝了邀请。
2: 当时我好不理解，因为他有铁饭碗都不要，我就这样跟他争一场交。
0: 病是不分时候的，郑仁才的手机24小时开机。
1: 好的，
3: 那我们家家户户楼有郑医生的电话，随叫随到，总之就不能白天黑夜刮风落雨。
4: 正人才30多年都没改过电话号码，怕群众找他不到。
5: 那天我在田里做着工，天候太兴就中了暑，幸好郑医生来得快。
0: 郑仁才行医以来，这种突发出诊情况屡见不鲜，受过救助的村民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
6: 我家小朋友被聋眼滑卡住了喉咙，打电话给郑医生，经过他救治平安无事。是他来的时候走得急，还跌了跤，我都挺不好意思的。
7: 当时我被毒蛇咬到，他及时跟我接出毒血出来，然后用三轮车跟我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治疗。认真多谢郑仁才医生。
8: 郑医生经常来看我的，对我们好好的，我们就当他亲生仔咁噶啦。
9: 郑医生是个好人，又是一个好医生，好嘢！
10: 我哋一百条病毒大住两架车。
2: 我哋村离县城好远，而家我理解佢咯。村民冇离得开佢，佢冇离得开村民。
0: 在城里务工多年的王仁生，难得抽空回村，刚落脚，他便来到了卫生站。1995年，3岁的王仁生突然发病，高烧不止，抽筋呕吐，郑仁才联手2天2夜治好了他。这份救命之恩，王仁生记了整整30年。
11: 老豆，你之前咪同我讲，你同阿妈一齐过嚟同我生活噶嘛？你哋几时过嚟啊？
12: 啊，咁多病人，冇办法去得到啊，得闲点去啦？
11: 你都做咗几十年咯，你唔攰嘅？
1: 跟我嚟农村做个乡医啊，青黄不接啦，后生嘅都可能都唔想做村医啦。冇讲退休，做到唔做得为止啦。
0: 大井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城里务工，不愿意驻守和扎根乡村，而郑仁才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做就是30年。

0: 有一段时间一个月七诊十几万，但是他又不够瞓，病人就看好了，他自己又挨到残晒了。
1: 晚上，郑仁才定期到八十多岁的独居老人家里做健康检查。对于这种问候与关怀，是郑仁才行医生涯里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量大，精神高度紧张，导致郑仁才长期睡眠不足，

0: 30年跟随着郑仁才一起过来的，还有一本本病情记录本。这些陈旧的记录本是郑仁才记下的病患健康档案。符号印着关切，标记藏着惦念，折页里全是对村民的牵挂。
1: 我是一个党员，我觉得自己做得仲未够好。
2: 郑仁才虽然身体残疾，但他是村民的依靠，为了村民的健康，他将党员的奉献和担当的精神用了30年做了出来。
0: 365天全年无休，郑仁才常年单腿承重，剩下的左腿开始变形，疼痛如影随形，但他还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坐诊出诊。10000多个日夜里，郑仁才医治村民超过10万人次。他先后获评2022年广东好人、2024年中国好医生展示人选。
1: 既然我穿得起呢件白大褂啦，就要做好我自己嘅本分，我亦都冇呢个遗憾啊。
0: 郑仁才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让“奉献”二字有了最鲜活的模样。在平凡的岗位上，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把一颗心掏给乡亲，身残志坚，服务群众。如今，郑仁才的拐杖声依然在村路上回响，声音敲在村道上，是不忘初心的节拍；泥地上的那只脚印，是牢记使命的印记。

0: 菌菇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类群之一。早在数千年前，人们就开始认识和利用食用菌。在众多的食用菌当中，香菇被誉为菇中皇后。它肉质肥厚，香气浓郁，烹饪后口感嫩滑鲜美，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膳食纤维以及香菇多糖等营养物质，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个采收的标准呢，第一个菇面得达到4.5公分以上的，你像这够大的能采下来。然后呢，我们掌握这个分级采，这个鸡心菇和开伞的菇就单独放，这样呢，在到下一个环节以后啊，更容易保证我们的蘑菇的品质。
0: 山东省淄博市的这处香菇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收。在这里，香菇生长打破了季节限制，一年四季都有新鲜香菇上市。并且只需一部手机就能给香菇营造出最适宜的生长条件，因此他们的基地被称作智慧工厂。
1: 你像现在通风的、喷水的、加湿的，包括那个制冷制热，都完全实现自动化控制。
0: 苏建昌正是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凭借智能化的生产管理，他们每年能生产香菇2亿多斤，菌棒1亿多个，小香菇变成了产值数亿元的大产业。苏建昌到底是如何运营这所智慧工厂的呢？这还得从他刚刚返乡创业的时候说起。
1: 我们西河村是淄川区西部最偏远的一个山村，老百姓当时家里都比较贫困嘛，也没有工可打，也没有事业可干。家里老爷子、老父亲是西河村的支部书记，他在1997年的时候就发动老百姓来种植这个香菇。
0: 而苏建昌当时刚刚毕业，进了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了解到父亲想通过种植香菇带着村民们脱贫致富的想法后，他就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1: 当时就35啊，没有技术，也没有管理，也没有市场。老爷子就说你从银行辞职吧，你回来帮我把这产业做起来。我就想着学点习，有点知识了，和老百姓一块能共同创个业，带着老百姓啊，能闯出一条致富的路子来。
0: 从小受父亲影响，苏建昌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为了帮村里发展产业，1999年他辞掉工作，回村种起了香菇。年轻人返乡创业，自然是希望有更高的发展，而当时的种植条件却无法满足苏建昌的要求。
1: 当时的出锅的盆是非常简易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米6宽，大约有1米7-8高，然后在树林下面是为了遮阴，然后就一层薄膜一层遮阳网，是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的盆，没有任何的设施，只能是靠天吃饭，温度忽冷忽热了，对产量对品质影响都非常大。
0: 作为一种真菌，香菇对环境要求很高，它的生长需要4个必备要素：温度、湿度、光照、氧气，并且不同生长阶段对于各要素的要求还不一样，而简易的香菇大棚无法应对自然天气的变化，一旦环境指标不合适，轻则影响出菇或者出畸形菇，重则导致菌丝死亡，香菇绝产。
1: 有一年正常我们农历的正月，温度应该是在不会超20度，

0: 当时有一次到正月底的时候，突然一两三天的时间，从十来度这个正常的温度就提高到27、28度，造成我们的雪棒因为温度过高就烧菌了，造成绝产了。
1: 类似的情况苏建昌经历过很多次，
0: 有时候遇到恶劣天气感觉很无奈，因为人不能和天斗嘛，3、5年的可能有碰上1年2年的好收成或者好天气能赚点钱，大部分时间就不容易赚到钱，甚至赔钱。
1: 这种落后的种植模式让苏建昌吃尽了苦头。香菇种植如何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影响呢？
0: 从2005年开始，我们又着手就开始考虑一定要做设施的农业。所谓的设施化，就是一定靠设备、靠制冷制热、靠装备来实现我们的稳定可控，就达到蘑菇生长的这个要素。
1: 设施化栽培香菇，首先要建设保温性能优良的设施大棚，然后利用各种设备来为香菇营造适宜的环境。这是苏建昌通过多方考察学来的方法。为此，他还聘请了专业人员来负责这些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他们都用了哪些设备来满足香菇的生长需求呢？
2: 主要是有制冷设备，还有雾化，再又是除湿设备，包括咱们那个自动喷淋，还有自动通风那一块，都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设备。
1: 调节棚内温度可以用棚内安装的专用空调，雾化和除湿设备是为了调控棚内湿度，喷淋设备是为了给香菇菌棒补充水分，通风设备则是为了满足香菇对氧气的需求。升级的种植大棚加上这些设备辅助，不论外界如何变化，棚内都可以做到环境可控。但是苏建昌还没有满足，因为运行这些设备还得靠人工操作，凭经验来使用。在他看来，这隐藏着潜在的风险。
0: 靠经验的话，容易产生失误，人的经验有时候会犯错误的。并且如果晚上半夜的话，如果需要一些发生变化，人也办不了，也不可能半夜凌晨起来吧。
1: 不靠经验，难道让这些设备自主运行吗？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苏建昌这个大胆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带着技术员们到处学习，也请教了很多专家，最终找到了一套实现智慧管理的方法。而智慧管理的前提是要随时掌握大棚里的各项环境数据，这是怎样实现的呢？
3: 为了可以全面的把我们出菇棚的实时的环境数据进行准确的一个数据采集，我们在棚的两侧都安装了相应的这个数据采集器。这个传感器呢是负责温度跟二氧化碳的采集的这个传感器，后面的灰盒子呢是我们这个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通过它们呢可以24小时的不停的对我们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进行全面的采集，并且将采集的数据通过这种物联网 5G 传送到我们的数据平台上。
1: 传感器精准采集棚内环境数据之后，下一步就要用这些数据来控制设备自动运行，这该如何实现呢？他们专门请来山东农业大学研究自动化的专家，通过物联网技术做出了一套出菇棚专用的自动控制系统。
3: 这个就是我手机的一些这个传回的实时数据，包括我们的温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相对湿度都一个及时反馈。再进去点入其中一个出菇棚呢，会看到我们出菇棚的一些操作界面，这里面就更详细了，开机状态、关机状态，还有一些数据分析、电机参数都可以支持着远程控制的。
1: 有了这套自动控制系统，他们可以根据香菇的需求对每项环境指标预设一个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相应的设备就会自动运行。
2: 例如说我们温度呢不允许超过25度，然后生长环境在16至25度，它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只要大于这个温度它就会自动降温，如果低于这个温度会自动升温。我们的光照喷淋也是这样是实现的，包括我们二氧化碳我们不允许超过6000，如果大于6000的情况下它就会自动通风。
1: 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让数据带动设备自动运行，苏建昌追求的智慧管理成为现实。
0: 通过这种自动化，然后把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后，可以不再依赖天气了，不会有大的风险了，这个产业慢慢的可以做大，我们具备了大发展的这个基础了。
1: 有了这些智能设施的帮助，香菇种植从靠经验转变为靠数据。 而通过这些数据的汇总分析，他们对香菇的生长习性也更加了解。管理精准了，香菇的产量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
0: 生产出的菇啊，我们就生物转化率，所谓的生物转化率就是我们每投入一斤的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苹果木的木屑，是吧？以前的时候的一斤木屑只能产出3两香菇，用了现代化的这些棚以后，我们现在最少能出到7两到8两了，就生物转化率提高了2倍还有多。
1: 从土法种菇到数字菇棚，香菇种植走上了智能化的道路。不过啊，香菇要想长得好，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菌棒的质量。香菇属于木腐型食用菌，通过分解腐朽的木头来获取营养。人工栽培的时候，就需要用合适的木头为原料，给它制作一个菌棒，作为香菇生长的食物来源。
0: 我们生产香菇卷棒的原材料是来自我们胶东地区的苹果木，因为苹果树一般是15年以上的树就老化了，老化了以后，以前的时候是砍了树以后做木炭用的，我们就就地取材，把这苹果木以变废为宝，把它变成我们的非常优质的这个生产用的原材料木屑。为什么要选苹果木呢？一个是苹果木本身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它木质比较硬，生产香菇这个产量比较高。二一个呢，我们用苹果木产出来的这个香菇啊，有一股特殊的果木味，味道特别好。
1: 制作菌棒要先把木头粉碎，然后进行20多天的发酵。发酵完成后，再搭配适量的麦麸等原料搅拌均匀，才可以装袋。在以前，菌棒制作是种植食用菌最为费时费力的一个环节。
0: 装袋的时候，就一只手把塑料袋给撑开，然后呢把料放进去，然后再垫一下，然后用那啤酒绳啊，那扎口绳再扎。刚开始干的时候，这个上面一定抹上那个水泡，是非常辛苦的，劳动效率特别低。一天最快的一个人得装200个袋子。
1: 为了提高效率，人们陆续研究出了一些可以辅助装袋的机械。随着这些机械设备的改进，装袋实现了半自动化，这也是目前制作菌棒最常用的方法。
0: 半自动就是人工套袋，然后人工把料呢要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那个是效率高一点的，1小时可能能达到一台设备300-400袋吧，还是慢，用工还是特别多。这个套袋了，包括上料了，都特别费人工，毕竟老百姓干这个活特别辛苦。
1: 在苏建昌看来，这样的制作方法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化生产的要求。不过，要想提升菌棒的制作工艺，就必须要研发新装备。对苏建昌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该如何去做呢？
0: 我经常参加一些国内的智能装备大会，去深圳、去上海和国内智能装备一些公司展开合作，我又说服他们未来的空间非常大，你们帮助我们要研发出这设备来，我们用开以后未来可以全国复制，是吧？这样呢，设备公司、这个装备公司他们也有这种动力，我们就2家一块来研发这个设备。2018年、2019年以后，通过3-4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智能装备设备我们研发出来了。
1: 经过多年的研发改造，现在这条菌棒生产线从前期的配料搅拌，一直到后面的装袋接种，都实现了全程自动化。
2: 自动化掉以后呢，就是我们以这个上方输送的方式输送到我们那个装袋机，装袋机会自动检测下料的情况，下料就完成以后呢，我们完成了就是套袋、装料、扎口等相关工序，出来以后呢，就是一个标准合格的菌棒。
0: 我们现在这套设备啊，一天至少生产7万个菌棒，这效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几乎里面就没人了，就我们就无人工厂了，有2到3个人，相对的就是在里面维护过设备就可以了。
1: 并且自动化生产出来的菌棒质量也比以前有了极大改善。
0: 人工装的话，它的菌棒的一致性啊就差距很大，这个位置它可能装的松一点，这个又紧一点，它又靠人工去颠，去颠的话它一致性非常差。这个是料是接入塑料袋以后经过设备很匀称的压下去，整个的松紧度是非常好的。
1: 菌棒质量一致，后期出菇的时候长势才更整齐，也为精准管理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生产出的菌棒不用人工搬运，智能机械会将它们自动码放整齐，然后送入灭菌柜，通过高温蒸汽杀灭杂菌， 灭菌以后就可以把香菇菌种接入到菌棒。

0: 里面。
1: 现在接种呢，我们是用的全自动的接种机，大约4台设备，一天7-8个准磅，5-6个小时就结束了。以前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多一天能接800个准磅，如果7万个的话，就可能需要几十个人，这效率又提高了，差不多也得10倍吧。
0: 接种后的菌棒就要转到菌丝培养棚，在这里菌丝会慢慢生长，直到布满整个菌棒，这个过程大约要100多天。跟出菇棚一样，菌丝培养也实现了智能管理。等到菌丝转为褐色，就可以送到出菇棚等待香菇长出来。而苏建昌他们生产的菌棒还有一部分会漂洋过海运送到世界各地。在备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给菌棒去皮打包，最后装进集装箱，通过远洋运输发送到国外。
2: 我们现在西楼工厂的发货量大约每天在8万磅到9万磅之间，这个柜子是发往美国的，航程大约在35天到45天，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到达我们美国基地了。
0: 香菇菌棒成了出口创汇的宝贝，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这样的创富模式，苏建昌是如何发现的呢？
1: 我们从2001年开始就是出去考察，日韩欧美国家的香菇的价格，发现国外的价格都非常高。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出口香菇的话，只能卖到它本地产的价格的1/2甚至1/3。
0: 苏建昌考察发现，国外市场比较喜欢新鲜香菇，但是很多国家的消费者更依赖本国的农产品，所以进口香菇的售价要远低于当地产的香菇，并且远距离运输，鲜香菇容易腐烂，保鲜是个大问题。香菇要想闯出海外市场，到底能不能行呢？通过跟一些行业专家交流，苏建昌想到了一个主意，到国外建基地，出口菌棒，在当地种植。
1: 菌棒运到海外去，你包括日韩欧美国家，在当地生产出来，属于本地产的，本地产的蘑菇能进入它的主流的超市，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模式，国内把菌棒做好，就国内发菌，国外出菇，香菇就地上市，就把我们的蘑菇产在国外。第一个去的国家是韩国，2005年。
0: 香菇就地上市可以获得本国农产品的身份证，还能保证香菇的品质。确定模式可行，苏建昌他们就在韩国建立了第一处国外种植基地。第一批菌棒顺利送达，一直到出菇销售都很顺利。就当他们开始把这种模式往美国、日本等国家复制的时候，菌棒的运输却出了大问题。
1: 第一批货当时就韩国发过去，当时正是冬天，那个气候和那个适合的温度正好吻合了，所以第一批菌棒发过去效果比较好。结果到了第二年的7-8月份，我们再发到韩国，有8个集装箱。过去以后，菌棒到了40-50度了，你菌棒只要超过30度，菌丝就自己烧死了。这个八个集装箱当时就全部烧毁了，就过去以后成垃圾了。
0: 香菇菌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3到25摄氏度。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就会受到抑制，慢慢死亡。因此，夏季高温成了菌棒远洋运输最大的障碍。而这次的意外让他们直接损失100多万元。不过，面对挫折，苏建昌没有退缩。
1: 它有难度，也是个卡脖子的问题。越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个卡脖子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和山东大学的研究，怎么解决这菌棒在用集装箱运到国外这个海上运输的这个技术流程。
0: 专家们研究发现，当温度降至5摄氏度以下时，香菇菌丝生长会显著减缓，进入一种低温适应状态；当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会慢慢休眠。在-5摄氏度到-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菌丝可以维持休眠状态1到2个月的时间。由此，专家给出建议，可以利用低温将菌丝休眠，然后冷藏运输。不过，海上运输状况多变，让菌丝休眠和运输的温度该如何确定呢？
1: 集装箱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是不恒定的。 受气候的环境变化也比较大，不同的品种对温度的耐受度还不一样，然后运输时间也不一样，到韩国可能不到一周两三天就到了，到日本一个星期，到欧美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中间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试验。
0: 为了试验，苏建昌特意花了几十万元买了一个专用的集装箱，通过调节集装箱的温度来模拟海运的过程。
3: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不同的温度实验去寻找这个菌丝在什么情况之下它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休眠的状态之下还不能让这个菌丝出现这种冻死的情况，也不能出现温度高了之后让它在集装箱里面继续生长，就找这么一个平衡的温度，让它在这段时间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
0: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们终于找到了菌棒远洋运输的方法。成熟后的菌棒要先运到冷库进行预冷。
3: 我们刚进入冷库的时候，基本上温度可能是在20多度、24、25度。然后我们选择根据我们远洋也好、近洋也好不同的目的地，我们给它设一个不同的温度。你看这个冷库现在显示的是-2度，所以说这一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放一个近洋的一个货物。
0: 预冷温度根据航程远近来设置。范围在-8摄氏度到-2摄氏度，远洋运输温度相应低一些。等菌棒达到预冷温度，就可以去皮打包。通过冷藏集装箱运到海外。等菌棒运到基地，进入出菇棚以后，再给它一个适宜的温度，菌丝很快就能重新生长。解决了运输难题，他们这种国内发菌、国外出菇的运营模式正式启动，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1: 我们现在整个卷棒出口到70多个国家，去年的对外出口的销售额达到7000多万美金。
0: 有了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又打开了菌棒的海外市场，他们的香菇产业越做越大。而在发展的同时，苏建昌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那就是没有自己的香菇品种。
1: 刚开始种菇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种子，当时呢就是整个的国内的很多种子都是从日本引过来的。
0: 在种植过程中，因为缺少更新，很多香菇品种逐渐不适应当下的生产需求，并且在使用多年后还存在着菌种退化的现象。
1: 以前的时候一些传统品种啊，一个是当时产量也比较低，抗杂性也比较弱，就是接完菌种以后容易被杂菌污染，蘑菇长得那个菇形也不好，所以说我们就想着要研发出自己的种子，对新的种子的要求一定是要产量要高一点，抗杂性要强，并且呢又适合工厂化栽培。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苏建昌看来，要想提高香菇的产量和品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只是辅助，一个好的品种才是决定因素。而产量低、菇形差的传统品种注定要被市场淘汰，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品种。不过培育新品种资金投入大，技术难度高，研发周期长，对一家农业企业来说并不容易。面对这些难题，苏建昌是怎么做的呢？
1: 就先找相关的做育种的有经验的大专院校合作。首先我们找到上海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农科院，我们展开深入的合作。我们也有对菌种的研发加了投入，然后引进相关的人才，然后投入相关的设施设备。
0: 他们跟这些科研单位一起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究院，来进行香菇的品种选育工作。业内有个说法，育种不难，难的是筛选。他们收集了上千个香菇菌株，要把它们分别进行杂交，培养出菇后选出其中表现优良的组合，然后再杂交再试验，至少要6-7年的时间才有可能选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为了提高育种效率，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找到了智慧帮手。
1: 现在我们用的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种叫分子标记法来做育种。
4: 分子辅助育种的话，我们就是杂交的一个后代，我们提取它的菌丝，然后提取它的 DNA 之后，通过定位它的不良性状的一个基因位点，然后通过分子标记的一个方式，把这种带有不良性状的一些菌株全部剔除。不良性状的话包括不出菇以及没有办法形成正常子实体的那个性状，这样剩下的我们就只有好的菌株，然后进入出菇阶段。
0: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在菌丝阶段就能把那些含有不良基因的菌株筛选出去，

0: 这为育种工作节约了大量时间。
1: 既往的话，我们只能是通过栽培出菇，这个时间周期是非常长的。出菇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这个菌株是否具有不良性状。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杂交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种不良性状的菌株剔除出去，就完全节约了这个七到八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做更多菌株的一个选育。
0: 将不良性状菌株剔除以后，剩余好的菌株在出菇后还要对香菇的外形进行测评。
1: 例如香菇的话，就是它菌盖的一个直径、它的一个厚度、菌柄的一个长度以及厚度这些，因为我们了解了它的性状怎么样，我们才能挑出满足我们要求的一个菌株。以前我们都是人工收集，人工收集就是一个一个进行测量，这个的时间的话就是非常耗时而且繁琐。
0: 测量完成后，还要把这些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从中找出符合要求的菌株。光是这项工作，每年都得耗费两三个月的时间。对此，他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1: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专门开发了图像识别软件以及表型图像收集的一个软件，就是用软件来拍完照，然后再经过一个分析，拍照这个时间的话，加上这个分析的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就五六天就可以完全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图像识别系统以及自动化测量技术，比我们肉眼或者是人工测量要更准确更高效。
0: 有了这两项技术辅助，他们的育种效率大大提高。十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有六个香菇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
2: 我们现在的品种就比较好，一个是菇肉特别厚，你看不容易开散；再一个的口感一摸比较瓷实，口感应该非常好吃的。这个菇脚比较短也比较细，菇腿如果太多了以后占的比重比较高的话，消费者一般都切掉菇腿就去掉了。我们腿短一点细一点，就我们的商品价值会更高。
0: 好的品种搭配智慧化管理手段，香菇的产量和品质有了保障。不过要想获得高效益，还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在开拓市场方面，苏建昌又做了哪些尝试呢？
2: 传统的销售模式是产出香菇来直接进入批发市场，最近的两三年开始我们直接对接中端超市，另外还有我们线上的销售。
0: 香菇采收以后，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分级挑选，这是为了保证香菇的品质。包装之后就可以进入超市或者利用电商进行线上销售。数字经济时代，销售渠道越来越多样化。
2: 并且我们还开发了个新的产品，就是叫活体菌菇。我们的活体菌菇是带着这个菌棒，带着它的培养基一块就卖给消费者，然后你吃到最新鲜的香菇。
0: 活体菌菇主打一个新鲜，他们专门跟一些超市和餐饮集团展开合作，用这种新颖的消费形式来吸引顾客，也赢得了不少认可。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展了一些采摘、研学等活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香菇销售。
3: 在采香菇的过程当中啊，要两个手指夹着根部，然后把它掰掉，这样就行了。
0: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到采摘香菇的快乐，还能了解香菇的整个生长过程。
2: 我认为研学的是对孩子是非常好的。第一个要让孩子从书本的知识要跳出来，知道是蘑菇是怎么长出来的，知道这个蘑菇的营养价值。另外，他又对农业有个崭新的认识，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农业的这种未来的趋势。
0: 而在发展研学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仅仅只有香菇内容比较单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略显不足。为了丰富研学内容，他们专门找到了淄川陶瓷技艺的传承人，把陶瓷体验也搬到了园区里面。
4: 陶瓷呢，是我们淄川本土的传统文化。我这个陶瓷项目叫潘阳烧，潘阳是淄川2600年前的古称，有着深厚的历史。那七合生物呢，是现代农业，所以孩子们在这个一个地方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0: 既能体验传统的陶瓷文化，又能了解香菇的生长，见识到智慧农业的发展，一天的研学行程变得充实又有趣。
5: 他们觉得那个采摘蘑菇特别有趣，包括孩子们做那个陶瓷也做得很漂亮，让我意想不到。

0: 我感觉特别好，孩子很喜欢，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开心，有很大的收获。
2: 在苏建昌这里，智慧化的手段已经应用到育种、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他们的智慧工厂也被评选为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为助力乡村振兴，他们还采取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着数千家种植户一起发展香菇产业。
3: 以前的农户养蘑菇的菇农都是用传统的理念在做，我们首先要改变他们的理念，然后用我们这种智慧化的这种思路给农户给农民赋能，让农民增收，然后实现共同富裕。

0: 在方寸之间。清雅含蓄中不失端庄风华，可谓丛山数百里尽在一筐中，这就是福州软木画，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顶峰时期上万人在制作，那么到了三年前能做还在做的啊，大概只有16位。
0: 一个世纪以来，福州软木画经历了从发源、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周期，匠人匠心如何薪火相传。
2: 对，我对软木画我不设限，就是它在我的眼里它是有无限的可能，但我相信以后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去存在。

0: 这个地方就叫上下。嗯，啊，这个是老子万寿桥。嗯，这个桥街桥体非常漂亮。
1: 这就是文化，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国家它可能建筑物会被摧毁，钱财会被掠夺，但它的文化你永远拿不走。
2: 在福飞路的一处老仓库里，冷武兵正在向几位外地客人介绍福州文化。他祖籍黑龙江，但是从小生活在福州，对福州的本土文化了如指掌，特别是软木画他尤其喜爱。每每向客人介绍福州文化时，他总要提及软木画。
1: 我经历了软木画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软木画应该是脱胎跟借鉴了木雕的手法，但是因为它原材料的特殊性，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照搬木雕的工艺，因此呢，它在工艺的运用上，在刀具的选择上，在技法的表现上，它跟木雕是完完全全的不同。
2: 冷武兵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软木画爱好者，然而3年前他转生。

0: 差强人意。为什么这么多年了，阮木花没有丝毫长进呢？冷武兵向胡丽娟发出了疑问。来自莆田的胡丽娟初识阮木花时便对他一见钟情，于是他进入了阮木花行业，一做就是十几年。然而这十几年来，胡丽娟亲眼见证了阮木花行业从兴盛陷入低谷的全过程。她说，阮木花没有长进的主要原因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鲜有突破，阮木花逐渐给人以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审美渐行渐远。同时这个行业也像国内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益老龄化，陷入青黄不接的窘境。
1: 听完这个介绍完以后，我很有感触，我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呢，我一定不允许我不去做。我就跟我现在的搭档啊，胡女士商议，我们能不能再去动员这些老师傅回来啊，我们一起为这个行业啊，为这项独属于我们福州的根文化做一些努力。
0: 一心想着拯救阮木画的胡丽娟，马上辗转找到了几名从当年国营阮木画厂退休的老师傅，他们都有四五十年的从业经历。带着这些老师傅，2017年，冷武兵和胡丽娟的阮木画工作室成立了。阮木画制作是个细致活，十指高的花束，连一丝丝松针也要一刀刀刻出，再一片片粘上。小小的亭台楼阁需要将软木削成不同长短厚薄的极小木条，再拼出立体的建筑。软木画代表着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很特有的一种元素符号。那当代呢？软木画该以什么样的形式让人喜欢？冷武兵和胡丽娟相信不破不立，他们带着八位师傅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开始了探索和试错。
2: 其实一开始的尝试过程并不是很成功，就是碰到了很多的阻碍。我自己就讲那段时间的经历是叫做整天有想法我没办法。
0: 幸运的是，后来胡丽娟遇到了林世斌。林世斌是阮木画艺人中技术最全面、最会创新的一位。技术娴熟的他一度因为阮木画的没落离开了这个行业，但是当胡丽娟找上他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重新做起了阮木画。
2: 他跟我沟通完，他觉得说，哎，可以支持我一把。那可是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他心里面对阮木画他还有一个梦想在。
1: 世斌老师呢，在阮木画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奇妙的人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阮木画在做之前，他先要有图稿，然后按1:1的比例，我们这些老艺人老匠师他们根据你的图稿，他们描完以后再下去做。很多的这个老艺人他们会做但不会画，那么很多画家他会画他不会做，士兵老师他恰恰是属于既会画又会做，解决了我们绘画跟制作之间在技术上的衔接。
3: 我知道要来做这个阮木画是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活，那一般像这样的一个作品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吗？
4: 可以一个人完成。
3: 可以一个人完成 是吗？嗯，
4: 但是真正的阮木画是分为四大类，做亭子的是专门有专门的人做，还有做动物的，还有做树的，还有就是专门布景的。
3: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4: 因为人家基本上当时学艺的时候都是一生一技，他们都只学的一样。
3: 一生一技啊？
4: 一技。
3: 就所有做阮木画的人，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学这个技术。那为什么要这么？是因为它难度很大。
4: 它难度比较，比如说做动物的跟做亭子的，它区分很比较细致，它用的材料有的也不同。还有做亭子，它是根据建筑，它的大小啊、比例啊，都是不一样的。
3: 那 您为什么都会呢？既然是一生一技的话，您也会做动物，也会做这个。

0: 因为从小我家里是老木化世家。哦，
1: 您是祖传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我外公当时是专门在做这些布景呀这一类的，哦，然后我妈妈是专门做亭子的。哦。还有我舅舅是专门做动物的，然后从小我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所以你家里面这四个都占了，所以你这个可以从他们都学到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原来是这样。嗯。
2: 比起固步不前，不同视野和思维的碰撞才会让阮木化获得新生。三年来，冷武兵、胡丽娟和林士兵始终坚持创新，比如针对立体摆件类产品，注重其实用性，让阮木化集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于一身。除此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另一种尝试，是把阮木化做减法，让之前束之高阁的阮木化以清新脱俗的装饰化重新走入千家万户当中去。他们首次将阮木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水墨画书法进行创新性融合，在创作形式上已有所突破，一改旧式阮木化的厚重及冗余，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取向。
1: 现在这个眼前摆的这些都是画好的画哈，
3: 是的，
1: 跟我们这个
3: 对，这个是零件，对，我们的阮木化的零件，对，
1: 这个要怎么拼到一块儿？
3: 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找感觉。
1: 我先把这个叶子先拼上吧。
3: 是。
1: 好，那现在这个我这个就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但是就是没有层次、没有递进感、没有立体感。
3: 是。
1: 那您来摆一下吧。
3: 作为我们当时想说这种画面去结合的时候，就是想说阮木化就是去做点缀的效果，那所以说当时这个画面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在想该用哪一块去表现阮木化的工艺，它可以起到最好的点缀。
1: 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就是太杂了，
3: 就是太多了，其实变成它就是跟原来我们要去做这个画稿的设计，它其实变成就是背道而驰。
1: 对
3: 那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要给它做减法啊，所以说到了最后哈，可能变成只是这一块，
1: 只要这个，
3: 对，它只要像这样子的，它又有画，又有我们自己的阮木的这种部分。但是如果单单只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就在想还要再加元素，我们在这上面去加假山，比如像这一幅，那像这种就是胎壶式的效果，这个背后去压竹子，但是我们这个背景太白，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参考，比如说我背后是竹，但是我前面我去压一点这种假山石的一个效果，
1: 它更有立体感。
3: 对，
2: 从产品到内容不断改革，在形式上跨界融合，尝试与书法、绘画、染艺等多种艺术相结合。冷武兵、胡丽娟和阮木化老艺人们怀揣着美好信念，努力打造中国文化品牌，让阮木化艺术走进生活，让传统艺术重新焕发生机，走向世界。

0: 讲洛阳桥的故事，只要走得动，我还会一直讲下去。为罗氏群体老，为贫困生做好事，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就要做这一天。
1: 洛阳桥，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梁式石桥。
2: 洛阳桥是国家的重点文物。
1: 石桥的一切，他张口就来。他是陈德山，洛阳桥的守桥人。
2: 广治桥，
0: 站住向东是他，躺坐向洛阳桥，这是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但是洛阳古桥这些价值在哪里啊？它有什么样的故事啊？50岁，以及包括6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个优秀的文化不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中断。
1: 陈德山先后编印了20多本洛阳文史资料，其中《洛阳桥古今诗词选》一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0: 平的安基工程，啊，当时是那个资助20000啊，20000块，那他们在一直在奋斗。他现在2个女儿，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他自己入党，那参加村里面工作，
1: 非常的感谢他，给我带来了我现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家庭，以后我也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继续努力，砥砺前行嘛。
0: 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享受到助学金，高中的就享受到家庭的助学金了。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的晚年当中，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一点好事，都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做一点贡献。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拥有，而是奉献。奉献还使人年轻，使人快乐。
2: 1600亩土地上，718亩耕地孕育希望，20座温室大棚承载期盼。这里是党建宏引领振兴绿的沃土，也是曹亮与支部共赴成长之约的舞台。
3: 这咋转着把车转？
4: 把车转边。
3: 那几个？你家屋这个是来花粉的，那该几个？
4: 我拆坏呀。
3: 拆坏了，那一亩几个？
4: 你拆呀。
2: 曹亮5年前还是一位党建助理员，如今是西宁市城东区运家口镇朱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大家好，我是朱家庄村党组支书记曹亮，我2019年到村来任职，然后当时是党建助理员，2024年的10月选为朱家庄村党组支书记。
2: 身份变了，初心不变，支部赋予他的责任更重了。他带领村两委引入企业，成立合作社，让蔬菜种植、田园采摘、围炉煮茶串起产业链，启动特色草莓小镇，推动文旅产业高端化发展，对接党建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加农耕体验研学基地。2024年，村集体经济增长15%，人均收入突破万元，朱家庄村成了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这是支部引领的成果，也是他与村庄共成长的最好见证。
5: 这块耕地总共30亩，划分198块，然后130块为学生的实践基地，然后68块为学生的参观基地，然后这68块包含2个温室大棚，温室大棚我们种植了西红柿、草莓、茄子等农作物，然后通过4亿2公开投资50万打造这一块研学基地，增加村集体收入，然后预期收入每年利润是10万元。
6: 经过这几年，就是朱家庄村两委的关心与关爱，就是说也慢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然后前面我们是弄了一批就4-5个棚的甜瓜，现在是整个出来的话有13个棚的草莓。带着孩子们来到这儿来体验，就是说种植养殖的这个全过程。
2: 支部是堡垒，更是纽带。当浪山文化热潮涌动，支部敏锐捕捉机遇，探索休闲农业加乡村旅游的新路，从无到有打造归圃露营地，让乡村舞台响起民谣，让游客爱上这里的青山绿水。同事们说他敢闯敢干，但大家都知道，这份底气来自支部的坚强领导，来自全村人的并肩同行。
3: 马老板在不？
7: 以后不在，
3: 一点。马老板，
7: 坚强还了。
3: 坚强了。
7: 在村上这不是学穿衣服都好嘛？那这个装修一台成绩了，今年那找那好好装修一管，装修一管的好。明年对顾客有个新的面貌吧。那把这个那六月后比那个整个村包间所有包间整个收拾一下。
8: 村委会来现在给我们这个。经常把这些文旅局的呀，然后给我们引导到我们这儿，然后给我们做一个宣传，然后再建议我们在这个网上这种像抖音呀、快手这种，然后再推送一下流量，然后增加我们的客源量。
3: 是天后的支柱可不的，
8: 就现在大支柱可能就是个四五桌、五六桌的人多，都就些。

0: 明星是跳河口，还是有点
1: 道路都给硬化了，硬化以后公交车也通了，给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自从通了路和公交车以后，店的生意明显就好起来了。
2: 从2023年，为了方便村民出行，然后我们把这个路进行维修，用沥青铺设，跟公交公司协商。从7年开始，公交车就陆陆续续的通到我们村上了。现在村民上学也方便了，村民的反响比较好。
3: 从党建助理员到党支部书记，5年时光，曹亮与支部一同成长。支部教会他担当，让他懂得扎根基层才能不负韶华。支部凝聚起力量，让他带领村民绘就了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画卷。
4: 回过头看，我很感激那个揣着笔记本的自己，更感激一路培养我、支持我的党支部。不是我成就了村子，而是我和朱家庄村，我们和这个党支部在一起成长。这片土地见证了我的蜕变，而我也何其有幸能亲自参与描绘这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幸福画卷。
3: 从青涩到担当，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在朱家庄村，曹亮的故事正是我与支部共成长最生动的注脚。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位矢志奋斗的领头雁，正携手带领全体村民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奔向共富的未来。

0: 家乡美景的自媒体爱好者。
1: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次主题是个一村金林五花山，
0: 就是现在马上五花山了，他们问问小哥有没有啥需求。我2019年开始以林都宝的账号拍摄记录家乡的美景，6年来我通过一条条视频为一村旅游和在外的家乡人提供帮助和服务，同时也记录这片山林的变化，也是用步伐丈量对家乡的热爱。金祖峰啊，一共有6000多个台阶，每一个台阶呢都是我看着去修上去的，每一个石头每一个树啊我都非常熟悉，但每次来呢又都不一样。我是一个林三代，从我爷爷开始啊就在这边森林生活。一村呢被称为林都，它是因林而生，也因林而兴，也因为资源的透支导致困境。转型发展呢就像爬山一样，有时走着走着就看不到前方的路了。之前我考学出去啊，我就想过我再也不回来了，不想像父母一样过得那么清贫，也不想在这个山沟里啊过这个苦日子。但还是因为机缘呢我又回来了。我当过6年的新闻记者，3年的政府秘书，这些年呢国家的支持和政府的投入给林区旅游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现在呢家乡的人气旺了，我也看到了无法想象的一个景象。
2: 在5·11期间，我们那个鹤壹公路会塞车，一道街二道街都是满人的状态，之前根本就不会啊，因为我们小镇人口并不多。
3: 我们也发现这个客人呢从抖音快手上刷这些短视频的来的特别多。
0: 这些年呢我拍摄一村各个景点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我的林都宝自媒体账号呢现在全网累计粉丝能有50多万，我也结识了大概能有100个热爱家乡的小伙伴啊，我们一起拍视频，一起记录家乡的变化。作为一村人呢我们知道哪里的景色好，有时候为了一个景色呢往返10次几十次，甚至在冰还没有融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跳到齐腰的冰里去拍冰下面的冰滑，也让各大平台啊陆续的转发。很多人总认为山顶才是视野最好的，其实爬山才是过程最好的体验。我们的分享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美，记住了它的美，来感受它。拍视频呢是我的爱好，我从来没有

0: 想过拍视频能给我换来什么。之所以坚持，是想为家乡旅游发展出一份力，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这些年呢，我们有重要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景区的宣传呢，需要黄老师及他团队的情况下呢，他都会到这来帮我们免费的拍摄，帮我们免费的引流，免费的做宣传。
2: 他一直在义务的来拍摄家乡的美景好物，然后免费的去帮这些商户啊去做宣传。
3: 他四五年前呢，就给我们拍出很漂亮的片子，在这个网络上第一次发的时候，就达到了好几百万的这个播放量啊。
0: 去年我被调到了金陵区文旅局，宣传家乡从个人爱好变成了一份使命。我的父辈啊，为了国家建设付出了一生，也用几十年的时间为我们留下了奋斗血脉和不服输的精神。在新的时代呢，我们有了新的目标，就像登山一样，只要不停歇，就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们无需向他们证明什么，但是我们有责任延续他们对山林的热爱，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
4: 大家好，我是新陵人王威。

玉米是我国的三大粮食作物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玉米种植面积达到5亿亩左右，总产量可达1.6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0%左右。玉米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工业加工的重要原料，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鲜食玉米以甜、糯、香闻名，既可鲜食，也可加工成罐头。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鲜食玉米市场看好，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民种植积极性不断提高。今天我们向您介绍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在我国北方，鲜食玉米栽培分为春玉米与夏玉米两种。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鲜食春玉米生长周期一般在4月中旬到7月下旬前后，鲜食夏玉米生长周期一般在7月初到10月中旬前后。因为这两种栽培模式在时间上有重叠，所以一年内只能栽培一茬玉米，无法实现一年内栽培两茬鲜食玉米。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其主要技术措施如下：首先选择生长周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第二，使用催芽播种技术，缩短低茬玉米的生长周期；第三，使用地膜覆盖技术，将第一茬玉米的栽培时间提前，为栽培第二茬玉米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这就使得那些一年无法栽培两茬鲜食玉米的地区实现了一年两茬栽培。栽培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前后两茬鲜食玉米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田间管理，以取得较好的产量。这项技术的基本要求是，栽培地区的无霜期要达到190天以上，并且无霜期内气温达到4000摄氏度以上。它主要适宜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地区推广。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向您介绍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供农民朋友在生产中参考。第一茬鲜食玉米播种前，首先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根据农技人员对土壤的化验结果，确定土壤中氮、磷、钾元素的需求数量。另外，如果检测结果中发现土壤微量元素低于规定的临界值时，就必须加施微肥，这样才能满足鲜食玉米生长所需要的多种营养元素。具体施肥方法和用量要以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为准。以河北省石家庄市地区为例，

每667平方米应施入农家肥3到3.5吨，磷酸二铵20千克，尿素10到15千克，钾肥5千克。另外还要施入1000克左右的硫酸锌和0.5千克左右的硼砂，以满足鲜食玉米对微量元素的需求。施肥后进行翻耕，将地块整平罢细，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以提高土壤肥力和通透性。鲜食玉米1年2茬栽培技术，选择品种十分重要。第一茬鲜食玉米应选用生育期短、优质高产的鲜食玉米品种，如石黑诺一号、早诺五号、金科诺2000、白玉早田诺等。具体选择品种时，要注意结合当地的水肥条件进行。第一茬鲜食玉米播种前要进行浸种催芽，浸种催芽是鲜食玉米1年2茬栽培技术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之一。它的作用一是防止烂种，春播时土壤温度较低，播后种子发芽慢，容易造成烂种现象；而经过催芽后，玉米种子已经萌动，生命力旺盛，不易烂种；二是比不催芽的种子大约节省35%左右；三是早出苗早成熟，经过浸种催芽的种子一般比干子下地的提前5至7天成熟。具体方法是将种子放在容器内，加入温度在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水面要漫过种子，而后进行搅拌，去除那些漂浮起来的籽粒，而后静置浸种10到12小时。注意浸种时间不可过长，以免造成缺氧，降低种子的活力。浸种完毕后，种子吸水膨胀，这时放入培养箱中进行催芽处理。鲜食玉米催芽时最适宜的温度为30摄氏度左右，大约经过24个小时，大部分种子就出芽了。种子出芽后要及时播种，浸种、催芽和播种一定要做到紧密的衔接，不可脱节。如果是采用陆地栽培技术，通常是在当地气温稳定在12摄氏度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为了实现鲜食玉米1年2种2收的目标，我们播种第一茬时采用地膜覆盖的技术进行。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具体时间大约是3月底到4月初，这样在播种时间上就比陆地栽培提前了15到20天。因此我们说采用地膜覆盖技术是实现鲜食玉米1年栽培2茬的关键技术环节。它既可以保证第一茬鲜食玉米提前进行采收，又可以为栽培第二茬玉米腾出茬口进行播种。由于我们的种子是经过了浸种催芽的，所以不能使用机械播种，以防止伤芽。一般采用人工进行点播，每667平方米播量为1.5到2千克，行距30到35厘米，株距20到25厘米，每穴2粒种子，种子上面覆土2到3厘米，随后覆盖地膜，地膜要紧贴地面，铺平，四周用土压实。玉米苗期指的是出苗后到拔节期这段时间，一般播后10天左右，幼苗即可出齐。这个时段要及时进行抠膜放苗，

防止地膜内温度过高造成烧秒，然后再用土将开口处压好，防止水分蒸发。当鲜食玉米幼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我们要进行间苗。间苗时要除去弱苗、病苗，留下壮苗。发现缺苗断垄时要进行补种，从而达到苗全、苗齐、苗壮的效果。每667平方米留苗数量在3300到3500株之间，种植密度过大会造成鲜食玉米果穗偏小，从而造成减产。当鲜食玉米幼苗长有6到7片针叶时，我们要进行蹲苗。蹲苗时间一般为7到10天，在这期间不进行其他管理，有意识地控制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速度，促使根系下扎，为培育壮苗打下基础。在苗期还要注意对蓟马进行防治，蓟马是鲜食玉米苗期的主要虫害之一，它吸食玉米叶片汁液，影响玉米生长发育。防治蓟马最好在拔节前进行，通常使用25%比虫林可施性粉剂2000倍液进行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去除地膜，这是因为覆膜虽然可以增产，但残留的地膜会污染土壤，使下茬作物产量降低，并且覆膜的鲜食玉米生长发育后期容易产生缺水脱肥现象，所以我们要适时进行接膜。最佳的接膜时间是在拔节期，也就是鲜食玉米基部生出第一个节尖的时候。操作时要注意将地膜去除干净，尽量不残留碎膜，以减少土壤污染。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去除分孽。由于鲜食玉米在拔节期生长旺盛，常有分孽发生，与主杆争夺营养，因此我们应加强观察，及时除去分孽，减少养分消耗。在鲜食玉米的拔节期要进行一次中耕松土，深度以5厘米为宜，通过中耕疏松土壤，减少水分蒸发，促进植株根系生长。在拔节期为了满足鲜食玉米生长需要，还要追施一次氮肥，以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600也是第一代玉米苗的高发期，因此我们应做好防治工作。玉米苗又叫玉米酸心虫，危害玉米植株的各个部位，使受害部位丧失功能，导致产量降低。这个阶段发生的玉米苗抓爱咬食玉米的心叶，影响植株的正常发育和生长。进行防治时可以采用撒施新硫磷颗粒的方法，一般每667平方米地用新硫磷颗粒250克加细土5000克，混合均匀后撒入玉米茎叶内，每株撒1到2克，即可起到防治玉米苗的作用。大喇叭口期是鲜食玉米需肥量较多的时候，因此我们要及时进行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可以追施尿素15到20千克，施肥后及时进行浇水。另外还可以进行叶面追肥，一般喷施0.2%磷酸二氢钾溶液，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早春栽培的第一茬鲜食玉米一般60天左右就进入了抽雄期。鲜食玉米和普通玉米一样是雌雄同株的作物，一般情况下

0: 猪授粉容易出现果碎变小、产量降低的退化现象。如果接受相邻植株的花粉，受精结实，就会显现出杂交优势，对提高产量大有好处。因此我们常采用隔行去雄或隔株去雄的方法，为玉米一株授粉提供条件，尽量减少同株授粉。实验
1: 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枝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孩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天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也可以用竹竿绑住绳索进行拉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0: 鲜食玉米抽雄期与阳花期这段时间是提高产量的重要时期，满足鲜食玉米的养分供应是实现高产的基本保证。因此应根据玉米长势追施一定数量的氮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15千克左右，可以有效地提高授粉质量，为提高千粒重打下基础。施肥后要及时浇水，以促进肥料吸收。鲜食玉米花期后12到14天就进入了灌浆期，这一时期是鲜食玉米籽粒形成的时期，我们要加强管理工作。灌浆期是鲜食玉米需水量较大的时期，如果缺了水就会直接影响产量，所以要浇好灌浆水，以促进籽粒灌浆，增加粒重，提高产量。鲜食玉米灌浆期的主要病害是玉米斑病。玉米斑病包括大斑病和小斑病，又叫条斑病、枯叶病和叶斑病等。它主要危害玉米的叶片、叶鞘。叶片染病后形成边缘暗褐色、中央淡褐色或青灰色的大斑，后期病斑出现纵裂，严重时病斑融合，叶片变黄枯死，有的甚至整株死亡。在发病初期，我们使用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5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800倍液，或25%苯菌灵乳油800倍液，每隔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有较好的效果。鲜食玉米的灌浆期也是第二代玉米鸣的高发期，第二代玉米鸣常常钻进茎秆和果穗中。在玉米鸣危害严重的年份，如果防治不及时，将造成严重减产。防治玉米鸣常用的方法有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两种。物理防治常用的方法是利用高压汞灯、黑光灯等诱杀玉米鸣成虫。具体做法是把诱杀灯设置在玉米地的周围，一般每667平方米挂设2到3盏，可以有效杀死部分玉米鸣成虫，从而有效地减少第二代玉米鸣的发生数量。生物防治的方法是利用玉米鸣的天敌赤眼蜂来防治玉米鸣。赤眼蜂顾名思义就是红眼睛的蜂，因为它们长着一对大大的红眼睛，因此而得名。赤眼蜂属膜翅目纹翅卵蜂科赤眼蜂属，是一种很微小的昆虫，体长仅有0.3到1毫米，肉眼几乎难以分辨，在显微镜下放大几十倍才能看清楚它们的相貌。 赤焰蜂外形十分美丽。

0: 翅膀闪着蓝紫色的荧光，体色黄色或黄褐色，头部黑褐色，红色的复眼尤为醒目。赤眼蜂到底有多小，做个比较就能看出来了。圆珠笔的笔尖都比它们大许多倍，细细的针尖也比它们的身体粗得多。那么赤眼蜂是如何防治玉米鸣的呢？
1: 赤眼蜂是一种能够钻过针孔的微小昆虫，它的个体虽然很小，但是它在田间能够感受到害虫的味道，然后它通过这个气味找到害虫的卵，比如玉米鸣。它找到玉米鸣的卵以后，把自己的卵产在玉米鸣卵里面。
0: 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玉米鸣的卵块，黑色的部分是已经被赤眼蜂寄生过的卵，而白色的部分是没有被寄生的卵。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整个卵块已经基本全部被赤眼蜂寄生。
1: 它的卵孵化以后，就在玉米鸣的卵里面取出玉米鸣的卵液，最后长出来呢就是另一只赤眼蜂。新的赤眼蜂出来以后，还会在田间继续搜索害虫。
0: 看到这里，也许您要问了，这赤眼蜂这么小，又是活的动物，如何才能储存、运输以及田间释放它们呢？原来啊，在生产中并不是直接使用赤眼蜂成虫，而是使用快要孵化出蜂的赤眼蜂寄生卵。在这里，我们人为地对赤眼蜂寄生卵进行调控，使其在适当的时间达到即将出蜂的标准，而后再将这些卵粘在卡片上进行出售。这样一来，就大大方便了赤眼蜂的储存、运输以及使用。您看，这一张张小卡片上灰褐色的小颗粒，就是被赤眼蜂寄生的麦娥卵。使用这些沾有赤眼蜂寄生卵的卡片，就能够对玉米鸣进行防治。那么如何使用这些卡片，使用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在田间挂赤眼蜂，就是补充田间这个赤眼蜂的数量，可以防治害虫。我们这样一个蜂卡上面呢，里面有1000多头赤眼蜂，在一亩地上呢，大约挂上8到10个卡，就可以有效地防治害虫。挂的时候呢，注意要挂匀了，然后把它挂在这个靠近穗位的位置上，挂在这个叶片下面就可以了。我们田间放蜂的时候呢，有几点要注意的。赤眼蜂它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放蜂的时间要和这个田间害虫产卵的时间结合起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咨询当地的植保站，他们对当地玉米鸣发生的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通过咨询他们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时候放蜂是最合适的。
0: 实践证明，用赤眼蜂来防治玉米鸣效果很好。如果连续几年在地里放赤眼蜂，以后就不会再发生玉米鸣危害了。鲜食玉米一般以食用鲜果穗为主，所以掌握最佳采收时间极为重要。采收既不能过早，也不可过迟。收早了往往年径不够，收晚了缺乏鲜香甜味儿。那么如何判断鲜食玉米是否进入最佳采收期呢？这里专家告诉我们说，
2: 第一个就是说它授粉以后23到26天开始采收，这就是咱们从这个理论上这讲，这咱还得根据田间的实际表现。第一个就是看它的胸穗，这就是它的胸穗，它的胸穗看它就是说授粉以后它胸穗的干枯，这个胸穗它到什么，它有50%已经枯萎的时候，就是可以收它了。这个咱就是说查了这个籽里的灌浆程度，加上就是一掐，你像这个就是它是喷的话，是这么一掐一摁喷了，这是稍嫩一点，就是1-2天采收最好。
0: 栽培第二

0: 鲜食玉米，在管理上与第一茬大致相同。下面我们只向大家介绍一下栽培第二茬玉米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在第一茬鲜食玉米采收后，要及时施基肥并进行整地。基肥的使用量与栽培第一茬鲜食玉米时基本相同。整地的同时，将地里残留的玉米根茎粉碎作为绿肥。由于季节原因对鲜食玉米的影响，一般第二茬要比第一茬病虫害发生几率高些，因此栽培第二茬时应选用抗病性强同时生长周期较短的品种，如中田二号、田丹十号等。选购第二茬玉米种子时，最好是从正规种子经销商那里直接购买用种一剂包过一的种子。这里使用包一种子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地老虎、蝼蛄、奇草等地下害虫咬食种子，二是降低玉米黑粉病的发生几率。包过一的种子不能再进行浸种催芽，直接播种即可。一般采用播种机进行播种，每667平方米播种量2到2.5千克。第二茬玉米比较容易感染黑粉病，黑粉病又称硫黑粉病，它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危害玉米幼嫩组织的局部性病害。黑粉病发病初期，病瘤呈银白色，有光泽，内部白色；发病后期，内部为灰黑色，有大量的黑粉，这就是病菌的孢子。玉米生长后期常发生在果穗上，导致严重减产。玉米黑粉病一旦发病后，再进行药物防治也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发病植株必须及时拔除，减少病菌在田间的传播。防治黑粉病的办法，除了使用种一剂对种子进行包衣外，还要做到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少病菌滋生的环境，以降低发病几率。第二茬鲜食玉米容易遭受玉米黑毛虫的危害。玉米黑毛虫是一些蛾类害虫的幼虫的通称，比较常见的有白毒蛾、八点灰灯蛾等。玉米黑毛虫咬食叶片和果穗，严重影响玉米的生长，同时还排出大量虫粪，污染果穗和叶片。当玉米黑毛虫发生数量较少、危害较轻时，可以采用人工捕捉的方法进行防治；当危害较重时，也可以采用药物防治，通常每667平方米使用20%勤务菊酯乳油20到25毫升，或2.5%秀勤菊酯乳油17毫升，兑水50到60千克喷雾防治，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观众朋友，第二茬鲜食玉米的收获标准与第一茬完全相同，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赶在霜降前。
1: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黄守敏，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小麦拔节期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小麦拔节期主要防治小麦锈病、蚊枯病、近基腐病、蚜虫等病虫害。首先我们来看小麦锈病的防治，我们要注意田间病情监测，以及时防控，坚持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及时控制发病中心或进行全面防治。

抑制病情扩散，压低菌原激素。防治药剂可选用乌唑醇、西唑醇、吡唑灭菌酯、丙硫菌唑乌唑醇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蚊窝病的防治。在小麦拔节初期，田间病株率达10%时，要主动施药防治。重病田首次施药后10天左右再防一次。防治药剂可选用井冈、纳牙菌、赛氟酰胺、氟环唑、西唑醇、沃菌、乌唑醇等任意药剂。下面我们来看小麦近基腐病的防治。在小麦返青拔节时期，选用丙硫菌唑、清晰菌酯、乌唑醇、清晰乌唑醇、氯氟灭菌唑等药剂防治。对蚊窝病、近基腐病等近基部病害的防治，要严格按照推荐剂量，注意适当增加水量，将药液喷淋在麦株近基部，以确保防治效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白粉病的防治。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时，要及时药剂喷洒。药剂可选用乌唑醇、氟环唑、丙环唑等。对于严重发生田块，应间隔7到10天再轮换用药防治一次。最后我们来看蚜虫的防治。对蚜虫防治达标田块，也就是蚜量达到300株300头时，可添加乙虫灵、西定、乙亚酮等药剂煎制。当天敌与麦芽比大于1:150时，不需要喷药防治，以发挥自然天敌的作用。如果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可分别选择对口农药混配防治，提高。

拔出杂草，减少田间育比环境。三是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使用，并注重交替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四是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严禁乱丢乱弃。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治小麦拔节期的病虫害，提高小麦的产量和质量。下期再见。

品种、饲料、饲养管理、疾病和市场因素是决定奶牛养殖业实现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最具有可观性。奶牛一旦得了病，轻者产奶量下降或奶汁异常，重者导致死亡。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能算，就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巨大危害。根据专家和养殖户多年奶牛养殖经验的总结，奶牛常见疾病主要包括乳房炎、牛胃病、牛蹄病以及难产病四大类。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这些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乳房炎作为奶牛四大疾病之首，不仅可以导致奶牛产乳量下降、奶质下降、医疗费用增加，严重的还危及着患病牛的生命安全。那么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样防治呢？引起奶牛乳房炎的病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因素，比如牛舍尘埃多、不清洁、不消毒，牛床潮湿，又不及时冲洗消毒。其次是挤奶技术，比如挤奶员挤奶技术不熟练或操作不当，会使乳头黏膜上皮损伤，机器挤奶时间过长、负压过高或抽动过速，也会损伤乳头皮肤和黏膜。再次是饲养管理方面，对于高产奶牛，高能量、高蛋白质的日粮有利于保护和提高产奶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乳房的负荷，使机体的抵抗力降低，从而引发乳房炎。乳房炎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患病乳区肿大10%以上。一、乳房内注射法。用乳房内注射法进行治疗，不但方便有效，而且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消毒，防止将其他病原微生物带入乳腺内。用于乳房内注射的药物可采用乳种康，作为注射剂，经乳头注入到乳池内，每天2次。采用此法以后，乳房逐渐变软，红肿也会慢慢消失。二、中草药疗法。中草药在治疗乳房炎上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活血去瘀、通经下乳的疗效，可用蒲公英、双花各100克、连翘、地丁、王不留行各80克、瓜蒌、木通、通草各40克、穿山甲、当归、黄芪、甘草各30克、煎服，每日1次，连服3剂即可见好转。或者用蒲公英、双花、

窍各五十克，木芙蓉、丝瓜络、瓜蒌丝各三十克。如有硬块，加黄柏、枣刺、泡山甲各30到40克，研末冲服，每日一剂，连服3到4剂。牛胃病是一种奶牛常见性疾病，经过我国兽医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对于奶牛来说，目前发生频率较高的胃病为半胃阻塞和瘤胃鼓气。半胃阻塞也就是养殖户平时所讲的百叶干，此病是由于前胃运动机能发生障碍，半胃收缩力量减弱，进入半胃的食物不能进行消化和运转，导致半胃扩张，内容物干硬而发生阻塞。牛半胃阻塞四季均有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冬季，此病在前胃疾病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在发病初期诊断比较困难，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是一种较严重的前胃疾病，生产中不可忽视。造成半胃阻塞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饲喂细碎粉状的饲料，如麸皮、糠皮，一些细小的粉末粘附在牛半胃的百叶上面，就会造成百叶干。还有一个引起百叶干的原因是吃了混有泥沙和不卫生的劣质饲料，加之饮水不足等。牛半胃阻塞发病初期最明显的症状为病牛排便滞后于正常时间，粪便干涩且颜色发暗，形状为球状，非常干，外面包裹着一层黏膜，病情严重者排粪停止。在粗饲料饲喂方面，要减少饲喂质量粗糙、质地较硬的饲料，饲喂方式上要避免长期单独饲喂精饲料，如麸皮、谷粉、酒糟、饼粕等，同时保证充足的饮水和适度劳逸。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西医两种方法。西医疗法为每头牛可以使用300到500毫升胡麻油、1500到2000毫升石蜡油、500到1000克硫酸镁，加5到8升水，一次性灌服。也可用200到300毫升石蜡油，加3000到5000毫升10%的硫酸镁溶液，一并注入到半胃内，或用普鲁卡因2克、夫南西林3克。硫酸镁400克，丙三醇200毫升，加水3000毫升，溶解后注入半胃内。也可同时配合注射兴奋胃肠蠕动的药物，采用20到50毫升新丝地明进行肌肉注射。也可用300到400毫升5%的氯化钠注射液，加10毫升20%的安纳咖进行静脉注射。中医疗法更注重胃部机能的调理与修复，以滋阴降火、增液润下为原则。处方一：芒硝120克、滑石、大戟、当归、白术、大黄各60克。甘草6克，混匀研细，加猪油500克，温水调服，连服数剂。处方二：玄参、生地、麦冬、肉苁蓉、大黄、杏仁、当归、芒硝、火麻仁各200克，煎水去渣内服。处方三：
豆油1000毫升，去火健胃散10包，每包50克，加温水2500毫升灌服。留胃鼓气，中医叫气胀，俗称牛胀肚。牛采食了易发酵的饲料，留胃内饲料异常发酵，产生大量气体，从而引起留胃和往胃急剧膨胀，并呈现反刍和嗳气障碍的一种疾病。留胃鼓气发病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常因过量采食开花前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而引起。这些豆科植物蛋白质非常丰富，嫩芽到了留胃里面产生异常发酵，然后引起气胀，造成留胃鼓气。奶牛采食雨后的青草或者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也容易引起此病。这些饲草与胃里的水形成石糜，大量的搅合在一起，引起泡沫状的鼓气，形成留胃鼓气。牛留胃鼓气发病迅速，在牛采食易发酵的饲草后，常常15分钟后就产生鼓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左腹部急剧鼓胀，病牛表现出疼痛不安，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腹部，呼吸困难，头和颈不时伸展，张口呼吸，不断呻吟。兽医听诊时，病牛的左腹部呈现鼓音，按压时感觉病牛腹壁紧张，按压后不留痕迹。在病牛患留胃鼓气的初期，留胃音增强，但很快就会减弱，甚至是消失。呼吸加快，可以达到每分钟60到80次，心跳每分钟80到100次。为了预防奶牛留胃鼓气的发生，养殖户应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时，注意饲料要适当，定量多餐，不要在种植有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地放牧，青嫩苜蓿要经日晒后方可饲喂，萝卜叶、马铃薯叶、白菜等易于发酵的饲料也要限制喂量。不饲喂雨后的青草或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不饲喂霉烂或含有霉菌的干草等。奶牛患了牛留胃鼓气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留胃继续发酵产气，可用硫酸钠400到500克，石蜡油800到1000毫升，鱼食汁20克，加水6000到8000毫升内服，或者静脉补液，用5%葡萄糖、生理盐水2500到3000毫升，或安纳咖60毫升，维生素 C 10毫升，B1 20毫升。留胃鼓气也可灌服油类泻剂，如食用油300到500毫升。松节油30到60毫升，温水1000毫升，制成乳剂内服。牛蹄是牛的支柱器官，它是由外部坚硬的角质壳和内部肌肉组成，其中坚实的角质壳具有保护知觉部和支持牛体重的作用。在蹄病的防治中，我们必须贯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各厂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整套的措施。我们首先来看看牛发生蹄病的主要原因。牛蹄病与遗传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品种的奶牛蹄病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北美地区的黑白花牛蹄病发生几率相对较少一些，
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几率相对较多。就蹄病本身而言，有些蹄病如趾骨畸形、内卷趾和螺旋形趾都具有明显的遗传性，发生过蹄叶炎的牛更容易复发。除了先天条件，后天的环境对牛蹄病关系也很大，圈舍的卫生条件、湿度、地面的硬度以及圈舍大小都是影响牛蹄的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卫生条件方面，夏秋季节雨水较多，气候潮湿，圈舍泥泞，粪便淤积发酵，卫生条件较差，牛蹄长期站立在污粪中，牛蹄的角质软化，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蹄病。湿度因素尤为重要，圈舍阴暗潮湿，通风不畅，氨气聚集，氨气使角质蛋白分解变为死角质，蹄底则变质呈现粉末状，就是所谓的粉蹄。圈舍大小也不可忽视，圈舍过小，牛运动量不足，影响牛蹄的正常磨损，容易造成各种蹄变形。小圈舍四位易使牛前蹄出现过长趾和蹄裂。另外，牛长期站在坚硬的地面，容易使牛蹄角质过度磨损，造成蹄底严重挫伤。日粮中的营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蹄病发生的几率。由于日粮营养水平诱发的蹄病治疗起来更为困难，在日常饲养中，饲喂不新鲜或腐败变质的草料将会导致牛蹄病的发生。饲料中如果缺乏矿物质，特别是磷钙含量不足，比例不当，容易引发骨质疏松，从而导致蹄病发生。蹄病的检查方法一般采用站立检查和行走检查两种方法。先看站立检查。牛站于平坦地面，要注意前、后、左、右蹄，仔细观察负重姿势。患肢前伸，则病变位于蹄前部；患肢后踏，则病变应位于蹄的后部。再看行走检查，牵着牛在地面上慢步和快步地走，通过观察牛的跛行情况来判断牛的发病肢体。如果牛的前肢在负重的时候低头，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如果牛抬头，则可以判断为患肢。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敢抬不敢踏，疼痛在蹄下”。如果牛的臀部在后肢负重的时候下沉，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否则为患肢。在牛的选育过程中，要将牛肢体结构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中，坚决淘汰肢体有严重缺陷的牛，禁止肢体有遗传缺陷的牛被选作种用。特别像患有螺旋状变形蹄、趾尖增生以及蹄叶炎这三种症状的牛，要禁止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保持牛舍的清洁和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牛蹄病防治方法之一。对于硬质牛舍地面，要特别注意地面的防滑和排水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滑倒和站立于污水中引起的蹄部病变。
在雨水较多、气候潮湿的夏秋季节，为了避免牛在泥泞污水中长期站立而导致蹄病，每天要及时清除掉圈舍内的粪便及污物。运动场面积较大，可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进行清理。封闭圈舍内面积相对较小，人工清理即可。首先，不喂发霉的饲草、饲料，还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要保证饲料新鲜卫生。其次，要尽量保证饲料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含量，比如增加维生素 A、D 和维生素 E， 以及铜、锌、碘、锰等微量元素。另外，高精饲料、低粗纤维的日粮饲喂方式，日积月累会造成牛胃内粗纤维比例下降，导致发酵过程加快，乳酸含量增加，最终造成乳酸过量，甚至出现酸中毒，从而进一步引起蹄叶炎等蹄病的发生。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把牛从圈舍里赶出来，适当的活动一下，可以加快奶牛新陈代谢的速度，增强其体质，防止牛蹄病的发生。蹄病基本的治疗方法有三种：修整蹄法、蹄育疗法、手术切除法。修蹄的目的包括去除过度生长的角质，复原蹄趾间的负重和去除蹄趾损伤。另外，90%以上的牛跛行是由蹄峡异常而引起的，定期对牛进行修蹄可以大幅度降低牛跛行现象的发生，每年至少要对牛进行两次修蹄。修蹄的准备工具有专用的修蹄固定架、角磨机、修蹄钳、 L 刀、钩刀。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在固定牛时必须注意保护牛，注意腹带固定的位置，后腹带应固定在牛的髋骨后上方，同时要注意避开乳头，防止腹带损伤胎儿和乳头。牛只绑定好之后，先要清洁蹄部。修蹄工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为了理清参差，重点突出，我们把修蹄过程归纳为五大步骤。第一步，去除过长的硬蹄甲。修蹄前要先做牛蹄检查，主要是测量蹄甲的长度。蹄甲是指从脚趾变硬的部位开始到脚趾末端。判断蹄甲长度的标准是，正常牛前蹄甲长为 7.5-8.5 厘米，后蹄甲长为8-9厘米。蹄甲前端过长的硬蹄甲需要使用修蹄钳去除，修蹄前要沿着垂直蹄底的方向进行操作，随着去除过程向蹄踵的推进，钳子的使用角度应逐渐变浅。第二步，削去蹄趾间多余角质层。牛蹄如果常用修蹄刀削去多余的角质。第三步，平衡蹄底。牛蹄的负重面包括蹄底部和蹄甲，两蹄瓣的负重面应保持平整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以借助打磨机将蹄底修平。第四步，修蹄弓，用钩刀沿蹄甲内侧修出蹄弓，
使其内侧趾和外侧趾保持在同一平面上。

修出蹄弓后，可以使用修蹄刀的刀柄来检查表面的平整程度。如横在两蹄半间或贴在蹄甲侧壁上进行检查。第五步，保护和治疗程序。去除角质层。修蹄经常需要使用钩刀去除蹄种部分的角质层，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和不减少负重面的条件下去除蹄种部位疏松的角质层。处理淤血面。修蹄时要注意，在蹄底经常会遇到有小块出血面，就是所谓的淤血面。如果牛蹄出现淤血面，这表明蹄瓣已受损伤，这种情况一般与过度负重或蹄底溃疡有关，用抠挖的方法去除即可。使用钩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抠挖粉蹄。粉蹄是由于钙磷比例失衡等原因引起角质疏松，蹄底变质成粉末状，即临床上的粉蹄。用抠挖的方法去除粉末角质，使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漏蹄处理。如果粉蹄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尿液进入蹄峡和新生角质部分之间，就会导致内部感染，产生腐败物质，从蹄底渗漏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漏蹄。可以用抠挖的方法去除漏蹄中的腐败物质，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分进行抠挖。为了使修蹄过程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修蹄时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牛蹄底部不能修得太薄，特别是不能消出血，否则会伤及牛的知觉神经。第二，对于已经跛行的病牛，应先修病蹄，再修健蹄。因为跛行的病牛，其健康之蹄必然过度负重，所以应该尽快给健康之蹄进行修蹄。第三，修蹄过程要尽量迅速，切勿拖延时间，以防止牛被绑定在修蹄架时间过长，牛腿麻痹，无法承受身体重量而导致瘫痪。如果牛暂时无法站立，可以使用适度刺激协助牛站立。第四，修蹄应在雨季来临前，过早修，蹄部角质坚硬而难以去除，过晚修蹄，天热雨多，环境泥泞，不宜护理，容易发生感染。第五，完成修蹄后的牛应将其置于清洁干燥的圈舍内，从而保证牛蹄部的清洁，防止感染。第六，刚修过蹄的牛由于蹄部角质脆弱，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不应长时间地在水泥地面上走动，否则可能会引起新的牛病。各种蹄病初期症状不太明显，这时可采用蹄浴疗法，用硫酸铜溶液进行冷敷，每天1到2小时，3到4天后对牛蹄进行冲淋，每天1到2次，持续1周左右，可对蹄病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游行皮炎以及指尖赘生，可采用手术切除法直接切除，然后按外科常规手术处理即可。游行皮炎以游行状增殖为特征，并变为真菌性乳头状。

状纤维瘤。在游行皮炎初期，局部皮肤肥厚且肿大，随后出现乳头增殖，呈菜花状，慢性增殖时可角质化。治疗所需工具以及药物：双氧水、高锰酸钾、碘酒、木瓜镁粉、松榴油、盐酸普鲁卡因、止血敏、脱脂绷带、手术用具、脱脂棉、粗麻布、止血带等。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用清水和棕刷去除蹄部的污物，然后对蹄部进行必要的修整，充分暴露病变部位，用碘酒对牛蹄彻底消毒，用脱脂棉花擦匀。清蹄后需要给牛注射止血敏，用止血带将牛蹄部扎紧，在患病局部周围注射2%到3%奴夫卡因，以达到良好的麻醉目的。用手术刀直接将游行皮炎处切除，切口处会不断出血，此时就要进行止血工作。先将高锰酸钾直接外敷在伤口，用力拧压，然后将松榴油挤在脱脂棉花上，撒上木瓜镁粉，外敷在伤口处，用粗麻布包扎，粗麻布透气性好，有助于伤口愈合，需要隔3到4天更换麻布一次，2周后拆除麻布。指尖赘生又称指尖增生、指尖皮肤增生，属于指尖皮肤组织的慢性增殖性疾病。指尖赘生多发生于2到4胎的牛，7胎后的牛发病较少，后蹄比前蹄发病几率大。在患病初期，牛蹄指尖的皮肤发红、肿胀，有一小的舌状凸起，此时无跛形出现。随病情不断发展，增生物逐渐增大，完全填满指间隙，甚至达到地面。当增生物受到挤压及外力作用时，牛疼痛异常，跛形更加严重。指尖赘生需要手术治疗，用绳套或徒手将两指分开，充分暴露增生物，一手用手术钳夹住增生物，一手握手术刀沿其基部做梭形切口，切除增生物直到脂肪显露为止，然后利用高锰酸钾粉揉搓止血。奶牛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特别是第二阶段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行人工助产，则奶牛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产科疾病。难产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及奶牛及胎儿的生命，而且往往能引起奶牛生殖道疾病，影响以后的繁殖力。因此积极防治及正确处理难产，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子宫迟缓是指奶牛在分娩的开口期及胎儿排出期子宫肌层的收缩频率、持续期及强度不足，以致胎儿不能排出。有时子宫迟缓可一直延续到产后胎一排出期及子宫复旧期。该病是奶牛难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老龄牛的发病率较高。子宫迟缓根据预产时间、分娩现象及产道检查情况即可做出诊断。
症状表现为奶牛妊娠期满，分娩预兆已经出现，但长久不能排出胎儿。饮食几乎正常，表现为抑郁和俯卧，其特征是颈部弯曲或头向腹肋部弯曲，偶尔也会侧卧，乳泽微弱或没有乳泽。诊断时可采用产道检查，在检查前要用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母牛的外阴进行清洗消毒，同时兽医师应戴上长臂消毒手套。检查时通常发现子宫颈松软开放，但有时开张不全，仍然可以摸到子宫颈的痕迹。胎儿及胎膜囊还没有进入子宫颈及产道，胎儿的胎相、胎位及胎势都可能正常。发生子宫迟缓时，救治必须及时，以便拯救母子的生命。如果有胎水排出，要用手按摩奶牛腹壁，并将下腹壁向上向后推压，以刺激子宫收缩，使胎儿的位置姿势转入正常，促进子宫颈开张和松软，然后再用牵引术施行救治，一般使用专用的牵引器救治。当兽医师触摸到胎儿的两前肢和脑袋时，应轻轻试探性地往外拉一下，然后用已消毒的绳子分别拴住胎儿的两前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牵引器上，一点一点拉动牵引器，注意不要用力过度，以免损伤母牛宫颈。胎儿头部和两前肢拉出来后，后半身就会很顺利地出来了。产后应立即给母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预防感染，一次注射5毫升。为了使母牛子宫收缩，同时还要注射缩宫素，用量为每牛一次注射100单位。妊娠期间对母牛进行合理的饲养管理，供给含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青绿饲料，这不仅可以保证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能够维护母牛的全身健康和子宫肌的紧张度，减少迟缓、胎水丧失导致胎儿气肿、死亡等。正常分娩时，胎儿的前肢和脑袋先产出，但倒生时则正好相反，是后肢先产出。由于奶牛胎儿的四肢较长，而且后肢伸展也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妊娠末期处于倒生位置的胎儿常难于将后肢伸直，而最终发生难产。主要表现为一条后肢屈曲或两条后肢同时屈曲。如果是两后肢同时屈曲，在阴门处什么也看不到，产道检查时在骨盆入口处可以摸到胎儿的尾巴等。只有一后肢屈曲时，阴门内常有一体底向上的后体。救治倒生难产，兽医师需将胎儿推回腹腔，然后将胎儿的后肢矫正后再用牵引术拉出。兽医师将手伸进母牛的产道，把胎儿的两后肢用绳子拴好，开始牵引，小心地向外拉。当胎儿的两后肢全部拉出后，剩下的前半身要以最快的速度拉出，否则胎儿将会窒息，造成生命危险。母牛分娩时间较长，母子消耗体力都较大，又加上是倒生难产，所以兽医建议将小牛犊倒着提起来，用力拍打几下，以使它嘴里的羊水吐出。
胎儿过

大，包括胎儿相对过大和绝对过大。前者是指胎儿大小正常，而母体骨盆相对太小；后者是指母体骨盆大小正常，而胎儿体格过大，但其他方面正常。分娩开始时，奶牛震缩及乳泽均正常，有时可见两蹄间露出于阴门之外，但胎儿产不出来。产道检查，产道及胎相、胎位和胎势均正常，只是胎儿很大，难以产出。此时，胎膜大多已经破裂，也可见到胎儿的两前腿，偶尔可见到唇部。胎儿出生时，主要困难似在头部。其实，主要原因是胎儿的胸部和肩部仍然阻滞在骨盆入口处。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可考虑的救治方法主要有牵引术和诱导分娩等。大多数胎儿过大都能用牵引术成功的救治。胎儿正生时，兽医师可用手牵引前置的前腿，或同时用牵引器牵引。牵引时必须随时注意检查胎儿在产道中的位置，并随时用液体石蜡油润滑产道。如果在牵引时时间太长，产下的犊牛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就应立即采取一些辅助措施，比如按压犊牛的腹部，或者拍打头部，帮助它尽快站起来。下面再看诱导分娩。如果奶牛已经过了预产期，且经检查为巨型胎儿，但奶牛仍无分娩征兆时，可每天注射氯前列醇注射液，每牛每次4到6毫升，以诱导分娩。注射药物后应注意观察，以便及时助产。在实践中发现，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主要因素是围产期精料比例过高，造成胎儿过度生长。围产期是指产犊前60天到产犊后60天，关键是产前15天到产后15天。奶牛围产期要合理调整4位方式，总的原则是保持精粗料平衡，控制钙盐含量。精料的4位量可按干奶期的标准4位，以每天3到5千克为宜，但具体用量还应因奶牛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最大4位量不可超过奶牛体重的1%。另外，要保证足量的粗饲料，每天4位2到3千克优质禾本科甘草，以促进瘤胃及其微生物区功能的发挥，防止真胃移位。即使营养和生长都十分良好的奶牛，也不宜过早配种，否则由于奶牛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发生骨盆狭窄，造成难产。奶牛的配种不应早于12月龄。子宫碾转是指整个子宫、一侧子宫角或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的扭转。此病最常见于奶牛。奶牛的子宫碾转虽然从妊娠后70天至分娩的任何时期均可发生，但绝大部分是在临产时发生的，且多引起难产。碾转程度在80%的病例为180度到270度，个别病例可达720度，而且向右比向左碾转的多。奶牛产前发生的碾转如果不超过90度，奶牛表现不出任何症状，一般不需要救治。超过180度时，母牛有明显的不安和阵发性腹痛，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血液循环受阻，
腹痛加剧，表现摇尾、出汗、食欲减退或消失、卧地不起。患病奶牛虽表面弓腰、弩则，但不见排出胎水，腹部鼓胀，体温正常，但呼吸脉搏加快。因此，凡妊娠后期的奶牛，如果表现以上腹痛症状，就需要及时进行产道检查及直肠检查，以便尽早做出正确诊断。那么，如何判断母牛是右侧碾转还是左侧碾转呢？当兽医师触摸到母牛阴道壁前端的螺旋状褶皱是顺时针旋转时，一般则可断定是右碾转，反之则是左碾转。翻转母体是一种间接矫正子宫的简单方法，其方法是迅速向子宫碾转方向翻转奶牛的身体。此时由于子宫的位置相对不便，可使其位置恢复正常，可采用直接翻转法。子宫向哪一侧碾转，使母牛卧于哪一侧。方法是把母牛前后肢分别捆住，并设法使后屈高于前屈。准备好以后，猛然同时拉前后肢，急剧把母牛仰翻过去。由于转动迅速，子宫因胎儿重量的惯性不随母体转动，而恢复正常位置。翻转如果成功，可以摸到阴道前端开大，阴道褶皱消失，无效时就没有变化。如果翻转方向错误，卵产道会更加狭窄，因此每翻转一次需要经产道进行一次验证，检查是否正确有效，从而确定是否继续翻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可将母牛慢慢翻回原位，重新翻转，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使子宫矫正复原。在日常生产中，子宫碾转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坚持科学的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可提高妊娠母牛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使胎儿活力旺盛，同时也可使全身及子宫的紧张性提高，从而降低难产、胎衣不下及子宫碾转等发病率。分娩时，胎儿活力强和子宫收缩力正常，有利于胎儿转变为正常分娩的胎位、胎室，以便顺利产出。摄饲妊娠母牛每日坚持运动2小时左右即可。奶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只要做到早期预防、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就可以饲养出健康壮体的奶牛。在保证奶牛优质、高产和健康的同时，最终也保障了养殖奶牛经济效益的实现。

乌他菜又叫他菜、他科菜、他地松、太古菜、瓢饵菜、黑菜等。乌他菜原产我国，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已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为小白菜中的上品。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栽培，在华北和长江流域栽培广泛，一些地方作为特菜引进种植。乌他菜以墨绿色叶为产品器官，肥嫩的叶片口感鲜嫩，外形美观，品质极佳。尤其是入冬经过霜雪后，使可溶性糖类含量增加，口味更加清甜鲜美而著称，是传统的节日供应蔬菜佳品。

乌塌菜生长迅速，抗逆性强，可全年栽培。乌塌菜性甘、利温、无毒，具有滑肠、疏肝、利五脏、防止便秘和增强人体抗病能力的保健功效。因为乌塌菜的叶片中富含维生素 C， 被许多人称之为维他命菜而备受重视。另外，乌塌菜具有鲜美的独特风味和比较高的营养，自古就被视为珍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乌塌菜叶色绿，叶厚，可食率达95%，营养非常丰富。据测定，除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外，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每100克鲜菜中含水92克，蛋白质3克，还原糖0.8克，脂肪0.4克，纤维素2.6克，胡萝卜素3毫克，维生素 C 高达70毫克，钾382.6毫克，钠42.6毫克，钙180毫克，铁3.3毫克，磷46.3毫克，以及铜、锰、镁等矿物质。另外，乌塌菜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可以清炒、做汤、凉拌，或者做成各种肉类菜的配菜，还可以腌制，色香味俱佳，色美味鲜，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生物学特性，乌塌菜是十字花科芸苔属芸苔种不结球白菜亚种的一个变种，两年生草本植物。它的生物学特征与普通白菜接近，植株开展度大，连作叶塌地或半塌地生长。乌塌菜主根肥大，须根发达，分布较浅，一般在表土层10到3厘米处。根系再生力强，适合于移栽，茎为短缩茎，但遇高温或种植过密时会生长。连作叶着生于短缩茎上，叶片圆形、椭圆或倒卵形，有羽状深裂或浅裂，浓绿至墨绿色，长10到20厘米，叶面平滑或皱缩，叶柄直立或半直立，肥厚，白色或淡青色，宽0.8到2厘米，占叶全长的1/2到2/3，塌地或半直立，种子近圆形，红褐色或黄褐色，千粒重1.5到2.2克。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一、温度。乌塌菜是耐寒性作物，能耐0下8到10摄氏度低温，不耐高温。种子在15到30摄氏度下，经1到3天发芽，发芽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植株生长适宜温度为18到20摄氏度。植株喜凉耐寒，可耐0下10摄氏度严寒。由于乌塌菜耐热力较差，在2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干燥条件下，生长比较衰弱，容易感染病毒病，品质明显下降。二、光照。乌塌菜喜光，阴雨、弱光易引起植株徒长和茎节伸长，导致品质下降。光合作用对乌塌菜的产量和品质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乌塌菜栽培上，为增加光合产物而提高产量，尽可能延长生长期，以加长进行光合作用的时间。所以在幼苗期和连作期，除扩大光合作用的面积外，采取适当的农业措施以提高光合强度。三、水分。乌塌菜是我国多雨地区原产地的植物，因为原产地土壤中水分充足，所以形成了根群很浅而叶面积很大的生态。由于根群不能利用土壤深层水分，加上叶面蒸发量大，因此要求土壤湿润，而且需水量很大。乌塌菜喜湿但不耐涝，生长季节因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湿润。四、土壤和营养。
乌塌菜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比较耐酸性土壤，适于疏松、有机质含量高、肥沃、保水、保肥力强的壤土或沙壤土的地块栽培。乌塌菜在生长盛期要求肥水充足，生长期需氮肥最多，钾肥次之，需磷肥较少。氮肥充足则植株生长旺盛，产量提高。主要品种类型，生产上要选用抗病、优质、高产的品种。乌塌菜的品种和类型按照株型可分为塌地与半塌地两种类型。一、塌地型，植株塌地与地面紧贴，叶从塌地生长，墨绿色，叶面微皱，有光泽，全圆，四周向外翻卷，叶柄淡绿色，扁平，生长期较长，品质优良，单株重400克左右。代表品种有常州乌塌菜、上海小八叶、上海中八叶、上海大八叶、油塌菜等。二、半塌地型，植株不完全塌地，叶丛半直立，叶圆形，墨绿色，叶面皱折，半结球，叶尖外翻，叶柄扁平微凹，白色。半塌地类型的代表品种有南京瓢菜、黑心乌、成都乌角等。三、常用栽培品种，目前我国栽培较多的品种有上海乌塌科、瓢耳菜、安徽乌菜等品种。栽培时期，一、栽培季节，乌塌菜在保护地和陆地都可以种植，在不同的季节选用适宜的品种，可以基本实现周年生产。冬春栽培可以选用冬性强的晚出台品种，春季可以选用冬性弱的品种，高温多雨季节可以选用抗性强、适应性广的品种，秋冬季栽培可以选用耐低温的塌地类型品种栽培。二、陆地栽培，华北地区5月上旬至6月上旬直播，6月下旬至7月中下旬收获，8月中下旬至9月播种，10月上旬至11月上旬收获，9月下旬播种育苗，10月下旬移栽到阳畦，12月至第二年2月随时收获，长江流域，9月播种育苗，10月移栽，12月至第二年2月随时收获。乌塌菜在我国南方一般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播种育苗，苗龄25到30天，12月至第二年3月陆续采收上市。三、保护地栽培，在长江流域利用塑料大小棚等保护栽培时，可于10月初播种育苗，11月定植，元旦至春节前后收获上市。华北地区在进行越冬栽培时，利用塑料大中小棚栽培，于9月播种育苗，10月移栽，12月收获上市。利用日光温室栽培时，10月播种育苗，11月定植，第二年1月收获上市。栽培方法，下面以秋陆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乌塌菜的栽培方法。秋陆地栽培有2种方式，一种是育苗移栽，另一种就是

撒播的播种方式，其整平后进行撒播，然后覆土一厘米左右。一般大田每栽667平方米，须苗床40到50平方米，须种子0.75到1000克。播种覆土后，要覆盖稻草，浇一次水，保温保湿以利出苗。当种芽露出土面时，浇一次透水，然后揭掉覆盖物。播种后3到5天就能出奇苗，这时要注意水分管理，使苗床保持湿润。苗期一般不用追肥，如果有缺肥现象，可用0.5%的硫酸钾复合肥水浇湿，同时注意促导病和蚜虫、黄条跳蚤的防治，特别要注意食心虫的防治，要不然就会造成缺锌，影响产量。防治食心虫从幼苗一出土就开始，可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用量每667平方米10到17克，3000倍液，每隔7天喷一次，一般喷3次。苗期如果秧苗太密，要适当进行间苗，防止徒长。间苗的次数依气候不同而不同，在早秋季节天气很热时，间苗次数要多些，不能一次使苗过稀，以致使幼苗容易被强烈的太阳晒伤。冷凉的季节间苗次数较少，每次间苗的距离较大。当秧苗长到25到30天，幼苗具有4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起苗移栽了。移栽的大田要选择没有种过十字花科蔬菜，土质疏松，保水保肥力强，肥沃灌溉方便，排水良好的壤土地块栽植。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平茬，每667平方米施用3000千克腐熟细碎的有机肥，磷酸二铵50千克，深翻做成6到8米长、1.2到1.3米宽的平畦。在移栽前一天，用0.3%的复合肥液浇湿一次培架肥，喷湿一次1.5%的植病磷800倍液，加10%比虫磷2500倍液，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乌塌菜定植，按30×20厘米的行株距定植。定植前一天，育苗期浇小水，以便发苗。起苗时应小心谨慎，尽量少伤根叶，带土移栽。挖掘栽苗深度以外叶的叶柄接近地表，但不能贴近地表为度，也就是以第一片针叶在地表以上为宜。晚秋栽植易烧身，可起防寒作用。早秋栽植气温高，生长期短，易密植。定植后要及时浇水，促进缓苗，如有缺苗及时补栽。栽后要及时浇水，以利缓苗，最好浇湿0.5%的尿素水溶液，这样可以提高移栽成活率和加快秧苗返青早发。以后就进入了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看看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是怎样的。二、直接播种。采用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要选择土壤疏松、肥沃、能灌能排的地块种植。地选好后进行耕翻，耕翻深度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好的有机肥3000千克，或者每667平方米施入氮磷钾复合肥80到100千克，然后进行起垄，垄距60到65厘米。播种时期，北方一般在处暑以后，也就是8月下旬。播种时用镐头按株距25到30厘米开穴，然后浇水。
等水渗下后进行播种。

结播种子3到4粒，播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播后3到4天，种子就能拱土出苗。出苗以后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每667平方米，用70%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克，兑水100千克喷雾，防止苗期双霉病发生。当幼苗长到2片针叶时，如果每穴秧苗过多，进行第一次建苗，要适当留苗。当秧�苗长到4到5片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每穴留2株苗，渐去弱苗、病苗，留下健壮的苗，然后进行中耕除草。除草以后要进行起垄培土，在6到7片叶时进行定苗，每穴留1株苗，株距25到30厘米。这一时期秧苗需氮肥较多，最好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追湿尿素25千克，追肥以后马上浇水，以防烧苗。随着生长，秧苗开始开盘，就进入了连作期。田间管理：一、浇水。由于乌塌菜生育期比较短，根群分布浅，吸收肥水能力弱，所以强调要科学追肥浇水。定植后要立即浇定植水，3到5天内不能缺水。浇水时要浅浇水，以促进缓苗。具体间隔天数可根据季节和长势以及土壤伤性来定。气温高、蒸发量大的季节要多浇水，气温逐渐下降、土壤的蒸发量减少可适当少浇。浇水要以土壤保持湿润为原则，不要使土壤过分干旱，也不要大水漫灌，因为乌塌菜的根系比较弱，浇大水后造成土壤氧气含量过低，从而影响根系对养分的吸收。要以小水勤浇为好，一般每隔7天左右浇一次水，每次每667平方米浇水量35到40立方米。二、追肥。定植后加强追肥管理是保证丰产优质的关键环节。追肥应以腐熟有机肥为主，定植前每667平方米施基肥3000千克，在肥源有困难时可追施氮磷钾充湿肥或复合肥，这是加强生长、保证丰产的重要措施。缓苗后结合浇水，每667平方米追施腐熟有机肥500千克或尿素5到7千克，以后每2周追肥一次，每次每667平方米追施有机肥1000千克或尿素10到15千克。整个生育期共需追肥2到3次，每次追肥都要浇水。三、中耕除草。乌塌菜前期主要是促进根系和叶片生长，增加同化面积，为叶的形成积累营养物质。采用秧苗移栽的，在栽植后3到5天要浇一次缓苗水，然后进行中耕，铲掉田间的杂草，同时进行松土，增加土壤氧气浓度和促进根系生长。这时要经过10到15天的蹲苗，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不用浇水。蹲苗时间的长短要看天气和土壤伤情而定。蹲苗以后要在行间进行中耕，中耕深度5厘米左右，中耕多与施肥结合进行，一般施肥前疏松表土，以免肥水流失。下面我们再看看乌塌菜的病虫害防治都有哪些措施。病虫害的防治，乌塌菜的常见病害主要有软腐病、双霉病、
病毒病。虫害主要有蚜虫、菜青虫、甜菜叶蛾等。病虫害防治的原则是以防为主，综合防治。从出苗开始，每7到10天交替使用杀菌剂和杀虫剂，做到治虫不见虫，防病不见病。要采取综合防治技术，如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邻作，注意防治蚜虫和合理排灌，多施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一、软腐病。软腐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基部叶片首先腐烂并有臭味，一般应注意在生育期间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用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或新植霉素4000到5000倍液喷雾防治。二、双霉病。双霉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叶片先是出现褪绿斑，然后呈褐色至枯黄色，进而坏死。叶背面出现病斑，这种病传播快。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甲双磷可湿性粉剂750倍液，或69%安克锰锌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或69%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到700倍液喷雾防治。这些农药要交替轮换使用，一般7到10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三、病毒病。病毒病在连续高温、干旱、蚜虫多的条件下发病重、传播快。病毒病一旦发病，植株畸形、停止生长，如果食用则口感很差。在田间如果发现个别病株，应及时拔除。另外，在生长期间应及时防治蚜虫、白粉虱等害虫，控制危害。如果发病初期发现个别病株，拔除后要进行喷药防治。药剂可用20%病毒 A 可湿性粉剂600倍液，1.5%植病磷乳剂1000倍液，每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四、虫害。主要虫害有蚜虫、黄条跳蚜、菜青虫等，一旦发现要及时防治。蚜虫，清理田间及四周杂草，药剂防治可用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到3000倍液，或10%比虫磷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防治。菜青虫，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及时清理田园，减少虫源。生物防治用 BT 乳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药剂防治可使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800到1000倍液，或2.5%氟氯嗪菊酯乳油2000倍液，两种药剂交替使用，连续喷施2到3次。注意，采收前15天严禁施用农药。采收，乌塌菜生长期长短因气候条件和消费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它没有严格的采收期，可根据品种特性、市场需求而定。一般从4到5片叶的幼苗到成株都可陆续采收，采大留小，但是要强调适期采收问题。如果采收过早，产量低，经济效益低；采收过晚，产品纤维增多，品质变差。植株定植后30到40天，可根据市场行情陆续采收。每667平方米产量可达1500到2000千克。具体方法是，用刀将乌塌菜整颗砍掉，去除最底部的黄叶和老叶，用保鲜膜包装进行销售。
另外量比较大，可以拔除后去掉根和黄叶，也可以直接码放于筐内进行出售。

0: 千人之懦弱，不如一世之恶恶。出自《史记·商君列传》。
1: 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啊。
0: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一句穿越千年依然振聋发聩的古训：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这句话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时期策士赵良对位高权重的秦相商鞅所说的谏言。懦懦是指唯唯诺诺的附和之声，而恶恶则是指直言争辩的耿直之言。它的本意是一千个唯唯诺诺的应声虫也抵不上一个敢于直谏的忠贞之士。这句话蕴含着对真理的坚守，对担当的呼唤，在今天听来依然是我们砥砺党性的清醒剂。历史的回声总在叩问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一古语，其意深远，其情殷切。总书记的用意意在告知全党三层深意：第一，这是对执政风险的深远洞察。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古语，警示我们懦懦之风盛行是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危险信号，长此以往会侵蚀党的执政根基。第二，这是对党内监督的强烈呼唤，告诫我们严肃认真的党内监督不是挑刺找事，而是防病治病的良药。恶恶之言的缺席必然导致政治免疫力的下降，必须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重新锋利起来，使之成为日常，贯穿于党的政治生活中。第三，这是对领导干部的党性拷问，能否听取直言，能否包容批评，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原则、胸襟境界和执政能力的试金石。总书记意在告诫各级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从谏如流的自觉，要主动营造一种让下属敢说真话、愿讲实话的政治环境。那么，为什么恶恶之言在今天依然如此稀缺？其背后是好人主义思想在作祟，是三重顾虑的枷锁在束缚。批评上级怕穿小鞋，这是位子的顾虑；批评同级怕伤和气，这是面子的顾虑；批评下级怕丢选票，这是圈子的顾虑。这三重顾虑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把利器生了锈，卷了刃。因此重拾恶恶精神是净化政治生态、激励担当作为的迫切需要。我们熟知党的七大上博古朱瑞同志深刻的自我批评，也传颂遵义会议通过积极思想斗争挽救革命的伟大转折。这些是历史的灯塔，指引着我们。而进入新时代，恶恶之言更以新的形式闪耀在复兴之路的各个战场。请看脱贫

安战场上的问题导向。在决胜脱贫的关键时期，许多督导组下乡，开的不是表彰会，而是问题通报会。他们直指产业扶贫可持续性不强，部分扶贫项目与市场脱节等真问题、深问题。这种不留情面的现场反馈，正是恶恶之言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它挤掉了工作的水分，确保了政策的成色。再看科技自立自强路上的归零法则，在中国航天领域有一个铁的纪律，双五条归零。任何一次发射失利，都必须彻底搞清问题根源，形成一份份沉甸甸的故障报告。这个过程就是一场不留退路的技术自我批评。正是这种对真理绝对忠诚、对问题零容忍的恶恶精神，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器跨越星海，创造奇迹。要让恶恶之言从稀缺变为寻常，从可贵变为普遍，不能仅靠个人觉悟，必须构建一个让真话敢说、实话愿听、睁眼有用的良性生态。第一，领导干部要主动寻刺，做倾听的高手。一把手不能只爱听报喜鸟，更要善听啄木鸟。可以尝试建立逆向听证制度，主动到意见最大、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去寻找真问题。在会议上可以设置强制反调环节，鼓励甚至点名让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发言，这考验的是胸襟，彰显的是格局。第二，制度保障要敢于护短，做担当的后盾。这里的护短是保护那些因说真话而得罪人的同志。我们必须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和诬告澄清证明机制，为敢于直言、踏实干事的干部撑起保护伞，让他们能卸下心理包袱，无畏前行。第三，成果转化要确保落地，做行动的闭环。批评的意见绝不能说了就过、提了就忘，必须建立意见收集、清单管理、督查督办、结果反馈的完整闭环。要让每一位提出真言的同志都亲眼看到自己的逆耳忠言转化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良方。只有这样，真话才有价值，批评才有力量。同志们，诺诺千人，其身虽齐，其行难远；恶恶一世，其言虽逆，其利断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每一位党员、每一位干部，都应当努力成为这样的恶恶之士，勇于跟自己打官司，敢于为事业鸣警笛。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风气清正、言路畅通的干事创业环境，让宝贵的恶恶之言汇聚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谢谢大家。

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党员李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有着浓香鼻祖美誉的泸州老窖，是在明清36家古酿酒作坊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骨干酿酒企业。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质生产力浪潮澎湃，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泸州老窖是

始终以长期主义锚定发展航向，坚定科技赋能传统，制造驱动未来，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动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泸州老窖智能包装生产线的前后对比图。过去一条生产线每小时包装7000瓶酒需要140名工人，如今时速高达1.5万瓶只需要不到10人，创造了灌装速度最快、质量检测最严、智能化水平最高、数字化最先进、自主技术创新最多的5个行业之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线巨变的背后是泸州老窖前景创新团队一段自立自强、勇闯无人区的拼搏故事。2016年，泸州老窖积极响应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号召，在黄乙酿酒生态园开启智能酿酒大幕，酿酒产能跃升，销售需求增长，但包装还靠传统手工，瓶颈日益凸显，急需智能化升级。2017年，公司启动了2条包装试验线的建设工作，并将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供应链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徐前景，要求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来自不同工作板块的几个门外汉，组建起了技改项目团队。购买成熟产线，这是他们想到的首选方案。但了解后发现，啤酒饮料的智能包装都是光屏，而白酒的智能包装不仅涉及成千上万个副零部件的研发，还涉及到五马关联、装盒、成品马舵等若干复杂工艺，全是无人区。徐前景满怀期待，带着团队来到国外，试图找到2家国际顶级公司谈合作，但是一家由于技术难度高直接拒绝，另一家勉强答应，但要求降低技术指标，并开出一条产线1.3亿元的天价，还在参观过程中以保密为由要求他们不得下车、不得拍照、不得停留。技改从哪里入手，方向在哪儿，他们一筹莫展。徐前景深刻意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自主创新只能靠自己。他暗自发誓，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把这技术搞出来。研发从展会学起，为了画出设备模型，团队租住在展会附近的宾馆，每3分钟去看一次，就回房间画一次，一点点模仿，一笔笔勾画，整整跑了6-7个展会，画了30多天，才依葫芦画瓢画出一些基础设备。但最为核心也最为复杂的自动装盒机，展会上没有，成为了项目的卡脖子。展会上学不到，他们就和设备厂商研究。徐前景组织召开了上千次会议，绘制了上万张图纸，历经400余天日夜不休，吃住在场，终于他们设计出了我国首台全自动装盒机等50余套设备的设计方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垄断，交给厂家开启了个性定制。2018年年底，速度每小时1.2万瓶的特曲包装生产线安装并完成了单机调试，正式开启了灌装智能制造之旅。但真正把50余套设备整线连调时，才发现怎么也跑不起来，瓶盖划伤、瓶烤花撞损等工艺问题多达98项。看着换下来的2大卡车设备，团队近乎绝望。为了燃起团队斗志，公司将其更名为前景创新团队，发起了新的冲锋。徐前景带头吃住在车间，每天调试结束后

0: 及梳理问题清单，当晚讨论，当晚改进，确保问题不过夜。为了解决导杆与传送带的夹角问题，他们以0.1度为单位反复调整了上百次，往往钻到设备底下一待就是5-6个小时。梳盖滑道撞伤瓶盖，观察不易被发现，他们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去摸索排场。锋利的芒刺将手指划破，他们就换另一根手指，左手划破就换右手。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劲，与伤痛抗衡，硬是把近100个问题全部攻破。2条自动化生产线顺畅运行，申报了29项专利。时光无言，奋斗有声。从2017年到2023年，从2条试验线的成功运行，再到占地304亩的智能化中心建设，徐前景义无反顾地带领着团队再次
1: 相比，人民用来最实惠，不怕贬值和假冒，它比金银更金贵。现在我们在革命史迹展览馆看到的大江壁，不仅仅是根据地当时珍藏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位有造纸技术的老红军。他和工人们用山上的楮树皮加工浸泡后取其纤维，捞出纸浆，用民间土法上马，生产出了质量很好的造币纸张。为了扩大抗币的印刷量，上海的地下党想尽办法找到和动员印刷技术高超的技术人员，请他们去根据地印钞厂工作，招聘了印钞厂各个工种的技术工人，通过关系购买了对开胶板印刷机，从汪伪印钞厂和中华书局搞到一套印钞票花边的底板，又四处购买了柴油机、切纸机、发电机、电动机等机械电器设备，通过地下交通运输线把设备和人员分批运进皖江根据地窑沟印钞厂。新设备上马仅1个月时间就印完30令制钞纸，各种面额的新版大江币约100万元。根据地人民群众信任大江币，纷纷把手中尚存的法币、伪币全部拿出来兑换大江币。大江银行把收集到的法币、伪币到敌占区采购根据地急需的军民用物资，一部分运到上海、南京日伪银行，通过关系兑换黄金、白银、美金、日元，供上级机关和特殊工作环境使用。大江币的成功发行和根据地对财贸金融部门的精心运作，到1943年底就基本上占领了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大江币成了皖中抗日根据地市场流通的唯一货币。1945年9月，新四军第七师奉命北撤，为了保护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大江银行立即停止大江币发行，并全部回收大江币，用军政机关、后勤部门无法带走的物资和公粮、食盐等出售给群众，动员人民群众用手里的大江币购买各种物品，快速回收大江币。收回的纸币集中销毁，最大限度地保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赓续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砥砺前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0: 呦呦呦呦呦呦呦，
1: 马上封河，要不他受不了。
0: 哎，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会儿。不不不，坚持一下，坚持一下，马上就完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呼吸怎么样？哎，还挺激烈，挺激烈。不要动宝贝儿啊。

0: 苍茫的夏天在夷欧的周鸠山里生动起来。康巴诺尔湿地是大自然在坝上高原的神来之地，也是康宝名副其实的候鸟会客厅。每年前来这里迁徙繁衍的候鸟有200多种，这其中世界濒危候鸟、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夷鸥最为珍惜，被誉为会飞的大熊猫。在世界仅存的17000只夷鸥中，每年飞抵康巴诺尔的就有上万只，成为全球最大的夷鸥繁殖地。
1: 老伙计，欢迎回来。
0: 每到夷鸥回归的季节，马喜荣和当地的护鸟志愿者们都会像迎接回乡亲人般守护在湖边，整理浅滩，精挑细选地准备食物，最重要的还要随时为这些亲人们看看病。湖畔一栋装修别致的2层小楼是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宣教中心，这里陈列着不少候鸟照片和标本。2楼一间开阔的湖景房被布置成候鸟手术室，以方便为受伤的候鸟们进行有效治疗，为候鸟开设专门的手术室，这在全国并不多见。作为康宝有名的外科大夫，马喜荣是这里的主刀。在这个夏天，他已经给10余只夷鸥病人完成了手术治疗。
2: 给受伤的鸟儿做手术，就像给人做手术一样，我们面对的都是生命。
0: 57岁的马喜荣在康宝行医30余年，凭着技术精湛，为人和善，又经常为生活困难病人减免费用，是乡亲们口中的
3: 第二就是又要给人治又要给鸟治，怕人家病人不来看病，这医生也咋当呀。
0: 尽管心里有各种顾虑，可救死扶伤的本能却让马喜荣下意识地选择了救治。那天马喜荣的爱人做他的助手，夫妻俩在鸟身上花了不少心思。由于鸟的腿受伤严重，马喜荣不得不试着给他安了一个假肢。
2: 有一年吧，我和我爱人就发现有一群鸡正好从头顶飞过，其中有一只呢，我发现就带着我配的假肢。我和我妻子呢非常的兴奋，我们认为吧，伊欧是带着他的朋友和家人来感谢我们来了。
0: 马大夫给鸟安假肢的消息不胫而走，康宝人第一次知道身边的这位外科大夫还有这种本事。一传十，十传百，送伤鸟到马喜荣诊所做手术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森林公安甚至将受伤的狍子、草原鹰等野生动物也送了过来。
4: 这几年求助救起这个受伤的动物以后交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看，后来找到马医生，马医

0: 这儿能看，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1: 年复一年，森林公安和当地群众送来的候鸟和野生动物将近180余只，其中蚁鸥就有130多只，马喜荣一概不拒，免费救治。做完手术的野生动物不能马上放生，马喜荣就把自己的房屋用作临时救助站，自费喂养它们，直至伤愈放飞。
2: 他就把你当成什么自己的妈妈了，养得很有感情的，真的是。
3: 比如蚁鸥呢，还得出去买一面包虫，讨厌雕鸮这一类东西，他就吃肉。你就买碎牛肉，你还得18块20块钱一斤，这个一年下来是很多的，这个量挺大的。
1: 几年下来，马喜荣一家把诊所的1/3收入都用在了救治野生动物上，光给蚁鸥买面包虫就花了5-6万。但最让他头疼的，并不是经济账。
3: 2021年以前，都在家里养，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下去看他一次，因为挺有感情了。也有一部分人，他说是，边弄上禽流感啊，电视上一天播禽流感，你这动物这么多，传染回禽流感怎么办？
1: 没办法，马喜荣就贷款买了一间车库，改造成鸟病房，每隔几个小时就去查看这些病人的情况。马大夫为鸟买房的事儿，又一次上了当地的热搜，也感动了不少爱鸟人士，自发去帮助马喜荣一起照顾这些野生动物。
4: 因为我对这个野生动物从小就喜欢，再一个也喜欢养鸟、养鸽子，因为鸟跟马医生走了一块儿。
1: 马喜荣和爱鸟志愿者们的善举受到更多的关注。2014年，康保县按照蚁鸥生活。

0: 志愿者成立了康保遗欧保护协会，他担任协会的会长，带领会员开展包括遗欧在内的野生动物救助救治和宣教活动。
1: 现在我让大家认识刚出生的小遗欧，它的毛色是花色的，头顶是白色的，所以大家要认识它是小遗欧，有的不认识，以为是其他。
2: 马医生经常给我们血栓也是叫救护器来送它，而它救走。我今年的三只，去年的两只、五只，一共就都是马医生都给看了。
3: 遗欧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得保护他们，他们才越来越多。
0: 在康巴努尔湖的东岸，政府帮助遗欧保护协会建起2400多平米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这让马喜荣终于不用再为鸟病房发愁了。带领会员们全身心投入遗欧保护工作，几年间先后救治受伤鸟类1300多只。这里不仅被当地送伤鸟的乡亲们熟知，甚至有一年，一只受伤的野鸥自己径直来到了这里。
4: 哎呀，这鸟自己来救助站了。哎，在哪儿叫呀？还干嘛还？
5: 他自己向这个野鸥站这个救助站这个方向走，也不用我们也抓，也不用什么，很神奇的这一幕。
0: 在马喜荣和保护协会的宣传带动下，当地人护鸟爱鸟的意识越来越强，来康巴诺尔栖息的候鸟也日渐增多。2019年，康保县在原有湖心岛的东南两侧又分别建设了两座新岛，意图为鸟类创造更良好的繁衍环境。但马喜荣发现，遗欧们却并不喜欢自己的新家。
6: 马会长带领会员们透过咱们调查还有多台检查，发现这个多大道离咱们人湖边太近，因为遗欧胆小，这一离人太近就不适合繁殖。
0: 马喜荣第一时间把自己调查报告送到县里，县委县政府紧急调度，紧急召开会议。第二天，几台大型机械联合作业，使东大道距东岸人们活动区域隔开800多米有效安全距离。说来也快，岛修建好的第二天，几千只蚁鸥就上了岛，康巴诺尔湖也因此形成一湖三岛的生态格局，成为蚁鸥的天堂。作为社会公益团体，康保县遗欧保护协会从2016年的30多名会员发展到500多人。2022年，协会成立了党支部，成员由遗欧保护协会党员骨干组成。
1: 我们党支部成员由森林官负责人，由特训队大队长，由自然资源局的机关党组织副书记，由妇联的负责同志，也有企业家，可以说是支部每个成员带来的都是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协会遇到问题呢，支部党员出动，也就是全社会的出动。
0: 党支部成立不久，县里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从县城西北西南方向发现很多受伤的蚁鸥，送到马喜荣这时，有的已经奄奄一息。
7: 发现了大量的蚁鸥受伤以后，我们很着急，也非常痛心。我便组织我们特巡警的全体队员，对这个康湖周边进行巡护，来排查这个蚁鸥受伤的原因。
0: 几天后，蚁鸥受伤的谜底终于被马喜荣揭开。原来，蚁鸥的飞行高度和高压输电线的高度差不多。康保大风天气多，蚁鸥翅较长，风大，掌握不了平衡，视线也模糊的时候，就很容易撞到电线上。为此，马喜荣和会员们连夜写了一份生态评估报告，对电力项目建设选址和增强高压线的识别提出建议。
8: 我首先呢，以保护协会，
0: 这是康保县委

针对马喜荣的建议第二次召开会议，商量高压线的架设办法对策。最终由冀北电力公司重新拟定线路规划，并决定在每一座高压电上悬挂便于移欧警觉的标识。一座城的项目建设第一次为一群欧让路。如今移欧已经成为康保的活名片，从政府到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爱护野生动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正像马喜荣在他的移欧赋里所写，移欧之故乡兮，积善如歌，吾之所盼兮，人欧共期，吾之所愿兮，爱欧如草之燎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都是生态环境庞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康保，移欧们用对这方热土的眷恋作为对这里生态最大的肯定，而这只是张家口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张家口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绿色发展底色愈加厚重，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移欧等大批珍稀动物竞相来这里繁衍生息。日升日落，四季更迭，那缭绕的欧歌不仅传唱出这里人与动物的生生相惜，也让这里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生动故事，响彻云霄，经久。

0: 他当时就是说，老师，亲戚朋友借遍了，他已经山穷水尽了，这孩子这命是大事，必须得帮他。
1: 再生张爱兴贫血，一人是60多万，咱一块儿从小玩到了朋友借钱，这要是手机里边留的通讯录了，那就一个一个挨着联系，后来就找到王宝。
0: 作为我内心来说，就想自己就想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当时自己手头也没这个钱，另外这个数额超出了我原来帮别人做好事的那种能力范围。我一个人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中间的纽带和平台的作用。
2: 2012年差不多9岁的时候，然后上4年级，当时不知道这个病多厉害，就感觉这个病花了不少钱，生病好了之后，然后一搜感觉挺厉害的，死亡率挺高的。
0: 在这之前呢，都是自己和战友朋友同学力所能及的做点小事儿。2014年宋一凡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就感觉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有了这个创建一个团队来解决这个事儿的这个想法。
2: 初中的时候我爸参加回忆公益了嘛，然后他也让我参加了，后来我跟我爸一起去汤阴看那个贫困留守儿童还有那个孤寡老人，我爸跟我说了，后裔公益帮了咱家不少忙，你以后要就参加后裔公益的那个公益活动吧。一般我是不想说我发生了这段经历的，因为这是我心里面的那个伤痛嘛，但是当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肯定会把我这种经历说出来鼓舞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0: 2016年4月29号，我们把它定为正式的成立日期，是因为安阳日报在5.1报道了我们去安阳社会福利院做了一起公益活动，我们把它定成了我们的正式的

0: 奖励日，刚开始只是想就是所有的战友同学大家都知根知底，就是最初不需要考虑信任问题了，这个信任已经存在了。一听说有这个组织有这个事儿，加入的人是爆发式增长，我们原来也就几十个人，一个月就能加入一两百人，就当时就让我就考虑到这个组织需要规范，创建一个合法的合规的一个能良性运环的公益组织。我们积极找到我们的属地党委，成立了我们的后裔公益党支部。后裔公益党员志愿者在后裔公益团队当中逐渐形成了先锋模范引领作用。提前我们就想大家这个团队商量开展这种关爱贫困老党员的一个敬老公益活动。
1: 第一次来正好赶上七一吧，了解到我这个情况，从2005年一直到2018年照顾了13年，2014年到2018年这几年比较辛苦，因为他就完全和一个照顾人一样。
0: 就是郭大爷家里附近的志愿者，我们会定期的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会去郭大爷家里帮助简单的收拾收拾家务啊，主要是陪郭大爷聊聊天，大约有3年的时间。
1: 每次来我都是非常开心的，一帮的亲戚都来了，和这个有这个这种感觉。
0: 在建国初期，他就是一个天津一个部队研究所的一名军官。
1: 我是1965年大学毕业，到了军工研究所里一干就是18年。第一艘核潜艇，我在这工作了半年。说第一艘、第二艘冤枉号车辆船，也在上面工作了一段时间。
0: 老两口都是50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只要自己过得来，不能给组织和政府添麻烦。
1: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公益，它可以这个帮助很多人。再一个，我的亲身经历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活动上头啊，自己就和他们融为一体了。
0: 郭大爷主动要求加入到我们后裔公益，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就根据郭大爷他的这个自身的资源，7181让郭大爷讲党课，给退役军人志愿者讲他的这些亲身经历和红色的故事，发挥郭大爷老党员的自身的作用，确确实实感动了我们很多的志愿者，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团队。正式成立到现在8年多的时间，目前加入我们的全国官方平台的志愿者有4000多人，我们深度关爱的老人有28位，资助过的孩子有180多个，组织的公益活动600多场，就团队的总服务工时超过40万小时。这些年一路走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认可，被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评选为防汛救灾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市委组织部评选为5星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我个人也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者、河南省模范退役军人。2017年，我们联合安阳周边的多支公益组织，共同组建了公益联盟，为了更好地融入和配合政府开展应急、安全等相关工作，我们组建了后裔公益救援队。平时我们开展一些安全教育、防溺水等公益培训活动，有灾难来临时，我们配合协助政府开展救援救灾活动。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带领更多的党员志愿者将党建和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坚持把我们的公益事业常态化、标准化、专业化，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我们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份力量。
2: 他是一个对家庭不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

0: 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那他对家的付出相对于来对他的事业来说，那是相对来说是小的。我孩子上了6年小学，他只送过一次，所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精力都是用在公益，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家里面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我是尽量不会去给他说，麻烦他。孩子没有上过高价学校，没有上过补习班，他自己也非常省吃俭用，也不买什么名牌衣服呀，什么奢侈品什么的，这跟他都不沾边儿。反正他挣的钱没有给我，我觉得得有个70-80万、100-80万吧。他顾了大家，顾不了小家，所以呢，现在他选择了舍小家顾大家，他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方向，那就让他尽他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把这些做好，他高兴，我们全家都高兴，而且给孩子能树立个榜样。
1: 我老伴娘一向就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啊，平时经常帮助这些家里有困难的战友，你像一些战友家有困难，他会悄悄地买一些东西，默默地寄到战友家里去。再一个就是个心如的战友，平时不会洗衣服肯定，然后也不会拆被子缝被子，他会很主动地去教他们去洗衣服做被子，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表现，让这些心如的战友都有了一个家的温暖。对于这些生病不幸受伤的一些战友，他会更加关心地去照顾他们，帮他们打饭啊，平时帮他们揉揉腿啊，或者就是搓搓红花油，这些点点滴滴让战友都感到了一个老大哥的默默的帮助。在部队要求进步的战士非常非常的多，黄某班长通过他自己的工作热情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很早的加入了党的组织，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非常的羡慕。
2: 王宝是从小认识的，王宝是一个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对同学、对老师都是不管有啥事儿义无反顾去帮助别人。这老师摔到腿了之后，但老师不放心俺的那个学习，所以老师坚持就去学校边去上课了。那王宝就组织俺同学，说是每天就连接带送，就有年下雪，中间儿离家远都滑，这都别回去，这都往家吃饭了。
3: 后裔公益党支部成立以后，聚拢了很多党员志愿者，他们在平时的训练、抢险和其他的志愿服务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党支部书记王豹同志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都能身先士卒，在我们团队当中起到非常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了其他志愿者积极投身在公益事业当中。

0: 小姐，我看你盯着这乌龟许久，所谓何故？
1: 公子您看，这乌龟背上是不是出了很多的汗？
0: 咦，难道是天气太热，乌龟出汗了？
1: 说明此时空气湿度大，水蒸气遇到较冷的龟壳凝结成水珠，可能是要下雨了。
0: 听说今天有暴雨，小姐快些回家吧。
1: 不要慌，暴雨的形成可不简单，需要充足的水汽供应、强盛而持久的上升运动以及较长的持续时间。上升运动能够将低层的水汽带到高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冷却凝结形成降水。
0: 在下一直有个疑问，这雨下得多大才算得上是暴雨呢？
1: 这你可问对人了，气象上将24小时内的降水在50到99.9毫米的为暴雨，100到249.9毫米的为大暴雨，250毫米以上的为特大暴雨。
0: 难怪有时候觉得这暴雨来势汹汹，一阵子就下完了，有时候慢悠悠的下了一整天。

0: 这暴雨还真是有多副面孔呢。
1: 这就要说到雨墙了，通常指一小时的降雨量超过20毫米变成为短时强降水，无论下得快还是慢，降雨量级别达到的标准都是暴雨。
0: 那如何知道下了多少量呢？难不成拿个罐子再找把尺子测量？
1: 这可不行，我说的50毫米相当于1平米面积上降水深度为50毫米。
0: 1平方米，那要找这么大的容器还真是有难度。
1: 公子，你又想错了，就有专门的雨量计来测量降水量。公子，您请随我去看看。
0: 那在下就随小姐去开开眼界。
1: 公子，您请随我走近看。
0: 小心小心。
1: 公子您看，这叫翻斗式雨量计。雨水通过沉水器流入翻斗，当翻斗满0.1毫米后会翻转一次，并触发记录装置记录一次降水量。这个过程会重复地进行直到降雨的结束，通过累计翻转的次数来计算降雨量。
0: 这样测量确实省力。在下一直有个疑问，这50毫米若是换成毫升计量有多少呢？
1: 相当于在1平米的玻璃上倒入50000毫升的水。
0: 竟然有100瓶矿泉水这么多，哎，还是无法直观感受这50毫米的量了。
1: 这还不简单，我们来做个演示。我们将暴雨量级的降水量换算到这个10厘米的容器内，也就是将这500毫升的降水量换算到这个里面，看看它有多高。您看，测量一下，有50毫米高。
0: 小姐才智过人，在下钦佩。日后若有气象方面疑问，可否找小姐解惑？
1: 公子过誉了，那我等你哦。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李贵科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0: 云南大理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叫山石坪的村庄，30多年前这里曾是麻风病人集中治疗区，令不少人闻之色变。很长一段时间里，山石坪被病痛和偏见层层包裹，像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孤岛，直到一位名叫李贵科的医生到来。
2: 拉热也装上、
3: 热很多了。
4: 这两天借着县卫生局开会的间隙，李贵科和老伴儿回到县城住了两天。这天一早，夫妻俩去集市置办了不少好吃的，准备带回山上分给村里的乡亲们。虽然已经退休9年，但李贵科依然坚守在山石坪村，放心不下他的身体，老伴儿退休后也从县城搬到山上。2年前，李贵科花7万块钱买了这辆二手小轿车，从此带村民去县城看病，帮村民接送在外求学的孩子，这辆车成了村里的便民车。听说李医生今天要回来，李应香、罗国秀两位老人顾不上吃早饭，早早守候在村口。

0: 李医生，你回来了，我们好想你。
1: 身体不好，我就不
2: 能了。嗯，哎，我再劝你劝。
0: 劝劝劝。
1: 咱们慢走，慢走。
3: 山石坪村，它的前身是成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耳源县麻风病专科医院山石坪疗养院，因三面环山，江水阻隔，它与外界隔绝，成了一座无人敢靠近的孤岛。1981年4月，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白族青年李贵科接到任务，与耳源县疾控中心的7位同事一同去隔离区为麻风病患者诊疗。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始料不及。
4: 我在一个老人检查的时候，他裤脚一手上来大面积的溃疡，你看发出臭味，一看那个蛆的头就缩下去，后面又伸出来了，哎呀，一看到这个啊就想吐。
3: 那时的山石坪住着181名麻风病患者，
0: 医生嘞，他很害怕，被子都不敢照，手都不敢给，水都不敢喝。
3: 尽管心里害怕，但李贵科还是壮起胆子。原定2个小时的诊疗，他主动延长到5个多小时，直到把最后一个患者看完。
4: 八个人当中啊，我是唯一的工程人员，就不得犹豫啊，只能想办法啊帮帮他们。
3: 诊疗结束，李贵科和同事们准备乘船离开，几位麻风病患者一路送到江边，久久不愿离去，写满无助与绝望的眼睛像一根针，深深刺进了李贵科心里。
4: 啊，所以当时那些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呢是非常的震惊，都是人啊，怎么会这样子啊？
3: 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李贵科又回到了隔离区。刚进村就听见有人喊老杜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最终在江边找到了要寻短见的老杜。原来老杜刚被确诊麻风病，乡亲们害怕被传染，扬言要将他活埋，无奈之下父母连夜将他送到麻风病隔离区。看着万念俱灰的老杜，李贵科一字一句许下承诺：
4: 如果你的病不治好，我是不会走的。
3: 一句承诺，一生坚守。从此李贵科扎根深山，再也没有离开。这间屋子就是李贵科当年的宿舍，那时隔离区不通电，李贵科就在煤油灯下看书钻研。每晚入睡前，他总要提着煤油灯去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中巡诊。
0: 拿着被子罩在门口，这一点药瞧见我到李医生里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3: 李贵科的到来也让老杜灰暗的日子有了盼头，他帮老杜洗衣做饭，擦洗身体，处理伤口，老杜身体日渐好转，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勇气。
5: 以前光想着怎么死，李医生来了，我想活下去。
3: 朝夕相伴，李贵科成了老杜最信任的人。一天，他鼓起勇气给李贵科说出了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心愿。
5: 我们白族人非常重视桂树，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谁来跟我收尸？希望李医生跟我搭口棺材。
3: 这里的麻风病人大多被家人遗弃，无依无靠，老杜的这番话也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愿。打那以后，只要村里有人去世，李贵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为死者擦身穿衣，料理后事。他知道一口棺材承载的不是死亡的悲凉，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后渴求。他决定给每位逝者准备一口棺材。说干就干，李贵科拿出自己的积蓄，托人从山下买来上好的木料，又联系木匠，一有空就守在现场，亲自盯着打造。
5: 你们看，这一间棺材都是李医生为我们准备的，虽然现在火化又不做了，但非常感激。 每年煞佛的日子，他都对着我们去给过世的村民煞佛，让我们这些人也有尊严。
3: 在他的精心治疗下，老杜虽然有两个手指落下了残疾，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在李贵科的热心撮合下，老杜重新组建了家庭，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沉寂多年的村落里渐渐有了久违的笑声。岁月流转，一同前来的七位同事陆续离开，只剩下李贵科一个人。而原县地震办公室想调李贵科过去工作，那时李贵科刚刚结婚，妻子得知后欣喜不已。
6: 工作也好，赚些钱，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告诉他你就要去地震办，在马蜂院工作，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风言风语的。
3: 李贵科顶住压力，继续扎根在大山里。1990年，隔离区的麻风病人全部治愈，这片曾被病痛和死亡笼罩的土地迎来了新生。这位老人名叫杨兆元，是最后一位康复患者。
7: 地瓜的选择也是颇有讲究。陈三琴平时在自己地里种了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地瓜。陈三琴说，自己种的地瓜做出来的地瓜面既干净又好吃。第三琴啊，我看到你挖出来的这个地瓜里边好像不太一样哈，这种是红皮的，这个是黄皮的。那这一块地里边你们一共种了几种地瓜？
8: 还有三种，总共三种吧。
7: 总共三种，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
8: 白的，白皮。
7: 哦，哎，刚才那个水河跟我讲，就是如果单用一种地瓜去磨粉的话，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哈。那比方说，如果单用这个红皮磨，它会怎么样？
8: 就是颜色没那么白，
7: 那可能就灰灰的那种颜色。那如果要是单用黄皮的呢？
9: 单用黄皮的一种做起来面条不怎么那么好。如果再加上两个合在一起，最好是三种合在一起，
7: 就是红皮、黄皮
9: 还有白皮的，对，
7: 合在一块，就是你们最满意的口感
9: 啊。对对，效果也比较好。
7: 如果要是单用白皮的那种做，它会怎么样啊？
9: 那种面条做起来好像
7: 粉了，那个粘度不够，是不是？
9: 是粘度不够，颜色是好看，粘度不够，做起来那粉那个面条会短短的，一节一节的，不那么长，也不那么 Q。
7: 那如果要是光用那个白皮地瓜做的话，三琴可能就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擀出那么长长的一根那个地瓜面，
8: 就面条就没做那么好了。
7: 所以这三种地瓜混在一起就能够磨出来颜色又漂亮，而且Q 弹劲道，就是口感最合适的这种地瓜面。
9: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7: 手工地瓜面是地道的农村特色食品，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农村还是一直代代相传。相信这一份制作手艺还会在农村一直传承下去。而且随着如今人们饮食习惯的返璞归真，纯手工制作的地瓜面能够凭借着绿色无污染、口味独特的乡土特点，枯木逢春，获得人们的喜爱。
10: 那作为这个美，这个马亨地瓜面这一道美食呢，其实在我们华安甚至是一些下漳泉一些地区的一些游客呢，这几年来我们发现也是很接受他们的欢迎。甚至看到过游客呢，在这个餐饮店里面吃过马亨地瓜面，然后呢主动去找这个店主，把他店里面的那个地瓜片还没煮的地瓜片全部都买掉了。这说明呢这一道食材，这一道食品呢还是很接受大家的欢迎。

我就酸枣栽培方面的技术和利用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的汇报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酸枣的资源概况，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一种酸枣的快速育苗技术，第三部分就是酸枣的栽培技术，第四部分呢我们讲一讲我们的成果和应用。第一，酸枣的资源概况。酸枣呢属于熟理科枣属植物，是一种耐重度干旱但轻耐盐碱的一种，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适应性很好的一种植物，它呢能适应多种的粒地类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酸枣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根系比较发达，根念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它是一个优良的水土保持植物。还有一株成林的特点，因为它的根念能力比较强嘛，所以它的水土保持的优良特性非常显著。第二部分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酸枣仁的药用功能。我们国家秦汉时候的《神农本草经》中对酸枣仁呢就有记载，被列为上品，认为它是胃酸平，助心腹寒热，邪结寄聚，四肢酸痛失痹，久服安五脏，轻生延年。这是《本草经》里边对它的认识。在这个唐宋时期的药性论里边也有表述，在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呢对酸枣仁的记载比较全面，特别是在《本草纲目》中呢对熟制和生制做了区分，功能上做了区分，认为味甘酸平甘而用，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凡可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现在的我们的酸枣的中成药的制品中大部分利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现代医学理论呢认为酸枣里边的皂苷 A 皂苷 B 是它的核心活性成分，具有显著的镇静和催眠的作用。第二呢就是斯匹诺素，也是黄酮类的主要成分呢，对改善睡眠抗焦虑有重要作用。还有它有生物碱，有一定生理活性。其次呢它对这个 VC 的含量比较高，最高的我们测定的有每公斤2000毫克的。所以呢从现代医学理论和传统医学的记载中都能证明酸枣对于营养神经、促进睡眠、改善焦虑有明显的作用。酸枣的地理分布在我们国家重点分布在华北地区，太行山地区是它的主产区，以河北的内丘和暂黄县呢是酸枣的集散地、加工地，也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行酸枣仁的这个产地。现在呢在这个山西的吕梁晋中地区也算是野生酸枣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它的有效成分含量高，品质也是比较优良的。陕西呢在黄土高原地区延安和榆林依托退耕还林工程也有一些酸枣的种植，同时呢野生资源也比较丰富。另外呢在河南、山东、辽宁、甘肃、内蒙古、新疆都有天然的分布，而且分布的酸枣的种野生种植资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有形成产业的一个基础。我国酸枣资源呢的产量和价格在近几年有所波动，但是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酸枣面积呢稳步增长，产量从2020年的35万吨增长到2024年的42万吨，未来呢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酸枣仁的价格呢也受这个疫情市场供需等方面的影响，也有比较大的。

波动，其中2023年达到峰值，就是每公斤1600元，啊，近几年呢，就是2024年、2025年有所下降，比较好一点的酸枣仁的价格，每公斤是500到600块钱，这是一个酸枣仁的价格的走势。那么酸枣资源目前存在的状况，特别是人工岭存在的一些问题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酸枣的人工种植的授粉率比较低，所以结实率也比较低。我们做过的一些调查，现在的酸枣的人工岭主要发挥的作用还是生态作用，经济作用嘛，相对而言比较低。现有的酸枣的产量以生态林为主，基本上保持在每亩30公斤左右，甚至不到30公斤，所以呢产量是比较低的。第二呢，就是落花落果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干旱大风的影响，导致花芽风化不太好，花季发育畸形，出现大量的落花、生理性落果等等。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当前酸枣的人工林呢结实率也就是40%左右，就是大约有60%的植株不结实或者结实量比较低，严重的影响了酸枣的经济效益的发挥。第三呢，就是种质比较混杂，长期的自然杂交导致这个野生酸枣的种质严重的混杂，单株间的性状差异比较大。在同一片这个酸枣人工林中，有的单株产量能达到3公斤左右，有的呢只有几十克，甚至是不结果，所以它的风化比较严重，产量低。就全国的范围来看啊，就全国范围来说，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这个数据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掌握的数据就是在全国范围来看，市场需求，一般国内市场需求每年是2.5万吨到3万吨的样子，国际需求呢是每年15万吨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当前酸枣仁的产量仅仅是每年1万吨，甚至不到1万吨。鉴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把酸枣的提高产量、品质啊、扩繁，进行这个人工繁育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技术来突破。所以呢，我们在从二零一三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在反复的试验不同的育苗技术。我们曾经做过大田播种育苗，带壳的播种育苗，这个因为这个壳比较坚韧，所以呢效果不是太好。大田播种育苗呢，由于这个根系比较发达，酸枣的根系比较发达，还有这个根的比较直立性比较好，所以呢杀根的概率比较大，造成的存活率相对而言比较低。我们还做过大田里边的容器育苗，也做过温室的容器育苗，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年育苗，第二年造林，已经有了很好的突破。但是我们现在呢，更重要的要实现大年育苗、大年造林，这就是我们这个快速育苗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下面呢就把这个酸枣快速育苗技术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一个呢，就是要种子活塞，就是去除那种成熟不太好的、过大或过小的那种种子，然后呢破壳取出种仁。现在破壳呢都有破壳机，好的破壳机就是在河北，他们能把这个种仁和这个种壳完全分离。一般的比较低廉价格的价钱比较低廉的破壳机呢，就是能完全破壳，但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挑出种仁，这样的破壳率、种仁的完好率是70%。通过这一项技术，就能把育苗的催芽技术放到最简单。破好壳以后呢，进行一个消毒处理，然后呢阴干。第二个呢，就是种

这个催芽啊，因为我们做了破壳处理嘛，所以我们家种仁儿，用温水浸泡，浸泡24小时，捞出其中的一些底料啊，经过24小时，80%的种子，就要膨大了。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这就是种子的催芽处理。第三个呢，就是说育苗的时间，因为有大棚的这个温室的加持，所以呢，我们把育苗的时间可以提前到2月下旬或3月上旬，要求呢大棚。

0: 马喜荣第一时间把自己调查报告送到县里。县委县政府紧急调度，紧急召开会议。第二天，几台大型机械联合作业，使东大岛距东岸人们活动区域隔开800多米有效安全。成员由以欧保护协会党员骨干组成。
1: 我们党支部成员由森林关负责人，由特训队大队长。
0: 以欧赤较长，风大掌握不了平衡，视线也模糊的时候，就很容易撞到电线上。为此，马喜荣和会员们连夜写了一份生态评估报告，对电力项目建设选址和增强高压线的识别提出建议。
2: 我首先呢，以保护协会党，
0: 这是康保县委针对马喜荣的建议第二次召开会议，商量高压线的架设办法对策。最终由冀北电力公司重新拟定线路规划，并决定在每一座高压电上悬挂便于以欧警觉的标识。一座城的项目建设，第一次为一群欧让路。如今，以欧已经成为康保的活名片。从政府到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爱护野生动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正像马喜荣在他的《以欧赋》里所写：“以欧之故乡兮，积善如歌；吾之所盼兮，人欧共栖；吾之所愿兮，爱欧如草之燎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都是生态环境庞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康保，以欧们用对这方热土的眷恋，作为对这里生态最大的肯定。而这只是张家口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张家口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绿色发展底色愈加厚重，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以欧等大批珍稀动物竞相来这里繁衍生息，日升日落，四季更迭，那嘹亮的欧歌不仅传唱出这里人与动物的声声相惜，也让这里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生动故事，响彻云霄，经久

0: 他当时就是说，老师，亲戚朋友戒变了，他已经山穷水尽了，这孩子这命是大事，必须得帮他。
1: 再生障碍性贫血，一人是60多吧，咱一块儿从小玩找了朋友借钱，只要是手机里边留的通讯录了，那就一个一个挨着联系，后来就找到了王宝。
0: 作为我内心来说，就想自己就想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当时自己手头也没这个钱，另外这个数额超出了我原来帮别人做好事的那种能力范围。我一个人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中间的纽带和平台的作用。
2: 2012年差不多9岁的时候，然后上4年级，当时不知道这个病多厉害，就感觉这个病花了不少钱，生病好了之后，然后一搜感觉挺厉害的，死亡率挺高的。
0: 在这之前呢，都是自己和战友朋友同学力所能及的做点小事儿。2014年宋一凡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就感觉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有了这个创建

0: 一个团队来解决这个事儿的这个想法。
1: 初中的时候，我爸参加红衣公益了嘛，然后他也让我参加了。后来我跟我爸一起去汤阴，看那个贫困留守儿童，还有那个孤寡老人。我爸跟我说了，红衣公益帮了咱家不少忙，你以后要就参加红衣公益的那个公益活动吧。一般我是不想说我发生的这段经历的，因为这是我心里面的那个伤痛嘛。但是当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肯定会把我这种经历说出来，鼓舞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0: 2016年4月29号，我们把它定为正式的成立日期，是因为安阳日报在5.1报道了我们去安阳社会福利院做了一起公益活动，我们把它定成了我们的正式的成立日。刚开始只是想，就是所有的战友同学大家都知根知底，就是说最初不需要考虑信任问题了，这个信任已经存在了。一听说有这个组织，有这个事儿，加入的人是爆发式增长。我们原来也就几十个人，一个月就能加入一两百人，就当时就让我就考虑到这个组织需要规范，创建一个合法的、合规的一个能良性循环的公益组织。我们积极找到我们的属地党委，成立了我们的后裔公益党支部。后裔公益党员志愿者在后裔公益团队当中逐渐形成了先锋、模范、引领作用。提前我们就想大家这个团队商量开展这种关爱贫困老党员的一个敬老公益活动。
2: 第一次来正好赶上七一吧，了解到我这个情况，从2005年啊一直到2018年，照顾了13年吧。2014年到2018年这几年比较辛苦，因为他完全和一个植物人一样。
0: 就是郭大爷家里附近的志愿者，我们会定期的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会去郭大爷家里，帮助简单的收拾收拾家务啊，主要是陪郭大爷聊聊天，大约有3年的时间。
2: 每次来我都是非常开心的，一帮子亲戚都来了，和这个有这种感觉。
0: 在建国初期，他就是一个天津一个部队研究所的一名军官。
2: 我是1965年大学毕业，到了军工研究所里一干就是18年。第一艘核潜艇，我在这工作了半年。说第一艘、第二艘愿望号吃粮船，也在上面工作了一段时间。
0: 老两口都是50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只要自己过得来，不能给组织和政府添麻烦。
2: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公益，它可以这个帮助很多人。再一个，我的亲身经历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活动上头啊，自己就和他们融为一体了。
0: 郭大爷主动要求加入到我们后裔公益，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就根据郭大爷他的这个自身的资源，7.1、8.1，让郭大爷讲党课，给退役军人志愿者讲他的这些亲身经历和红色的故事，发挥郭大爷老党员的自身的作用，确确实实感动了我们很多的志愿者，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团队。正式成立到现在8年多的时间，目前加入我们的全国官方平台的志愿者有4000多人，我们深度关爱的老人有28位，资助过的孩子有180多个，组织的公益活动600多场，就团队的总服务工时超过40万小时。这些年一路走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认可，被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评选为防汛救灾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市委组织部评选为5星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我个人也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者、河南省模范退役军人。2017年，我们联合安阳周边的多支公益组织，共同组建了公益联盟，为了更好地融入和配合政府开展应急、安全等相关工作。

0: 组建了后裔公益救援队，平时我们开展一些安全教育、防溺水等公益培训活动，有灾难来临时我们配合协助政府开展救援救灾活动。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带领更多的党员志愿者，将党建和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坚持把我们的公益事业常态化、标准化、专业化，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我们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份力量。
1: 他是一个对家庭不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

0: 沉寂多年的村落里渐渐有了久违的笑声。岁月流转，一同前来的七位同事陆续离开，只剩下李贵科一个人。而原县地震办公室想调李贵科过去工作，那时李贵科刚刚结婚，妻子得知后欣喜不已。
1: 工作也好，在县城，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告诉他你就要去地震办，在马蜂院工作，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风言风语的。
0: 李贵科顶住压力，继续扎根在大山里。1990年，隔离区的麻风病人全部治愈，这片曾被病痛和死亡笼罩的土地迎来了新生。这位老人名叫杨兆元，是最后一位康复患者。他用质朴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人心底最真挚的感激。
2: 共产党莫说你一声了不起。
0: 使命完成，李贵科似乎也该走了。离别在即，李贵科挨个给老人们理发。于振华泪流满面地说：“我们舍不得你。”一旁87岁的曾信开老人也哭了起来：“你走了，谁给我们滴眼药水？谁给我们泡脚？”也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写了李贵科的人生轨迹。那天，几名康复者划船到江对岸收包裹，返回途中意外翻船，6名康复者不幸遇难。
3: 哎呀，当时我是在流泪，非常的难过，也在想，麻风现在治好掉了，这个麻风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不仅要修路、架桥。我们要通水通电。
0: 悲痛过后，李贵科选择继续留下来。2014年，山石坪麻风病疗养院更名为山石坪村，李贵科被推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发展核桃种植、林下养鸡，大力发展养殖业，多渠道拓宽致富路。为了修通连接大山与外界的桥，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当地党委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但资金仍有不小的缺口。
4: 大理草纸厂大量收购草纸模，他就去县林业局申请，拿到了卡发的许可，带领我们去卡发。
1: 那段时间他又喝又瘦，瘦了30多斤。
0: 桥建好那天，村民们纷纷赶来，这是他们彻底告别与世隔绝的日子。大家在桥上一遍遍来回走着，就连双目失明的老人也要亲自抚摸桥索，久久不愿离去。看着跑来跑去的孩子，李贵科的心又揪了起来。原来由于麻风病的原因，这里的孩子没

0: 有学校愿意接收。没人接收，我们就自己办。李贵科把卫生室的一间屋子改成简易教室，又跑回县城收集亲戚邻居家孩子用过的旧课本。村民宋荣坤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上课的情形。
1: 当时我们的这个文具也特别的紧张，那我们的心里非常的感激，因为这是李医生尽他最大的努力给我们创造的学习条件。
0: 教室有了，师资又成了难题。李贵科发现康复者中有位识字的村民，便请他担任教师。遇到难懂的知识点，李贵科就先学会，再手把手教给这位老师，两人轮流上课。就这样寒来暑往，十四载春秋，这间小小的教室先后走出21名孩子，他们有人考上高中，有的迈入大学校门，老杜的女儿还考上了研究生。学习优异的宋荣坤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李贵科又多了一个身份，代理家长。每次家长会，李贵科都准时到场。后来宋荣坤考上大学，选志愿，报学校，办助学贷款，全是李贵科跑前跑后一手操办。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李贵科的感召下，宋荣坤也成为一名医生，用所学知识守护着家乡父老。
1: 我从小写作文主角都是李医生，什么最敬佩的人，最伟大的人，最想成为的人，他不仅是个救了我们命的医生，更像是我的父亲，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0: 宋荣坤结婚时从不贪杯的李贵科开怀畅饮，这是多年来山石坪第一次迎娶山外的姑娘，他嘴里一遍遍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一场喜事见证了山石坪人重获尊严与希望，这片土地也翻开了崭新篇章。

0: 40年风雨兼程，李桂科用一颗赤子之心温暖这座曾荒芜的生命孤岛。
1: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麻风院变成幸福村，我觉得我自身是很值得的。
0: 如今李桂科依旧奔走在群山之间，用爱和坚守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在我们这边有朋友过来的，什么东西同学的什么过来，亲戚过来的，都有打这个地瓜片照顾客人的。那么我们就是马坑的特色就是地瓜片，

民以食为天，散落各地的传统美食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舌尖上的美味不仅饱含着当地人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很多时候更是在外游子眷念的丝丝乡愁。手工地瓜面正是许多华安人牵挂的乡愁，这舌尖上的古早味儿，有着韧劲儿的口感，透着浓郁的乡情，总能让人思念的难以抗拒。

0: 马坑村几乎人人家里都会做手工地瓜面。手工做地瓜面多年的李水河和陈三琴夫妇俩介绍，他们祖祖辈辈都吃地瓜面，地瓜挖回来放置一段时间，就把它磨成粉，想吃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做地瓜面吃。他从小就开始做地瓜面给家人吃，手工地瓜面的制作方法是从姐姐那儿学来的。
1: 那我小的时候就看我大姐一直在做，然后我就学了，自己做一下，第一次不会啊，然后再做就可以了，就会学久就会了，就会做了。
2: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嘛，我爸妈我老爸生日的时候，兄弟姐妹都回来了，哇，大家热热闹闹的，我妈就提议说，做个地瓜面大家吃一下，尝尝哦老妈的手艺啊。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深，就是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妈生日。那时候做出的地瓜面，哇，太好吃了。那时候可能是当时应该是12、13岁左右吧。那时候可能是生活水平也比较低，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感觉到那时候，那个地瓜面现在回味起来是无穷的。
0: 谈起童年吃地瓜面的回忆，夫妻俩不禁感慨，以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没有那么多配料，只是加点油加点青菜就觉得很好吃了。
3: 哎，像这个地瓜面哈，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其实北方可能是擀面条就面粉做的，然后咱马坑乡这边是用这个地瓜粉做的，那应该是做什么汤面啊炒面啊各种都可以，对不对？
2: 这个面最好是做汤面比较好吃。
3: 所以就是您接下来要给我们做的这种是咱们马坑乡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做成汤面，
2: 也比较特色的，
3: 就是咱们马坑乡本地特色的，
2: 对
3: 地瓜汤面。那这地瓜汤面的话，这边有好多配料，有哪几种配料是咱们马坑人必须要用到的？
4: 差不多都要用到，就是
3: 都要用到。但是刚才您跟我讲，就是说因为各家各户可能口味不太一样，这些料呢可能大家会稍微有一些变化，是不是？
2: 是。
3: 那不管它怎么变，但是是不是有几样是必不可少必须要有的？
2: 对，必须的。这个像这个汤，高汤也必须要放的
3: 高汤必须要放
2: 鸡蛋。
3: 对，我那天吃到的那个汤面就是有鸡蛋。
2: 鸡蛋，对，香菇。这个三层肉，这个鸭内脏。
3: 这几样都是必须得放的。
2: 对，必须要放的。这个虾仁和这个鱼干。
3: 那另外就是
2: 根据个人口味。
3: 对。那根据个人口味，可能有些人家他喜欢吃海鲜，就
2: 对，这种比较提鲜，
3: 放一点提鲜的。喜欢吃肉，放点排骨什么的，是不是？
2: 对，可以。
3: 这个高汤是用什么煮的？
2: 这个是老鸭汤。
3: 老鸭汤。
2: 对，
3: 但平常别人家做的时候，就不管是排骨汤也好，鸡汤也好，都可以。
2: 可以。但是口味有点不一样，就是都是可以。
3: 口味有点不一样。
2: 对。
3: 那最受欢迎、最普遍的是鸭汤吗？
2: 对，鸭汤的。
3: 像这个肉啊，您因为您自己做菜的经验比较丰富，您是比较喜欢用瘦肉啊，还是一定要用这种五花肉比较好？
2: 如果是我过年的话，我是要用这个五花肉。五花肉在锅里面炒一下比较香。炒起来这个比较香，比较好吃。
3: 那我都特别期待了，咱们要不就开始做吧。

0: 平常像咱们马坑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地瓜面，是不是？
1: 嗯，会会会，一般98%以上都会做。
0: 嗯，可是我看其实这个过程还挺麻烦的，因为它等于不是说像现在如果你面条可以到市面上去买已经压好了面条，这个得从和面开始然后自己再擀面。
1: 嗯，
0: 那所以平常普通人家做的多吗？
1: 这个不怎么多。
0: 嗯，
1: 一般过年过节有时候有的朋友过来的时候总得让他们吃一下。
0: 哦，过年过节就是这种来好多朋友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热气腾腾的，而且因为它的料特别丰富，所以吃起来就感觉有那种欢欢喜喜又特别有满足感。
1: 来试一下看看。
0: 嗯，
1: 怎么样？
0: 好，
1: 这个面的味道怎么样？
0: 嗯，很 Q 弹劲道。
2: 在华安农村历来都有种地瓜的传统，健康营养的地瓜被勤劳的主妇们换着花样做好端上餐桌。以前一到地瓜季，村民们除了会把地瓜烤着吃，还会把多出来的地瓜洗干净手工磨成浆。
3: 就是地瓜去磨粉嘛，然后就去拿去太阳晒，晒干了就变成粉了，粉了就再来搞面条，就这样子。那就开水烧开，冲下去粉，搅一下，揉了，也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啊。那个时候要感觉刚刚好的时候，就可以一直软下去，揉了下去，揉就可以自己感觉行了就可以了，然后就变成面条了。
2: 做地瓜面，对地瓜的选择也是颇有讲究。陈三琴平时在自己地里种了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地瓜。陈三琴说自己种的地瓜做出来的地瓜面既干净又好吃。
0: 陈三琴啊，我看到你挖出来的这个地瓜里边好像不太一样哈，这种是红皮的。
4: 嗯，
0: 这个是黄皮的。那这一块地里边你们一共种了几种地瓜？
4: 还有三种，总共三种吧。
0: 总共三种。
4: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
4: 白的，也白皮。
0: 哦，哎，刚才那个水河跟我讲，说是如果单用一种地瓜去磨粉的话，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哈。那比方说，如果单用这个红皮磨，它会怎么样？
4: 就是颜色没那么白，
0: 那可能就灰灰的那种颜色。那如果要是单用黄皮的呢？
1: 单用黄皮的一种做起来面条不怎么那么好。如果再加上两个合在一起，最好是三种合在一起，
0: 就是红皮、黄皮
1: 还有白皮的，对，
0: 合在一块会怎么样？就是你们最满意的口感
1: 啊？对对，效果也比较好。
0: 如果要是单用白皮的那种做，它会怎么样啊？
1: 那种面条做起来好像
0: 就是粉了，那个粘度不够，是不是？
1: 是粘度不够，颜色是好看，粘度不够，做起来那粉那个面条会短短的，一节一节的，不那么长，也不那么 Q。
0: 那如果要是光用那个白皮地瓜做的话，三琴可能就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擀出那么长长的一根那个地瓜面。
4: 对，就面条就没做那么好了。
0: 所以这三种地瓜混在一起就能够磨出来颜色又漂亮，而且Q 弹劲道，就是口感最合适的这种地瓜面。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2: 手工地瓜面是地道的农村特色食品，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农村还是一直代代相传。相信这一份制作手艺还会在农村一直传承下去。而且随着如今人们饮食习惯的返璞归真，纯手工制作的地瓜面能够凭借着绿色无污染、口味独特的乡土特点，枯木逢春，获得人们的喜爱。
5: 那作为这个美食，这个马坑地瓜面这一道美食呢，其实在我们华安啊，甚至是一些下漳泉一些地区的一些游客呢，这几年来我们发现也是很接受他们的欢迎。甚至看到过游客呢，在这个餐饮店里面吃过马坑地瓜面，然后呢主动去找这个店主，把他店里面的

那个地瓜片还没煮的地瓜片全部都买掉了。这说明呢，这一道食材这一道食品呢还是很接受大家的欢迎。

我就摔倒栽培方面的技术和利用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的汇报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摔倒的资源概括，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一种摔倒的快速预苗技术，第三部分就是摔倒的栽培技术，第四部分呢我们讲一讲我们的成果和应用。第一，摔倒的资源概况。摔倒呢属于鼠李科早属植物，是一种耐重度干旱但轻耐盐碱的一种，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适应性很好的一种植物，它呢能适应多种的绿地类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摔倒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根系比较发达，根叶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它是一个优良的水土保持植物。还有一株成林的特点，因为它的根叶能力比较强嘛，所以它的水土保持的优良特性非常显著。第二部分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摔倒榕的教育功能。我们国家秦汉时候的《神农本草经》中对摔倒榕呢就有记载，被列为上品，认为它是胃酸平，助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失力，久服安五脏，轻生延年。这是《本草经》里边对它的认识。在这个唐宋时期的药性论里边也有表述，在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呢，对摔倒榕的记载比较全面，特别是在《本草纲目》中呢，对熟制和生制做了区分，功能上做了区分，认为味甘酸平甘而用，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凡可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现在的我们的酸枣的中成药制品中大部分利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现代医学理论呢认为酸枣里边的皂苷 A 皂苷 B 是它的核心活性成分，具有显著的镇静和催眠的作用。第二呢，就是石皮诺素，也是黄酮类的主要成分呢，对改善睡眠抗焦虑有重要作用。还有它有生物碱，有一定生理活性。其次呢，它对这个 VC 的含量比较高，最高的我们测定的有每公斤2000毫克的。所以呢，从现代医学理论和传统医学的记载中都能证明酸枣对于营养神经、促进睡眠、改善焦虑有明显的作用。酸枣的地理分布在我们国家重点分布在华北地区，太行山地区是它的主产区，以河北的内丘和暂黄县呢是酸枣的集散地、加工地，也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行酸枣仁的这个产地。现在呢在这个山西的吕梁晋中地区也算是野生酸枣资源也非常丰富，它的有效成分含量高，品质也是比较优良的。陕西呢在黄土高原地区沿河榆林依托退耕还林工程也有一些酸枣的种植，同时呢野生资源也比较丰富。另外呢在河南、山东、辽宁、甘肃、内蒙、新疆都有天然的分布，而且分布的

寻找的种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有形成产业的一个基础。我国寻找资源呢，的产量和价格在近几年有所波动，但是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寻找面积呢稳步增长，产量从2020年的35万公增长到2024年的42万公，未来呢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寻找人的价格呢，也受这个疫情、市场供需等方面的影响，也有比较大的波动。其中2023年达到峰值，就是每公斤1600元，近几年呢，就是24年、25年有所下降。比较好一点的酸枣的酸枣仁的价格，每公斤是500到600块钱，这是一个酸枣仁的价格的走势。那么酸枣资源目前存在的状况，特别是人工岭存在的一些问题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酸枣的人工种植的授粉率比较低，所以结实力也比较低。我们做过的一些调查，现在的酸枣的人工林主要发挥的作用还是生态作用，经济作用嘛，相对而言比较低。现有的酸枣的产量以生态林为主，基本上保持在每亩30公斤左右，甚至不到30公斤，所以呢产量是比较低的。第二呢，就是落花落果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干旱大风的影响，导致花芽风化不太好，花季发育畸形，出现大量的落花、生理性落果等等。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当前酸枣的人工林呢结实率也就是40%左右，就是大约有60%的植株不结实或者结实量比较低，严重的影响了酸枣的经济效益的发挥。第三呢，就是种质比较混杂，长期的自然杂交导致这个野生酸枣的种质严重的混杂，单株间的性状差异比较大。在同一片这个酸枣人工林中，有的单株产量能达到3公斤左右，有的呢只有几十克，甚至是不结果，所以它的风化比较严重，产量低。就全国的范围来看，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这个数据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掌握的数据就是在全国范围来看，市场需求，一般国内市场需求每年是2.5万吨到3万吨的样子，国际需求呢是每年15万吨。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当前酸枣仁的产量仅仅是每年1万吨，甚至不到1万吨。鉴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把酸枣的提高产量、品质啊、扩繁，进行这个人工繁育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技术来突破。所以呢，我们在从二零一三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在反复的试验不同的育苗技术。我们曾经做过大田播种育苗、带壳的播种育苗，这个因为这个壳比较坚韧，所以呢效果不是太好。大田播种育苗呢，由于这个根系比较发达，酸枣的根系比较发达，还有这个根的比较直立性比较好，所以呢杀根的概率比较大，造林的存活率相对而言比较低。我们还做过大田里边的容器育苗，也做过温室的容器育苗，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年育苗，第二年造林，已经有了很好的突破。但是我们现在呢，更重要的要实现当年育苗、当年造林，这就是我们这个快速育苗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下面呢就把这个酸枣快速育苗技术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一个呢，就是要种子过筛，就是去除那种成熟不太好的、过大或过小的那种种子，然后呢破核取出种仁，
现在破壳呢都有破壳机，好的破壳机就是在河北，他们能把这个种仁和这个种壳啊完全分离。一般的比较低廉价格价钱比较低廉的破壳机呢，就是能完全破壳，但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挑出种仁，这样的破壳率种仁的完好率是70%。通过这一项技术就能把育苗的催芽技术放到最简单，破好壳以后呢进行一个消毒处理，然后呢阴干。第二个呢就是种子的催芽啊，因为我们做了破壳处理嘛，所以我们将种仁用温水浸泡，浸泡24小时，捞出其中的一些比例经过24小时，80%的种子就要膨大，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这就是种子的催芽处理。第三个呢就说是育苗的时间，因为有大棚的这个温室的加持，所以呢我们把育苗的时间可以提前到2月下旬或3月上旬，要求呢大棚或者温室的地温高于15度，到5月底育苗结束呢，育苗时间长可以达到80到100天，这个时候的种子这个苗子的木质化程度会非常的理想，时间短了不行。然后是机制的配比，机制的配比呢我们就是以沙瓤土、细沙土和熟芽粪为原料，7:2:1。这里边呢要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用那种比较粘实的那种粘重的那种土壤，因为所有的沙生植物以酸枣也同样如此，就是特别怕积水，过于粘重的这个土壤呢容易导致积水。如果在10天左右浇水完10天左右，这个杯里边的土壤不能干透的话，就容易产生烂根啊，在这个发芽期间呢容易产生这个种子不发芽的问题。在这个配比好以后呢用这个硫酸亚铁3%的硫酸亚铁然后进行消毒。机制的填充就是10到15公分的柱状容器袋，这个容器袋呢我们过去用的就是这个黑色塑料袋，后来呢我们就改成无纺布袋都可以。机制在装填的时候呢应该低于容器口上口2至2.5公分，目的就是在这个播完种以后覆沙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空间。苗床的准备呢就是地势平坦啊，刚才我们讲到所有的这个沙生植物呢大部分都不耐积水，所以呢一定要地势平坦，要灌溉方便，排水也好。苗床的建立嘛，苗床要铺膜，有时候呢我们也铺一点短红布，以南北走向为宜，宽度呢是1米。为什么要宽度1米呢？就是目的呢就是为了大家在两侧进行这个作业的时候好拔这个草呀建苗呀，这样的工作太宽了以后中间的就

去采取这个喷雾的方式浇水，这时候不，这个不合适，大水漫灌，主要原因就是怕把种子给冲出来，啊，通过这个喷水的方式，啊，保持这个土壤的湿度，7到10天以后，苗木就要出，就能出起。不同，大约是20天到25天左右，灌溉一次。室内温度就是温室内的温度，一直要保持在15到30度之间。这个条件呢，就是通过放风，高温放风，低温的时候及时盖帘，啊，盖这个棉帘，来调节这个温度，保持在15到30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太好。摘心就是在这个苗木出谷前的30天要摘心，最后一个工作就是炼苗。在苗木出谷前的20到25天，把这个温室的顶风和地风要全部放开进行炼苗，就是要求温室内的环境和温室外的环境要完全一样，啊，这个过程呢，非常的重要。炼苗的最后出谷前的苗木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高度一般15公分到15公分这种样子。那么基部呢就要变成褐色，啊，用这个指甲掐的时候掐不断，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它的木质化程度就是比较理想。另外呢，这个基部的直径能够达到0.3厘米，这样的话，苗木的质量就比较合格。在苗木出谷的时候呢，要保持土坡的完整，从这个苗床的外面逐渐起苗。起完以后放到这个塑料筐里面，保证这个根系不要受伤。我们在这个快速育苗的过程中呢，总结了这样几个要点，啊，写成顺口溜，我们在培训农牧民的时候呢，这样用到，大家容易记忆，也容易这个贯彻执行。就是育苗宜早不宜迟，温室控制是关键。摘心炼苗莫嫌烦，芒种之前要摘完。芒种呢，就是大约就是5月底到6月初，啊，这个时间芒种之前要摘完。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在北方地区沙尘暴这样的极端天气就相对比较少。第二呢，温度特别是这个沙地里边温度还没有达到很高，一般都是在30度以下。这个时间呢，是栽植的最佳窗口期。这个是快速育苗技术，我就介绍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讲一讲酸枣的栽培技术。过去呢，我们的酸枣的应用呢，主要是以生态园为主，啊，就是不计它的这个经济效益的产出，重点呢就是让它如何抗旱。酸枣是极耐旱的，在这个降雨量150毫米的地区，在这个降水极少的年份，只要有一场透雨，它就能度过整个的生长期。有时候呢，在这些地区呢，一年连一场透雨都没有，特别是8月份以前没有一场透雨，那怎么办？我们还要浇一次，甚至是2次水。但是大部分时候呢，150毫米的地区还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酸枣在生态园的过程中，在营造生态园的过程中，还是一个这个渔养林业的状态。但是呢，随着酸枣价值利用的开发，需要我们提高产量，增加品质，那么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抚育管理工作，从种到收，需要一系列的重要的工作要做。所以呢，我们在栽培上第一原子选择就是要十里桃、沙瓤桃、黄桃这种既有营养价值还能通透性比较好的这样的土质。酸枣呢要求的无霜期呢是120天，因为酸枣的生长期是112天，所以呢要覆盖这个无霜期，要全年的无霜期要覆盖生长期，我们选择120天左右。酸枣呢耐旱不耐盐，所以呢我们要求在缺氧量土壤缺氧量在0.3%以下。第二呢就是整地呢在栽之前的1到2个月整地，我们一般采取的是坑状整地，
当然坡地呢也可以采取鱼鳞坑呀、水平沟呀这样的阵地方式。

从品质到配置，规格呢30×30×30，在干旱比较严重的地区，也可以调整为40×40×5×40。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那个能提高这个酸枣的成活率。在整地后呢，按照栽植行设置滴灌管道，滴头间距与株距保持一致，保证每个苗木一个滴头。苗木选择呢，前面已经讲了，我们自治区林草局呢，也把这个酸枣的苗木标准写进了这个 BT15T374 这个造林苗木标准里边，所以呢，我们就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了。栽植时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如果说要冬季造林的话，那么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也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秋冬季造林，栽植密度株距1.0到1.5米，行距呢是3米。为什么行距3米？今后我们便于这个机械化作业，留下机械化作业的空间。密度呢，就是每亩148株到220株的样子。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两行一带模式，1.5×1.5×3米，每亩的造林数量是将近200株，197株。栽植方法就是我们在栽植前的20天呢，容器苗不要浇水，在栽植的时候呢，用小刀把这个容器杯的底部划开，不用取掉这个容器杯，直接放入坑底。埋土的高度呢，就是高出杯口3厘米，不要露出这个容器杯就可以了。苗木呢不露出栽植坑，可以避免阳光直晒和风吹，提高成活率。我们一般称之为半坑造林法。这样的半坑造林法比咱们那个普通的那种坑状造林要提高成活率10%到20%。栽后呢要立即浇水，为了促进生长，也可以回添一些辅助的农家肥或者沙坪有机肥。栽培的管理呢，第一个就是灌溉，在沙漠地区特别的缺水，而且呢土壤持水能力又比较差，所以呢在生长期内，我们一般是20到30天浇一次水，每次的浇水量呢是20到50公斤每穴。10月上旬呢要特别注意，在风动之前浇一次风动水，既避免风湿又能保沙。第二个呢就是喷水，这个是提高结果率结实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开花的盛期啊，要每天早晨和9点以前和下午7点以前呢，要采取这个用这个喷壶喷水或者用无人机喷水的方法，来提高授粉率，增加这个柱头的湿度。第三就是施肥，施肥呢就是我们为了提高这个结果率，提高这个产量，隔几年要对这个酸枣林呢进行一次有机肥的施入，也可以在生长期内施一些这个复合肥，大丁甲的复合肥。第四呢就是保干，西部地区近几年沙尘暴和大风极端天气是这个时有发生，所以呢保干防风者是造林第二年和第三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可以有效的防止风蛰。下面呢我就讲一讲作为精细化管理的林业，为了提高产量和品质，我们应该如何做修剪。现在我们呢基本上有2种修剪方式，一种叫主干自然型，第二个叫主干封层型。主干自然型呢就是如图片所示的这样，定干高度40到50公分，选择一个生长旺盛的新梢作为主枝。酸枣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成枝能力特别强，而且成枝的规律性不强，所以呢前期的修剪整形工作相对而言工作量比较大。选择一个生长旺盛的新梢作为主枝，其余的抹掉，要点呢就是只保留一个枣头，二次枝呢均匀的分布在主枝上，数量为30到40个，将各主枝长度控制在50公分左右，去除过度下垂枝、枯死枝，整体灌幅控制在1米左右。

米左右，树高控制在两米到两米二，就是如图所示的这样。这是干旱地区，这样的栽灌既能防风，又能提高产量，还能做合理的密植。第二个就是主干封层型，顶干高度同样是40到50公分。大家可能认为顶干的高度是不是稍微有点高了？这个顶干的高度呢，主要是为了今后适应机械化这个采收，留下足够的空间，生长空间。选了一个生长旺盛的青草作为主枝，和这个主干自然型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一层保留3至4个灶头，开闸角度控制在60到70度。第二层呢，保留2到3个灶头，与第一层呢主枝错开。第三层保留1至2个灶头。第一层的层内距是10到20公分，因为它是3至4个灶头嘛，每个灶头之间的间距是5公分左右，3到5公分。各层的层间距呢是40到50公分。每个灶头呢选留2到3个二次枝，2到4个二次枝，每个二次枝之间合理搭配，均匀分布。整体树冠这样就控制在1.5米左右，树冠高度呢是1.8米到2米。大家看我们这张照片，能看得清楚，就是找这个侧枝的修剪都比较短粗，这样也是为了一种抗风。这个修剪的截面积的直径，我们保持在0.8厘米到1厘米左右的样子，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抗风能力就明显增加。第三呢，就是除萌念，一般在第二年的5月中要除藻、除小雏了，根念、萌念都比较厉害，特别是根念，影响整个果园的管理。第四呢，就是摘星，摘星时间一般是7月下旬和到8月上旬，这个时候的高生长基本上处于一种缓慢的状态，初生长开始增加。因为当年生枝不大于30公分，有时候生长过旺的也可能超过30公分。就是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对生长过旺的侧枝呢，留5到7个节，其余的也剪除。这就是我们这个摘星的主要措施。另外呢，我们还开展了酸藻覆钵直播造林的试验，也非常的成功。限于篇幅和时间的原因呢，今天就不能给大家做介绍。酸藻的覆钵直播造林技术呢，第一就是要土壤的通透性要好，第二，园地一定要平整，防止积水，因为初期生长如果积水的话，会造成成活率下降，生长量下降，这是两个技术要点。在酸藻栽培方面呢，我们也总结了这么4句技术要点：酸藻耐旱、轻耐盐，雪地土质是关键，半空造林好办法，抚育高产抗风沙，这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要点。第四呢，我就讲一讲近几年在自治区林草局的支持下，通过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工作的努力，我们共同组成团队，同时我们还受到了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国家林草局等多部门多单位的工作上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呢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生产实践中，在实践中也有些应用，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近几年承担的项目重点就是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科创中国酸藻科技服务团项目，这个工作呢已于2025年完成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林草局肩膀挂帅项目，也是我们自治区林科院的一个能力提升项目，优良林草品种选育及繁育栽培技术的研究。前面我讲的那个繁育技术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部分。第三呢，就是自治区重点攻关项目，这是2025年科技攻关项目，重点就是抗逆品种的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研究与示范，这个现在还属于这个在研的一个关键时期。第四个呢，就是自治区林草科技推广项目，白纳尔酸藻经济林分产模式推广，这是我们把前面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推广。这个是我们

产生科技成果，重点的成果就是林业一号无信系和公庙刷造的两种。我们还研究了一个产生机，我们还搞了一个发明专利，形成了两个自治区地方标准刷造的造林技术规程，干旱半干旱地区刷造丰产栽培技术，就是把这个生态林逐步的向精细化林业发展。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些正在做的和加入做的一个已经产生的一些成果。一个就是优良品种的研发，我们现在课题组呢就是通过单独选优，选出来了有这么七八十个优良单株进行繁育。我们也做了一些无性系，有这么十多个无性系，在进行第二代第三代的繁育。然后呢，就是追求更加轻简化的育苗技术的研发。在栽培方面呢，就是适应不同地理条件的这样的修建复育技术体系。第二个呢，就是灌溉施肥技术体系，把它更加精细化标准化。第三个就是示范区的有害生物防治。刷藻经过多年的这种适应进化，在我们做的这些人工林的示范区里边，现在还没有发现特别严重的病虫害。但是我们想在近期呢做一些调查。第三个大部分呢，就是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这是我们科技攻关项目里边的一个工作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把果肉和益生菌的发酵技术进行了一个研发。这个研发呢，就是通过不同的益生菌来这个保证刷藻的溶液里边的蛔虫的含量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这样的话，今后为这个饮料这个刷藻产品的研发提供一个基础研发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代茶饮品的开发。我们开发了三种这个代茶饮的刷藻叶茶。过去我们也就是凭经验做过一些这个刷藻茶，就是把刷藻的嫩叶采下以后晾干以后泡茶。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久泡以后，就稍微时间久以后，单宁就是味道特别重，就是有马上就有涩味。前味是比较甜润，到后味呢就开始就是苦涩。现在呢，我们通过这种揉捻技术去除一部分单宁，另外呢，在溶液技术基础上，再通过这个益生菌的发酵，益生菌的发酵做成白茶和黄茶。我们也把这些茶叶呢，通过周围的领导、同事、朋友做一些品鉴，大家普遍认为就是白茶的这个饮用效果特别的好，既能保持茶的风味。又因为它里边不含这个咖啡因和这个茶多酚，所以呢，奔下睡觉，大家这个睡觉效果还特别的好，味道也特别的好。不茶饮茶的人，又对茶叶有点有所偏好的人嘛，在这个夜间饮这样的茶是比较合适的。最后我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就是2025年的9月3号到5号，中国林学会。这个Bionics林草局，还有这个中国林学会，内蒙古林科院，我们一同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刷藻赋能高质量发展培训班，七个省的专家学者共同汇聚在一起，研讨了刷藻种子资源的开发、生态种植的方法、药理研究和产业前景等等，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交流。所以呢，这次培训呢，我们又通过这个参训人员深入到乌拉特后期这个刷藻，我们自己的刷藻的种植示范区，围绕基地建设、产业现状进行了很深刻的了解，也促进了国内同行在这个方面的共同共识，还有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0: 我是河北大学驻赤城县龙关镇帮扶村第一书记。按照学校党委的安排，今天我又接来了一批新同学，加入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行列中。
1: 快快快，跟上！同学们，这地方怎么样？
2: 好，空气清新，
3: 山清水秀。哎，
1: 所以啊，你们要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把咱们这个地方变得更漂亮、更美。
4: 好。
1: 现在啊，正副班长带着同学们去找赵老师联系，尽快投入工作。
4: 好。
1: 注意安全啊。
4: 好。哎，
1: 走。
5: 来来来，
6: 谁降价？谁降价？
7: 快点儿。
8: 王书记，
9: 回来了。
8: 哎，咱们帮助设计的红小女的包装设计出来了吗？
9: 已经做好了，你来看一看。哎，
8: 老倔同意在他的墙上做画吗？
9: 他还是不同意啊。
8: 哎呦，咱们做思想工作呀，不能着急，要有耐心，要多为对方考虑。咱们呀，要给乡亲们解释清楚，咱们在墙上作画，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家乡变得更好看、更美丽。你看咱们这儿啊，景色优美，空气新鲜，这样就能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旅游。咱们还可以啊，把咱们的土特产。怎么了？
3: 不好了，那边打起来了。
8: 啊！走，走，快看看去。
10: 我让你们画，我让你们画，我没同意，在我们家墙上乱画，破了我家的风水，我给你们没完。
11: 你让画的？
10: 我还没想好呢。
11: 出尔反尔，
12: 你不讲理。
11: 就是。
10: 我就这样，爱咋咋地。
11: 你，
1: 嘿，我让你们别打架呀！不行。别打架！老倔，消消气儿。
10: 书记，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
1: 行，我跟你说啊，回家咱们再说啊。快，把老倔扶回家。
9: 老倔，
10: 行，我不走。
13: 有事冲我说一声。
10: 我跟你们没完。
1: 赵老师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
3: 是他不讲理，
12: 别用这样。
1: 哎，行，我知道了，好吧，跟着赵老师先回去，有什么问题我来解决，好吧？快，快回去，快点。

0: 同学们，李书记，哎，同学们，快快快，来，快，哎，县里喝水，哎呦，这图案好啊，啊，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喜欢的图画，你们画吧啊，
1: 好，
2: 好嘞，好嘞，
0: 喝水，喝水，
3: 谢谢李书记。
0: 老巨，哎，老巨，老巨。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啊，老居林，咱俩好好聊聊啊。

老巨，在你墙上画画的事儿，你想怎么样？还有你儿子的事儿呢，我跟你说，老巨，

0: 这个臭老倔，哎呦！老倔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老倔出了有点迷信，他心里边住着有一件事，他一直感到别扭。
0: 什么事啊？
1: 前段时间，他儿子想要把老宅子翻盖一下，老倔死活是不同意，为这事儿犯了要起劲来了。儿子一气之下带着老婆孩子到厂里去打工了，再也没回来。老倔想孙子。
2: 他心里边一直感到别扭。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任重道远。通过走访乡亲们和跟村里王书记的交流，我进一步了解了老倔的情况。我决定再去找老倔聊聊。
3: 老鞠，你开个门，咱俩说说话，啊？
4: 你总不能躲着不见我吧？
3: 行，你要不开门，那我就走了啊。

0: 老金，老金，你听我说，老金，
1: 你坐在这儿干嘛？
0: 我三天两头来你家，你还不行请我喝杯酒啊？
1: 你又不喝酒。
0: 来吧，唠了吧。
1: 要是画墙的事儿，我不跟你唠。
0: 我来这儿工作已经有段时间了，有些工作呀，可能啊做得不太细致，惹你生气了。我在这儿先给你赔个不是啊。这个画墙绘的事儿啊，我知道你不愿意提，但是这个问题他总得想个办法解决吧。你看咱们村的所有的房子都已经变了新面貌了，只有你这儿还是老样子，你不觉着难看啊？啊，党和国家呀，为了咱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出台了那么多好的政策，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啊，村子里边那个泉水得到了保护，啊，写生基地马上就要挂牌了，咱们还要大力的发展旅游。你看到这些，心里不开心啊？老君，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给我说说。
1: 要是这么说，我今天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嗯，就这套老宅子，是我和我老伴儿一砖一瓦建起来，建好后没几天，他就走了。我不让你们动这房子，保持原样，就是想留个念想，我想他。
0: 老君啊，老君，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重感情的人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咱们在不动整体的情况下，把该美化的地方把它美化起来，咱们的房子漂亮了，这日子越过越好啊！就算你老伴儿真的在天有灵，他也会为你高兴的，你说呢？

0: 哎，小勇，
1: 爷爷，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是哥哥姐姐们把我接回来了，还在教我画画呢。
2: 爷爷，哎，你看看我画的好看不好看？
0: 好看，好看，好看。宝贝，好看。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2: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2: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3: 学生们的墙绘美化了新农村，激发了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春天的时候，回来这个插秧，父母越来这个年纪越大了，特别这个地理女一瞅啊，都是50多岁。我就想，你说这个一直都用人力去出力，我说咱们能不能想想用那个用机器代替这个劳动力？就这么一个突然间的想法。有这想法的时候吧，跟前这个邻居这叔叔大爷还说，哎呀，咱们也就是想想，如果说这真有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你看这市场早都有了，就用着点的了。我说那咱就想想办法是吧，咱就自己开发，自己研发，自己造。当时说开发这个产品的话，24小时也就睡个2-3小时吧，就是每天都在研究这些东西，包括电路这块和三维立体这块建模这块几乎曾经都没接触过，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找资料，一点点抠的，去和别人去这个找代加工的时候，他给我的答案就是这东西做不了。我说虽然说有很多的攻关的地方，那这块咱们就想办法给它克服掉，就是整整用了也是半年的时间吧，就是不断的在调试。第一台的时候嘛，我们上地的时候好多人都围着说，这个东西要成功了之后啊，哎呀，绝对性的减少劳动力了，这效率肯定提高很多呀。搁家测试的时候全都没问题，到地里的时候它因为它说会发旋，这一发旋的时候它就会旋很深，直接就击穿了。所以说大家说完了成功不了啊。然后用了半年的时间，这个水稻电动清扫机就已经代替了扁的呀、小船啊，代替了这个劳动力。然后就是从2018年开始，咱们建立的这个玉城农机制造厂。像我们开发的活，就是为了这个水稻育秧大棚，这个运土运苗啊，用这个方式。后来我经过我们出去啊考察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一点，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各项这个蔬菜大棚，它也是需要靠这个人呢，从里边搁筐，塞完了之后搁人往出运，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呢给它这个。

0: 经过这个升级和加工，然后我们又做到这个加长版。今年呢，我们就超出了我们这个每年生产量的三分之一。三亚呀，你说河南、河北啊、四川的、内蒙古啊，包括运西瓜，包括咱哈尔滨蔬菜大棚运那个黄瓜，完这个茄子，都是在用咱们的产品。
1: 我买了这款去毛机三四年了，当初买的就为了省时省力嘛。后期一算计，节约人工成本七八千块钱。
0: 所有的产品只要你开发出来之后呢，到大家实际使用当中呢，大家就是怎么说，就是越省劲儿越想省劲儿。
2: 动力系统这块就是电机的话，你去年的话，
0: 从我返乡创业回来开始呢，第一点呢，我把这个建设这个农业机械制造厂，然后这块呢就是大家这个每年就是忙完农忙之后，我会让他们到我厂子里就是干一些能力所能及的，能下料的再下料，能拧螺丝的拧螺丝，这样式就是每天给他们一天，哎，就是多少钱？大家说待着都是待着，这块是一点经济收入都没有。这么的话，我就把这个这块给大家这个问题解决了。
3: 农闲的时候在这儿牵头打打工也挺好，一年增收入20000多块钱。
0: 第二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合作社这块，这个蟹道共生，所以说就23年的时候。然后我把这个蟹道共生养殖这块，我把这个技术又带回来了。我出去是整整跑了是4个月，到今年我们这个25年，我们这个蟹的养殖啊，它的成活率也上来了，然后蟹苗我们也开始自己繁育了。然后从26年开始就带着大家这个开始全面的这一块地双收入嘛，一样同样是一场地，咱们把螃蟹再撒里边，一场地多出7000-8000。你把那个包地钱挣回来，大家也是一直说我做什么事儿，哎，我要说建厂房啊，我说开发呀，我说扩地呀，大家都是来全心全意的来帮我。回到家里边了呢，就想给真正的家乡人和自己身边的老百姓和当父老乡亲们做点实事，干点实事。
4: 大家好，我是新林人田志成。

曾经我只是一根根细线，阿妈的纺车转动将我变成了国暖的新衣，她剪纸定我模样，再贴布立我骨架，最后穿线绣出我，每一步都是把心意缝进布里。在温暖的火塘边，我承载着一家人的喜悦，衣领腰袖间流淌着山野的纹路，黑为尊，黄为美，红为魂，绣娘的三色线缝着我和彝人千年的故事。但那时的我只在山里转，从未见过山外的光。时光流转，年轻人向往山外，记忆传承面临断代，我的颜色随着岁月逐渐暗淡。从老山坳到亮堂屋，异地搬迁是跟着党走过上的好日子。新衣柜藏文，我终于有了新家，连花草纹都透着喜，困住我的山雾终于散了。在党委政府的扶持下，车间里满是针线声，老师俯身和绣娘笑着穿梭针脚，将踏实的暖藏在每一针里。我在布上慢慢成型，绣纹的线迹里

都是山里的老手艺，我成了绣娘们的生计，而他们将我带出了大山外。从车间到货架，我挂满了店铺，这些纹样是绣娘们的手艺，也是大山的模样。我的故事就这样被说给山外的人听。原来山里的纹也能住进城市的烟火里。从阿妈的纺车到年轻的指尖，从大山的火塘到扶贫车间的灯光，我是彝人千年未断的文脉，是绣娘们安身立命的生计。绣娘们以传承为任，将针脚里的故事、纹样中的智慧一代代传递给后辈。这根线缝着丰盈的坚守，织着乡村振兴的希望，也让大山里的文化在更多人心中落地生根，生生不息。我走过的路是文化的传承路，针脚连着崇山，丝线牵着世界，我是一条绣线，绣着山里的希望，也绣着山海相连的未来。

秋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果园里橘子黄了，柿子红了，石榴笑了，梨也换上了金黄的盛装。到了金秋十月，大多数品种的梨早就已经采收完上市了。可走进这个梨园，这里的枝头还挂满着累累的果实，随手摘下一个，个儿大，浑圆，芳香四溢。那么这是什么梨呢？这呀，就是咱们今天要介绍的优质高产晚熟梨品种晚秋黄梨。晚秋黄梨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晚熟的品种，由河北廊坊农林科学院科技人员用了8年时间选育而成。接下来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晚秋黄梨的特征特性。晚秋黄梨属多年生落叶乔木，它的树冠形成快，叶色浓绿，叶片比较厚实，长势比较好。晚秋黄梨花期与普通梨品种基本一致，河北中南部地区通常在4月上旬前后，开花数量比较多，每个花序可开出10几朵花，属于开花量比较大的品种之一。多数品种的梨自花授粉不结实，而晚秋黄梨自花授粉也能较好的结实，这一点是比较有特色的。所以在栽培晚秋黄梨时，一般不需要进行辅助授粉，这样可以节省部分的劳动力。虽然开花的时间与普通梨品种差不多，但晚秋黄梨果实成熟的时间则要晚得多，一般河北中南部地区要到10月之后果实才陆续成熟，

着果实的生长时间长，相应的产量就会更高，品质也会更好。晚秋黄梨盛果期产量高达5000千克以上，个别地区最高亩产达到了7500千克，产量着实惊人。它的果实为黄褐色，外形浑圆，个儿大，皮儿薄，平均单果重415克，最大单果重可达1400克。切开之后可闻到淡淡哈密瓜的香味儿，果肉洁白细腻，含糖量高达16.8%，比我们常见的鸭梨要高3%至6%左右。并且晚秋黄梨果实中含实细胞少，纤维少，吃起来不会有硬粒较多的感觉，清脆可口，香甜多汁，口感极佳。另外，晚秋黄梨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果肉富含抗氧化物质，切开之后的果实不容易变色，可以保持2至3天甚至更长。这种抗氧化的特性也决定了它非常耐贮存，可以在常温下贮存到来年6月份，果味仍然不变。晚秋黄梨的果实虽大，但果核却很小，仅仅与苹果核大小相当，约占果重的1/5左右。而目前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梨品种，一般果核占果重的1/3左右，对于消费者来说，当然是这果核小的梨买起来更划算。也许有农民朋友要问了，这晚秋黄梨虽然看起来品质不错，但梨果成熟这么晚，会不会树也长得很慢，结果晚，要栽培很多年才开始结果呢？这个呀，您还真不用担心。与果实的晚熟恰恰相反，晚秋黄梨的树体有结果早的特点，一般栽培2至3年就开始结果，第5至6年就可以进入盛果期。树体连年丰产，结果力强，基本没有大小年现象，盛果期可以持续30年以上。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晚秋黄梨的抗病性也不错，它高抗腐烂病，抗梨黑星病，而且适应性强，抗旱耐瘠薄能力良好，不论在沙地、沙壤土以及壤土地均能栽培，适宜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这些省份进行栽培。以上这些就是晚秋黄梨的特征特性，如果农民朋友们觉得这种梨确实不错，那么就请您跟着我们去了解一下它的栽培技术。我们就以在河北省冀州市栽培晚秋黄梨为例，来为您介绍一下要种好这晚秋黄梨需要做好哪些工作。首先，我们要选择一块好的地块来修建梨园。为晚秋黄梨选择园址时，应当选择空气清新、水质清洁、周围无污染、排灌方便、土层深厚。月份为幼树施氮磷钾比例为20:20:10，总有效含量大于等于50%的复合肥。根据树体的大小，每次每棵4至5千克。其他的日常管理与第一年一样，这里就不多说了。除了这些保障晚秋黄梨幼树正常生长发育的管理外，培育树形是这个幼树期管理的重要任务。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晚秋黄梨的树形是怎么培育的吧。晚秋黄梨的树形通常可以采用疏散分层型，这种树形适宜密植栽培，有骨架牢固、产量高、寿命长、透光性好等特点，符合晚秋黄梨生长特性。对于果农朋友来说，好管理

修剪方便，易采摘，可减轻农民劳作功力。栽培晚秋黄梨的第一年夏季，定干剪口下的芽已萌发成枝条。我们把最上端定干剪口处萌发的枝条作为中心干培养，再从主干上萌发的枝条中选留3至4个不同方向的枝条做第一层主枝，对于其他枝条要进行剪除。到了第二年春季，从晚秋黄梨的中心干上萌发的枝条中选留2至3个生长健壮、距第一层主枝往上50厘米左右、角度错开的枝条做第二层主枝。等到夏末秋初时，对幼树主枝进行拉枝。一般第一层主枝拉至45至60度左右，第二层为70度左右。等到第三年的春季，我们再从距离第二层主枝往上50厘米左右的地方选留1至2个枝条做第三层主枝。第三层主枝的方位要与第二层主枝的方位错开，这样第三年春季修剪完成之后，晚秋黄梨的疏散分层型树形就基本成型了，此后也就进入了结果期管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晚秋黄梨结果期都有哪些管理工作。春季萌芽期是树体恢复生机的时候，到了3月份，晚秋黄梨枝条上的萌芽已经清晰可见，这时候我们要对果树进行疏芽。晚秋黄梨的花芽比普通梨树的花芽稍大，数量也较多，过多的芽会相互之间争夺养分，影响长势，所以我们要及早进行疏芽。具体操作的时候，要疏除那些瘦弱、过密和被病虫危害的花芽，每个结果枝组留1至2个最饱满芽就可以了。在花芽萌动之前，要对果园进行一次打药，通常使用3至5波每度的石硫合剂进行喷雾，可以减少梨黑星病、腐烂病、蚜虫等病虫害的发生。4月上旬，梨园内开出洁白淡雅的梨花，在和暖的春光下，如雪如玉，一朵朵一簇簇，让人赏心悦目。这许多美丽的梨花虽然美不胜收，可对于梨树来说却消耗了太多的营养，所以对于果农来说，还有一项要完成的管理工作，那就是疏花。为晚秋黄梨疏花时，要疏除枝条顶端的花，留枝条中间的花，每隔20至30厘米留一个花序，其余全部疏除。注意不要伤到枝叶，轻轻将花朵摘下即可。晚秋黄梨的花朵量大，通过疏花可以减少营养的浪费，使营养集中供应余下的花朵发育。另外，为了更好地提高花果质量，在疏花后的2天内，我们还要对晚秋黄梨喷施一次0.3%的硼砂溶液。花期喷施硼肥，可以提高晚秋黄梨的坐果率、单果重和产量，并能改善果品品质，还可以预防缩果病的发生。喷施时间应当选择在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喷施，这样梨树吸收的效果更好。

液，或3.2%阿维菌素乳油5000至8000倍液进行全员喷药，一般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2至3次就可以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虽然晚秋黄柳蔬果是保证树体合理负载、提高果品质量的重要手段，蔬果时要疏除畸形果、病虫果，留好果，疏除小果，留大果。在遵循以上要求的同时，还要以强枝多留果、弱枝少留果、树冠上部外围多留果、树冠下部内堂少留果为原则。一般每个结果枝组留1至2个果实，另外蔬果应采用蔬果剪，不要用手拉拽，以免弄伤枝叶。初果树每棵留果200个左右，胜果树每棵留果300个左右。给晚秋黄梨疏完果，我们要再对全园喷施一次杀虫杀菌的混合药剂，主要针对轮纹病及蚜虫等病虫害。杀菌剂通常选用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80%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搭配使用的杀虫剂可选用10%比虫林乳油3000倍液，或25%灭幼尿悬浮剂1500至2000倍液。喷药时要喷匀喷全，注意梨树果面也要喷施均匀，目的是杀死果面上的害虫和病菌，为下一步套袋工作做准备。为梨果套袋能防止病虫侵害，提高品质，是无公害果品生产必须的技术措施。河北冀州地区晚秋黄梨套袋大约在5月中下旬开始，10天左右结束。套袋时可选用纸袋或塑料薄膜袋，纸袋可以使果面更光滑细腻，防虫效果也较好，但果实含糖量会稍稍降低，并且纸袋的造价也较高。塑料薄膜袋比较便宜，利于果实上色，但防虫效果稍差，农民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这里我们选用的是规格为30厘米乘以15厘米的塑料袋，套袋时注意不要碰伤梨果，套好袋后扎紧袋口。到了夏季，晚秋黄梨会萌发许多新生枝条，这些枝条长势强，会与果实争夺养分，并且容易影响光照，应及时进行修剪。修剪时主要是剪除徒长枝、背上枝和内堂枝。这次修剪可控制树势过旺生长，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不必要的营养消耗。要想使晚秋黄梨个儿大、品质好，在果实膨大期就要及时对果树进行追肥，通常可追施氮肥，施肥时间一般在6月底进行。初果树一般每667平方米供给果实生长，可使用0.3%至0.5%磷酸二氢钾液面喷施，还可以再加施0.3%的尿素，每隔15天喷施一次，一般喷施3至4次即可。在晚秋黄梨果实膨大期，我们需要注意防治梨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是梨树常见的一种害虫，以幼虫钻入果实内部进行啃食，并排出大量虫粪污染果实，受害果实常会发生腐烂落果现象。我们虽然对晚秋黄梨进行了套袋，但是梨小食心虫成虫在果袋上产卵时有可能损坏果袋，卵孵化后就会趁机钻入果实内为害，
所以应及时对

以小食心虫进行防治。一般6至7月份是进行防治的最佳时期，可以在每次喷施叶面肥时加入2.5%秀晴菊酯乳油，配成2500倍液，或加入1.8%阿维菌素乳油，配成3000至4000倍液进行防治。一般到了8月中旬前后，晚秋黄梨的梨果个头已经基本长成，而从8月中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期，就是晚秋黄梨提升果实品质的重要时期了。相对于其他早熟品种，8、9月份已经开始采摘，这个时候晚秋黄梨还在不断的生长，不断积累果实的营养物质，这也是晚秋黄梨口感好的秘密所在。针对晚秋黄梨的这一特点，在8月中旬前后，我们还要再进行一次施肥。这次施肥与之前果实膨大期使用的肥料有所不同，前面是以氮肥为主，主要为了促进果实膨大，而这次则是以磷钾肥为主，主要是为了提高果实品质。出果数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过磷酸钙20千克，硫酸钾7.5千克，剩果数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过磷酸钙30千克，硫酸钾10千克即可。除了根部追肥之外，我们还要再进行一定量的叶面喷肥。喷肥的种类和用量与果实膨大期基本相似，一般喷施2次即可。这段时间的追肥可以有效地提高果实品质，保证后期树体营养充足，同时可以减缓伴随晚熟出现的秋季叶片老化现象，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果品质量。金秋10月是收获的季节，晚秋黄梨开始陆续成熟，辛苦劳作了1年的农民朋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早已乐开了花。他们在娴熟地收获着果实，悠然自得地品尝着这丰收的喜悦。农民朋友在采收时选择天气晴朗、气温较低的上午或傍晚时进行，采果的时候注意要轻摘轻放，保护好果面和保留好果柄，这样可以提高果品的等级。在采收完成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进行秋施基肥。一般出果数每667平方米施入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剩果数每667平方米施入有机肥5000千克左右，这样可以补充树体的营养消耗，为果树越冬与来年丰产打下良好的基础。施肥的时间一定不能过晚，通常在采收后至落叶前进行。晚秋黄梨施完肥后还要对果园喷一次药，这次喷药也称为封园药，主要是针对树体上残留的梨木虱、食心虫、黑心病等虫源病源进行防治，可以使用浓度为5波美度的石硫合剂进行喷雾。为保持树形，维持合理树体结构，健壮树势，一般在梨树落叶后进入休眠期至来年萌芽前进行冬季修剪，梳除部分枝条，改善树冠内部通风透光性，同时进一步改善树体结构，保证来年的产量。观众朋友，以上我们讲的就是晚秋黄梨栽培管理的主要内容。如果您对这种梨感兴趣，也打算种种试试，请您参考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在栽培管理过程中，结合自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相信一定会给您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菊花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它世栽地域广，品种繁多，色形多变，在百花凋零的深秋傲霜开放，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种菊花叫多头菊，它是菊花品种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多头菊适应能力强，可以在全国各地种植培育。因其株形紧凑，花朵排列整齐，花多色美，多姿多彩，是家庭、社区、街道、公园、节日摆花、布置花坛和举办菊花展览常用的花卉品种，因而深受人们喜爱。多头菊就是指那些单株开花在两朵以上的菊花，其培育方式有两种，一是传统式盆栽培育，另一种则是地栽套盆培育。第一种培育方式管理起来比较费工费力，而且由于长期扣水控肥，造成植株瘦弱，叶小花小茎细，直接影响观赏效果。采用第二种方式培育的多头菊，其植株有地下和盆内两部分根系，营养充分，生长健壮，培育出来的多头菊株矮茎粗，花大叶大。下面我们重点给您介绍地栽套盆培育多头菊的技术。一、选种整地。适合培育多头菊的品种较多，一般大菊品种均能培育，尤其以花轮大、花朵饱满整齐、枝干挺拔、叶结均匀和植株健壮的品种作为母株留种，效果会更好。选好母株后，将栽植地深翻，同时每667平方米施入农家肥3到4吨，过磷酸钙50千克作为基肥，然后将深翻过的地块整平罢细，做成宽约1米、长约3到5米的畦备用。二、栽植，用铁锹在平整好的地块中开出宽20到30厘米、深20到25厘米的栽植沟，用来栽植越冬的菊花种株。接下来，将选好的菊花种株按品种分类，然后轻轻磕下花盆，将植株连带土坨一起装车运往栽植地。栽植时，先将植株摆放在种植沟里，株距为10到15厘米，扶正后填上土，用脚踏实，接着用剪刀将植株基部连花带茎一起剪掉，只留根部及根部的萌叶芽。为了便于品种的辨认，每个品种可留1到2颗。

带花植株，并做好记录，插上标志牌，以备来年培育相应品种的菊花。三、水肥管理。栽植后要立即进行浇水，以保证种株的成活。种株成活后，可视土壤伤情进行浇灌。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浇水一次，还要追施一定数量的腐熟农家肥或尿素。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农家肥500到800千克，或施尿素20到30千克。在入冬前追施1到2次即可。注意，每次施肥后要立即浇水。四、防寒越冬。当种株长至5到10厘米时，就要采取防寒越冬措施了，否则会出现冻害现象。防寒的主要措施是搭建温棚，其具体方法是在种植地两侧先插上用钢筋做成的骨架，然后再用塑料布进行覆盖，外围用土将塑料布压好，防止透风。这样棚内温度可达到5到15摄氏度，以满足种株正常生长和安全越冬的需要。冬季气温过低的时候，应在温棚上加盖草衫子保温。五、中耕除草。中耕可以防止土壤板结，改善土壤伤情。中耕时要除去杂草，避免杂草与种株争夺水分、养分和阳光。需要注意的是，中耕深度不要过深，以免伤及种株根系。多头菊的扦插时间因地域差别、品种特性而有所不同。总的原则是，矮品种应早插，高品种宜晚插。扦插时要因地、因时、因品种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一、扦插时间。多头菊的扦插时间大多在4月中旬到5月中旬。如果扦插时间过早，植株易老化；扦插时间过晚，植株过早进入花期，影响开花质量和观赏效果。二、扦插方法。选择越冬种株枝条的中上部位，掐下来作为插穗，穗长8到10厘米，保留上部3到4片叶，去掉下部2到3片叶，将插穗按株距5厘米、行距8到10厘米插入苗床中。扦插深度在3到4厘米。三、苗床管理。扦插后应立即浇水，以保证扦插苗成活。苗床温度应保持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5月中下旬，当菊苗长到15到20厘米高，根长至3到4厘米时，即可移出苗床，栽植到大田中进行。

行培育了。一，宜栽，选择阳光充足、地势稍高、土壤疏松肥沃、排水透气性良好的沙质地块。栽植前要将土地进行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土杂肥3到5吨或腐熟鸡粪2吨，尿素15到25千克。平整土地的同时，清除石块、植物根等杂物，以南北向做齐，齐高20厘米，宽1到1.2米，长10到20米。为方便套盆的管理，栽植时可用竹竿或木棍作为标尺，在地块上做好标记，要严格按照株距30厘米、行距40厘米的标准进行栽植，栽植深度为4到5厘米，然后扶正菊苗，压实土壤。栽植完毕后，浇灌一次定根水，可以提高菊苗的成活率。二、管理。一、除草松土。栽植后，其面上每667平方米使用20%无踪水剂200到300毫升，兑水20到30千克，喷雾除草。喷雾应选择在晴天无风的日子进行，并且要喷洒均匀。栽植后还要进行多次人工除草松土，防止杂草与菊苗争肥争水。二、配置盆土。菊花怕涝耐旱，喜欢一定的肥力，因此在配置盆土时，既要注意盆土的团粒结构，又要注意肥力适中，肥效以缓慢而持续时间长为好。常用的盆土是这样配成的：菜园土5份，腐熟的有机肥3份，河沙2份，掺和均匀过筛后就可以使用了。三、打头套盆。打头就是当菊花的枝条长到一定长度时，把枝条的顶端部分掐掉。采取这种措施，可促使菊花生长出更多的侧枝，增加花头数量，而且还能使枝条的着生部位更加合理，起到美化整个株形的作用。多头菊的打头要分多次进行，当菊花长至10厘米左右时，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打头了。打头时，除了保留基部的2到3对叶片外，以上部分全部掐去。第一次打头完毕后，我们就可以对菊花进行套盆了。套盆用的是直径为30厘米左右的瓦盆。套盆时，先将菊花附近的土壤整平，然后将菊花从盆底的小孔穿入花盆。注意，动作要轻缓，以免伤及菊花枝叶。套好盆后，当菊苗长到10到15厘米，填入适量培养土。
齐高。

度不要掩埋到菊花的上部叶片。填好土后浇一次透水，保持盆土湿润，以促进菊花生成第二层根系。当菊花生长到20到25厘米时，再进行第二次打头。我们先掐掉菊花枝条的顶端部分，而后填上部分培养土，至瓦盆眼口3到4厘米为止。填土后应及时浇水，保持盆土湿润，促使被掩埋的部分再生出新根。菊花长到高出盆口13到16厘米时，我们进行的最后一次打头叫定头。定头时要对每个枝条都进行打头，这样可保持花期一致，枝条生长均衡，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四、水肥管理。多头菊水肥管理总的来说要遵循前控后促的办法，前期小肥小水，以便控制菊花植株的高度；后期加大水肥用量，促使菊花枝叶肥壮，花朵硕大，颜色鲜艳。管理可分为三个阶段：营养生长期。前期营养生长阶段，施肥浇水都要适时适量。套盆填土至发根前，要浇足水，保证土壤湿润，以促发新生根系。前期菊苗较小，15天左右施20%浓度的降干水一次，即可满足菊苗的生长需要。孕蕾期，多头菊孕蕾期间，除了正常施肥外，应加施磷钾肥，以促进花芽分化，促使花朵生长。可每周喷施一次0.2%磷酸二氢钾溶液。立秋后天气凉爽，菊花生长旺盛，可加大施肥量，一般每15天左右施降干水一次，浓度加大到50%左右。浇水则要注意，切忌选在中午前后，即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进行浇水，以免温差过大伤及到菊花根系。花期，多头菊花蕾透色到盛花期这段时间不宜施肥，否则会缩短花期，使花冠僵硬变形，降低多头菊的观赏价值。这个期间要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防止花梗和花朵缩水萎蔫。五、矮化。在多头菊的营养生长期，通过喷施比酒控制高度，提高观赏效果，是一项必要的技术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对那些节尖长、株形高的品种，所配比酒浓度要稍大些；而对那些节尖短、株形矮的品种，所配比酒浓度相对较小。一般

每七到十天，叶面喷施一次500到1000倍叶的鼻酒。喷施后如遇雨天，要在天气转晴后进行补喷。花朵现蕾后不宜再进行喷施，以免影响花蕾的正常生长发育。六，抹牙梳蕾。抹牙就是在多头菊生长过程中，为保证植株生长有足够的营养，需要不断去除新生的侧芽。抹牙可以避免多余的养分消耗，使营养集中供应花蕾发育。现蕾后，为保证花头直立，花朵生长得更大，需要尽早剥除侧蕾，使营养集中供应主蕾。但要注意，在抹除侧芽及剥侧蕾时，不要伤及叶片和主花蕾，以免影响主蕾生长。梳蕾可以使花朵大小均匀，花期一致。在多头菊花生长后期，应高度重视病虫害的发生，稍有不慎，植株就会受害。一，病害防治。菊花病害主要有菊花叶斑病、菊花褐斑病和菊花白粉病等。在生产中发生最严重的病害是白粉病，它是一种顽固性病害，目前还没有十分有效的治疗药物，只能以预防为主。常用措施有降低湿度，减少浇水次数，还可用黛森猛锌500倍叶5到7天喷洒预防一次。当发生叶斑病和褐斑病时，可使用甲基托布精70%可湿性粉剂700倍叶喷雾防治，每隔10天喷防一次，共防治3到5次，即可达到除治效果。二，虫害防治。菊花主要害虫有蚜虫、青虫、奇草等。一，蚜虫。蚜虫繁殖力强，主要在新芽和叶片上吸取汁液，同时传播病毒。除治蚜虫可用半月咸1000倍叶喷施防治，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喷2到3次即可。二，青虫。青虫尤其喜欢危害幼苗的嫩芽和新生叶片，也喜欢咬食菊花成株的叶片和花蕾，常造成叶片和花蕾残缺。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现青虫要及时捕捉灭杀。危害比较严重时，可以采用绿青菊酯1000倍叶加万灵1000倍叶或农地乐1000倍叶喷雾防治，每隔6到7天喷施一次，连喷2到3次即可。三，奇草。
奇槽是菊花最常见的地下害虫，隐藏在土壤内，喜欢咬食菊花的根茎，严重时会使菊花根系完全断离坏死，导致植株干枯死亡。防治奇槽可使用新硫磷颗粒进行除治，在每株菊花的花盆内撒施新硫磷颗粒2到3克，即可杀死奇槽之类的地下害虫。一，起盆。十月上中旬，菊花现色后，盆内已形成2层完整根系，此时用锋利小铲截断底根，去掉盆底多余的泥土，就变成了普通的盆花。二，绑扎固定。由于菊花茎杆脆嫩，招风易发生倒伏现象，所以当植株长到一定高度时，要在植株茎杆边上插一根支撑棍儿，用细绳线绑扎固定，要将每个茎杆都绑扎固定好，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倒伏、风折等现象的发生，还可以起到造型的作用。绑扎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茎杆与支撑棍儿绑得太紧，以免伤害植株。绑扎完毕之后，即可租摆观赏或进行销售了。人们观赏多头菊，爱看一株3-5朵，姿态婆娑摇曳，清新活泼；爱看3叉9顶，群芳簇拥，这其中寓意3多9顶。蕴含着传统的民俗风情。深秋季节，多头菊傲寒凌霜，姿态高雅，色彩艳丽，俨然成了菊展中的主角，成为人们观菊赏菊的首选。

0: 在山东省德州市五里社区的蔬菜批发市场，一大早这里已经是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了。眼下正是西葫芦收获的时节，整个批发市场基本全是西葫芦。菜农们把刚收获的西葫芦运到市场，然后由批发商进行分级包装销售。那么这里的西葫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批发商来收购呢？
1: 我从2008年开始收购西葫，每天需要14吨到15吨左右。这边的西葫比较质量好，这个口感比较好，品质好，到那个北京市场比较好卖，然后销量比较好。
0: 从批发商那儿我们了解到，五里社区的西葫芦有几个特点，那就是品质好，口感好，销路好。说到这儿我们更加疑惑了，这里的种植户是采用什么方法种植的西葫芦，能够如此受批发商青睐呢？我们来到社区的种植基地，进入大棚，棚内的西葫芦长势旺盛，除了有个水池之外，其他地方并无特别。

0: 特别之处。那么这奥秘到底在哪儿呢？通过当地技术人员的讲解，我们了解到这奥秘不在地上，而在地下。打开地膜，我们这才发现这里的西葫芦并不是长在土壤中，而是长在基质里的，基质上面还铺设着微喷管，这就是奥秘所在。这种新型的西葫芦种植方式就是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技术。今天我们说的这种西葫芦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技术属于无土栽培方式的一种，它是将西葫芦苗定植在基质垄上，借助压力灌溉系统，根据作物的需水需肥规律和土壤水分养分状况，将可溶性肥料和灌溉水一起，适时适量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部的一种栽培方式，在2014年被评选为山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那这种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技术有什么优点？而当地又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栽培方式呢？
1: 土地当中啊，对于作物的生长需要的养分是越来越少，作物生长生成的抑制剂在土壤当中啊积累越来越多，对同一个作物就出现了连锁障碍。还有我们这个社区建设腾空了很多的土地，这一部分土地啊盐碱化程度非常的高，怎样在盐碱化程度比较高的土地上取得这个蔬菜的高产？所以这两个课题啊，我们啊经过多方的研究，最后啊和三农大引进这个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技术。
0: 原来我们所在的五里社区隶属于德州市临城区，当地有种植西葫芦的传统，但是单一品种的多年连续种植使得连查障碍严重，再加上社区建设腾空的1000多亩土地盐碱化程度较高，不适宜种植蔬菜，所以选择了西葫芦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技术。那这项技术还有哪些优点呢？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技术是将作物直接定植在基质上，通过地膜与棚内土壤隔离，能避免连查障碍、土传病害影响。再就是膜下滴灌或喷灌，能够有效降低大棚内空气湿度，减少高湿病害的发生。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技术是将施肥浇水相结合，根据作物不同生长阶段需求，通过管道供给水肥，由传统的浇地转变为浇作物，由单一浇水转变为浇营养液，水肥利用率大大提高。
1: 根据这个作物的生长进行浇灌，根据它的需要进行浇施肥，这样作物生长的比较健壮。这个据我们的统计，减少用水能达到40%，减少用肥也能达到40%。
0: 相比传统栽培方式，采用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水肥供给更加科学有效，病虫害减少，产量明显增加。据测算，一般每亩产量增加20%左右，减少的农药施用量能达到70%，西葫芦品质也能得到提高。了解了西葫芦水肥一体化的优势之后，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应用这项技术。应用西葫芦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因为设施的建造一定要在定植前准备好。种植西葫芦所用的栽培机制，既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成品，也可以因地制宜，在相关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利用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加工制作。
2: 所谓的机制，就是咱农村呢讲的就是三肥，就是植物的那个秸秆，这个动物的粪便，这个羊毛的那个肥酒菌嘛，哎，这叫农村的三肥。把它集中起来，通过高温复除， 以后

0: 做成咱可种植这个蔬菜的那个基质。
1: 基质准备好以后，就要建设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了。种植规模大，可以选用大型的水肥一体化设施；种植规模小，可以选用简易的水肥一体化设施。在五里社区的种植基地里，我们见到的就是这种简易的一体化设施。
2: 水肥一体化这个供肥系，就是这个供营养液这个系统啊，和咱们灌溉渠道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有供水、输水和这个灌水器这三部分。刚才我介绍了这个呢，包括水池、水泵和过滤器。然后呢，输水就是管道，灌水器，就是滴头。
1: 原来这种灌溉系统是先将肥料溶解后，倒入灌溉水池，通过水泵进行增压，然后经过过滤，通过管道把灌溉水和溶解的肥料同时输送到作物根部。既可以采用微喷，也可以采用滴灌的方式。这种灌溉系统的优点是成本低，结构简易，适用于中小型种植户采用。建设好灌溉系统后，下一步就要开挖机制槽。挖机制槽要使用挖槽机，在大棚里南北方向开挖。
2: 根据我们这个多年的经验，西葫芦啊以1.8米为一带，实行大小行种植，在这个按照这个要求开60的一个深，30的一个槽，然后呢把这个薄膜铺在这个槽上。
1: 按照要求，沟槽间中心间距为180厘米，然后在沟底及沟槽两侧铺设塑料布，两侧用泥土压实，用来把基质与土壤隔开，然后把制作好的栽培基质填入沟槽，填入量以摊平后高出地面5厘米左右为准，并在沟槽上起一个高出地面约10厘米的垄，这样栽培基质槽就做完了。这时需要注意，用尖头木棍穿过槽内基质，在沟槽底部的塑料布上每隔40厘米左右扎一个小洞，可将栽培过程中多余的营养液排出基质，避免烂根。采用水肥一体化基质栽培，选苗要求和土壤栽培基本一致，要先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选择合适的品种。定好品种之后，接下来就要选购壮苗。西葫芦壮苗一般是指苗龄为25到30天，具有3到4片针叶，株高12至15厘米左右的苗子，具有秧苗矮壮、叶厚柄短、根系发达的特点。冬春茶西葫芦定植时间一般在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在临城区一般定植时间在10月中下旬以后。定植时间越早，成熟上市时间也越早，销售价格也就越高。采用水肥一体化种植方式，一般采用大小行种植，在距离基质边缘5厘米处挖定植穴，穴深7到10厘米。
2: 在开穴的时候要注意三角形开穴，也就是说左边一行的和右边的一行的正好错半个身位，到时候长起来之后啊，它会互相的不沾光，这样呢能够增加产量。
1: 定植方式是一垄双行，大行行距120厘米，小行行距50厘米，株距60厘米左右交错定植。定植最好在晴天上午进行，苗子要带土定植，定植深度要一致，嫁接口要露出地面2到3厘米，埋土轻按即可。一般每亩定植1000到1200株。定植完成后，先浇定植水，

0: 定植水要浇足浇透，适宜的基质含水量为50%到60%，所以最好是定植完一垄浇灌一垄，这样能够有效提高成活率。定植完成后，要先把微喷管铺设好。铺设微喷管时，要保证接口完好，管道顺直，避免后期堵塞。微喷管铺设好后，及时覆盖地膜。覆盖地膜时注意，在薄膜下方，最好用钢丝或竹片将地膜撑起来，每隔50厘米一个，提高了膜下基质的透气性。盖地膜使得湿气难以往外挥发，降低了棚内湿度。然后在幼苗定植的部分，在薄膜上开口进行放苗。一般缓苗阶段不通风，密闭以提高温度，促使早生根、早缓苗。白天棚内温度应保持25到30摄氏度，夜间18到20摄氏度。当棚内温度超过30摄氏度时，可利用顶窗少量通风。缓苗期棚内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5%左右为宜。西葫芦定植后，缓苗期在10天左右。定植5天后，根据伤情浇一次缓苗水。一般随水每亩增施速效氮肥10千克，以促进植株长势。西葫芦深蔓期是指从缓苗后，一直到第一批雌花开放这个阶段。深蔓期西葫芦植株主要是以营养生长为主，管理上以控水、促根、发秧、防土长为主，为后期丰产打好基础。缓苗后，大棚内白天温度保持在18到25摄氏度，夜间15到20摄氏度。早晨接山时可以降到10摄氏度左右，这样有利于雌花的提早形成和开放，并可有效地抑制土长。因为应用了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大棚湿度相对容易控制。深蔓期大棚内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左右即可。在大棚里，我们看到深蔓期瓜农们使用的肥料非常特别，是由专家根据水肥一体化栽培配置的专用肥料。
1: 我们现在呢用的这个水肥一体化用的肥料，是我们经过长期的一个研发，这个根据西葫芦对于这些养分元素的吸收啊，然后呢根据这个来配成一个肥料，所以说特别适合它生长。这里面的氮磷钾好，或者是钙镁硫啊，这些微量元素就是为它设计的。
0: 这种肥料中含有氮、磷、钾、钙、镁、硫等多种元素。因为西葫芦对钾肥需求量较大，所以这种肥料的氮磷钾比例为16:8:34，属于高钾型的复合肥。但是在现场我们看到，这种肥料由2袋组成，被瓜农们称为 AB 肥，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个肥料呢，刚才我们看的是2袋，一个 A 一个 B 是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肥料里面包括了钙和磷，钙和磷啊，它在浓度比较高的时候是沉淀，沉淀以后这个就是作物就吸收不到了，啊，所以说我们把它分成这个2个组分啊，这也是无土栽培常用的一个操作程序。
0: 原来肥料 A 的主要成分是硝酸钙和铁盐，肥料 B 主要成分有硝酸钾、磷酸一铵、磷酸二氢钾、硫酸钾、硫酸镁、硼酸、硫酸锌和硫酸铜等。一般每亩使用 A 肥5000克、B 肥10千克。使用时，先将肥料 A 放入容器里，加水搅拌，全部溶解后倒入水池，然后再把肥料 B 加水溶解。

0: 后也倒入水池，按比例稀释后制成营养液，就可以进行浇灌。壮腕肥一般要根据西葫芦的长势来进行，一般在开花前浇灌一次营养液，一般浇灌20分钟左右，以促进瓜蔓生长，为后期开花作果补充充足的养分。西葫芦在长至7到8片叶的时候，在第二或第三节间会长出第一个瓜胎，也叫根瓜。因为此时温度较低，植株生长势稍弱，根瓜要及时疏除，从第二个瓜胎开始留瓜。
1: 你不去这个瓜牛的话，它有个自然的本性，它会直接向生殖生长上拱，它会直接拱着瓜牛，这样这个样子将来就会很弱，没有营养，它的花繁花就弱，将来要么是畸形瓜，要么是短粗的瓜，伤面性就差。
0: 西葫芦植株从8到9片叶开始进行吊腕，如果不及时进行吊腕，其茎腕就会匍匐在地上，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吊腕时，下端固定在植株根茎附近，尼龙绳上端固定在铁丝上，将西葫芦的茎缠绕在尼龙绳上，使其直立生长。吊腕时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摘除侧芽和卷须，减少植株养分消耗。西葫芦是短日照作物，深腕期短日照有利于雌花形成，降低雌花结位。深腕期为了让雌花早开多开，日照长度控制在8小时左右为宜。在山东地区，温室大棚里的西葫芦一般在11月下旬就进入了开花结果期，这个阶段是植株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时期。西葫芦在结果初期主要任务是培养健壮植株，提高作果率，这时温湿度控制非常重要。在结果期，西葫芦对温度要求稍高，大棚内温度白天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高于30度要及时放风，晚上温度保持在15到18摄氏度，大棚内温度低于12摄氏度或高于32摄氏度，都会影响植株生长，造成花芽分化不良。此时大棚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左右即可。在结果期，当第一个瓜坐住并长到10厘米左右时，要重施做瓜肥。因为西葫芦是无限生长型作物，会连续分化花芽，对水肥要求较高。
1: 这个西葫芦啊，是一个无限生长的作物，它在第7个月左右啊会分化第一个花芽，然后会连续分化5到6个花芽。一般情况下，营养好的话，它会给一个花芽再分化5到6个花芽，连续生长，连续做果，一直持续到这个明年的6月份。据我们这个当地统计啊，最多的一棵秧能连续摘瓜43个。
0: 做瓜肥仍然使用前面的高钾型复合肥 ，AB 肥用量比例保持不变。在结瓜期，一般每个月浇灌一次营养液即可，每亩浇灌营养液40分钟左右，浇足浇透。西葫芦具有连续开花、连续做果的特性，所以选瓜留瓜非常重要。在临城区，瓜农们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留瓜模式。
1: 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总结，我们总结出了3-2-2-3-4留瓜模式。

0: 瓜的数量也不同。十二月份，一颗植株同时做三个瓜；一月份同时做两个瓜，以此类推。留瓜时先梳去畸形瓜，然后隔一个留一个，螺旋形留瓜。同侧留瓜不仅影响植株长势，对后期产量也有影响。西葫芦是异花授粉作物，温室栽培早期雌花多，又没有昆虫授粉，必须进行人工授粉。一般采用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保花保果。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一种植物激素，具有促进细胞分裂分化作用，能促进坐果和瓜胎的生长，克服花期因低温、阴雨、雾霾等天气造成的不坐瓜或化瓜现象。在这里要注意，市场上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很多，在使用时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科学使用。一般到了十二月中旬，第一个瓜长到二十厘米长，重四百克左右时，就可以采收了。而植株会不断开花作果，往后每隔三到五天采收一次。所以疏瓜、留瓜、喷施坐果蛉等措施在很长的时间内需要交叉进行。结果中期一般在一月、二月和三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所以要加强管理，保证植株长势和产量。在临城区，当地瓜农在结果中期都会预防一种情况，叫花打顶。那什么是花打顶？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个花打顶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花芽分化都是要有求于一定的低温进行花芽分化，它叫低温纯化。所以说呢，在一月份、二月份这时候啊，会温度比较低，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啊，它的花芽分化的就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咱的植株呢长得又相对，因为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相对要绕，所以说呢，它会在顶部啊全部形成一圈花，看不见生长点，看不见新芯儿，这在学名就叫花打顶。
0: 花打顶对西葫芦产量影响较大，如果不及时防治，植株就会停止生长，后期产量大幅减低，减产幅度能达到40%左右。
1: 这样呢，只要出现这的时候，就要及早的进行疏除。也说啊，过了年之后，疏瓜要厉害点，也说咱这个时候还要求是留两个瓜的，及早的把这小妞根据要求啊，早点的疏掉，留两个瓜。通过进行高温管理，浇肥浇水，促进作物生长，解除封顶。
0: 二氧化碳被称为植物的粮食，通常植物每形成一克干物质就需要吸收1.6克左右的二氧化碳。而西葫芦结果中期一般处于温度最低的季节，大棚放风次数减少，会造成棚内二氧化碳不足，西葫芦的光合作用变慢，会严重影响西葫芦的产量和品质。为维持植株正常的光合作用，一般在每年一月中上旬到三月上旬需要人工补充二氧化碳。在种植基地，瓜农们使用的是吊带式二氧化碳发生剂。由于二氧化碳比空气重，为了使增湿的二氧化碳能均匀释放到作物叶片周围，应将二氧化碳发生剂悬挂于作物上方0.5米处，并采取多点释放，以保障其均匀性。一般每亩大棚挂10袋左右即可。随着春天的到来，温度逐渐升高，棚内可能会出现虫害，要及早预防。西葫芦虫害主要是蚜虫和白粉虱，一般在二月下旬，棚内要张挂粘虫板，一般蚜虫选黄板，白粉虱选蓝板。西葫芦是喜光作物，进入结果中期后，光照要充足， 因为短日照不利于开花结果早衰，延续产量。

0: 结果后期要多放风，防止棚内高温，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65%左右即可。
1: 西湖啊，进入后期，主要是防止高温，也就是说在放风的时候要早放。这个如果温度比较高，我们在一夹间可以把放风口啊敞着。棚的前侧可以啊开要小口，形成啊南北对流，放风口啊一定要张挂60亩的防虫网。
0: 在结果后期，西葫芦的水肥管理也要相应调整。
1: 它到了后期了，它的根的吸收养分的能力也差了，壳子比较高，这个养分上高端输送的这个难度也大了，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般要增加这个浇水的次数和浇水的这个量。在浇水的时候，逢浇水要带肥料。
0: 在结果后期，一般每20天浇灌一次营养液，肥料仍然使用专用高钾型复合肥，比例不变，每次浇灌30分钟左右。水肥和温湿度控制得当，早衰现象也能够得到控制。因为西葫芦是无限生长型作物，瓜秧生长点会持续生长，所以还应注意及时落瓣，以防瓜秧过高影响室内透光，增加管理难度。在落瓣的同时，还要及时摘除病叶及植株下部老叶、黄叶，以利于通风透光，一般保留15片功能叶即可。在西葫芦水肥一体化栽培过程中，最常见的病虫害主要是两虫两病。两虫主要是蚜虫和白粉虱，两病主要是灰霉病和白粉病。一旦出现病虫害，要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防治。说到这儿，西葫芦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技术就为您讲解完了。这种新型的栽培技术不仅能够解决传统大棚种植带来的连茬障碍，还能节水节肥，增加产量，提高蔬菜品质。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白粉病的识别与防治。小麦白粉病是由布氏白粉菌小麦庄化型引起的真菌病害，主要危害叶片，也可危害叶鞘、茎秆和穗部。初发病时，叶片表面出现白色絮状霉斑，然后霉斑扩大成粉状斑块，严重时连片覆盖叶片，光合作用受阻。后期病斑转为灰褐色，出现针头大小的黑色小颗粒，是病菌的闭囊壳。一般叶正面病斑叫叶背面多，下部叶片叫上部叶片病害重。那么小麦白粉病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小麦白粉病病菌主要以菌丝体或闭囊壳在自身麦苗或蕴残体上跃下。冬小麦出苗后，病菌靠分生孢子或子囊孢子借气流传播侵染秋苗，并在秋苗茎叶组织上越冬。冬季温暖，雨水多或土壤湿度大，有利于病菌越冬。越冬后的病菌先在植株下部叶片之间传播，以后逐渐向中上部叶片发展，严重时可发展到穗部。另外，该病发生室温15到20度，低于10度发病缓慢。冬季和早春气温偏高，相对湿度大于70%，有可能造成病害流行。同时，少雨地区当年雨多则病重，多雨地区如果雨日雨量过多，病害反而减缓，因为连续降雨冲刷会使

表面分成孢子减少。此外，肥水施用过多，小麦生长过旺，纯体密度过大，密不透风，田间湿度大，植株幼嫩，抗病力低，也很容易发生白粉病。小麦白粉病的防治采用种植抗病品种为主，医药剂和栽培措施为辅。在小麦收获后，应及时深耕夜查，清除田块内的秸秆、病残体、滋生麦苗和杂草，降低月下、月冬病原菌基数。播前采用三唑酮等种抑剂进行药剂拌种。白粉病药剂防治可以结合防治蚊枯病、赤霉病进行煎制，或当田间病叶率达10%时，选用三唑酮、细唑醇、金针唑、丙环唑、复环唑、戊唑醇等进行防治。严重发生田块，应隔7到10天再喷一次。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0: 千人之懦弱，不如一世之恶恶。出自《史记·商君列传》。
1: 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
0: 这句话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时期策士赵良对位高权重的秦相商鞅所说的谏言。懦懦是指唯唯诺诺的附和之声，而恶恶则是指直言争辩的耿直之言。它的本意是，一千个唯唯诺诺的应声虫也抵不上一个敢于直谏的忠贞之士。这句话蕴含着对真理的坚守，对担当的呼唤，在今天听来依然是我们砥砺党性的清醒剂。历史的回声总在叩问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一古语，其意深远，其情殷切。总书记的用意意在告知全党三层深意。第一，这是对执政风险的深远洞察。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古语，警示我们懦懦之风盛行是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危险信号，长此以往会侵蚀党的执政根基。第二，这是对党内监督的强烈呼唤，告诫我们严肃认真的党内监督不是挑刺找事，而是防病治病的良药。恶恶之言的缺席必然导致政治免疫力的下降，必须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重新锋利起来，使之成为日常，贯穿于党的政治生活中。第三，这是对领导干部的党性拷问，能否听取直言，能否包容批评，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原则、胸襟境界和执政能力的试金石。总书记意在告诫各级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从谏如流的自觉，要主动营造一种让下属敢说真话、愿讲实话的政治环境。那么，为什么恶恶之言在今天依然如此稀缺？其背后是好人主义思想在作祟，是三重顾虑的枷锁在束缚。批评上级怕穿小鞋，这是位子的顾虑；批评同级怕伤和气，这是面子的顾虑；批评下级怕丢选票，这是圈子的顾虑。这三重顾虑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把利器生了锈，卷了刃。因此，重拾恶恶精神是净化政治生态、激励担当作为的迫切需要。我们熟。

之党的七大上，博古、朱瑞同志深刻的自我批评，也传颂遵义会议通过积极思想斗争挽救革命的伟大转折。这些是历史的灯塔，指引着我们。而进入新时代，恶恶之言更以新的形式闪耀在复兴之路的各个战场。请看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问题导向。在决胜脱贫的关键时期，许多督导组下乡，开的不是表彰会，而是问题通报会。他们直指产业扶贫可持续性不强，部分扶贫项目与市场脱节等真问题、深问题。这种不留情面的现场反馈，正是恶恶之言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它挤掉了工作的水分，确保了政策的成色。再看科技自立自强路上的归零法则。在中国航天领域，有一个铁的纪律，双五条归零。任何一次发射失利，都必须彻底搞清问题根源，形成一份份沉甸甸的故障报告。这个过程就是一场不留退路的技术自我批评。正是这种对真理绝对忠诚、对问题零容忍的恶恶精神，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器跨越星海，创造奇迹。要让恶恶之言从稀缺变为寻常，从可贵变为普遍，不能仅靠个人觉悟，必须构建一个让真话敢说、实话愿听、睁眼有用的良性生态。第一，领导干部要主动寻刺，做倾听的高手。一把手不能只爱听报喜鸟，更要善听啄木鸟。可以尝试建立逆向听证制度，主动到意见最大、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去寻找真问题。在会议上，可以设置强制反调环节，鼓励甚至点名让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发言，这考验的是胸襟，彰显的是格局。第二，制度保障要敢于护短，做担当的后盾。这里的护短是保护那些因说真话而得罪人的同志。我们必须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和诬告澄清证明机制，为敢于直言、踏实干事的干部撑起保护伞，让他们能卸下心理包袱，无畏前行。第三，成果转化要确保落地，做行动的闭环。批评的意见绝不能说了就过、提了就忘，必须建立意见收集、清单管理、督查督办、结果反馈的完整闭环。要让每一位提出真言的同志都亲眼看到自己的逆耳忠言转化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良方。只有这样，真话才有价值，批评才有力量。同志们，诺诺千人，其身虽齐，其行难远。恶恶一世，其言虽逆，其力断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每一位党员、每一位干部，都应当努力成为这样的恶恶之士，勇于跟自己打官司，敢于为事业鸣警笛。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风气清正、言路畅通的干事创业环境，让宝贵的恶恶之言汇聚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谢谢大家。

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党员李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有着浓香鼻祖美誉的泸州老窖，是在明清36家古酿酒作坊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骨干酿酒企业。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质生产力浪潮澎湃。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泸州老窖，始终以长期主义锚定发展航向，坚定科技赋能传统，制造驱动未来，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动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泸州老窖智能包装生产线的前后对比图。过去一条生产线每小时包装7000瓶酒，需要140名工人，如今时速高达1.5万瓶，只需要不到10人，创造了灌装速度最快、质量检测最严、智能化水平最高、数字化最先进、自主技术创新最多的5个行业之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线巨变的背后，是泸州老窖前景创新团队一段自立自强、勇闯无人区的拼搏故事。2016年，泸州老窖积极响应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号召，在黄乙酿酒生态园开启智能酿酒大幕，酿酒产能跃升，销售需求增长，但包装还靠传统手工，瓶颈日益凸显，急需智能化升级。2017年，公司启动了2条包装试验线的建设工作，并将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供应链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徐前景，要求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来自不同工作板块的几个门外汉组建起了技改项目团队。购买成熟产线，这是他们想到的首选方案，但了解后发现，啤酒饮料的智能包装都是光屏，而白酒的智能包装不仅涉及成千上万个副零部件的研发，还涉及到五马关联、装盒、成品马舵等若干复杂工艺，全是无人区。徐前景满怀期待，带着团队来到国外，试图找到2家国际顶级公司谈合作，但是一家由于技术难度高直接拒绝，另一家勉强答应，但要求降低技术指标，并开出一条产线1.3亿元的天价，还在参观过程中以保密为由，要求他们不得下车、不得拍照、不得停留。技改从哪里入手，方向在哪儿，他们一筹莫展。徐前景深刻意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自主创新只能靠自己。他暗自发誓，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把这技术搞出来。研发从展会学起，为了画出设备模型，团队租住在展会附近的宾馆，每3分钟去看一次，就回房间画一次，一点点模仿，日夜不休，吃住在场。终于他们设计出了我国首台全自动装盒机等50余套设备的设计方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垄断，交给厂家，开启了个性定制。2018年年底，速度每小时1.2万瓶的特曲包装生产线安装并完成了单机调试，正式开启了灌装智能制造之旅。但真正把51套设备整线连调时，才发现怎么也跑不起来，瓶盖划伤、瓶烤花撞损等工艺问题多达98项。看着换下来的2大卡车设备，
团队近乎绝望。为了燃起团队斗志，公司将其更名为前景创新团队，发起了新的冲锋。徐前景带头吃住在车间，每天调试结束后立即梳理问题清单。当晚讨论

完改进，确保问题不过夜。为了解决导杆与传送带的夹角问题，他们以0.1度为单位反复调整了上百次，往往钻到设备底下一待就是5-6个小时。书盖滑道撞伤瓶盖，观察不易被发现，他们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去摸索排场。锋利的芒刺将手指划破，他们就换另一根手指，左手划破就换右手。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劲，与伤痛抗衡，硬是把近100个问题全部攻破。两条自动化生产线顺畅运行，申报了29项专利。时光无言，奋斗有声。从2017年到2023年，从两条试验线的成功运行，再到占地304亩的智能化中心建设，徐前景义无反顾地带领着团队再次担起重任，开展攻坚行动。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在虚拟世界搭建数字仿生平台，建成了全行业唯一的灯塔工厂。不仅获评全国首批卓越级工厂，同时还成为全国63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之一，全行业唯一。回望过去，泸州老窖从首创甘醇曲开启中国大曲酒时代，到首定浓香标准定格浓香鼻祖，再到现在成为白酒智能化转型的领跑者，敢闯敢试，创新驱动，始终是涌动在泸州老窖血脉之中的基因密码。我们始终坚信，攀登者永不止步，前行者终将抵达。展望未来，泸州老窖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发展初心，勇担国企使命，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就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广东电白原县委第一书记王占鳌就是为民造福的典范。
1: 1952年8月，王占鳌听从党的安排，从山西老家武乡县来到广东西部的电白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不久担任县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电白一穷二白，山区穷山恶水，沿海风沙蔽日，人民的生产生活深受其害。面对如此发展困境，时任电白县委第一书记的王占鳌以富民强县为己任，带领电白干部群众集中力量办了五件事。一是大规模植树造林，经过多年努力，电白全

县造林面积达到56万亩，把博鹤防护林带打造成闻名全国的绿色长城。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电白变成了电绿，并发表社论，学习电白，绿化家乡，绿化祖国。二是兴修水利，先后建成了5大水库、4大渠道、3大堵海堤围，以及中小型水利工程2478宗。三是提高粮食产量，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战胜冬春旱灾，试行水稻一年三熟，实现了从吃国家救济粮到调出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的重大转变。四是大力修缮交通，交通条件显著改善。五是善抓爱国卫生运动，把水东镇建设成闻名全国的卫生先进单位。正是这5件事，为电白一举赢得了生产好、水利好、绿化好、交通好、卫生好、广东省5好县殊荣和全国绿化先进县、全国治沙先进县、全国卫生标兵等荣誉。这既展现了王占鳌作为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他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人民的深厚情怀。1986年，王占鳌病逝，电白人民为了纪念他，在罗坑水库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占鳌亭，还在水东西湖安放了一尊王占鳌铜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不仅要对群众有感情，更要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那么什么是好事实事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他说，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文明和睦、和谐安定也是实事好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实事好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这类针头细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实事好事。这启示我们要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全面辩证理解好事实事。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干出政绩。习近平在《宁德》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一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一生都在海上漂泊，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遇到狂风暴雨，船一翻，一家人的性命都没了。所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下定决心解决连家船民上岸问题，给他们在岸上建了房子。在房子建好之后，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又去找船民回访，结果发现不少船民上岸后又回到了船里。房子都建了，那么他们为什么却不愿意住在里面呢？带着这份疑问，习近平同志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走进了矮小的船舱，和船民拉家常，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船老大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有什么用？我们吃什么？哪有钱买菜？哪有钱买衣服？习近平同志听到后，回到机关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后来又回到连家船集聚较多的福安县，召开了县。

现场会，他指出，解决连家船问题，根本的是解决船民上岸、定居、乐业一整套问题。不仅有房可住，还要有业可就。他还提出许多具体务实的意见，并推动落实。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人上了岸，心也跟着上岸了。连家船民上岸问题的解决，为今天领导干部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做出了示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领导干部只有走好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学习践行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才能真正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0: 锈迹斑斑的箭头，关于他的故事却不是射杀多少敌人，立下多少战功，而是皖南红军总医院副院长张立忠，用他为红军战士做了500余台手术，取出了300多颗弹头。更鲜为人知的是，拥有他的代价是一位年轻战士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皖南特委的领导下，徽州地区农民团游击队对国民党以及地方反动武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斗争的深入，大大小小的游击战越来越频繁，红军伤员也持续增多。
1: 为使伤员尽快得以治疗，1934年10月18号，皖南红军总医院在石台县新棚成立，我爷爷任院长，张立忠医生任副院长。
0: 同年12月，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与国民党激战，敌众我寡的形势造成大量战士伤亡，300多名伤员转移到皖南红军总医院。
2: 医院里来了三百多号伤员了，没有什么医疗设备，也没有器械，他就用竹片为伤员加那个弹头。
0: 当时张立忠治疗了一个在游击中受伤的战士小何，看着被篾片刮得痛苦不已的小何，张立忠向他道出了没有手术刀的困难。但他没想到这些话被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小何记在了心底。
2: 听我爷爷说，有一次部队执行一项任务，恰好经过那个小何家附近，突然小何想起一件事情，要回去取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0: 为了小何的安全，战士们极力劝阻，毕竟战事复杂，敌众我寡之下，碰上敌军就是九死一生。
2: 但是大家都劝他不要回去，小何他坚持一定要回去，他要回去取一件东西，他将这个东西比他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0: 再到后来，战士们见到胸口中弹的小何倒在血泊之中，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牺牲了。而当大家准备安葬小何时，发现他的右手紧握，好像攥着什么东西，用力掰开一看，是一枚金属箭头。
2: 这枚箭头是一个三角形的箭头，两边很锋利，中间有一个小铁把手，把手上面有个洞，洞子再插上一个木把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术刀。
0: 后来张立忠用这枚生命换来的手术刀抢救了500多名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的生命。1935年春天，国民党追剿红军进入苏区，总医院的医生和伤员被迫在红军游击队的掩护下向安岭昌蒲城头屋分院转移，但消息很快被国民党获悉。
1: 敌人分5路包围了红军医院，在难以攻入的情况下选择纵火烧山，张立忠在掩护下顺利逃脱，但仍有很多来不及转移的医生和重伤员壮烈牺牲。
0: 至此，这所特殊环境里诞生的战地医院在弥漫的硝烟里落下帷幕。如今这枚用生命换来的手术刀静静地躺在皖南红军总医院纪念馆，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每一道锈痕都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刻铭记，成为了永不磨灭的生命之光。

江银行大江币，人民用来最实惠，不怕贬值和假冒，它比金银更金贵。现在我们在革命史迹展览馆看到的大江币，不仅仅是根据地当时珍藏的珍贵文物，更是新四军七师与皖江地区军民团结抗战、艰苦奋斗的生动历史见证。皖中抗日根据地成立不久，为了尽快打破敌伪皖的经济封锁，走出财政经济困局，打赢金融贸易战，开创皖中地区抗日斗争新局面。1943年6月，根据地成立了大江银行，领导根据地的金融工作。当时在根据地内市场上流通运用的钞票还是国民党几家银行发行的法币，甚至还有汪伪银行的伪币，严重干扰和侵袭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市场。为了坚决地把法币和伪币从根据地市场挤出去，皖中区党委要求大江银行发行自己的抗日钱币，用自己的钞票占领自己的金融市场。印制钞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部队和地方抽调10多位有印刷技术、懂机械的同志创办印钞厂，先用石板印刷，用脚踏的圆盘印刷机试印纸币。印制的钞票有1元、2元、5元、1角、2角、5角面额，这种简陋的工艺无法满足发行需要。然后又请艺术家吴云刻制木板，用坚硬的木材刻制硬板，但一块硬板也只能印刷20000张左右。印制钞票还需要专门的纸张，能防伪耐用。根据地又在一个叫大余村的山沟里建了一个小型造纸厂，专门生产印钞用的纸张。厂长许开良是位有造纸技术的老红军，他和工人们用山上的楚树皮加工浸泡后取其纤维，捞出纸浆，用民间土法上马，生产出了质量很好的造币纸张。为了扩大抗币的印刷量，上海的地下党想尽办法找到和动员印刷技术高超的技术人员，请他们去根据地印钞厂工作，招聘了印钞厂各个工种的技术工人，通过关系购买了对开胶板印刷机，从汪伪印钞厂和中华书局搞到一套印钞票花边的底板，又四处购买了柴油机、切纸机、发电机、电动机等机械电器设备，通过地下交通运输线把设备和人员分批运进皖江根据地窑沟印钞厂。新设备上马仅1个月时间就印完30令制钞纸，各种面额的新版大江币约100万元。根据地人民群众信任大江币，纷纷把手中尚存的法币、伪币全部拿出来兑换大江币。大江银行把收集到的法币、伪币到敌占区采购根据地急需的军民用物资，一部分运到上海、南京日伪银行，通过关系兑换黄金、白银、美金、日元，供上级机关和特殊工作环境使用。大江币的成功发行

0: 和根据地对财贸金融部门的精心运作，到1943年底，就基本上占领了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大江币成了皖中抗日根据地市场流通的唯一货币。1945年9月，新四军第七师奉命北撤。 为了保护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大江银行立即停止大江币发行，并全部回收大江币，用军政机关、后勤部门无法带走的物资和公粮、食盐等出售给群众，动员人民群众用手里的大江币购买各种物品，快速回收大江币。
1: 收回的纸币集中销毁，最大限度地保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赓续奋斗精神。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砥砺前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2: 坚持一下，马上就完啊！我看一下，看一下，呼吸怎么样？哎，还挺细的，挺细的，不要动宝贝儿啊！

0: 苍白的夏天在宜欧的周鸠山里生动起来。康巴穆尔湿地是大自然在坝上高原的神来之地，也是康宝名副其实的候鸟会客厅。每年前来这里迁徙繁衍的候鸟有200多种，这其中世界濒危候鸟、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宜欧最为珍惜，被誉为会飞的大熊猫。在世界仅存的17000只宜欧中，每年飞抵康巴诺尔的就有上万只，成为全球最大的宜欧繁殖地。
1: 王国际，欢迎回来。
0: 每到宜欧回归的季节，马喜荣和当地的护鸟志愿者们都会像迎接回乡亲人般守护在湖边，整理浅滩，精挑细选地准备食物，最重要的还要随时为这些亲人们看看病。湖畔一栋装修别致的2层小楼是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宣教中心，这里陈列着不少候鸟照片和标本。2楼一间开阔的湖景房被布置成候鸟手术室，以方便为受伤的候鸟们进行有效治疗，为候鸟开设专门的手术室，这在全国并不多见。作为康宝有名的外科大夫，马喜荣是这里的主刀。在这个夏天，他已经给10余只宜欧病人完成了手术治疗。
2: 给受伤的鸟儿做手术，就像给人做手术一样，我们面对的都是生命。
0: 57岁的马喜荣在康宝行医30余年，凭着技术精湛，为人和善，又经常为生活困难。

0: 病人，减免费用，是乡亲们口中的康保好人马大夫。而他与怡欧结缘，则要从2009年说起。当时有人捡到了一只断了翅膀的候鸟，送到他这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的马喜荣，第一次面对鸟病人，救还是不救，让他颇费了一番思量。
1: 第一就是我们没有救助过鸟，没有经验，不知道咋治疗，治疗好治疗不好也不确定。第二就是又要给人治，又要给鸟治，怕人家病人不来看病，这医生也咋当呀。
0: 尽管心里有各种顾虑，可救死扶伤的本能却让马喜荣下意识地选择了救治。那天马喜荣的爱人做他的助手，夫妻俩在鸟身上花了不少心思。由于鸟的腿受伤严重，马喜荣不得不试着给他安了一个假肢。
2: 有一年吧，我和我爱人就发现有一群鸥正好从头顶飞过，其中有一只呢，我发现就带着我配的假肢。我和我妻子呢，非常的兴奋，我们认为吧，鸥是带着他的朋友和家人来感谢我们来了。
0: 马大夫给鸟安假肢的消息不胫而走，康保人第一次知道身边的这位外科大夫还有这种本事。一传十，十传百，送伤鸟到马喜荣诊所做手术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森林公安甚至将受伤的狍子、草原鹰等野生动物也送了过来。
3: 这些年求助救起这个受伤的动物以后交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看，后来找到马医生，马医生这儿能看，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年复一年，森林公安和当地群众送来的候鸟和野生动物将近180余只，其中怡欧就有130多只，马喜荣一概不拒，免费救治。做完手术的野生动物不能马上放生，马喜荣就把自己的房屋用作临时救助站，自费喂养他们，直至伤愈放飞。
1: 他就把你当成什么自己的妈妈了，养得很有感情的，真的是。
2: 比如鸡鸥呢，还得出去买面包虫，草原雕鸮这一类东西，它就吃肉，你就买碎牛肉，你还得18块啊，20块钱一斤，这个一年下来是很多的，这个量挺大的。
0: 几年下来，马喜荣一家把诊所的1/3收入都用在了救治野生动物上，光给鸡鸥买面包虫就花了5-6万。但最让他头疼的，并不是经济账。
2: 2021年以前，都在家里养，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下去看他一次，因为挺有感情了。也有一部分人，他说是，别弄上禽流感啊，电视上一天播禽流感，你这动物这么多，传染回禽流感怎么办？
0: 没办法，马喜荣就贷款买了一间车库，改造成鸟病房。每隔几个小时就去查看这些病人的情况。马大夫为鸟买房的事儿又一次上了当地的热搜，也感动了不少爱鸟人士，自发去帮助马喜荣一起照顾这些野生动物。
4: 因为我对这个野生动物从小就喜欢，再一个也喜欢养鸟养鸽子，因为鸟跟马医生走了一块儿。
0: 马喜荣和爱鸟志愿者们的善举受到更多的关注。2014年，康保县按照怡欧生活习性，在康巴诺尔湖建起湖中孤岛，营造怡欧筑巢繁殖固定栖息地。2016年，康保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中国怡欧之乡。马喜荣和30多名志愿者成立了康保怡欧保护协会，他担任协会的会长，带领会员开展包括怡欧在内的野生动物救助救治和宣教活动。
2: 现在我让大家认识刚出

0: 生的小鸭，它的毛色是花色的，头顶是白色的，所以大家要认识它是小鸭，有的不认识，一个是鸡。
1: 马医生经常给我们宣传也是叫救护器来送他儿他救走。我今年的三只，去年的两只五只，一共救走是马医生都给看了。
2: 鸭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得保护他们，他们才越来越多。
3: 在康巴努尔湖的东岸，政府帮助鸭保护协会建起2400多平米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这让马喜荣终于不用再为鸟病房发愁了。带领会员们全身心投入鸭保护工作，几年间先后救治受伤鸟类1300多只。这里不仅被当地送伤鸟的乡亲们熟知，甚至有一年，一只受伤的鸭自己径直来到了这里。
4: 现在鸟自己来救助站了。哎，在哪叫呀？还干嘛玩？
5: 他自己向这个鸭站这个救助站这个方向走，也不用我们也抓，也不用什么，很神奇的这一幕。
3: 在马喜荣和保护协会的宣传带动下，当地人护鸟爱鸟的意识越来越强，来康巴诺尔栖息的候鸟也日渐增多。2019年，康保县在原有湖心岛的东南两侧又分别建设了两座新岛，意图为鸟类创造更良好的繁衍环境。但马喜荣发现，鸭们却并不喜欢自己的新家。
6: 马会长带领会员们透过咱们调查还有多台检查，发现这个多大道离咱们人普遍太近，因为鸭胆小，这一离人太近就不适合繁殖。
3: 马喜荣第一时间把自己调查报告送到县里，县委县政府紧急调度，紧急召开会议。第二天，几台大型机械联合作业，使东大道距东岸人们活动区域隔开800多米有效安全距离。说来也快，岛修建好的第二天，几千只鸭就上了岛。康巴诺尔湖也因此形成一湖三岛的生态格局，成为鸭的天堂。
7: 习主席在20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3: 作为社会公益团体，康保县鸭保护协会从2016年的30多名会员发展到500多人。2022年，协会成立了党支部，成员由鸭保护协会党员骨干组成。
0: 我们党支部成员有森林公安负责人，有特训局大队长，有自然资源局的机关党组织副书记，有妇联的负责同志，也有企业家，可以说是支部每个成员带来的都是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协会遇到问题呢，支部党员出动，也就是全社会的出动。
3: 党支部成立不久，县里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从县城西北、西南方向发现很多受伤的鸭，送到马喜荣这时，有的已经奄奄一息。
8: 发现了大量的鸭受伤以后，我们很着急，也非常痛心。我便组织

0: 平衡，视线也模糊的时候，就很容易撞到电线上。为此，马喜荣和会员们连夜写了一份生态评估报告，对电力项目建设选址和增强高压线的识别提出建议。
1: 我首先呢，
0: 这是康保县委针对马喜荣的建议第二次召开会议，商量高压线的架设办法对策。最终由冀北电力公司重新拟定线路规划，并决定在每一座高压电上悬挂便于移欧警觉的标识。一座城的项目建设，第一次为一群欧让路。如今移欧已经成为康保的活名片，从政府到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爱护野生动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正像马喜荣在他的移欧赋里所写，移欧之故乡兮，积善如歌，吾之所盼兮，人欧共期，吾之所愿兮，爱欧如草之燎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都是生态环境庞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康保，移欧们用对这方热土的眷恋作为对这里生态最大的肯定，而这只是张家口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张家口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绿色发展底色愈加厚重，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移欧等大批珍稀动物竞相来这里繁衍生息。日升日落，四季更迭，那嘹亮的欧歌不仅传唱出这里人与动物的声声相惜，也让这里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生动故事，响彻云霄，经久

0: 他当时就是说，老师，亲戚朋友戒鞭了，他已经山穷水尽了，这孩子这命是大事，必须得帮他。
1: 再生障碍性贫血，医院是60多呗，咱一块儿从小玩找了朋友借钱，只要是手机里边留的通讯录了，那就一个一个挨着联系，后来就找到了王宝。
0: 作为我内心来说，就想自己就想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当时自己手头也没这个钱，另外这个数额超出了我原来帮别人做好事的那种能力范围。我一个人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中间的纽带和平台的作用。
2: 2012年差不多9岁的时候，然后上4年级，当时不知道这个病多厉害，就感觉这个病花了不少钱，生病好了之后，然后一搜感觉挺厉害的，死亡率挺高的。
0: 在这之前呢，都是自己和战友朋友同学力所能及的做点小事儿。2014年宋一凡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就感觉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有了这个创建一个团队来解决这个事儿的这个想法。
2: 初中的时候我爸参加后裔公益了嘛，然后他也让我参加了，后来我跟我爸一起去汤阴看那个贫困留守儿童还有那个孤寡老人。我爸跟我说了，后裔公益帮了咱家不少忙，你以后要就参加后裔公益的那个公益活动嘛。一般我是不想说我发生了这段经历的，因为这是我心里面的那个伤痛嘛，但是当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肯定会

0: 把我这种经历说出来，鼓舞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1: 2016年4月29号，我们把它定为正式的成立日期，是因为《安阳日报》在五一报道了我们去安阳社会福利院做了一起公益活动，我们把它定成了我们的正式的成立日。刚开始只是想，就是所有的战友同学，大家都知根知底，就是最初不需要考虑信任问题了，这个信任已经存在了。一听说有这个组织，有这个事儿，加入的人是爆发式增长。我们原来也就几十个人，一个月就能加入一两百人，就当时就让我就考虑到这个组织需要规范，创建一个合法的、合规的一个能良性运环的公益组织。我们积极找到我们的属地党委，成立了我们的后裔公益党支部。后裔公益党员志愿者在后裔公益团队当中逐渐形成了先锋、模范、引领作用。提前我们就向大家这个团队商量，开展这种关爱贫困老党员的一个敬老公益活动。
2: 第一次来正好赶上七一吧，了解到我这个情况，从2005年一直到2018年，照顾了13年吧。2014年到2018年这几年比较辛苦，因为他就完全和一个植物人一样。
1: 就是郭大爷家里附近的志愿者，我们会定期的，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会去郭大爷家里，帮助简单的收拾收拾家务啊，主要是陪郭大爷聊聊天，大约有3年的时间。
2: 每次来我都是非常开心的，一帮子亲戚都来了，和这个有这种感觉。
1: 在建国初期，他就是一个天津一个部队研究所的一名军官。
2: 我是1965年大学毕业，到了军工研究所里一干就是18年。第一艘核潜艇，我在这工作了半年。说第一艘、第二艘愿望号质量船，也在上面工作了一段时间。
1: 老两口都是50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只要自己过得来，不能给组织和政府添麻烦。
2: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公益，它可以这个帮助很多人。再一个，我的亲身经历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活动上头啊，自己就和他们融为一体了。
1: 郭大爷主动要求加入到我们后裔公益，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就根据郭大爷他的这个自身的资源，7181让郭大爷讲党课，给退役军人志愿者讲他的这些亲身经历和红色的故事，发挥郭大爷老党员的自身的作用，确确实实感动了我们很多的志愿者，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团队。正式成立到现在8年多的时间，目前加入我们的全国官方平台的志愿者有4000多人，我们深度关爱的老人有28位，资助过的孩子有180多个，组织的公益活动600多场，就团队的总服务工时超过40万小时。这些年一路走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认可，被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评选为防汛救灾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被市委组织部评选为5星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我个人也被河南省文明委评选为优秀志愿者、河南省模范退役军人。2017年，我们联合安阳周边的多支公益组织，共同组建了公益联盟，为了更好地融入和配合政府开展应急、安全等相关工作，我们组建了后裔公益救援队。平时我们开展一些安全教育、防溺水等公益培训活动，有灾难来临时，我们配合协助政府开展救援救灾活动。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带领更多的党员志愿者，将党建和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坚持把我们的公益事业常态化、标准化、专业化，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我们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份力量。
3: 他是一个对家庭不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

0: 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那他对家的付出相对于来对他的事业来说，那是相对来说是小的。我孩子上了6年小学，他只送过一次，所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精力都是用在公益，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家里面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我是尽量不会去给他说，麻烦他。孩子没有上过高价学校，没有上过补习班，他自己也非常省吃俭用，也不买什么名牌衣服呀，什么奢侈品什么的，这跟他都不沾边儿。反正他挣的钱没有给我，我觉得得有个70-80万、100-80万吧。他顾了大家，顾不了小家，所以呢，现在他选择了舍小家顾大家，他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方向，那就让他尽他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把这些做好，他高兴，我们全家都高兴，而且给孩子能树立个榜样。
1: 我老班长一向就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啊，平时经常帮助这些。
2: 这位老人名叫杨兆元，是最后一位康复患者，他用质朴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人心底最真挚的感激。
3: 共产党我对你一生了不起。
2: 使命完成，李贵科似乎也该走了。离别在即，李贵科挨个给老人们理发。于振华泪流满面地说：“我们舍不得你。”一旁87岁的曾信开老人也哭了起来：“你走了，谁给我们滴眼药水？谁给我们泡脚？”也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写了李贵科的人生轨迹。那天，几名康复者划船到江对岸收包裹，返回途中意外翻船，6名康复者不幸遇难。
4: 那当时我是在流泪，啊，非常的难过，也在想，麻风现在治好掉了，这个麻风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啊，不仅要修路、架桥。我们要通水通电。
2: 悲痛过后，李贵科选择继续留下来。2014年，山石坪麻风病疗养院更名为山石坪村，李贵科被推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发展核桃种植、林下养鸡，大力发展养殖业，多渠道拓宽致富路。为了修通连接大山与外界的桥，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当地党委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但资金仍有不小的缺口。
5: 大理草纸厂，大家送过草纸模，他就去县林业局，申请，拿到了卡发的，许可，带领我们去卡发。
6: 那段时间，他又喝又瘦，瘦了30多斤。
2: 桥建好那天，村民们纷纷赶来，这是他们彻底告别与世隔绝的日子。大家在桥上一遍遍来回走着，就连双目失明的老人也要亲自抚摸桥索，久久不愿离去。看着跑来跑去的孩子，李贵科的心又揪了起来。原来由于麻风病的原因，这里的孩子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没人接收，我们就自己办。李贵科把卫生室的一间屋子改成简易教室，又跑回县城收集亲戚邻居家孩子用过的旧课本。村民宋荣

0: 坤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上课的情形。
1: 当时我们的这个文具也特别的紧张，但我们的心里非常的感激，因为这是李医生尽他最大的努力给我们创造的学习条件。
0: 教室有了，师资又成了难题。李贵科发现康复者中有位识字的村民，便请他担任教师。遇到难懂的知识点，李贵科就先学会，再手把手教给这位老师，两人轮流上课。就这样寒来暑往，十四载春秋，这间小小的教室先后走出21名孩子，他们有人考上高中，有的迈入大学校门，老杜的女儿还考上了研究生。学习优异的宋荣坤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李贵科又多了一个身份，代理家长。每次家长会，李贵科都准，
1: 更像是我的父亲，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0: 宋荣坤结婚时从不贪杯的李贵科开怀畅饮，这是多年来山石坪第一次迎娶山外的姑娘，他嘴里一遍遍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一场喜事见证了山石坪人重获尊严与希望，这片土地也翻开了崭新篇章。

0: 40年风雨兼程，李桂科用一颗赤子之心温暖这座曾荒芜的生命孤岛。
1: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麻风院变成幸福村，我觉得我自身是很值得的。
0: 如今李桂科依旧奔走在群山之间，用爱和坚守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在我们这边有朋友过来的，什么东西同学的什么过来，亲戚过来的，都有把这个地瓜片照顾客人的。那么我们就是马坑的特色就是地瓜片。

民以食为天，散落各地的传统美食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舌尖上的美味不仅饱含着当地人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很多时候更是在外游子眷念的丝丝乡愁。手工地瓜面正是许多华安人牵挂的乡愁，这舌尖上的古早味儿，有着韧劲儿的口感，透着浓郁的香情，总能让人思念的难以抗拒。

0: 在马坑乡马坑村，几乎人人家里都会做手工地瓜面。手工做地瓜面多年的李水河和陈三琴夫妇俩介绍，他们祖祖辈辈都吃地瓜面，地瓜挖回来放置一段时间，就把它磨成粉，想吃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做地瓜面吃。他从小就开始做地瓜面给家人吃，手工地瓜面的制作方法是从姐姐那儿学来的。
1: 那我小的时候就看我大姐一直在做，然后我就学了，自己做一下，第一次不会啊。

0: 然后再做就可以了，就会写久就会了，就会做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嘛，我爸妈我老爸生日的时候，兄弟姐妹都回来了，哇，大家热热闹闹的，我妈就提议说，做个地瓜面大家吃一下，尝尝哦老妈的手艺啊。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深，就是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妈生日，那时候做出的地瓜面，哇，太好吃了。那时候可能是当时应该是12、13岁左右吧。
2: 嗯。
1: 啊，那时候可能是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哈、哦。
2: 嗯，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感觉到那时候，哇、哦，那个地瓜片现在回味起来是无穷的。
3: 谈起童年吃地瓜面的回忆，夫妻俩不禁感慨：以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没有那么多配料，只是加点油、加点青菜就觉得很好吃了。
2: 哎，像这个地瓜面哈，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其实北方可能是擀面条，就面粉做的，然后咱们马坑乡这边是用这个地瓜粉做的，那应该是做什么汤面啊、炒面啊，各种都可以，对不对？
1: 这个面，最好是做汤面比较好吃。
2: 所以就是您接下来要给我们做的这种，是咱们马坑乡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做成汤面，
1: 也比较特色的，
2: 就是咱们马坑乡本地特色的，
1: 对对对对，
2: 地瓜汤面。那这个地瓜汤面的话，这边有好多配料，有哪几种配料是咱们马坑人必须要用到的？
4: 对，差不多都要用到这些。
2: 都要用到。
1: 嗯。
2: 但是刚才您跟我讲，就是说，因为各家各户可能口味不太一样，这些料呢，可能大家会稍微有一些变化，是不是？
1: 是是是。
2: 那不管它怎么变，但是是不是有几样是必不可少、必须要有的？
1: 啊，对，必须的。这个像这个汤，高汤也必须要必须要放的啊。
2: 高汤必须要放。
1: 鸡蛋。
2: 对，我那天吃到的那个汤面就是有鸡蛋，
1: 鸡蛋，对，香菇，这个三层肉，哎，这个鸭内脏，
2: 这几样都是必须得放的，
1: 对，必须要放的，
2: 嗯，
1: 这个虾仁和这个鱼干，
2: 那另外就是
1: 根据个人口味，对，
2: 那根据个人口味，可能有些人家他喜欢吃海鲜，就
1: 对，这种比较提鲜，
2: 放一点提鲜的，喜欢吃肉放点排骨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可以。
2: 哦，这个高汤是用什么煮的？
1: 这个是。老鸭汤，
2: 老鸭汤，
1: 对。
2: 但平常别人家做的时候，就不管是排骨汤也好，鸡汤也好，都可以。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哦，
1: 但是口味有点不一样，就是都是可以。
2: 口味有点不一样。
1: 嗯、对。
2: 那最受欢迎、最普遍的是鸭汤吗？
1: 对，鸭汤的。
2: 嗯。像这个肉啊，您因为您自己做菜的经验比较丰富，您是比较喜欢用瘦肉啊，还是一定要用这种五花肉比较好？
1: 如果是我过年的话，我是要用这个五花肉。
2: 嗯，
1: 五花肉在锅里面炒一下比较香。
2: 啊，
1: 炒起来这个比较香，比较好吃。
2: 哦，那我都特别期待了，咱们要不就开始做吧。

0: 这放了一会儿感觉变稠了哈。
1: 对，
0: 那咱们赶紧开动好不好？
1: 赶紧开动。嗯，
0: 哎，平常像咱们马坑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地瓜面是不是？
2: 嗯，会会会，一般98%以上都会做。
0: 嗯，可是我看其实这个过程还挺麻烦的，因为它等于不是说像现在如果你面条可以到市面上去买已经压好了面条，这个得从和面开始然后自己再擀面。嗯，那所以平常普通人家做的多吗？
2: 这个不怎么多。
0: 嗯，
2: 一般过年过节有时候有的朋友过来的时候煮点帮他们吃一下。
0: 哦，过年过节就是这种来好多朋友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热气腾腾的。而且因为它的料特别丰富，所以吃起来就感觉有那种欢欢喜喜又特别有满足感。
2: 来试一下看看。
0: 嗯，
2: 怎么样？
0: 好，
2: 这个面的味道怎么样？
0: 嗯，很 Q 弹劲道。
3: 在淮安农村历来都有种地瓜的传统，健康营养的地瓜被勤劳的主妇们换着花样做好端上餐桌。以前一到地瓜季，村民们除了会把地瓜烤着吃，还会把多出来的地瓜洗干净手工磨成浆。
4: 就是地瓜去磨粉嘛，然后就去拿去太阳晒，晒干了就变成粉了，粉了就再来搞面条，就这样子。那就开水烧开，冲下去粉，搅一下，揉了，也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啊。那个时候要感觉刚刚好的时候，就可以一直软下去，揉了下去，揉就可以自己感觉行了就可以了，然后就变成面条了。
3: 做地瓜面，对地瓜的选择也是颇有讲究。陈三琴平时在自己地里种了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地瓜。陈三琴说，自己种的地瓜做出来的地瓜面既干净又好吃。
0: 陈三琴啊，我看到你挖出来的这个地瓜里边好像不太一样哈，这种是红皮的。
1: 嗯，
0: 这个是黄皮的。那这一块地里边你们一共种了几种地瓜？
1: 还有三种，总共三种吧。
0: 总共三种。嗯，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
1: 白的，白皮。
0: 哦，哎，刚才那个水和跟我讲，就是如果单用一种地瓜去磨粉的话，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哈。那比方说，如果单用这个红皮磨，它会怎么样？
1: 就是颜色没那么白，
0: 那可能就灰灰的那种颜色。那如果要是单用黄皮的呢？
2: 单用黄皮的一种做起来面条也不怎么那么好。如果再加上两个合在一起，最好是三种合在一起，
0: 就是红皮、黄皮
2: 还有白皮的，对，
0: 合在一块儿，嗯，就是你们最满意的口感
2: 啊。对对，效果也比较好。
0: 哎，如果要是单用白皮的那种做，它会怎么样啊？
2: 那种面条做起来好像
0: 就是粉了，那个粘度不够，是不是？
2: 是粘度不够，颜色是好看，粘度不够，做起来那粉那个面条会短短的，一节一节的，不那么长，也不那么 Q。
0: 那如果要是光用那个白皮地瓜做的话，三琴可能就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擀出那么长长的一根那个地瓜面，
1: 就面条就没做那么好了。
0: 所以这三种地瓜混在一起就能够磨出来颜色又漂亮，而且Q 弹劲道，就是口感最合适的这种地瓜面。
2: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3: 手工地瓜面是地道的农村特色食品，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农村还是一直代代相传。相信这一份制作手艺还会在农村一直传承下去。而且随着如今人们饮食习惯的返璞归真，纯手工制作的地瓜面能够凭借着绿色无污染、口味独特的乡土特点，枯木逢春，获得人们的喜爱。
5: 那作为这个马坑地瓜面这一道美食呢，其实在我们华安甚至是一些下漳泉一些地区的一些游客呢，这几年来我们发现也是很接受他们的欢迎。甚至看到过游客呢在这个餐饮店里面吃过马坑地瓜面， 然后呢主动去找这个店主，把他店里面的那个地瓜片还没煮的地瓜片全部都买掉了。这说明呢这一道食材这一道食品呢还是很接受大家的欢迎。

我就酸枣栽培方面的技术和利用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的汇报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酸枣的资源概况，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一种酸枣的快速育苗技术，第三部分就是酸枣的栽培技术，第四部分呢我们讲一讲我们的成果和应用。第一，酸枣的资源概况。酸枣呢属于熟理科枣属植物，是一种耐重度干旱但轻耐盐碱的一种，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适应性很好的一种植物，它呢能适应多种的粒地类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酸枣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根系比较发达，根叶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它是一个优良的水土保持植物。它有一株成林的特点，因为它的根叶能力比较强，所以它的水土保持的优良特性非常显著。第二部分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酸枣仁的药用功能。我们国家秦汉时候的《神农本草经》中对酸枣仁呢就有记载，被列为上品，认为它是胃酸平，助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失力，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这是《本草经》里边对它的认识。在这个唐宋时期的药性论里边也有表述，在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呢对酸枣仁的记载比较全面，特别是在《本草纲目》中呢对熟制和生制做了区分，功能上做了区分，认为味甘酸平甘而用，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现在的我们的酸枣的中成药的制品中大部分利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现代医学理论呢认为酸枣里边的皂苷 A 皂苷 B 是它的核心活性成分，具有显著的镇静和催眠的作用。第二呢就是石皮诺素，也是黄酮类的主要成分呢，对改善睡眠抗焦虑有重要作用。还有它有生物碱，有一定生理活性。其次呢它对这个 VC 的含量比较高，最高的我们测定的有每公斤2000毫克的。所以呢从现代医学理论和传统医学的记载中都能证明酸枣对于营养神经、促进睡眠、改善焦虑有明显的作用。酸枣的地理分布在我们国家重点分布在华北地区，太行山地区是它的主产区，以河北的内丘和暂黄县呢是酸枣的集散地、加工地，也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行酸枣仁的这个产地。现在呢在这个山西的吕梁晋中地区也算是野生酸枣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它的有效成分含量高，品质也是比较优良的。陕西呢黄土高原地区延安和榆林依托退耕还林工程也有一些酸枣的种植，同时呢野生资源也比较丰富。另外呢在河南、山东、辽宁、甘肃、内蒙、新疆都有天然的分布，而且分布的酸枣的种野生种植资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有形成产业的一个基础。我国酸枣资源呢的产量和价格在近几年有所波动，但是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酸枣面积呢稳步增长，产量从2020年的35万吨增长到2024年的42万吨，未来呢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酸枣仁的价格呢也受这个疫情市场供需等方面的影响，也有比较大的波动。其中2023年达到峰值，就是每公斤1600元，
近几年呢，就是2024年、2025年有所下降，比较好一点的酸枣的酸枣仁的价格，每公斤是500到600块钱。嗯，这是一个酸枣仁的价格的走势。那么酸枣资源目前存在的状况，特别是人工岭存在的一些问题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酸枣的人工种植的授粉率比较低，所以结实率也比较低。我们做过的一些调查，现在的酸枣的人工林主要发挥的作用还是生态作用，经济作用嘛，相对而言比较低。现有的酸枣的产量以生态林为主，基本上保持在每亩30公斤左右，甚至不到30公斤，所以呢，产量是比较低的。第二呢，就是落花落果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干旱大风的影响，导致花芽风化不太好，花季发育畸形，出现大量的落花、生理性落果等等。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当前酸枣的人工林呢结实率也就是40%左右，就是大约有60%的植株不结实或者结实量比较低，严重的影响了酸枣的经济效益的发挥。第三呢，就是种质比较混杂，长期的自然杂交导致这个野生酸枣的种质严重的混杂，单株间的性状差异比较大。在同一片这个酸枣人工林中，有的单株产量能达到3公斤左右，有的呢只有几十克，甚至是不结果，所以它的风化比较严重，产量低。就全国的范围来看啊，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这个数据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掌握的数据就是在全国范围来看，市场需求，一般国内市场需求每年是2.5万吨到3万吨的样子，国际需求呢是每年15万吨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当前酸枣仁的产量仅仅是每年1万吨，甚至不到1万吨。鉴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把酸枣的提高产量、品质啊、扩繁，进行这个人工繁育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技术来突破。所以呢，我们在从二零一三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在反复的试验不同的育苗技术。我们曾经做过大田播种育苗、带壳的播种育苗，这个因为这个壳比较坚韧，所以呢效果不是太好。大田播种育苗呢，由于这个根系比较发达，酸枣的根系比较发达，还有这个根的比较直立性比较好，所以呢杀根的概率比较大，造成的存活率相对而言比较低。我们还做过大田里边的容器育苗，也做过温室的容器育苗，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年育苗，第二年造林，已经有了很好的突破。但是我们现在呢，更重要的要实现大年育苗、大年造林，这就是我们这个快速育苗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下面呢就把这个酸枣快速育苗技术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一个呢，就是要种子过筛，就是去除那种成熟不太好的、过大或过小的那种种子，然后呢破壳取出种仁。现在破壳呢都有破壳机，好的破壳机就是在河北，他们能把这个种仁和这个种壳完全分离。一般的比较低廉价格价钱比较低廉的破壳机呢，就是能完全破壳，但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挑出种仁，这样的破壳率、种仁的完好率是70%。通过这项技术，就能把育苗的催芽技术放到最简单。破好壳以后呢，进行一个消毒处理，

度呢，应该。第二个呢，就是种子的催芽啊，因为我们做了破壳处理嘛，所以我们家种仁儿，用温水浸泡，浸泡24小时，捞出其中的一些比例儿，经过24小时，80%的种子，就要膨大了。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这就是种子的催芽处理。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育苗的时间，因为有大棚的这个温室的加持，所以呢，我们把育苗的时间可以提前到2月下旬或3月上旬。要求呢，大棚或者温室的地温高于15度，到5月底育苗结束呢，育苗时间长，可以达到80到100天。这个时候的种子，这个苗子的木质化程度会非常的理想，时间短了不行。然后是机制的配比，机制的配比呢，我们就是以沙瓦土、细沙土和熟芽缝为原料，7:2:1。这个里边呢，要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用那种比较粘实的那种粘重的那种土壤，因为所有的沙生植物，以酸枣也同样如此，就是特别怕积水，过于粘重的这个土壤呢，容易导致积水。如果在10天左右，浇水完10天左右，这个杯里边的土壤不能干透的话，就容易产生烂根。在这个发芽期间呢，容易产生这个种子不发芽的问题。在这个配比好以后呢，用这个硫酸亚铁3%的硫酸亚铁，然后进行消毒。机制的填充就是10到15公分的柱状容器袋，这个容器袋呢，我们过去用的就是这个黑色塑料袋，后来呢我们就改成无纺布袋都可以。机制在装填的时候呢，应该低于容器口上口2至2.5公分，目的就是在这个播完种以后覆沙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空间。苗床的准备呢，就是地势平坦啊。刚才我们讲到，所有的这个沙生植物呢，大部分都不耐积水，所以呢一定要地势平坦，要灌溉方便，排水良好。苗床的建立嘛，苗床要铺膜，有时候呢我们也铺一点土红布，以南北走向为宜，宽度呢是1米。为什么要宽度1米呢？就是目的呢，就是为了大家在两侧进行这个作业的时候，好拔这个草呀、建苗呀这样的工作。太宽了以后，中间的就够不着啊，冬夏以后够不着，影响作业。长度呢8到10米，中间留一个30公分的步道啊，主要是在这个作业的时候呢，比较行走比较方便。播种呢，在播种前3天浇一次水，浇一次透水，啊，采用点播的方式，每穴点播种子是2粒，播后覆沙，1.0到1.5厘米。播种后呢，对于容器采取这个喷雾的方式浇水，这时候不合适大水漫灌，主要原因就是怕把种子那个冲出来，啊。通过这个喷水的方式，保持这个土壤的湿度，7到10天以后，苗木就能出奇。关于这个苗木管理，重要的做工作呢，就是要及时的除草，啊，因为我们用的机制呢，土壤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草的种子，除草后呢要浇一次水，因为这个在这个人工拔除的过程中，除草呢只能是人工拔除，在这个人工拔除过程中呢，很容易就是带松土壤，所以浇一次水也等于及时的踏实。这个到针叶长出到针叶长出以后，当苗高到3至5厘米的时候，进行建苗啊，建苗就是把多余的苗子剔除掉。根据苗床的伤情呢，适时的灌溉。一般来讲，我们大约是20天，因为你的那个机制的这个持水能力不同，大约是20天到25天左右灌溉一次。室内温度
就是温室内的温度一直要保持在15到30度之间。这个条件呢，就是通过放风，高温放风，低温的时候及时盖帘，啊，盖这个棉帘，来调节这个温度，保持在15到30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太好。

三千倍液，或25%灭幼尿悬浮剂1500至2000倍液。喷药时要喷匀喷全，注意梨树果面也要喷湿均匀，目的是杀死果面上的害虫和病菌，为下一步进行。出果数一般每667平方米可追施尿素15至20千克，剩果数一般每667平方米可追施尿素25至30千克。这次追肥可以有效地促进果实膨大。此外，在6至7月份这个时间段内，还可以进行叶面喷肥。叶面喷肥可使养分通过叶片迅速吸收进入植物体内，及时供给果实生长，可使用0.3%至0.5%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还可以再加施0.3%的尿素，每隔15天喷施一次，一般喷施3至4次即可。在晚秋黄梨果实膨大期，我们需要注意防治梨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是梨树常见的一种害虫，以幼虫钻入果实内部进行啃食，并排出大量虫粪污染果实，受害果实常会发生腐烂落果现象。我们虽然对晚秋黄梨进行了套袋，但是梨小食心虫成虫在果袋上产卵时有可能损坏果袋，卵孵化后就会趁机钻入果实内危害，所以应及时对梨小食心虫进行防治。一般6至7月份是进行防治的最佳时期，可以在每次喷施叶面肥时加入2.5%秀晴菊酯乳油，配成2500倍液，或加入1.8%阿维菌素乳油，配成3000至4000倍液进行防治。一般到了8月中旬前后，晚秋黄梨的梨果个头已经基本长成，而从8月中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期，就是晚秋黄梨提升果实品质的重要时期了。相对于其他早熟品种，8、9月份已经开始采摘，这个时候晚秋黄梨还在不断的生长，不断积累果实的营养物质，这也是晚秋黄梨口感好的秘密所在。针对晚秋黄梨的这一特点，在8月中旬前后，我们还要再进行一次施肥。这次施肥与之前果实膨大期使用的肥料有所不同，前面是以氮肥为主，主要为了促进果实膨大，而这次则是以磷钾肥为主，主要是为了提高果实品质。出果数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过磷酸钙20千克，硫酸钾7.5千克，剩果数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过磷酸钙30千克，硫酸钾10千克即可。除了根部追肥之外，我们还要再进行一定量的叶面喷肥。喷肥的种类和用量与果实膨大期基本相似，一般喷施2次即可。这段时间的追肥可以有效地提高果实品质，保证后期树体营养充足，同时可以减缓伴随晚熟出现的秋季叶片老化现象，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果品质量。金秋10月是收获的季节，晚秋黄梨开始陆续成熟，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民朋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早已乐开了花。他们在娴熟地收获着果实，悠然自得地品尝着这丰收的喜悦。农民朋友在采收时选择天气晴朗、气温较低的上午或傍晚时进行，采果的时候注意要轻摘轻放，保护好果面和保留好果柄，这样可以提高果品的等级。在采收完成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进行秋施基肥。
一般初果树每667平方米

施入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圣果树每667平方米施入有机肥5000千克左右，这样可以补充树体的营养消耗，为果树越冬与来年丰产打下良好的基础。施肥的时间一定不能过晚，通常在采收后至落叶前进行。晚秋黄梨施完肥后还要对果园喷一次药，这次喷药也称为封园药，主要是针对树体上残留的梨木虱、食心虫、黑心病等虫源病源进行防治，可以使用浓度为5波每度的石硫合剂进行喷雾。为保持树形，维持合理树体结构，健壮树势，一般在梨树落叶后进入休眠期至来年萌芽前进行冬季修剪，梳除部分枝条，改善树冠内部通风透光性，同时进一步改善树体结构，保证来年的产量。观众朋友，以上我们讲的就是晚秋黄梨栽培管理的主要内容。如果您对这种梨感兴趣，也打算种种试试，请您参考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在栽培管理过程中，结合自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相信一定会给您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菊花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它世栽地域广，品种繁多，色形多变。在百花凋零的深秋傲霜开放，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种菊花叫多头菊，它是菊花品种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多头菊适应能力强，可以在全国各地种植培育。因其株形紧凑，花朵排列整齐，花多色美，多姿多彩，是家庭、社区、街道、公园、节日摆花、布置花坛和举办菊花展览常用的花卉品种，因而深受人们喜爱。多头菊就是指那些单株开花在两朵以上的菊花，其培育方式有两种，一是传统式盆栽培育，另一种则是地栽套盆培育。第一种培育方式管理起来比较费工费力，而且由于长期扣水控肥，造成植株瘦弱，叶小花小茎细，直接影响观赏效果。采用第二种方式培育的多头菊，其植株有地下和盆内两部分根系，营养充分，生长健壮，培育出来的多头菊株矮茎粗，花大叶大。下面我们重点给您介绍地栽套盆培育多头菊的技术。选好母株后，将栽植地深翻，同时每667平方米施入农家肥3到4吨，过磷酸钙50千克作为基肥，然后将深翻过的地块整平罢细，做成宽约1米、长约3到5米的畦背。

用。二，栽植，用铁锹在平整好的地块中开出宽20到30厘米、深20到25厘米的栽植沟，用来栽植越冬的菊花种株。接下来，将选好的菊花种株按品种分类，然后轻轻磕下花盆，将植株连带土坨一起装车运往栽植地。栽植时，先将植株摆放在种植沟里，株距为10到15厘米，扶正后填上土，用脚踏实。接着用剪刀将植株基部连花带茎一起剪掉，只留根部及根部的萌叶芽。为了便于品种的辨认，每个品种可留1到2颗带花植株，并做好记录，插上标志牌，以备来年培育相应品种的菊花。三，水肥管理。栽植后要立即进行浇水，以保证种株的成活。种株成活后，可视土壤伤情进行浇灌。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浇水一次，还要追施一定数量的腐熟农家肥或尿素。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农家肥500到800千克，或施尿素20到30千克。在入冬前追施1到2次即可。注意，每次施肥后要立即浇水。四，防寒越冬。当种株长至5到10厘米时，就要采取防寒越冬措施了，否则会出现冻害现象。防寒的主要措施是搭建温棚，其具体方法是在种植地两侧先插上用钢筋做成的骨架，然后再用塑料布进行覆盖，外围用土将塑料布压好，防止透风。这样棚内温度可达到5到15摄氏度，以满足种株正常生长和安全越冬的需要。冬季气温过低的时候，应在温棚上加盖草衫子保温。五，中耕除草。中耕可以防止土壤板结，改善土壤伤情。中耕时要除去杂草，避免杂草与种株争夺水分、养分和阳光。需要注意的是，中耕深度不要过深，以免伤及种株根系。多头菊的扦插时间因地域差别、品种特性而有所不同。总的原则是，矮品种应早插，高品种易晚插。扦插时要因地、因时、因品种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一、扦插时间。多头菊的扦插时间大多在4月中旬到5月中旬。如果扦插时间过早，植株易老化，
扦插时

间过晚，植株过早进入花期，影响开花质量和观赏效果。二，扦插方法。选择越冬种株枝条的中上部位，掐下来作为插穗，穗长8到10厘米，保留上部3到4片叶，去掉下部2到3片叶，将插穗按株距5厘米、行距8到10厘米插入苗床中，扦插深度在3到4厘米。三，苗床管理。扦插后应立即浇水，以保证扦插苗成活。苗床温度应保持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5月中下旬，当菊苗长到15到20厘米高，根长至3到4厘米时，即可移出苗床，栽植到大田中进行培育了。一，移栽，选择阳光充足、地势稍高、土壤疏松肥沃、排水透气性良好的沙质地块。栽植前要将土地进行深翻，每667平方米施入土杂肥3到5吨或腐熟鸡粪2吨，尿素15到25千克。平整土地的同时，清除石块、植物根等杂物，以南北向做齐，齐高20厘米，宽1到1.2米，长10到20米。为方便套盆的管理，栽植时可用竹竿或木棍作为标尺，在地块上做好标记。要严格按照株距30厘米、行距40厘米的标准进行栽植，栽植深度为4到5厘米，然后扶正菊苗，压实土壤。栽植完毕后，浇灌一次定根水，可以提高菊苗的成活率。二，管理。一，除草松土。栽植后，其面上每667平方米使用20%无踪水剂200到300毫升，兑水20到30千克，喷雾除草。喷雾应选择在晴天无风的日子进行，并且要喷洒均匀。栽植后还要进行多次人工除草、松土，防止杂草与菊苗争肥争水。二，配置盆土。菊花怕涝耐旱，喜欢一定的肥力，因此在配置盆土时，既要注意盆土的团粒结构，又要注意肥力适中，肥效以缓慢而持续时间长为好。常用的盆土是这样配成的：菜园土5份，腐熟的有机肥3份，河沙2份，掺合均匀过筛后就可以使用了。三，打头套盆。打头就是当菊花的枝条长到一定长度时，把枝条的顶端部分掐掉。采取这种措施
可促使菊花生长出更多的侧枝，增加花头数量，而且还能使枝条的着生部位更加合理，起到美化整个株形的作用。多头菊的打头要分多次进行，当菊花长至10厘米左右时，就可以进行第一次打头了。打头时，除了保留基部的2到3对叶片外，以上部分全部掐去。第一次打头完毕后，我们就可以对菊花进行套盆了。套盆用的是直径为30厘米左右的瓦盆。套盆时，先将菊花附近的土壤整平，然后将菊花从盆底的小孔穿入花盆。注意，动作要轻缓，以免伤及菊花枝叶。套好盆后，当菊苗长到10到15厘米，填入适量培养土，其高度不要掩埋到菊花的上部叶片。填好土后，浇一次透水，保持盆土湿润，以促进菊花生成第二层根系。当菊花生长到20到25厘米时，再进行第二次打头。我们先掐掉菊花枝条的顶端部分，而后填上部分培养土，至瓦盆眼口3到4厘米为止。填土后应及时浇水，保持盆土湿润，促使被掩埋的部分再生出新根。菊花长到高出盆口13到16厘米时，我们进行的最后一次打头叫定头。定头时，要对每个枝条都进行打头，这样可保持花期一致，枝条生长均衡，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四、水肥管理。多头菊水肥管理总的来说要遵循前控后促的办法，前期小肥小水，以便控制菊花植株的高度，后期加大水肥用量，促使菊花枝叶肥壮，花朵硕大，颜色鲜艳。管理可分为3个阶段：营养生长期。前期营养生长阶段，施肥浇水都要适时适量，套盆填土至发根前要浇足水，保证土壤湿润，以促发新生根系。前期菊苗较小，15天左右施20%浓度的降干水一次，即可满足菊苗的生长需要。孕蕾期。多头菊孕蕾期间，除了正常施肥外，应加施磷钾肥，以促进花芽分化，促使花朵生长。可每周喷施一次0.2%磷酸二氢钾溶液。立秋后天气凉爽，菊花生长旺盛，可加大施肥量，一般每15天左右施降干水一次，浓度加大到50%左右。浇水则要注意，切忌选在中午前后，
即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

进行浇水，以免温差过大伤及到菊花根系。花期，多头菊花蕾透色，到盛花期这段时间不宜施肥，否则会缩短花期，使花冠僵硬变形，降低多头菊的观赏价值。这个期间要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防止花梗和花朵缩水萎蔫。五、矮化。在多头菊的营养生长期，通过喷施鼻酒控制高度，提高观赏效果，是一项必要的技术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对那些节尖长、株形高的品种，所配鼻酒浓度要稍大些；而对那些节尖短、株形矮的品种，所配鼻酒浓度相对较小。一般每7到10天，叶面喷施一次500到1000贝叶的鼻酒。喷施后如遇雨天，要在天气转晴后进行补喷。花朵现蕾后不宜再进行喷施，以免影响花蕾的正常生长发育。六、抹芽疏蕾。抹芽就是在多头菊生长过程中，为保证植株生长有足够的营养，需要不断去除新生的侧芽。抹芽可以避免多余的养分消耗，使营养集中供应花蕾发育。现蕾后，为保证花头直立，花朵生长得更大，需要尽早剥除侧蕾，使营养集中供应主蕾。但要注意，在抹除侧芽及剥侧蕾时，不要伤及叶片和主花蕾，以免影响主蕾生长。疏蕾可以使花朵大小均匀，花期一致。在多头菊花生长后期，应高度重视病虫害的发生，稍有不慎，植株就会受害。一、病害防治。菊花病害主要有菊花叶斑病、菊花褐斑病和菊花白粉病等。在生产中发生最严重的病害是白粉病，它是一种顽固性病害，目前还没有十分有效的治疗药物，只能以预防为主。常用措施有降低湿度，减少浇水次数，还可用黛森猛锌500贝叶，5到7天喷洒预防一次。当发生叶斑病和褐斑病时，可使用甲基托布精70%可湿性粉剂700贝叶喷雾防治，每隔10天喷防一次，共防治3到5次，即可达到除治效果。二、虫害防治。菊花主要害虫有蚜虫、青虫、奇草等。一、蚜虫。蚜虫繁殖力强，
主要在新芽和叶片上吸取汁液，同时传播病毒。除治蚜虫，可用半月咸一千倍液喷湿防治，每隔七天喷湿一次，连喷两到三次即可。二、青虫。青虫尤其喜欢危害幼苗的嫩芽和新生叶片，也喜欢咬食菊花成株的叶片和花蕾，常造成叶片和花蕾残缺。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现青虫要及时捕捉灭杀，危害比较严重时，可以采用绿青菊酯一千倍液加万灵一千倍液或农地乐一千倍液喷雾防治，每隔六到七天喷湿一次，连喷两到三次即可。三、起草。起草是菊花最常见的地下害虫，隐藏在土壤内，喜欢咬食菊花的根茎，严重时会使菊花根系完全断离坏死，导致植株干枯死亡。防治起草可使用新硫磷颗粒进行除治，在每株菊花的花盆内撒施新硫磷颗粒两到三克，即可杀死起草之类的地下害虫。一、起盆。十月上中旬，菊花现色后，盆内已形成两层完整根系，此时用锋利小铲截断底根，去掉盆底多余的泥土，就变成了普通的盆花。二、绑扎固定。由于菊花茎杆脆嫩，招风易发生倒伏现象，所以当植株长到一定高度时，要在植株茎杆边上插一根支撑棍儿，用细绳线绑扎固定，要将每个茎杆都绑扎固定好，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倒伏、风折等现象的发生，还可以起到造型的作用。绑扎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茎杆与支撑棍儿绑得太紧，以免伤害植株。绑扎完毕之后，即可租摆观赏或进行销售了。人们观赏多头菊，爱看一株三五朵，姿态婆娑摇曳，清新活泼；爱看三叉九顶，群芳簇拥，这其中寓意三多九顶，蕴含着传统的民俗风情。深秋季节，多头菊傲寒凌霜，姿态高雅，色彩艳丽，俨然成了菊展中的主角，成为人们观菊赏菊的首选。

和的王子树懂在意相遇，思想的种子悄然落进泥土。他们创办夜校，讲述十月革命、工人罢工，那些从未听过的道理，像暗夜里的灯，照亮了人心。张宗义地下开始悄然扎根。很快，他们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为了获取真理的火把，1926年4月，王子树与张宗义受组织派遣，南下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们亲身领悟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带着南方的经验与信念，他们返回家乡，将所学化作行动。1926年10月下旬，文安县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文安特别支部，在秘密中庄严诞生。王子树、董在义成为负责人，革命的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通过领导绞刑工人团结罢工，他们第一次发现扛起桥梁的手也能扛起命运，星火建成烈焰从左各庄向四野蔓延。

反斗势力的反扑迅猛而残酷。王子树、董在义不幸被捕，被关进天津警察局的监狱。铁窗之内，酷刑之下，他们写下这样的字句：你们可以打垮我的身体，但打不垮我们的信念。那本狱中日记记录着暴行，也铭刻着不屈，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仍相信火光不会熄灭。这本珍贵的日记后来被战友们秘密传阅，成为鼓舞后来者的一面精神旗帜。随着两位领袖的牺牲，文安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但星火一旦点燃，就永不会熄灭。他们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随之消亡，他们培养的革命骨干在白色恐怖下转入地下，继续坚持着隐蔽而坚定的斗争，直到胜利。今天，这座庄严的文安县第一特支纪念馆静静地矗立在大清河畔，它用丰富的图片、文字和实物系统讲述着那段用鲜血和信仰铸就的历史。每一盏锈蚀的油灯，每一页泛黄的文献，都在向我们低语：理想之光可以穿透最深的黑夜，信仰之力能够铸就不朽的丰碑。他们的名字已融入奔流不息的大清河，他们的精神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毅前行。

0: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在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无数我以我血见轩辕的英雄豪杰。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总能勇敢地站出来，挑起为民族命运而不屈抗争的重担，并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先锋队组织。14年抗战，中华儿女伤亡3500多万人，涌现出无数抗战英雄人物，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
1: 永别了，共产党万岁！
0: 纵身狼牙山，浩气贯长虹。80多年前，五壮士在狼牙山的纵身一跃，被定格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上。出生于玉县下岩灶村的革命英雄马宝玉和他的战友们，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英雄赞歌。下岩灶村位于陈家洼乡东部，距离乡政府驻地2.7公里，距离县城38公里。村庄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曾有先民在此居住，当时起名叫魏后所，隋唐时期改名为顺和城，1955年改名为下岩灶村。悠久的村庄历史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下岩灶村作为古时张库大道、丝绸之路北端的重要节点，曾是中原北出飞狐峪通往蒙古高原的必经之路。村内现存有五口满井，长期供村民浇灌和饮用，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长寿井。尤其是下岩灶这位民族英雄马宝玉参军牺牲的经历，更是集中体现了下岩灶人民不畏牺牲、敢于斗争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四个展馆，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位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班长马宝玉。1920年农历十月，马宝玉出生于玉县下岩灶村。英雄的童年是苦难的，在他8岁时，父亲和兄长相继过世，4年以后，母亲因病无钱医治，撒手人寰。12岁的宝玉既要赡养爷爷，又要抚养弟弟妹妹，但爷爷强撑着，也只陪伴了他4年。1937年，杨成武率领的抗日队伍光复玉县，马宝玉就此参军。参军后的宝玉起早贪黑，努力训练，表现优异，屡建奇功，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7连6班的班长。1941年，日军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部队决定带领群众立即转移。7连6班的班长马宝玉挺身而出，主动请缨留下担任掩护任务。为了拖住敌人，6班的5位战士将大批敌人引向狼牙山深处，凭借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了下去。班长马宝玉沉着指挥战斗，等敌人走近了，才下令狠狠地打，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顺利踏上了归队的路程。但没走多远，遇到了一条岔路口，向北是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但是敌人紧跟在身后，有可能给部队和群众再一次带来危险。向南是通往棋盘口顶峰三面都是悬崖的路，一旦被围，十死无生。前者是生路，后者是绝境，走哪条路呢？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部队和群众，班长马宝玉没有任何犹豫，斩钉截铁地说：“走！”带头向南走去。4位战士热血沸腾，紧随其后。他们都明白，班长马宝玉是要将敌人引向绝路，但同时他们更明白，前方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生而伟大，只是有人做出了伟大的牺牲，而主动选择牺牲更需要莫大的勇气。 走在棋盘陀的路上，五位战士无路可退，无仗可依，无援可等。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顶峰之上，前方是悬崖，后方是敌人。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退路了。马宝玉眺望着部队和群众远去的方向，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他激动地说：“同志们啊，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吧，他快步走到悬崖边上，砸碎心爱的枪支，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后，像每次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入万丈深谷，四位战士紧随其后。那一年，马宝玉21岁。21岁的我们在阳光下的象牙塔嬉笑打闹，而21岁的他却已经牺牲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是中华民族气节和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火线入党的小故事。在走在棋盘陀路程中，五位战士只有班长马宝玉和副班长葛振林两位是中国共产党员，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三位还不是共产党员。就在战斗的间隙，就在他们知道前方命运的时刻，仍然由马宝玉和葛振林写下入党介绍信，介绍三位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即使我知道今日我的命运，可我仍然要以党员的身份去面对。我想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最好的诠释和肯定。我们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的原因，是葛振林和宋学义跳崖以后挂在树枝上得以生还。宋学义于1971年逝世，享年53岁；葛振林于2005年逝世，享年88岁。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为了新的出发；每一次讲解，都是心灵的洗礼。让红色基因融入我们的血脉，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辉煌。

0: 跑腿们，今天不卖瓜就带你看花。西瓜都吃过，但西瓜花你们不一定见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西瓜花又称为下瓜花、寒瓜花，虽然它的花没有其他花的香味，但是呢，它结出的西瓜却是我们春夏之际人们的最爱。格林子做瓜是哪种的山上？
1: 格林子因为天都气温比较急啊，还有的是特别甜的这个山上的。
0: 得到水分的话，瓜也是你讲究噻。西瓜属于雌雄同株异花授粉作物，想要瓜长得好，授粉是关键，必须在最佳授粉时间挑选间隔一定距离且健壮多粉的雄花，对着雌花的每个花瓣均匀授粉，然后挂上表示授粉时间的色标，等上40天左右，看标摘瓜，个个包熟，这是我们三仓多年种瓜得出的经验。这肯定是主要种的是哪品种啊？
1: 五六大品主要是八十二十跟革命时刻。
0: 这周选好是这边贵啊？
1: 大品我都不认得，那么永州那边过来有。
0: 哦。小时候呢，我们经常吃的个头小的、红瓤的，就是早春红玉。由于产量低呢，现在种的人也少了。我们三仓临近黄海，自古以来便是粮仓、棉仓、盐仓，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西瓜生长。抗战时，这里是新四军一师师部所在地，当年老百姓把西瓜称作为抗战瓜、四军瓜。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偷偷摸摸地在棉花田间隙里长些西瓜来增加收入。进入市场经济后，在党委政府的鼓励引导下，三仓西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成为江苏省最大的西瓜种植基地，也是东台西瓜的发源地。
2: 今天又植物怎么样？
0: 我拍点早春红玉啊，这边有早春红玉吗？
2: 有有，跟我来吧。
0: 好的。徐局长是我们三仓土生土长的农技专家，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西瓜品种培育、种植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2: 标标准准的，就简单。
3: 首选好就是一个100年品种，是我们打着党内西瓜品牌上几股移民的品种，在我们党内西瓜的改良的增长啊，具有几人民的意义。
2: 早春红玉呢，它那个果形是椭圆形的。早春红玉的果肉啊比较酥脆，生长期较其他的品种稍微短一点，时间不久瓜就可以上市了。
0: 好，那我们就是有口福了啊。
2: 对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
2: 期待吧。
0: 农业园占地26.5万亩，以西瓜为主，2020年成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这里，我们与上百家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品种技术创新，并从引种、育苗到管护、品质监测等各个环节推行标准化作业。
3: 永州每年市场的新品种啊，跌到100多个，像那个我们每年啊，都是选择1到2个新品种啊进行推广。
0: 品种独家、品质超群，是我们东台西瓜脱颖而出的硬核。科技助力、人才支撑，以及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党员加农户加产业等模式，西瓜产业实现了由大到强到精的蜕变。东台西瓜先后被评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名牌农产品、江苏十大品牌农产品。东台市成为首个中国西瓜之乡，是全国最大的大棚西瓜生产基地，面积达28万亩，其中我们三仓镇就有5.8万亩。
3: 我们是个全省最大的苗苗之一，民营西瓜每天都要一直入手的。
0: 工厂化育苗更科学，品质更有保证，所以瓜农基本上都不自己育苗，而是直接买苗回去栽种。
4: 那么大约大窝苗的话，要多几块噻？
3: 才1块到1块5之间。
0: 一株西瓜苗相当于外地8、9月份一只露天西瓜的价格，所以呢，我们东台西瓜贵有贵的道理。 这就是我今年承包的西瓜大棚，一共啊有150多亩。我
5: 作为一名80后，大学毕业时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留在城市里工作了几年。2012年我回到了村里当农民经纪人，跟着大家一起闯市场卖西瓜。

0: 2013年，我被选为村委会委员，后陆续担任村党总支副书记、书记。
1: 开什么花，结什么果。东台西瓜在种植的每个环节上都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大家看，这个瓜的大小很均匀，品相好看，是不是？那是因为我们一根藤上只保留一只瓜。像这样的精品西瓜呢，还没上市就已经被抢先预定了。
0: 从瓜农肩挑车推闯市场，到市场登门送礼求瓜农，东台西瓜俏笑大江南北，与我们不怕困难、抢抓机遇、与时俱进、诚实守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1: 我们东台西瓜在江浙沪的名声啊很响，但是在其他地方呢知名度还不够高，所以我搞直播主要是讲好东台西瓜品牌的故事，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东台西瓜走出去。
0: 由于本地土地资源有限，党委政府抓住东西部协作的契机，鼓励支持东台西瓜走出东台，带回新机遇。我们村就有十多个年轻人在我的带动下到邻县种植西瓜，更多的技术经验丰富的山茶人纷纷走出去，将东台西瓜种到了外省甚至东南亚，并在日本建成西瓜精品种植区。
1: 哎，不错啊，哥哥都是几名啊？
2: 那跟着瓜口子，
1: 这个我买了100块钱啊。
2: 过里别回
1: 别回，那个一亩地，那个前年收入的哇，才拿了200多块钱。
2: 嗯，差不多。
0: 这条西瓜分选线，首先通过无选测糖，识别出不达标准、不合格的西瓜，然后通过减重和光学成像，分析得出每只瓜品质的数据，不同品质会有不同的售价。
1: 老铁们，你们还在这样验瓜吗？今年东台的西瓜全程溯源，上市之前全部要通过检测，你们可以放100个心。
0: 我们三沧镇已经连续25年举办东台西瓜节，通过产销对接、多元参与，西瓜节越办盛事越大，影响越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三沧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10亿元镇、江苏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江苏省10家富民小镇等称号。
1: Hello， 小伙伴们，瓜儿熟了，这就是我们东台的西瓜。那这个椭圆形的呢，就是我们早期跟大家介绍的早春红玉。嗯，汁多鲜甜，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0: 花熟地自落，花谢花又开，果香满三沧，生活似蜜甜。三沧和东台西瓜的故事告一段落，乡村振兴的故事后续会更精彩。

0: 他叫郑仁才，他成为大家的依靠要从30多年前说起。偏僻的大井村有1000多名的常住村民，大多是老人与小孩。30多年来，村民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郑医生。少时的郑仁才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医生。但在初中时因意外受伤感染，无奈之下只能截肢。从此拐杖就成了他的双腿，截肢的部位已反复疼痛，因没有条件去看医生，就自己看医书自医。
1: 当时老豆呢同我来讲，学医都挺好的，既照顾到自己又可以帮助到别人。
0: 所谓久病成医，郑仁才对医学产生了兴趣，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开始系统的学习医术。6年后，他拿到了乡村医生执业证，开始走向村医之路，脚印由此而起。村民居住分散，有些村民家距离卫生站10多公里。为了提高出诊效率，郑仁才购买了一辆3轮车。自从有了3轮车，他能够快速地穿梭在山间小道上，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平时郑仁才就在村口的卫生站工作。村民有什么感冒头晕都会找到这里。考虑到年纪大的病人取药不便，郑仁才在开药时总是格外细心。他将药品用纸张分装成若干小份，每次只开具1-2天的剂量。这样一来，老人们不必为一次取太多药而发愁，看病的花费也极其低廉，通常只需10几块钱。对于困难村民，他经常免收医药费，到底免收了多少，郑仁才他自己也记不清。
2: 都几好人噶，有时药费都冇收我哋噶。
3: 特别对啲贫困嘅村民，经常免收药费嘅，
4: 有时冇收蚊子嘅，为人唔错噶。
0: 村里留守的老人病痛多，郑仁才不仅要守在诊室，还要无时无刻关注老人在家中的状况。93岁的吴爷爷恰好住在卫生站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郑仁才都会送药上门，为老人测血压，顺便唠唠家常。
5: 90多了，
0: 老人家中还有一个70岁的儿子，罹患精神疾病。

在村里看病时间长了，郑仁才对村民既往病史、用药过敏史和家族病史都了如指掌。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有精神障碍的村民

0: 都成为他重点关注对象。白天，郑仁才接到郑卫生院即将进村开展健康义诊的通知后，第一时间与村党组织商议。
1: 8点半钟嘅到嚟体检，
2: 大家通知下在家个65岁以上个老人家。
0: 随后一同上门向村民传达体检消息。
1: 过两日过去，我谂你两个礼拜有症状冇啊？
0: 他的妻子莫群娣得知此事，也主动加入帮忙通知村民。检查当天，村里的老人如期而至。
3: 团购呀，购！

在农村地区，卫生站的医生也是村民的家庭医生，出诊是极为常见的工作。有时三轮车到不了的地方，就要拄拐杖行进。但对于腿脚不便的郑仁才来说，并非易事。单薄的拐杖，沉重的药箱，让他举步维艰。

0: 每当遇到恶劣天气，出行就更是雪上加霜。
1: 如果坐车用不到呢，我只是靠走路了。我和摩托车曾经在半路都死过火的，都是多得乡亲们帮我推车。
0: 随着郑人才医术逐步娴熟，上世纪九十年代，郑卫生院曾聘请郑人才去该院执业。谁都明白这是个机会，但郑人才偏偏拒绝了邀请。
2: 当时我好不理解，因为他一铁饭碗都不要，我就这样跟他争一场交。
0: 病是不分时候的，郑人才的手机24小时开机。
1: 好好好好的，我介啦。好，
3: 那我哋家家户户楼有郑医生的电话嘅，随叫随到。总之就唔能白天黑夜刮风落雨。
4: 郑人才30几年都冇改过电话号码，怕群众揾佢唔到。
5: 啊！嗰日我喺田道做住工啊嘛，然后天口太兴就中咗暑，好彩郑医生嚟得快。
0: 郑人才行医以来，这种突发出诊情况屡见不鲜，受过救助的村民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
6: 我屋企小朋友啊，俾聋眼滑卡住咗喉咙，打电话俾郑医生，经过佢救治，平安无事。系佢嚟嗰时走得急，仲跌咗跤，我都几唔好意思嘅咧。
7: 当时我被毒蛇咬到，佢及时同我捐出毒血出嚟，然后用三轮车同我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治疗。认真系多谢咗郑人才医生。
8: 郑医生经常嚟睇我嚟噶，对我嚟好好噶，我哋就当佢亲生仔咁噶啦。
9: 郑医生系个好人，又系一个好医生。好嘢！
10: 我哋100条病送大，两架车。

0: 我哋村离县城好远，而家我理解佢咯。村民冇离得开佢，佢冇离得开村民。
1: 在城里务工多年的王仁生，难得抽空回村。刚落脚，他便来到了卫生站。1995年，3岁的王仁生突然发病，高烧不止，抽筋呕吐。郑仁才联手2天2夜治好了他。这份救命之恩，王仁生记了整整30年。
2: 阿豆，你之前咪同我讲，你同阿妈一齐过嚟同我生活噶嘛？你哋几时过嚟啊？
3: 家咁多病人，冇办法去得到啊！得闲点去啦？
2: 你都做咗几十年咯，你唔攰嘅？
4: 跟我嚟农村做个乡医啊，青黄不接啦，后生嘅都可能都唔想做村医啦。冇讲退休，做到唔做得为止啦。
1: 大井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城里务工，不愿意驻守和扎根乡村，而郑仁才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做就是30年。
5: 有段时间一个月七诊10多万，但系佢又唔够瞓，病人就睇好咯，佢自己又挨到残晒啦。
1: 晚上，郑仁才定期到80多岁的独居老人家里做健康检查。对于这种问候与关怀，是郑仁才行医生涯里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量大，精神高度紧张，导致郑仁才长期睡眠不足，

30年跟随着郑人才一起过来的，还有一本本病情记录本。这些陈旧的记录本是郑人才记下的病患健康档案，符号印着关切，标记藏着惦念，折页里全是对村民的牵挂。

0: 我是一个党员，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1: 郑人才虽然身体残疾，但他是村民的依靠，为了村民的健康，他将党员的奉献和担当的精神用了30年做了出来。
2: 365天全年无休，郑人才常年单腿承重，剩下的左腿开始变形，疼痛如影随形，但他还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坐诊、出诊。1万多个日夜里，郑人才医治村民超过10万人次。他先后获评2022年广东好人、2024年中国好医生展示人选。
0: 既然我穿得起呢件白大褂啦，就要做好我自己嘅本分，我亦都冇呢个遗憾啊！
2: 郑人才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让"奉献"二字有了最鲜活的模样。在平凡的岗位上，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把一颗心掏给乡亲，身残志坚，服务群众。如今，郑人才的拐杖声依然在村路上回响，声音敲在村道上，是不忘初心的节拍；泥地上的那只脚印，是牢记使命的印记。

0: 菌菇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类群之一。早在数千年前，人们就开始认识和利用食用菌。在众多的食用菌当中，香菇被誉为菇中皇后。它肉质肥厚，香气浓郁，烹饪后口感嫩滑鲜美，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膳食纤维以及香菇多糖等营养物质，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个采收的标准呢，第一个菇面得达到4.5公分以上的，你像这够大的才能采下来。然后呢，我们掌握这个分级采，这个鸡心菇和开伞的菇就单独放，这样呢，但到下一个环节以后啊，更容易保证我们的蘑菇的品质。
0: 山东省淄博市的这处香菇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收。在这里，香菇生长打破了季节限制，一年四季都有新鲜香菇上市，并且只需一部手机就能给香菇营造出最适宜的生长条件，因此他们的基地被称作智慧工厂。
1: 你像现在通风的、喷水的、加湿的，包括那个制冷制热，都完全实现自动化控制。
0: 苏建昌正是这个工厂的负责人。

0: 凭借智能化的生产管理，他们每年能生产香菇2亿多斤，菌棒1亿多个，小香菇变成了产值数亿元的大产业。苏建昌到底是如何运营这所智慧工厂的呢？这还得从他刚刚返乡创业的时候说起。
1: 我们七个村是淄川区西部最偏远的一个山村，老百姓当时家里都比较贫困嘛，也没有工可打，也没有事业可干。家里老爷子老父亲是七河村的支部书记，他在1997年的时候就发动老百姓来种植这个香菇。
0: 而苏建昌当时刚刚毕业，进了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了解到父亲想通过种植香菇带着村民们脱贫致富的想法后，他就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1: 当时就35啊，没有技术，也没有管理，也没有市场。老爷子就说你从银行辞职吧，你回来帮我把这产业做起来。我就想着学点习，有点知识了，和老百姓一块能共同创个业，带着老百姓啊能闯出一条致富的路子来。
0: 从小受父亲影响，苏建昌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为了帮村里发展产业，1999年他辞掉工作回村种起了香菇。年轻人返乡创业，自然是希望有更高的发展，而当时的种植条件却无法满足苏建昌的要求。
1: 当时啊，出锅的盆啊是非常简易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米6宽，大约有1米7、8高，然后在树林下面是为了遮阴，然后就一层薄膜一层遮阳网，是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的盆，没有任何的设施，只能是靠天吃饭，温度忽冷忽热了，对产量对品质影响都非常大。
0: 作为一种真菌，香菇对环境要求很高，它的生长需要4个必备要素：温度、湿度、光照、氧气，并且不同生长阶段对于各要素的要求还不一样。而简易的香菇大棚无法应对自然天气的变化，一旦环境指标不合适，轻则影响出菇或者出畸形菇，重则导致菌丝死亡，香菇绝产。
1: 有一年正常我们农历的正月温度应该是在不会超20度，但是有一次到正月底的时候，突然2、3天的时间，从10来度这个正常的温度就提高到27、8度，造成我们的菌棒因为温度过高就烧菌了，造成绝产了。
0: 类似的情况苏建昌经历过很多次，
1: 有时候遇到恶劣天气感觉很无奈，因为人不能和天斗嘛，3、5年的可能有碰上1年、2年的好收成或者好天气能赚点钱，大部分时间就不容易赚到钱，甚至赔钱。
0: 这种落后的种植模式让苏建昌吃尽了苦头。香菇种植如何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影响呢？
1: 从2005年开始，我们又着手一开始考虑一定要做设施的农业。所谓的设施化，就是一定靠设备、靠智能制热、靠装备来实现我们的稳定可控，就达到蘑菇生长的这个要素。
0: 设施化栽培香菇，首先要建设保温性能优良的设施大棚，然后利用各种设备来为香菇营造适宜的环境。这是苏建昌通过多方考察学来的方法。为此，他还聘请了专业人员来负责这些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他们都用了哪些设备来满足香菇的生长需求呢？
2: 主要是有制冷设备，还有雾化，再又是除湿设备，包括咱们那个自动喷淋，还有自动通风那一块，都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设备。
0: 调节棚内温度可以用棚内安装的专用空调，雾化和除湿设备是为了调控棚内湿度，喷淋设备是为了给香菇菌棒补充水分，通风设备则是为了满足香菇对氧气的需求。升级的种植大棚加上这些设备辅助，不论外界如何变化，棚内都可以做到环境可控。但是苏建昌还没有满足，因为运行这些设备还得靠人工操作，凭经验来使用。在他看来，这隐藏着潜在的风险。
1: 靠经验的话容易产生失误，人的经验有时候会犯错误的，并且如果晚上半夜的话，如果需要一些发生变化，人也办不了，也不可能半夜凌晨起来吧。
0: 不靠经验，难道让这些设备自主运行吗？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苏建昌这个大胆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带着技术员们到处学习，也请教了很多专家， 最终找到了一套实现智慧管理的方法。而智慧管理的前提是要随时掌握大棚里的各项环境数据，这是怎样实现的呢？
3: 为了可以全面的把我们出菇棚的实时的环境数据进行准确的一个数据采集，我们在棚的两侧都安装了相应的这个数据采集器。这个传感器呢是负责温度跟二氧化碳的采集的这个传感器，后面的灰盒子呢是我们这个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通过它们呢，可以24小时的不停的对我们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进行全面的采集，并且将采集的数据通过这种物联网 5G 传送到我们的数据平台上。
0: 传感器精准采集棚内环境数据之后，下一步就要用这些数据来控制设备自动运行，这该如何实现呢？他们专门请来山东农业大学研究自动化的专家，通过物联网技术做出了一套出菇棚专用的自动控制系统。
3: 这个就是我手机的一些这个传回的实时数据，包括我们的温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相对湿度都一个即时反馈。再进去点入其中一个出菇棚呢，会看到我们出菇棚的一些操作界面，这里面就更详细了，开机状态、关机状态，还有一些数据分析、电机参数都可以支持着远程控制的。
0: 有了这套自动控制系统，他们可以根据香菇的需求对每项环境指标预设一个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相应的设备就会自动运行。
2: 也就是说，我们温度呢不允许超过25度，然后生长环境在16至25度，它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只要大于这个温度，它就会自动降温；如果低于这个温度，会自动升温。就我们的光照喷淋也是这样去实现的，包括我们二氧化碳，我们不允许超过6000，如果大于6000的情况下，它就会自动通风。
0: 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让数据带动设备自动运行。苏建昌追求的智慧管理成为现实。
1: 通过这种自动化，然后把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后，可以不再依赖天气了，不会有大的风险了，这个产业慢慢的也可以做大，我们具备了大发展的这个基础了。
0: 有了这些智能设施的帮助，香菇种植从靠经验转变为靠数据。而通过这些数据的汇总分析，他们对香菇的生长习性也更加了解。管理精准了，香菇的产量、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
1: 生产出的菇啊，我们就生物转化率。所谓的生物转化率，就是我们每投入一斤的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苹果木的木屑，对吧？以前的时候的一斤木屑只能产出3两香菇，用了现代化的这些棚以后，我们现在最少能出到7两到8两了，就生物转化率就提高了2倍还有多。
0: 从土法种菇到数字菇棚，香菇种植走上了智能化的道路。不过啊，香菇要想长得好，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菌棒的质量。香菇属于木腐型食用菌，通过分解腐朽的木头来获取营养。人工栽培的时候，就需要用合适的木头为原料，给它制作一个菌棒，作为香菇生长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生产香菇卷棒的原材料是来自我们胶东地区的苹果木，因为苹果树一般是15年以上的树就老化了，老化了以后啊，以前的时候是砍了树以后啊做木炭用，我们就就地取材，把这苹果木以变废为宝，把它变成我们的非常优质的这个生产用的原材料木屑。为什么要选苹果木呢？一个是苹果木本身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它木质比较硬，生产香菇这个产量比较高。二一个呢，我们用苹果木产出来的香菇啊，有一股特殊的果木味，味道特别好。
0: 制作菌棒要先把木头粉碎，然后进行20多天的发酵。发酵完成后，再搭配适量的麦麸等原料搅拌均匀，才可以装袋。在以前，菌棒制作是种植食用菌最为费时费力的一个环节。
1: 装袋的时候，一只手把塑料袋给撑开，然后呢把料放进去，然后再垫一下，然后用那啤酒绳啊，那扎口绳再扎。刚开始干的时候，这个上面一定抹上那个水泡，这是非常辛苦的，劳动效率特别低。一天最快的一个人得装200个袋子。
0: 为了提高效率，人们陆续研究出了一些可以辅助装袋的机械。随着这些机械设备的改进，装袋实现了半自动化，这也是目前制作菌棒最常用的方法。
1: 半自动就是人工套袋， 然后人工把料呢要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然后效率高一点了，一小时可能能达到一台设备300-400袋吧，还是慢，用工还是特别多。这个套袋了，包括上料了，都特别费人工，比方老百姓干这个活特别辛苦。
0: 在苏建昌看来，这样的制作方法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化生产的要求。不过要想提升菌棒的制作工艺，就必须要研发新装备。对苏建昌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该如何去做呢？
1: 我经常参加一些国内的智能装备大会，去深圳、去上海和国内智能装备一些公司展开合作，我又说服他们未来的空间非常大，你们帮助我们要研发这些设备呢，我们用开以后未来可以全国复制，是吧？这样呢，设备公司、这装备公司他们也有一种动机，我们就两家一块来研发这个设备。2018年、2019年以后，通过3-4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智能装备设备我们研发出来了。
0: 经过多年的研发改造，现在这条菌棒生产线从前期的配料、搅拌，一直到后面的装袋、接种，都实现了全程自动化。
2: 自动抹掉以后呢，就是我们以这个上方输送的方式输送到我们那个装袋机，装袋机会自动检测下料的情况，下料就完成以后呢，我们完成了就是套袋、装料、扎口等相关工序，出来以后呢，就是一个标准合格的菌棒。
1: 我们现在这套设备啊，一天至少生产70000个菌棒，这效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几乎里面就没人了，就我们就无人工厂了，有2-3个人，相对的就是在里面维护后设备就可以了。
0: 并且自动化生产出来的菌棒质量也比以前有了极大改善。
1: 人工装的话，它的菌棒的一致性啊就差距很大，这个位置它可能装的松一点，这个又紧一点，它又靠人工去颠，去颠的话它一致性非常差。这个是料是接入塑料袋以后经过设备很匀称的压下去，整个的松紧度是非常好的。
0: 菌棒质量一致，后期出菇的时候长势才更整齐，也为精准管理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生产出的菌棒不用人工搬运，智能机械会将它们自动码放整齐，然后送入灭菌柜，通过高温蒸汽杀灭杂菌。灭菌以后就可以把香菇菌种接入到菌棒里面。
1: 现在接种呢，我们是用的全自动的接种机，大约4台设备，一天70000个菌棒，5-6个小时就结束了。以前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多一天能接800个菌棒，如果70000个的话，就可能需要几十个人，就效率又提高了，差不多也得10倍吧。
0: 接种后的菌棒就要转到菌丝培养棚，在这里菌丝会慢慢生长，直到布满整个菌棒，这个过程大约要100多天。跟出菇棚一样，菌丝培养也实现了智能管理。等到菌丝转为褐色，就可以送到出菇棚等待香菇长出来。而苏建昌他们生产的菌棒还有一部分会漂洋过海运送到世界各地。在备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给菌棒去皮打包，最后装进集装箱，通过远洋运输发送到国外。
4: 我们现在西楼工厂的发货量大约每天在8万磅到9万磅之间，这个柜子是发往美国的，航程大约在35天到45天，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到达我们美国基地了。
0: 香菇菌棒成了出口创汇的宝贝，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这样的创富模式，苏建昌是如何发现的呢？

0: 韩国建立了第一处国外种植基地，第一批菌棒顺利送达，一直到出菇销售都很顺利。就当他们开始把这种模式往美国、日本等国家复制的时候，菌棒的运输却出了大问题。
1: 第一批货当时就韩国发过去，当时正是冬天，那个气候和那个适合的温度正好吻合了，所以第一批菌棒发过去效果比较好。结果到了第二年的七八月份，我们得发到韩国有八个集装箱，过去以后菌棒到了四五十度了，一菌棒只要超过30度，菌丝就自己烧死了，这个八个集装箱当时就全部烧毁了，就过去以后成垃圾了。
0: 香菇菌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3到25摄氏度。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就会受到抑制，慢慢死亡。因此，夏季高温成了菌棒远洋运输最大的障碍。而这次的意外让他们直接损失100多万元。不过，面对挫折，苏建昌没有退缩。
1: 它有难度，也是个卡脖子的问题。越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个卡脖子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和山东大学的研究，怎么解决这菌棒在用集装箱运到国外这个海上运输的这个技术流程。
0: 专家们研究发现，当温度降至5摄氏度以下时，香菇菌丝生长会显著减缓，进入一种低温适应状态；当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会慢慢休眠。在-5摄氏度到-1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菌丝可以维持休眠状态1到2个月的时间。由此，专家给出建议，可以利用低温将菌丝休眠，然后冷藏运输。不过，海上运输状况多变，让菌丝休眠和运输的温度该如何确定呢？
1: 集装箱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是不恒定的，受气候的环境变化也比较大，不同的品种对温度的耐受度还不一样，然后运输时间也不一样。到韩国可能不到一周，2-3天就到了；到日本1个星期，到欧美就要一个半月到2个月。中间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试验。
0: 为了试验，苏建昌特意花了几万元买了一个专用的集装箱，通过调节集装箱的温度来模拟海运的过程。
2: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不同的温度实验去寻找这个菌丝在什么情况之下它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休眠的状态之下还不能让这个菌丝出现这种冻死的情况，也不能出现温度高了之后让它在集装箱里面继续生长，就找这么一个平衡的温度，让它在这段时间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
0: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们终于找到了菌棒远洋运输的方法。成熟后的菌棒要先运到冷库进行预冷。
2: 我们刚进入冷库的时候，基本上温度可能是在20多度、24、25度。然后我们选择根据我们远洋也好、近洋也好不同的目的地，我们给它设一个不同的温度。你看这个冷库现在显示的是-2度，所以说这一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放一个近洋的一个货物。
0: 预冷温度根据航程远近来设置。范围在-8摄氏度到-20摄氏度，远洋运输温度相应低一些。等菌棒达到预冷温度，就可以去皮打包。通过冷藏集装箱运到海外。等菌棒运到基地，进入出菇棚以后，再给它一个适宜的温度，菌丝很快就能重新生长。解决了运输难题，他们这种国内发菌、国外出菇的运营模式正式启动，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1: 我们现在整个菌棒出口到70多个国家，去年的对外出口的销售额达到7000多万美金。
0: 有了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又打开了菌棒的海外市场，他们的香菇产业越做越大。而在发展的同时，苏建昌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那就是没有自己的香菇品种。
1: 刚开始种菇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种子，当时呢就是整个的国内的很多种子都从日本引过来的。
0: 在种植过程中，因为缺少更新，很多香菇品种逐渐不适应当下的生产需求，并且在使用多年后还存在着菌种退化的现象。
1: 以前的时候一些传统品种啊，一个是当时产量也比较低，抗杂性也比较弱，就是接完菌种以后容易被杂菌污染，蘑菇长得那个菇形也不好，所 所以说我们就。

0: 想着要养活出自己的种子，最鲜的种子的要求一定是要产量要高一点，抗杂菌要强，并且呢又适合工厂化栽培。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苏建昌看来，要想提高香菇的产量和品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只是辅助，一个好的品种才是决定因素，而产量低、菇型差的传统品种注定要被市场淘汰。 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品种。不过，培育新品种资金投入大，技术难度高，研发周期长，对一家农业企业来说并不容易。面对这些难题，苏建昌是怎么做的呢？就先找相关的、做育种的、有经验的大专院校合作。首先，我们找的上海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农科院。
0: 我们展开深入的合作，我们也有对菌种的研发加了投入，然后引进相关的人才，然后投入相关的设施设备。他们跟这些科研单位一起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究院，来进行香菇的品种选育工作。业内有个说法，育种不难，难的是筛选。他们收集了上千个香菇菌株，要把它们分别进行杂交，培养出菇后，选出其中表现优良的组合。 然后再杂交，再试验，至少要6-7年的时间，才有可能选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为了提高育种效率，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找到了智慧帮手。
2: 现在我们用的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种，叫分子标记法来做育种。分子辅助育种的话，我们就是杂交的一个后代，我们提取它的菌丝。 然后提取它的DNA之后，通过定位它的不良性状的一个基因位点，然后通过分子标记的一个方式，把这种带有不良性状的一些菌株全部剔除。不良性状的话，包括不出菇以及没有办法形成正常子实体的那个性状，这样剩下的我们就只有好的菌株，然后进入出菇阶段。
1: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2: 我们完全可以做更多菌株的一个选育。
3: 将不良性状菌株剔除以后，剩余好的菌株再出菇后，还要对香菇的外形进行测评。
2: 例如香菇的话，就是它菌个的一个直径、它的一个厚度、菌柄的一个长度以及厚度这些。因为我们了解了它的性状怎么样，我们能才能挑出满足我们要求的一个菌株。以前我们都是人工收集，人工收集就是一个一个进行测量，这个的时间的话就是非常耗时，而且繁琐。
0: 测量完成后，还要把这些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从中找出符合要求的菌株。光是这项工作，每年都得耗费2-3个月的时间。对此，他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2: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专门开发了图像识别软件以及表型图像收集的一个软件，就是用软件来拍完照。 然后再经过一个分析，拍照这个时间的话，加上这个分析的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就5-6天就可以完全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图像识别系统以及自动化测量技术，比我们肉眼或者是人工测量要更准确、更高效。有了这2项技术辅助，
0: 他们的育种效率大大提高。
3: 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有6个香菇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我们现在的品种就比较好，一个是骨头特别厚，你看不容易开散；再一个的口感的一墨比较瓷实，口感应该非常好吃的。这个骨角比较短，也比较细，骨腿如果太多了以后，占的比重比较高的话，消费者一般的切掉骨腿就去掉了。我们腿短一点、细一点，就我们的商品价值会更高。
0: 好的品种搭配智慧化管理手段，香菇的产量和品质有了保障。不过，要想获得高效益，还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在开拓市场方面，苏建昌又做了哪些尝试呢？
3: 传统的销售模式是产出香菇来，直接进入批发市场。最近的2-3年开始，我们直接对接终端超市，另外还有我们线上的销售。
0: 香菇采收以后，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分级挑选，这是为了保证香菇的品质。包装之后就可以进入超市或者利用电商进行线上销售。数字经济时代，销售渠道越来越多样化。
3: 并且我们还开发了个新的产品，就是叫活体菌菇。我们的活体菌菇是带着这个菌棒，带着它的培养基一块就卖给消费者，然后你吃到最新鲜的香菇。
1: 活体菌菇主打一个新鲜，他们专门跟一些超市和餐饮集团。

0: 团展开合作，用这种新颖的消费形式来吸引顾客，也赢得了不少认可。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展了一些采摘、研学等活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香菇销售。
1: 在采香菇的过程当中啊，要两个手指夹着根部，然后把它掰掉，这样就行了。
0: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到采摘香菇的快乐，还能了解香菇的整个生长过程。
2: 我认为研学的是对孩子是非常好的。第一个，要让孩子从书本的知识要跳出来，知道是蘑菇是怎么长出来的，知道这个蘑菇的营养价值。另外，他又对农业有个崭新的认识，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农业的这种未来的趋势。
0: 而在发展研学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仅仅只有香菇内容比较单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略显不足。为了丰富研学内容，他们专门找到了淄川陶瓷技艺的传承人，把陶瓷体验也搬到了园区里面。
3: 陶瓷呢，是我们淄川本土的传统文化。我这个陶瓷项目叫潘阳烧，潘阳是淄川2600年前的古称，有着深厚的历史。那七和生物呢，是现代农业，所以孩子们在这个一个地方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0: 既能体验传统的陶瓷文化，又能了解香菇的生长，见识到智慧农业的发展，一天的研学行程变得充实又有趣。
4: 他们觉得那个采摘蘑菇特别有趣，包括孩子们做那个陶瓷也做得很漂亮，让我意想不到。
5: 我感觉特别好，孩子很喜欢，很享受这个过程，
6: 开心，有很大的收获。
0: 在苏建昌这里，智慧化的手段已经应用到育种、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他们的智慧工厂也被评选为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为助力乡村振兴，他们还采取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着数千家种植户一起发展香菇产业。
2: 以前的农户要蘑菇的菇农都是用传统的理念在做，我们首先要改变他们的理念，然后用我们这种智慧化的这种思路给农户给农民赋能，让农民增收，然后实现共同富裕。

0: 在方寸之间。清雅含蓄中不失端庄风华，可谓丛山数百里尽在一筐中，这就是福州软木画，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顶峰时期上万人在制作，那么到了3年前，能做还在做的啊，大概只有16位。
0: 一个世纪以来，福州软木画经历了从发源、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周期，匠人匠心如何薪火相传？
2: 对，我对软木画我不设限，就是它在我的眼里它是有无限的可能，但我相信以后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去存在。

0: 就叫上下嘛。嗯，啊，这个是老吴万寿桥。嗯，这个桥街桥非常漂亮。
1: 这就是文化，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国家它可能建筑物会被摧毁，钱财会被掠夺，但它的文化你永远拿不走。
2: 在福飞路的一处老仓库里，冷武兵正在向几位外地客人介绍福州文化。他祖籍黑龙江，但是从小生活在福州，对福州的本土文化了如指掌，特别是软木画他尤其喜爱。每每向客人介绍福州文化时，他

0: 总要提及软物化。
1: 我经历了软木化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软木化应该是脱胎跟借鉴了木雕的手法，但是因为它原材料的特殊性，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照搬木雕的工艺，因此呢，它在工艺的运用上，在刀具的选择上，在技法的表现上，它跟木雕是完完全全的不同。
0: 龙武斌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软木化爱好者，然而3年前他转生成为了一个软木化工作室的投资人，这是为什么呢？
1: 大概在3年前，我想送一件能代表福州的本土文化的一件纪念品送给我的朋友，第一时间没有经过思索的大脑里就跳出了软木化。但是呢，我想送他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找不到，我就发动朋友，我找到了胡丽仙女士，不是很满意的情况下，我挑了2件作品送给我的朋友。
0: 好不容易找到软木化，但是作品却差强人意，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软木化没有丝毫长进呢？冷武兵向胡丽娟发出了疑问。来自莆田的胡丽娟初识软木化时便对他一见钟情，于是他进入了软木化行业，一做就是10几年。然而这10几年来，胡丽娟亲眼见证了软木化行业从兴盛陷入低谷的全过程。她说，软木化没有长进的主要原因是，自70-80年代，在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鲜有突破，软木化逐渐给人以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审美渐行渐远。同时，这个行业也像国内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益老龄化，陷入青黄不接的窘境。
1: 听完这个介绍完以后，我很有感触，我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呢，我一定不允许我不去做。我就跟我现在的搭档啊，胡女士商议，我们能不能再去动员这些老师傅回来，我们一起为这个行业，为这项独属于我们福州的根文化做一些努力。
0: 一心想着拯救软木化的胡丽娟，马上辗转找到了几名从当年国营软木化厂退休的老师傅，他们都有40-50年的从业经历。带着这些老师傅，2017年，冷武斌和胡丽娟的软木化工作室成立了。软木化制作是个细致活，10指高的花束，连一丝丝松针也要一刀刀刻出，再一片片粘上。小小的亭台楼阁需要将软木削成不同长短厚薄的极小木条，再拼出立体的建筑。软木化代表着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很特有的一种元素符号。那当代呢？软木化该以什么样的形式让人喜欢？冷武斌和胡丽娟相信不破不立，他们带着8位师傅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开始了探索和试错。
2: 其实一开始的尝试过程并不是很成功，就是碰到了很多的阻碍。我自己就讲那段时间的经历是叫做整天有想法我没办法。
0: 幸运的是，后来胡丽娟遇到了林世斌。林世斌是软木化艺人中技术最全面、最会创新的一位。技术娴熟的他一度因为软木化的没落离开了这个行业，但是当胡丽娟找上他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重新做起了软木化。
2: 他跟我沟通完，他觉得说，哎，可以支持我一把。那可是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他心里面对软木化他还有一个梦想在。
1: 世斌老师呢，在软木化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奇妙的人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软木化在做之前，他先要有图稿，然后按1:1的比例 我们这些老艺人老匠师，他们根据你的图稿，他们描完以后再下去做。很多的这个老艺人他们会做但不会画，那么很多画家他会画他不会做，那么士兵老师他恰恰是属于既会画又会做，解决了我们绘画跟制作之间在技术上的衔接。
3: 我知道要来做这个软木画是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活，那一般像这样的一个作品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吗？
4: 可以一个人完成，
3: 可以一个人完成 是吗？嗯，
4: 但是真正的软木画是分为四大类，做亭子的是专门有专门的人做，还有做动物的，还有做树的，还有就是专门布景的。
3: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4: 因为人家基本上当时学艺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生一技，他们都只学的一样。
3: 一生一技
4: 啊，哎，一技。
3: 就所有做软木画的人，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学这个技术。那为什么要这么？是因为它难度很大。
4: 它难度比较，比如说做动物的跟做亭子的，它区分的很比较细致，它用的材料有的也不同。还有做亭子，它是根据建筑。它的大小啊比例啊都是不一样的。
3: 那您为什么都会呢？既然是一生一技的话，您也会做动物，也会做这个？
4: 因为从小我家里是软木画世家。
3: 哦，您是祖传的哈。
4: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我外公当时是专门在做这些布景啊这一类的。哦，然后我妈妈是专门做亭子的。哦，还有我舅舅是专门做动物的，然后从小我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3: 所以你家里面这四个都占了，所以你这个可以从他们都学到了，是吧？
4: 对对对，
3: 原来是这样啊。
0: 比起固步不前，不同视野和思维的碰撞才会让软木画获得新生。三年来，冷武兵、胡丽娟和林士兵始终坚持创新，比如针对立体摆件类产品，注重其实用性，让软木画集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于一身。除此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另一种尝试，是把软木画做减法，让之前束之高阁的软木画以清新脱俗的装饰画重新走入千家万户当中去。他们首次将软木画艺术与中国传统水墨画书法进行创新性融合，在创作形式上亦有所突破，一改旧式软木画的厚重及冗余，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取向。
3: 现在这个眼前摆的这些都是画好的画哈？
2: 是的，
3: 跟我们这个
2: 对，这个是零件，对，我们的软木画的零件，对。
3: 哦，这个要怎么拼到一块儿？
2: 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找感觉。
3: 我先把这个叶子先拼上吧。
2: 是。
3: 好，那现在这个我这个就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但是就是没有层次、没有递进感、没有立体感。
2: 是。
3: 那您来摆一下吧。
2: 作为我们当时想说这种画面去结合的时候，就是想说软木画就是去做点缀的效果。那所以说当时这个画面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在想该用哪一块去表现软木画的工艺，它可以起到最好的点缀。
3: 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就是太杂了，
2: 就是太多了，其实变成它就是跟原来我们要去做这个画稿的设计，它其实变成就是背道而驰。
3: 对对对。
2: 那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要给它做减法啊，所以说到了最后哈，可能变成只是这一块，
3: 只要这个，
2: 对，它只要像这样子的，它又有画又有我们自己的软木的这种部分，但是如果单单只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就在想还要再加元素，我们在这上面去加假山，比如像这一幅，那像这种就是胎壶式的效果，这个背后去压组织，但是我们这个背景太白，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参考，比如说我背后是主，但是我前面我去压一点这种假山石的一个效果，
3: 它更有立体感。
2: 对，
0: 从产品到内容不断改革，在形式上跨界融合，尝试与书法、绘画、染艺等多种艺术相结合。冷武兵、胡丽娟和软木画老艺人们怀揣着美好信念，努力打造中国文化品牌，让软木画艺术走进生活，让传统艺术重新焕发生机，走向世界。

0: 这个我还会一直讲下去，为罗氏全体老，为贫困生做好事，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就要做这一天。
1: 洛阳桥，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梁式石桥。
2: 洛阳桥是国家的重点。
1: 石桥的一切，他张口就来。他是陈德山，洛阳桥的守桥人。
2: 管制桥，
0: 站住向东是他，躺坐向洛阳桥，这是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但是洛阳古桥这些价值在哪里啊？它有什么样的故事啊？50岁，以及包括6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个优秀的文化不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中断。
1: 陈德山先后编印了20多本洛阳文史资料，其中《洛阳桥古今诗词选》一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守护古桥，陈德山不惧风雨，热忱而执着。对困难群众的守护，他也是如此。1996年退居二线后，陈德山先后在计生协会、关工委、老龄委、文化站等多个岗位发挥余热。陶红梅，计生二女户。2003年，在陈德山的帮助下，他成为首批安居工程对象。
0: 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新家很破旧的那老房子，我首先去安居工程，就把他列为第一批的安居工程。啊，当时是那个资助2万块，那他们在一直在奋斗。他现在2个女儿，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他自己入党，那参加村里面工作，
3: 非常的感谢他，给我带来了我现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家庭，以后我也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继续努力，砥砺前行了。
0: 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享受到助学金，高中的就享受到家庭的助学金了。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的晚年当中，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一点好事，都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做一点贡献。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用，而是奉献。奉献还使人年轻，使人快乐。
4: 1600亩土地上，718亩耕地孕育希望，20座温室大棚承载期盼。这里是党建宏引领振兴绿的沃土，也是曹亮与支部共赴成长之约的舞台。
5: 这咋找着把车丢啊？
6: 把车扔掉。
5: 那几个？你家屋子个十来花粉了，那该几个？
6: 我车坏了。
5: 车坏了，那一亩结构。
6: 你车坏了。
4: 曹亮5年前还是一位党建助理员，如今是西宁市城东区运家口镇朱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大家好，我是朱家庄村党组支书记曹亮，我2019年到村来任职，然后当时是党建助理员，2024年的10月选为朱家庄村党组支书记。
4: 身份变了，初心不变，支部赋予他的责任更重了。他带领村两委引入企业，成立合作社，让蔬菜种植、田园采摘、围炉煮茶串起产业链，启动特色草莓小镇，推动文旅产业高端化发展，对接党建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加农耕体验研学基地。2024年，村集体经济增长15%，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朱家庄村成了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这是支部引领的成果，也是他与村庄共成长的最好见证。
7: 这块耕地总共30亩，划分198块，然后130块为学生的实践基地，然后68块为学生的参观基地，然后这68块包含2个温室大棚，温室大棚我们种植了西红柿、草莓、茄子等农作物，然后通过4亿2公开投资50万打造这一块研学基地，增加村集体收入，然后预期收入每年利润是10万元。
8: 经过这几年，就是朱家庄村村两委的关心和关爱，就是说也慢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然后前面我们是弄了一批就4-5个棚的甜瓜，现在是整个出来的话有13个棚的草莓。带着孩子们来到这儿来体验，就是说种植养殖的这个全过程。
4: 织布是堡垒，更是纽带。当浪山文化热潮涌动，织布敏锐捕捉机遇，探索休闲农业加乡村旅游的新路，从无到有打造归圃露营地，让乡村舞台响起民谣，让游客爱上这里的青山绿水。同事们说他敢闯敢干，但大家都知道，这份底气来自织布的坚强领导，来自全村人的并肩同行。
7: 马老板在不？
9: 以后不见，
7: 一点一点，老板。
9: 坚持下来吧。
7: 坚持下来。
9: 这村上这不是学穿衣都好吗？那这个装修一台成绩的，今年那找那好好装修一管，装修一管的好。明年对顾客有个新的面貌吧。那把这个那楼也好，比楼整个从包间所有包间整个收拾一下。
10: 村委会呢，现在给我们这个，经常把这些文旅局的呀，然后给我们引导到我们这儿，然后给我们做一个宣传，然后再建议我们在这个网上这种像抖音呀、快手这种，然后再推送一下流量，然后增加我们的客源量。
7: 天后的基础户不一样，
10: 就现在大致的话可能就是个15多屋里住就能够做这些，直接些吃条好口，还是多一点。
9: 道路都给硬化了，硬化以后公交车也通了，给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自从通了路和公交车以后，店的生意明显就好起来了。
7: 从2023年，为了方便村民出行，然后把这个路进行维修，用沥青铺设，跟公交公司协商。从7年开始，公交车就陆陆续续的通到我们村上了。现在村民上学也方便了，村民的反响比较好。
4: 从党建助理员到党支部书记，5年时光，曹亮与支部一同成长，支部教会他担当，让他懂得扎根基层才能不负韶华。支部凝聚起力量，让他带领村民绘就了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画卷。
11: 回过头看，我很感激那个揣着笔记本的自己，更感激一路培养我、支持我的党支部。不是我成就了村子，而是我和朱家庄村，我们和这个党支部在一起成长。这片土地见证了我的蜕变，而我也何其有幸能亲自参与描绘这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幸福画卷。
4: 从青涩到担当，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在朱家庄村，曹亮的故事正是我与支部共成长最生动的助教。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位矢志奋斗的领头雁，正携手带领全体村民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奔向共同的未来。

0: 家乡美景的自媒体爱好者。
1: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次主题是个一村金陵五花山，
0: 就是现在马上五花山了，他们问问小哥有没有啥需求。我2019年开始以林都宝的账号拍摄记录家乡的美景，6年来我通过一条条视频为一村旅游和在外的家乡人提供帮助和服务，同时也记录这片山林的变化，也是用步伐丈量对家乡的热爱。金土峰啊，一共有6000多个台阶，每一个台阶呢都是我看着去修上去的，每一个石头每一个树啊我都非常熟悉，但每次来呢又都不一样。我是一个林三代，从我爷爷开始啊就在这边森林生活。一村呢被称为林都，它是因林而生，也因林而兴，也因为资源的透支导致困境。转型发展呢就像爬山一样，有时走着走着就看不到前方的路了。之前我考学出去啊，我就想过我再也不回来了，不想像父母一样过得那么清贫，也不想在这个山沟里啊过这个苦日子，但还是因为机缘呢我又回来了。我当过6年的新闻记者，3年的政府秘书，这些年呢国家的支持和政府的投入给林区旅游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现在呢家乡的人气旺了，我也看到了无法想象的一个景象。
2: 在5·11期间，我们那个鹤壹公路会塞车，一道街二道街都是满人的状态，之前根本就不会啊，因为我们小镇人口并不多。
3: 我们也发现这个客人呢从抖音快手上刷这些短视频的来的特别多。
0: 这些年呢我拍摄一村各个景点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我的林都宝自媒体账号呢现在全网累计粉丝能有50多万，我也结识了大概能有100个热爱家乡的小伙伴啊，我们一起拍视频，一起记录家乡的变化。作为一村人呢，我们知道哪里的景色好，有时候为了一个景色呢往返10次几十次，甚至在冰还没有融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跳到齐腰的冰里去拍冰下面的冰花，也让各大平台啊陆续的转发。很多人总认为山顶才是视野最好的，其实爬山才是过程最好的体验。我们的分享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美，记住它的美，来感受它。拍视频呢是我的爱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拍视频能给我换来什么，之所以坚持是想为家乡旅游发展出一份力，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3: 这些年呢我们有重要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景区的宣传呢、啊、需要黄老师及他团队的情况下呢，他都会到这来帮我们免费的拍摄，帮我们免费的引流，免费的做宣传。
2: 他一直在义务的来拍摄家乡的美景好物，然后免费的去帮这些商户啊去做宣传。
4: 他4-5年前呢就给我们拍出很漂亮的片子，在这个网络上第一次发的时候就达到了好几百万的这个播放量啊。
0: 去年我被调到了金陵区文旅局，宣传家乡从个人爱好变成了一份使命。我的父辈啊为了国家建设付出了一生，也用几十年的时间为我们留下了奋斗血脉和不服输的精神。在新的时代呢，我们有了新的目标，就像登山一样，只要不停歇就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们无需向他们证明什么，但是我们有责任延续他们对山林的热爱，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
1: 大家好，我是新林人王威。

玉米是我国的三大粮食作物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玉米种植面积达到5亿亩左右，总产量可达1.6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0%左右。玉米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工业加工的重要原料，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鲜食玉米以甜、糯、香闻名，既可鲜食，也可加工成罐头。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鲜食玉米市场看好，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民种植积极性不断提高。今天我们向您介绍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在我国北方，鲜食玉米栽培分为春玉米与夏玉米两种。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

天时春玉米生长周期一般在四月中旬到七月下旬前后，鲜食夏玉米生长周期一般在七月初到十月中旬前后。因为这两种栽培模式在时间上有重叠，所以一年内只能栽培一茬玉米，无法实现一年内栽培两茬鲜食玉米。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其主要技术措施如下：首先选择生长周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第二，使用催芽播种技术，缩短低茬玉米的生长周期；第三，使用地膜覆盖技术，将第一茬玉米的栽培时间提前，为栽培第二茬玉米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这就使得那些一年无法栽培两茬鲜食玉米的地区，实现了一年两茬栽培。栽培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前后两茬鲜食玉米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田间管理，以取得较好的产量。这项技术的基本要求是，栽培地区的无霜期要达到190天以上，并且无霜期内积温达到4000摄氏度以上。它主要适宜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地区推广。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向您介绍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供农民朋友在生产中参考。第一茬鲜食玉米播种前，首先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根据农技人员对土壤的化验结果，确定土壤中氮、磷、钾元素的需求数量。另外，如果检测结果中发现土壤微量元素低于规定的临界值时，就必须加施微肥，这样才能满足鲜食玉米生长所需要的多种营养元素。具体施肥方法和用量要以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为准。以河北省石家庄市地区为例，每667平方米应施入农家肥3到3.5吨，磷酸二铵20千克，尿素10到15千克，钾肥5千克。另外还要施入1000克左右的硫酸锌和0.5千克左右的硼砂，以满足鲜食玉米对微量元素的需求。施肥后进行翻耕，将地块整平罢细，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以提高土壤肥力和通透性。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选择品种十分重要。第一茬鲜食玉米应选用生育期短、优质高产的鲜食玉米品种，如石黑诺一号、早诺五号、金科诺2000、白玉早田诺等。具体选择品种时要注意结合当地的水肥条件进行。第一茬鲜食玉米播种前要进行浸种催芽，浸种催芽是鲜食玉米一年两茬栽培技术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之一。它的作用一是防止烂种，春播时土壤温度较低，播后种子发芽慢，容易造成烂种现象；而经过催芽后，玉米种子已经萌动，生命力旺盛，不易烂种；二是比不催芽的种子大约节省35%左右；三是早出苗早成熟，经过浸种催芽的种子一般比干籽下地的提前5至7天成熟。具体方法是将种子放在容器内，加入温度在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水面要漫过种子，而后进行搅拌，去除那些漂浮起来的籽粒，而后静置浸种10到12小时，
注意，浸种时间不可过长，以免造成缺氧，降低种子的活力。浸种完毕后，种子吸水膨胀，这时放入培养箱中进行催芽处理。鲜食玉米催芽时最适宜的温度为30摄氏度左右，大约经过24个小时，大部分种子就出芽了。种子出芽后要及时播种。浸种、催芽和播种一定要做到紧密的衔接，不可脱节。如果是采用陆地栽培技术，通常是在当地气温稳定在12摄氏度时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为了实现鲜食玉米一年两种两收的目标，我们播种第一茬时采用地膜覆盖的技术进行。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具体时间大约是3月底到4月初，这样在播种时间上就比陆地栽培提前了15到20天。因此我们说采用地膜覆盖技术是实现鲜食玉米一年栽培两茬的关键技术环节，它既可以保证第一茬鲜食玉米提前进行采收，又可以为栽培第二茬玉米腾出茬口进行播种。由于我们的种子是经过了浸种催芽的，所以不能使用机械播种，以防止伤芽。一般采用人工进行点播，每667平方米播量为1.5到2千克，行距30到35厘米，株距20到25厘米，每穴2粒种子，种子上面覆土2到3厘米，随后覆盖地膜，地膜要紧贴地面，铺平，四周用土压实。玉米苗期指的是出苗后到拔节期这段时间，一般播后10天左右，幼苗即可出齐。这个时段要及时进行抠膜放苗，防止地膜内温度过高造成烧苗，然后再用土将开口处压好，防止水分蒸发。当鲜食玉米幼苗长出3到5片针叶时，我们要进行间苗。间苗时要除去弱苗、病苗，留下壮苗。发现缺苗断垄时要进行补种，从而达到苗全、苗齐、苗壮的效果。每667平方米留苗数量在3300到3500株之间，种植密度过大会造成鲜食玉米果穗偏小，从而造成减产。当鲜食玉米幼苗长有6到7片针叶时，我们要进行蹲苗。蹲苗时间一般为7到10天，在这期间不进行其他管理，有意识地控制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速度，促使根系下扎，为培育壮苗打下基础。在苗期还要注意对蓟马进行防治，蓟马是鲜食玉米苗期的主要虫害之一，它吸食玉米叶片汁液，影响玉米生长发育。防治蓟马最好在拔节前进行，通常使用25%比虫林可施性粉剂2000倍液进行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去除地膜，这是因为覆膜虽然可以增产，但残留的地膜会污染土壤，使下茬作物产量降低，并且覆膜的鲜食玉米生长发育后期容易产生缺水脱肥现象，所以我们要适时进行接膜。最佳的接膜时间是在拔节期，也就是鲜食玉米基部生出第一个节尖的时候。操作时要注意
将地膜去除干净，

0: 尽量不残留碎末，以减少土壤污染。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去除分孽。由于鲜食玉米在拔节期生长旺盛，常有分孽发生，与主杆争夺营养，因此我们应加强观察，及时除去分孽，减少养分消耗。在鲜食玉米的拔节期要进行一次中耕松土，深度以5厘米为宜，通过中耕疏松土壤，减少水分蒸发，促进植株根系生长。在拔节期，为了满足鲜食玉米生长需要，还要追施一次氮肥，以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施尿素30千克左右，施肥后应马上浇水，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在鲜食玉米的拔节期，还要进行药物控膏，以平衡营养，减少倒伏。进行药物控膏时，每667平方米使用50%矮状素水剂1000倍液进行喷雾，喷施一次即可。当鲜食玉米有12到13片叶子展开时，就进入了大喇叭口期。鲜食玉米大喇叭口期也是第一代玉米名的高发期，因此我们应做好防治工作。玉米名又叫玉米酸心虫，危害玉米植株的各个部位，使受害部位丧失功能，导致产量降低。这个阶段发生的玉米名抓爱咬食玉米的新叶，影响植株的正常发育和生长。进行防治时，可以采用撒施新硫磷颗粒的方法，一般每667平方米地用新硫磷颗粒250克加细土5000克，混合均匀后撒入玉米茎叶内，每株撒1到2克，即可起到防治玉米名的作用。大喇叭口期是鲜食玉米需肥量较多的时候，因此我们要及时进行追肥。一般每667平方米可以追施尿素15到20千克，施肥后及时进行浇水。另外还可以进行叶面追肥，一般喷施0.2%磷酸二氢钾溶液，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喷施2到3次即可。早春栽培的低茬鲜食玉米一般60天左右就进入了抽雄期。鲜食玉米和普通玉米一样是雌雄同株的作物，一般情况下同株授粉容易出现果穗变小、产量降低的退化现象。如果接受相邻植株的花粉受精结实，就会显现出杂交优势，对提高产量大有好处。因此我们常采用隔行去雄或隔株去雄的方法，为玉米一株授粉提供条件，尽量减少同株授粉。试验证明，采用这一措施，一般每667平方米地可提高产量约5%左右。抽雄后2到3天，鲜食玉米就进入了花期，这时我们就可以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1: 玉米呢是一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枝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盒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天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

0: 玉米的养分供应是实现高产的基本保障，因此应根据玉米长势追施一定数量的氮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15千克左右，可以有效地提高授粉质量，为提高千粒重打下基础。施肥后要及时浇水，以促进肥料吸收。鲜食玉米花期后12到14天就进入了灌浆期，这一时期是鲜食玉米籽粒形成的时期，我们要加强管理工作。灌浆期是鲜食玉米需水量较大的时期，如果缺了水就会直接影响产量，所以要浇好灌浆水，以促进籽粒灌浆，增加粒重，提高产量。鲜食玉米灌浆期的主要病害是玉米斑病，玉米斑病包括大斑病和小斑病，又叫条斑病、枯叶病和叶斑病等。它主要危害玉米的叶片、叶鞘。叶片染病后形成边缘暗褐色、中央淡褐色或青灰色的大斑，后期病斑出现纵裂，严重时病斑融合，叶片变黄枯死，有的甚至整株死亡。在发病初期，我们使用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5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800倍液，或25%苯菌灵乳油800倍液，每隔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有较好的效果。鲜食玉米的灌浆期也是第二代玉米明的高发期，第二代玉米明常常钻进茎秆和果穗中，在玉米明危害严重的年份，如果防治不及时，将造成严重减产。防治玉米明常用的方法有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两种。物理防治常用的方法是利用高压汞灯、黑光灯等诱杀玉米明成虫。具体做法是把诱杀灯设置在玉米地的周围，一般每667平方米挂设2到3盏，可以有效杀死部分玉米明成虫，从而有效地减少第二代玉米明的发生数量。生物防治的方法是利用玉米明的天敌赤眼蜂来防治玉米明。赤眼蜂顾名思义就是红眼睛的蜂，因为它们长着一对大大的红眼睛，因此而得名。赤眼蜂属膜翅目纹翅卵蜂科赤眼蜂属，是一种很微小的昆虫，体长仅有0.3到1毫米，肉眼几乎难以分辨，在显微镜下放大几十倍才能看清楚它们的相貌。赤眼蜂外形十分美丽，翅膀闪着蓝紫色的荧光，体色黄色或黄褐色，头部黑褐色，红色的复眼尤为醒目。赤眼蜂到底有多小，做个比较就能看出来了，圆珠笔的笔尖都比它们大许多倍，细细的针尖也比它们的身体粗得多。那么赤眼蜂是如何防治玉米明的呢？
1: 赤眼蜂是一种能够钻过针孔的微小昆虫，它的个体虽然很小，但是它在田间能够感受到害虫的味道，然后它通过这个气味找到害虫的卵，比如玉米。它找到玉米的卵以后，把自己的卵产在玉米卵里面。
0: 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玉米明的卵块，黑色的部分是已经被赤眼蜂寄生过的卵，而白色的部分是没有被寄生的卵。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整个卵块已经基本全部被赤眼蜂寄生。
1: 它的卵孵化以后，就在玉米的卵里面取出玉米的卵液，最后长出来呢，就是另一只赤眼蜂。新的赤眼蜂出来以后，还会在田间继续搜索害虫。
0: 看到这里，也许你要问了， 这赤焰

0: 风这么小，又是活的动物，如何才能储存、运输以及田间释放它们呢？原来啊，在生产中并不是直接使用试验风成虫，而是使用快要孵化出风的试验风寄生卵。在这里，我们人为的对试验风寄生卵进行调控，使其在适当的时间达到即将出风的标准，而后再将这些卵粘在卡片上进行出售。这样一来，就大大方便了试验风的储存、运输以及使用。您看，这一张张小卡片上灰褐色的小颗粒，就是被试验风寄生的麦鹅卵。使用这些沾有赤眼蜂寄生卵的卡片，就能够对玉米鸣进行防治。那么，如何使用这些卡片？使用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在田间挂赤眼蜂，就是补充田间这个赤眼蜂的数量，可以防治害虫。我们这样一个蜂卡上面呢，里面有1000多头赤眼蜂。在一亩地上呢，大约挂上8到10个卡，就可以有效的防治害虫。挂的时候呢，注意要挂匀了，然后把它挂在这个靠近穗位的位置上，挂在这个叶片下面就可以了。我们田间放蜂的时候呢，有几点要注意的。赤眼蜂它活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放蜂的时间要和这个田间害虫产卵的时间结合起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咨询当地的植保站，他们对当地育鸣发生的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通过咨询他们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时候放蜂是最合适的。
0: 实践证明，用赤眼蜂来防治玉米鸣效果很好。如果连续几年在地里放赤眼蜂，以后就不会再发生玉米鸣危害了。鲜食玉米一般以食用鲜果穗为主，所以掌握最佳采收时间极为重要。采收既不能过早，也不可过迟。收早了往往年径不够，收晚了缺乏鲜香甜味儿。那么如何判断鲜食玉米是否进入最佳采收期呢？这里专家告诉我们说，
2: 第一个就是说它授粉以后23到26天开始采收，这就是咱们从这个理论上这讲，但是咱还得根据田间的实地表现。第一个就是看它的胸穗，这就是它的胸穗，它的胸穗看它就是说授粉以后它胸穗的干枯，这个胸穗它到什么，它有50%已经枯萎的时候，就是可以收它了。这个咱就是说查它这个籽里的灌浆程度，加上就是一掐，你像这个就是它是喷的话，是这么一掐一摁喷了，这是稍嫩一点，就是1-2天采收最好。
0: 栽培第二茬鲜食玉米在管理上与第一茬大致相同，下面我们只向大家介绍一下栽培第二茬玉米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在第一茬鲜食玉米采收后，要及时施基肥并进行整地，基肥的使用量与栽培第一茬鲜食玉米时基本相同。整地的同时，将地里残留的玉米根茎粉碎作为绿肥。由于季节原因对鲜食玉米的影响，一般第二茬要比第一茬病虫害发生几率高些，因此栽培第二茬时应选用抗病性强同时生长周期较短的品种，如中田二号、田丹十号等。选购第二茬玉米种子时，最好是从正规种子经销商那里直接购买用种一剂包过一的种子。这里使用包一种子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地老虎、蝼蛄、奇槽等地下害虫咬食种子，二是降低玉米黑粉病的发生几率。 包过一的种子不能再进行浸种催芽，直接播种即可。一般采用播种机进行播种，每667平方米播种量2到2.5千克。第二茬玉米比较容易感染黑粉病，黑粉病又称硫黑粉病，它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危害玉米幼嫩组织的局部性病害。黑粉病发病初期，病瘤呈银白色，有光泽，内部白色；发病后期，内部为灰黑色，有大量的黑粉，这就是病菌的孢子。玉米生长后期常发生在果穗上，导致严重减产。玉米黑粉病一旦发病后，再进行药物防治也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发病植株必须及时拔除，减少病菌在田间的传播。防治黑粉病的办法，除了使用种衣剂对种子进行包衣外，还要做到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少病菌滋生的环境，以降低发病几率。第二茬鲜食玉米容易遭受玉米黑毛虫的危害。玉米黑毛虫是一些蛾类害虫的幼虫的通称，比较常见的有白毒蛾、八点灰灯蛾等。玉米黑毛虫咬食叶片和果穗，严重影响玉米的生长，同时还排出大量虫粪，污染果穗和叶片。当玉米黑毛虫发生数量较少、危害较轻时，可以采用人工捕捉的方法进行防治；当危害较重时，也可以采用药物防治，通常每667平方米使用20%勤务菊酯乳油20到25毫升，或2.5%秀勤菊酯乳油17毫升，兑水50到60千克喷雾防治，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观众朋友，第二茬鲜食玉米的收获标准与第一茬完全相同，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赶在霜降前采收完毕。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腾出茬口播种小麦，二是减少鲜食玉米发生冻害的几率，保证其品质和商品价值。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黄守敏，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小麦拔节青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小麦拔节青主要防治小麦锈病、蚊枯病、近基腐病、蚜虫等病虫害。首先我们来看小麦锈病的防治，我们要注意田间病情监测，以及时防控，坚持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及时控制发病中心或进行全面防治，抑制病情扩散，压低菌源基数。防治药剂可选用乌唑醇、西唑醇、乙唑灭菌酯、丙硫菌唑乌唑醇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蚊枯病的防治。在小麦拔节初期，田间病株率达10%时，要主动施药防治。重病田首次施药后10天左右再防一次。防治药剂可选用井冈纳牙菌、赛氟酰胺、氟环唑、西唑醇、沃菌乌唑醇等任意药剂。下面我们来看小麦近基腐病的防治。在小麦返青拔节时期，选用丙硫菌唑、清溪菌酯、乌唑醇、清溪乌唑醇、氯氟灭菌唑等药剂防治。对蚊枯病、近基腐病等近基部病害的防治，要严格按照推荐剂量，注意适当增加水量，将药液喷淋在麦株近基部，以确保防治效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白粉病的防治。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时，要及时药剂喷洒。药剂可选用乌唑醇、氟环唑、丙环唑等。对于严重发生田块，应间隔7到10天再轮换用药防治一次。最后我们来看蚜虫的防治。对蚜虫防治达标田块，也就是蚜量达到300出300头时，可添加乙虫灵、西定、比亚酮等药剂煎制。当天敌与麦芽比大于1:150时，不需要喷药防治，以发挥自然天敌的作用。如果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可分别选择对口农药混配防治，提高防治效率。在病虫防控的同时，可结合当地小麦生长情况，施药时可添加磷酸二氢钾，搭配云台素类子或二氢补粉铁等进行喷雾，提高抗病虫和抵御倒春寒等能力，提高病虫防控效果。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春季返青后，麦田是多种天敌的繁衍基地，易喷洒选择性农药以保护天敌。二是要控制氮肥用量，避免植株徒长，增强抗病性，同时拔出杂草，减少田间育比环境。三是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使用，并注重交替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四是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严禁乱丢乱弃。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治小麦拔节期的病虫害，提高小麦的产量和质量。下期再见。

品种、饲料、饲养管理、疾病和市场因素是决定奶牛养殖业实现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最具有可观性。奶牛一旦得了病，轻者产奶量下降或奶汁异常，重者导致死亡。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能算，就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巨大危害。根据专家和养殖户多年奶牛养殖经验的总结，奶牛常见疾病主要包括乳房炎、牛胃病、牛蹄病以及难产病四大类。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这些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乳房炎作为奶牛四大疾病之首，不仅可以导致奶牛产乳量下降、奶质下降、医疗费用增加，严重的还危及着患病牛的生命安全。那么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样防治呢？引起奶牛乳房炎的病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因素，比如牛舍尘埃多、不清洁、不消毒，牛床潮湿，又不及时冲洗消毒。其次是挤奶技术，比如挤奶员挤奶技术不熟练或操作不当，会使乳头黏膜上皮损伤，机器挤奶时间过长、负压过高或抽动过速，也会损伤乳头皮肤和黏膜。再次是饲养管理方面，对于高产奶牛，高能量高蛋白质的日粮有利于保护和提高产奶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乳房的负荷，使机体的抵抗力降低，从而引发乳房炎。乳房炎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患病乳区肿胀，乳头也随之肿胀，皮肤发红或发紫，触摸时感觉乳房发热疼痛，整个患病乳区质地坚硬，挤不出奶。患病牛持续发烧，心率及呼吸增加，精神不振，食欲减少或不食，如不及时治疗会危及奶牛生命安全，死亡率达10%以上。一、乳房内注射法。用乳房内注射法进行治疗，不但方便有效，而且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消毒，防止将其他病原微生物带入乳腺内。用于乳房内注射的药物可采用乳种康，作为注射剂经乳头注入到乳池内，每天2次。采用此法以后，乳房逐渐变软，红肿也会慢慢消失。二、中草药疗法。中草药在治疗乳房炎上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活血去瘀、通经下乳的疗效，可用蒲公英、双花各100克、连翘、地丁、王不留行各80克、瓜蒌、木通、通草各40克、穿山甲、当归、黄芪、甘草各30克、煎服，每日1次，连服3剂即可见好转。或者用蒲公英、双花、连翘各50克、木芙蓉、丝瓜络、瓜蒌丝各30克，如有硬块加黄柏、枣刺、泡山甲各30到40克，研末冲服，每日1剂，连服3到4剂。牛胃病是一种奶牛常见性疾病，
经过我国兽医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对于奶牛来说，目前发生频率较高的胃病为半胃阻塞和瘤胃鼓气。半胃阻塞也就是养殖户平时所讲的百叶干，此病是由于前胃运动机能发生障碍，半胃收缩力量减弱，进入半胃的食物不能进行消化和运转，导致半胃扩张，内容物干硬而发生阻塞。牛半胃阻塞四季均有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冬季。此病在前胃疾病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在发病初期诊断比较困难，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是一种较严重的前胃疾病，生产中不可忽视。造成半胃阻塞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饲喂细碎粉状的饲料，如麸皮、糠皮，一些细小的粉末粘附在牛半胃的百叶上面，就会造成百叶干。还有一个引起百叶干的原因是吃了混有泥沙和不卫生的劣质饲料，加之饮水不足等。牛半胃阻塞发病初期最明显的症状为病牛排便滞后于正常时间，粪便干涩且颜色发暗，形状为球状，非常干，外面包裹着一层黏膜，病情严重者排粪停止。在粗饲料饲喂方面，要减少饲喂质量粗糙、质地较硬的饲料，饲喂方式上要避免长期单独饲喂精饲料，如麸皮、骨粉、酒糟、饼粕等，同时保证充足的饮水和适度劳逸。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西医两种方法。西医疗法为每头牛可以使用300到500毫升胡麻油、1500到2000毫升石蜡油、500到1000克硫酸镁，加5到8升水，一次性灌服。也可用200到300毫升石蜡油，加3000到5000毫升10%的硫酸镁溶液，一并注入到半胃内，或用普鲁卡因2克、夫南西林3克、硫酸镁400克、丙三醇200毫升，加水3000毫升，溶解后注入半胃内。也可同时配合注射兴奋胃肠蠕动的药物，采用20到50毫升新斯地明进行肌肉注射，也可用300到400毫升5%的氯化钠注射液，加10毫升20%的安纳咖进行静脉注射。中医疗法更注重胃部机能的调理与修复，以滋阴降火、增液润下为原则。处方一：芒硝120克、滑石、大戟、当归、白术、大黄各60克、甘草6克，混匀研细，加猪油500克，温水调服，连服数剂。处方二：玄参、生地、麦冬、肉苁蓉、大黄、杏仁、当归、芒硝、火麻仁各200克，煎水去渣内服。处方三：豆油1000毫升，去火健胃散10包，每包50克，加温水2500毫升灌服。瘤胃鼓气，中医叫气胀，俗称牛胀肚。牛采食了易发酵的饲料，瘤胃内饲料异常发酵，产生大量气体，
从而引起瘤胃和脘胃急剧膨胀，并呈现反刍和嗳气障碍的一种疾病。瘤胃鼓气发病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常因过量采食开花前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而引起。这些豆科植物蛋白质非常丰富，嫩芽到了瘤胃里面产生异常发酵，然后引起气胀，造成瘤胃鼓气。奶牛采食雨后的青草或者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也容易引起此病。这些饲草与胃里的水形成石糜，大量的搅合在一起，引起泡沫状的鼓气，形成瘤胃鼓气。牛瘤胃鼓气发病迅速，在牛采食易发酵的饲草后，常常15分钟后就产生鼓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左腹部急剧鼓胀，病牛表现出疼痛不安，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腹部，呼吸困难，头和颈不时伸展，张口呼吸，不断呻吟。兽医听诊时，病牛的左腹部呈现鼓音，按压时感觉病牛腹壁紧张，按压后不留痕迹。在病牛患瘤胃鼓气的初期，瘤胃音增强，但很快就会减弱，甚至是消失，呼吸加快，可以达到每分钟60到80次，心跳每分钟80到100次。为了预防奶牛瘤胃鼓气的发生，养殖户应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时，注意饲料要适当，定量多餐，不要在种植有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地放牧，青嫩苜蓿要经日晒后方可饲喂，萝卜叶、马铃薯叶、白菜等易于发酵的饲料也要限制喂量。不饲喂雨后的青草或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不饲喂霉烂或含有霉菌的干草等。奶牛患了牛瘤胃鼓气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瘤胃继续发酵产气，可用硫酸钠400到500克，石蜡油800到1000毫升，鱼食汁20克，加水6000到8000毫升内服，或者静脉补液，用5%葡萄糖、生理盐水2500到3000毫升，或安纳咖60毫升，维生素 C 10毫升，B1 20毫升。瘤胃鼓气也可灌服油类泻剂，如食用油300到500毫升。松节油30到60毫升，温水1000毫升，制成乳剂内服。牛蹄是牛的支柱器官，它是由外部坚硬的角质壳和内部肌肉组成，其中坚实的角质壳具有保护知觉部和支持牛体重的作用。在蹄病的防治中，我们必须贯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各厂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整套的措施。我们首先来看看牛发生蹄病的主要原因。牛蹄病与遗传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品种的奶牛蹄病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北美地区的黑白花牛蹄病发生几率相对较少一些，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几率相对较多。就蹄病本身而言，有些蹄病如趾骨畸形、内卷趾和螺旋形趾都具有明显的遗传性，发生过蹄叶炎的牛更容易复发。
除了先天条件，后天的环境对牛蹄病关系也很大。圈舍的卫生条件、湿度、地面的硬度以及圈舍大小，都是影响牛蹄的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卫生条件方面，夏秋季节雨水较多，气候潮湿，圈舍泥泞，粪便淤积发酵，卫生条件较差，牛蹄长期站立在污粪中，牛蹄的角质软化，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蹄病。湿度因素尤为重要，圈舍阴暗潮湿，通风不畅，氨气聚集，氨气使角质蛋白分解变为死角质，蹄底则变质，呈现粉末状，就是所谓的粉蹄。圈舍大小也不可忽视，圈舍过小，牛运动量不足，影响牛蹄的正常磨损，容易造成各种蹄变形。小圈舍四位易使牛前蹄出现过长趾和蹄裂。另外，牛长期站在坚硬的地面，容易使牛蹄角质过度磨损，造成蹄底严重挫伤。日粮中的营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蹄病发生的几率。由于日粮营养水平诱发的蹄病，治疗起来更为困难。在日常饲养中，饲喂不新鲜或腐败变质的草料，将会导致牛蹄病的发生。饲料中如果缺乏矿物质，特别是磷钙含量不足，比例不当，容易引发骨质疏松，从而导致蹄病发生。患之后踏，则病变应位于蹄的后部。再看行走检查，牵着牛在地面上慢步和快步地走，通过观察牛的跛行情况来判断牛的发病肢体。如果牛的前肢在负重的时候低头，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如果牛抬头，则可以判断为患肢。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敢抬不敢踏，疼痛在蹄下”。如果牛的臀部在后肢负重的时候下沉，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否则为患肢。在牛的选育过程中，要将牛肢蹄结构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中，坚决淘汰肢蹄有严重缺陷的牛，禁止肢蹄有遗传缺陷的牛被选作种用。特别像患有螺旋状变形蹄、趾尖增生以及蹄叶炎这三种症状的牛，要禁止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保持牛舍的清洁和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牛蹄病防治方法之一。对于硬质牛舍地面，要特别注意地面的防滑和排水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滑倒和站立于污水中引起的蹄部病变。在雨水较多、气候潮湿的夏秋季节，为了避免牛在泥泞污水中长期站立而导致蹄病，每天要及时清除掉圈舍内的粪便及污物。运动场面积较大，可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进行清理，封闭圈舍内面积相对较小，人工清理即可。首先，不喂发霉的饲草、饲料，还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要保证饲料新鲜卫生。其次，要尽量保证饲料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含量，比如增加维生素 A、D 和维生素 E， 以及铜、锌、碘、
锰等微量元素。另外，高精饲料低粗纤维的日粮饲喂方式，日积月累会造成瘤胃内粗纤维比例下降，导致发酵过程加快，乳酸含量增加，最终造成乳酸过量，甚至出现酸中毒，从而进一步引起蹄叶炎等蹄病的发生。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把牛从圈舍里赶出来，适当的活动一下，可以加快奶牛新陈代谢的速度，增强其体质，防止牛蹄病的发生。蹄病基本的治疗方法有三种：修整蹄法、蹄育疗法、手术切除法。修蹄的目的包括去除过度生长的角质，复原蹄趾间的负重和去除蹄趾损伤。另外，90%以上的牛跛行是由蹄峡异常而引起的，定期对牛进行修蹄可以大幅度降低牛跛行现象的发生，每年至少要对牛进行2次修蹄。修蹄的准备工具有专用的修蹄固定架、角磨机、修蹄钳、L 刀、

道：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在固定牛时必须注意保护牛，注意腹带固定的位置，后腹带应固定在牛的髋骨后上方，同时要注意避开乳头，防止腹带损伤胎儿和乳头。牛只绑定好之后，先要清洁蹄部。修蹄工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为了理清参差，重点突出，我们把修蹄过程归纳为五大步骤。第一步，去除过长的硬蹄甲。修蹄前要先做牛蹄检查，主要是测量蹄甲的长度。蹄甲是指从脚趾变硬的部位开始到脚趾末端。判断蹄甲长度的标准是，正常牛前蹄甲长为7.5到8.5厘米，后蹄甲长为8到9厘米。蹄甲前端过长的硬蹄甲需要使用修蹄前去除，修蹄前要沿着垂直蹄底的方向进行操作，随着去除过程向蹄踵的推进，钳子的使用角度应逐渐变浅。第二步，削去蹄趾间多余角质层。牛蹄如果长期不进行修整，蹄底指缝间有可能堆积起过多的角质层，影响牛蹄的健康，可以是用修蹄刀削去多余的角质。第三步，平衡蹄底。牛蹄的负重面包括蹄底部和蹄甲，两蹄瓣的负重面应保持平整，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以借助打磨机将蹄底修平。第四步，修蹄弓。用钩刀沿蹄甲内侧修出蹄弓，使其内侧趾和外侧趾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修出蹄弓后，可以使用修蹄刀的刀柄来检查表面的平整程度，如横在两蹄瓣间或贴在蹄甲侧壁上进行检查。第五步，保护和治疗程序。去除角质层，修蹄经常需要使用钩刀去除蹄踵部分的角质层，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和不减少负重面的条件下去除蹄踵部位疏松的角质层。处理淤血面，修蹄时要注意，在蹄底经常会遇到有小块出血面，就是所谓的淤血面。如果牛蹄出现淤血面，这表明蹄瓣已受损伤，这种情况一般与过度负重或蹄底溃疡有关，用抠挖的方法去除即可，使用钩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抠挖粉蹄，粉蹄是由于钙磷比例失衡等原因引起角质疏松，蹄底变质成粉末状，即临床上的粉蹄，用抠挖的方法去除粉末角质，使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漏蹄处理，如果粉蹄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尿液进入蹄峡和新生角质部分之间，就会导致内部感染，产生腐败物质，从蹄底渗漏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漏蹄。可以用抠挖的方法去除漏蹄中的腐败物质，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分进行抠挖。为了使修蹄过程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修蹄时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牛蹄底部不能修得太薄，特别是不能消出血，否则会伤及牛的知觉神经。第二，对于已经跛行的病牛，应先修病蹄，再修健蹄，因为跛行的病牛，其健康之蹄必然过度负重，所以应该尽快给健康之蹄进行修蹄。第三，修蹄过程要尽量迅速，切勿拖延时间，以防止牛被绑定在修蹄架时间过长，牛腿麻痹，无法承受身体重量而导致瘫痪。如果牛暂时无法站立，可以使用适度刺激协助牛站立。第四，修蹄应在雨季来临前，过早修，蹄部角质坚硬而难以去除，过晚修蹄，天热雨多，环境泥泞，不宜护理，容易发生感染。第五，完成修蹄后的牛应将其置于清洁干燥的圈舍内，从而保证牛蹄部的清洁，防止感染。第六，刚修过蹄的牛由于蹄部角质脆弱，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不应长时间的在水泥地面上走动，否则可能会引起新的牛病。各种蹄病初期症状不太明显，这时可采用蹄浴疗法，用硫酸铜溶液进行冷敷，每天1到2小时，3到4天后对牛蹄进行冲淋，每天1到2次，持续1周左右，可对蹄病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游行蹄炎以及趾尖坠生，可采用手术切除法直接切除，然后按外科常规手术处理即可。游行蹄炎以游行状增殖为特征，病变为真菌性乳头状纤维瘤。在游行蹄炎初期，局部皮肤肥厚且肿大，随后出现乳头增殖，呈菜花状，慢性增殖时可角质化。治疗所需工具以及药物：双氧水、高锰酸钾、碘酒、木瓜镁粉、松流油、盐酸普鲁卡因、止血敏、脱脂绷带、手术用具、脱脂棉、粗麻布、止血带等。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用清水和棕刷去除蹄部的污物，然后对蹄部进行必要的修整，充分暴露病变部位，用碘酒对牛蹄彻底消毒，用脱脂棉花擦匀。清蹄后需要给牛注射止血敏，用止血带将牛蹄部扎紧，在患病局部周围注射2%到3%奴夫卡因，以达到良好的麻醉目的。用手术刀直接将游行蹄炎处切除，切口处会不断出血，此时就要进行止血工作。先将高锰酸钾直接外敷在伤口，用力拧压，然后将松流油挤在脱脂棉花上，撒上木瓜镁粉，外敷在伤口处，用粗麻布包扎，粗麻布透气性好，有助于伤口愈合，需要隔3到4天更换麻布一次，2周后拆除麻布。趾尖坠生又称趾尖增生、趾尖皮肤增生，属于趾尖皮肤组织的慢性增殖性疾病，
指尖坠生多发生于2到4胎的牛。

畸胎后的牛发病较少，后蹄比前蹄发病几率大。在患病初期，牛蹄趾间的皮肤发红肿胀，有一小的舌状凸起，此时无跛形出现。随病情不断发展，增生物逐渐增大，完全填满趾间隙，甚至达到地面。当增生物受到挤压及外力作用时，牛疼痛异常，跛形更加严重。趾间赘生需要手术治疗，用绳套或徒手将两趾分开，充分暴露增生物，一手用手术钳夹住增生物，一手握手术刀沿其基部做梭形切口，切除增生物直到脂肪显露为止，然后利用高锰酸钾粉揉搓趾穴。奶牛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特别是第二阶段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行人工助产，则奶牛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产科疾病。难产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及奶牛及胎儿的生命，而且往往能引起奶牛生殖道疾病，影响以后的繁殖力。因此，积极防治及正确处理难产，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子宫迟缓是指奶牛在分娩的开口期及胎儿排出期子宫肌层的收缩频率、持续期及强度不足，以致胎儿不能排出。有时子宫迟缓可一直延续到产后胎衣排出期及子宫复旧期。该病是奶牛难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老龄牛的发病率较高。子宫迟缓根据预产时间、分娩现象及产道检查情况即可做出诊断。症状表现为奶牛妊娠期满，分娩预兆已经出现，但长久不能排出胎儿。饮食几乎正常，表现为抑郁和俯卧，其特征是颈部弯曲或头向腹肋部弯曲，偶尔也会侧卧，乳泽微弱或没有乳泽。诊断时可采用产道检查，在检查前要用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母牛的外阴进行清洗消毒，同时兽医师应戴上长臂消毒手套。检查时通常发现子宫颈松软开放，但有时开张不全，仍然可以摸到子宫颈的痕迹。胎儿及胎膜囊还没有进入子宫颈及产道，胎儿的胎相、胎位及胎势都可能正常。发生子宫迟缓时，救治必须及时，以便拯救母子的生命。如果有胎水排出，要用手按摩奶牛腹壁，并将下腹壁向上向后推压，以刺激子宫收缩，使胎儿的位置姿势转入正常，促进子宫颈开张和松软，然后再用牵引术施行救治，一般使用专用的牵引器救治。当兽医师触摸到胎儿的两前肢和脑袋时，应轻轻试探性地往外拉一下，然后用已消毒的绳子分别拴住胎儿的两前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牵引器上，一点一点拉动牵引器，注意不要用力过度，以免损伤母牛宫颈。胎儿头部和两前肢拉出来后，后半身就会很顺利地出来了。产后应立即给母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预防感染，
一次注射5毫升。为了使母牛子宫收缩，同时还要注射缩宫素，用量为每牛一次注射100单位。妊娠期间对母牛进行合理的饲养管理，供给含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青绿饲料，这不仅可以保证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能够维护母牛的全身健康和子宫肌的紧张度，减少分娩发生困难的可能性。但不可使奶牛过于肥胖，而影响全身肌肉的紧张性。在妊娠末期，应适当减少蛋白质饲料，以免胎儿过大。倒生引起的难产，如果尽早救治，比较容易处理；如果延误的时间过长，则难产程度加大，或继发子宫迟缓、胎水丧失，导致胎儿气肿、死亡等。正常分娩时，胎儿的前肢和脑袋先产出，但倒生时则正好相反，是后肢先产出。由于奶牛胎儿的四肢较长，而且后肢伸展也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妊娠末期处于倒生位置的胎儿常难于将后肢伸直，而最终发生难产。主要表现为一条后肢屈曲或两条后肢同时屈曲。如果是两后肢同时屈曲，在阴门处什么也看不到。产道检查时，在骨盆入口处可以摸到胎儿的尾巴等。只有一后肢屈曲时，阴门内常有一体底向上的后体。救之倒生难产，兽医师需将胎儿推回腹腔，然后将胎儿的后肢矫正后，再用牵引术拉出。兽医师将手伸进母牛的产道，把胎儿的两后肢用绳子拴好，开始牵引，小心地向外拉。当胎儿的两后肢全部拉出后，剩下的前半身要以最快的速度拉出，否则胎儿将会窒息，造成生命危险。母牛分娩时间较长，母子消耗体力都较大，又加上是倒生难产，所以兽医建议将小牛犊倒着提起来，用力拍打几下，以使它嘴里的羊水吐出。胎儿过大，包括胎儿相对过大和绝对过大。前者是指胎儿大小正常，而母体骨盆相对太小；后者是指母体骨盆大小正常，而胎儿体格过大，但其他方面正常。分娩开始时，奶牛震缩及努泽均正常，有时可见两蹄间露出于阴门之外，但胎儿产不出来。产道检查，产道及胎相、胎位和胎势均正常，只是胎儿很大，难以产出。此时胎膜大多已经破裂，也可见到胎儿的两前腿，偶尔可见到唇部。胎儿出生时主要困难似在头部，其实主要原因是胎儿的胸部和肩部仍然阻滞在骨盆入口处。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可考虑的救治方法主要有牵引术和诱导分娩等。大多数胎儿过大都能用牵引术成功的救治。胎儿正生时，兽医师可用手牵引前置的前腿，或同时用牵引器牵引。牵引时必须随时注意检查胎儿在产道中的位置，并随时用液体石蜡油润滑产道。如果在牵引时时间太长，产下的犊牛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就应立即采取一些辅助措施。

母后应注意观察，以便及时助产。在实践中发现，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主要因素是围产期精尿比例过高，造成胎儿过度生长。围产期是指产毒前60正足量的粗饲料，每天饲喂2到3千克优质禾本科甘草，以促进瘤胃及其微生物区功能的发挥，防止真胃移位。即使营养和生长都十分良好的奶牛，也不宜过早配种，否则由于奶牛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发生骨盆狭窄，造成难产。奶牛的配种不应早于12月龄。子宫碾转是指整个子宫一侧子宫角或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的扭转，此病最常见于奶牛。奶牛的子宫碾转虽然从妊娠后70天至分娩的任何时期均可发生，但绝大部分是在临产时发生的，且多引起难产。碾转程度在80%的病例为180度到270度，个别病例可达720度，而且向右比向左碾转的多。奶牛产前发生的碾转如果不超过90度，奶牛表现不出任何症状，一般不需要救治。超过180度时，母牛有明显的不安和阵发性腹痛，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血液循环受阻，腹痛加剧，表现摇尾、出汗、食欲减退或消失、卧地不起。患病奶牛虽表面弓腰、弩则，但不见排出胎水，腹部鼓胀，体温正常，但呼吸脉搏加快。因此，凡妊娠后期的奶牛，如果表现以上腹痛症状，就需要及时进行产道检查及直肠检查，以便尽早做出正确诊断。那么，如何判断母牛是右侧碾转还是左侧碾转呢？当兽医师触摸到母牛阴道壁前端的螺旋状褶皱是顺时针旋转时，一般则可断定是右碾转，反之则是左碾转。翻转母体是一种间接矫正子宫的简单方法，其方法是迅速向子宫碾转方向翻转奶牛的身体。此时由于子宫的位置相对不便，可使其位置恢复正常，可采用直接翻转法。子宫向哪一侧碾转，使母牛卧于哪一侧。方法是把母牛前后肢分别捆住，并设法使后屈高于前屈。准备好以后，猛然同时拉前后肢，急剧把母牛仰翻过去。由于转动迅速，子宫因胎儿重量的惯性不随母体转动，而恢复正常位置。翻转如果成功，可以摸到阴道前端开大，阴道褶皱消失，无效时就没有变化。如果翻转方向错误，软产道会更加狭窄，因此每翻转一次需要经产道进行一次验证，检查是否正确有效，从而确定是否继续翻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可将母牛慢慢翻回原位，重新翻转，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使子宫矫正复原。在日常生产中，子宫碾转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坚持科学的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可提高妊娠母牛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使胎儿活力旺盛，同时也可使全身及子宫的紧张性提高，从而降低难产、胎衣不下及子宫碾转等发病率。分娩时，胎儿活力强和子宫收缩力正常，有利于胎儿转变为正常分娩的胎位，
胎室，以便顺利产出。

射似妊娠母牛，每日坚持运动2小时左右即可。奶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只要做到早期预防、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就可以饲养出健康壮体的奶牛。在保证奶牛优质、高产和健康的同时，最终也保障了养殖奶牛经济效益的实现。

乌他菜又叫他菜、他科菜、他地松、太古菜、瓢儿菜、黑菜等。乌他菜原产我国，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已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为小白菜中的上品。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栽培，在华北和长江流域栽培广泛，一些地方作为特菜引进种植。乌他菜以墨绿色叶为产品器官，肥嫩的叶片口感鲜嫩，外形美观，品质极佳。尤其是入冬经过霜雪后，使可溶性糖类含量增加，口味更加清甜鲜美而著称，是传统的节日供应蔬菜佳品。乌他菜生长迅速，抗逆性强，可全年栽培。乌他菜性甘味温无毒，具有滑肠、疏肝、利五脏、防止便秘和增强人体抗病能力的保健功效。因为乌他菜的叶片中富含维生素 C， 被许多人称之为维他命菜而备受重视。另外，乌他菜具有鲜美的独特风味和比较高的营养，自古就被视为珍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乌他菜叶色绿，叶厚，可食率达95%，营养非常丰富。据测定，除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外，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每100克鲜菜中含水92克，蛋白质3克，还原糖0.8克，脂肪0.4克，纤维素2.6克，胡萝卜素3毫克，维生素 C 高达70毫克，钾382.6毫克，钠42.6毫克，钙180毫克，铁3.3毫克，磷46.3毫克，以及铜、锰、镁等矿物质。另外，乌他菜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可以清炒、做汤、凉拌，或者做成各种肉类菜的配菜，还可以腌制，色香味俱佳，色美味鲜，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生物学特性：乌他菜是十字花科芸台属芸台种不结球白菜亚种的一个变种，两年生草本植物。它的生物学特征与普通白菜接近，植株开展度大，连作叶塌地或半塌地生长。乌他菜主根肥大，须根发达，分布较浅，一般在表土层10到3厘米处。根系再生力强，适合于移栽。茎为短缩茎，但遇高温或种植过密时会生长。连作叶着生于短缩茎上，叶片圆形、椭圆或倒卵形，有羽状深裂或浅裂，浓绿至墨绿色，长10到20厘米，叶面平滑或皱缩，叶柄直立或半直立，肥厚，白色或淡青色，宽0.8到2厘米，占叶全长的1/2到2/3，塌地或半直立，种子近圆形，红褐色或黄褐色，千粒重1.5到2.2克。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注。乌塌菜是耐寒性作物，能耐零下8到10摄氏土低温，不耐高温。种子在15到30摄氏度下，经1到3天发芽，发芽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植株生长适宜温度为18到20摄氏度。植株喜凉耐寒，可耐零下10摄氏度严寒。由于乌塌菜耐热力较差，在2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干燥条件下，生长比较衰弱，容易感染病毒病，品质明显下降。二、光照。乌塌菜喜光，阴雨弱光易引起植株徒长和茎节伸长，导致品质下降。光合作用对乌塌菜的产量和品质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乌塌菜栽培上，为增加光合产物而提高产量，尽可能延长生长期，以加长进行光合作用的时间。所以在幼苗期和连作期，除扩大光合作用的面积外，采取适当的农业措施以提高光合强度。三、水分。乌塌菜是我国多雨地区原产地的植物，因为原产地土壤中水分充足，所以形成了根群很浅而叶面积很大的生态。由于根群不能利用土壤深层水分，加上叶面蒸发量大，因此要求土壤湿润，而且需水量很大。乌塌菜喜湿但不耐涝，生长季节因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湿润。四、土壤和营养。乌塌菜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比较耐酸性土壤，适于疏松、有机质含量高、肥沃、保水、保肥力强的壤土或沙壤土的地块栽培。乌塌菜在生长盛期要求肥水充足，生长期需氮肥最多，钾肥次之，需磷肥较少。氮肥充足，则植株生长旺盛，产量提高。主要品种类型，生产上要选用抗病、优质、高产的品种。乌塌菜的品种和类型，按照株型可分为塌地与半塌地两种类型。一、塌地型，植株塌地与地面紧贴，叶从塌地生长，墨绿色，叶面微皱，有光泽，全圆，四周向外翻卷，叶柄淡绿色，扁平，生长期较长，品质优良，单株重400克左右。代表品种有常州乌塌菜、上海小八叶、上海中八叶、上海大八叶、油塌菜等。二、半塌地型，植株不完全塌地，叶丛半直立，叶圆形，墨绿色，叶面皱折，半结球，叶尖外翻，叶柄扁平微凹，白色。半塌地类型的代表品种有南京瓢菜、黑心乌、成都乌角等。三、常用栽培品种。目前我国栽培较多的品种有上海乌塌科、瓢耳菜、安徽乌菜等品种。栽培时期。一、栽培季节。乌塌菜在保护地和陆地都可以种植，在不同的季节选用适宜的品种，可以基本实现周年生产。冬春栽培可以选用冬性强的晚出台品种，春季可以选用冬性弱的品种，高温多雨季节可以选用抗性强、适应性广的品种。秋冬季栽培可以选用耐低温的塌地类型品种栽培。二、陆地栽培。华北地区5月上旬至6月上旬直播，6月下旬至7月中下旬收获，8月中下旬至9月播种，10月上旬至11月上旬收获，9月下旬播种育苗，10月下旬移栽到阳畦，12月至第2年2月随时收获。长江流域9月播种育苗，10月移栽，12月至第2年2月随时收获。
乌塌菜在我国南方一般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播种育苗，苗龄25到30天，12月至第二年3月陆续采收上市。三、保护地栽培，在长江流域利用塑料大小棚等保护栽培时，可于10月初播种育苗，11月并植，元旦至春节前后收获上市。华北地区在进行越冬栽培时，利用塑料大中小棚栽培，于9月播种育苗，10月移栽，12月收获上市。利用日光温室栽培时，10月播种育苗，11月定植，第二年1月收获上市。栽培方法，下面以秋露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乌塌菜的栽培方法。秋露地栽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育苗移栽，另一种就是采用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我们先看看育苗移栽是怎样进行的。一、育苗移栽，乌塌菜一般都进行育苗移栽，育苗床要选在疏松、肥沃、能排能灌的瓤质土壤上，最好前插作物不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如大白菜、萝卜、甘蓝、菜花等，要整地做齐。北方一般做平齐，华南地区一般做高齐，以便于注水和浇水，保持土壤湿润。雨涝时及时排水，有利于植株生长。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细碎的优质有机肥3000千克，然后进行翻地，做成宽1.3到1.5米、长6到8米的平齐。齐做好后就可以播种了，播种方式可以采用调播或撒播的方式。调播按10厘米的行距开沟，然后在沟内浇水，等水渗下后进行播种，播后覆土，厚度0.5到1厘米。土壤粘重的苗床要采用撒播的播种方式，其整平后进行撒播，然后覆土1厘米左右。一般大田每栽667平方米，须苗床40到50平方米，须种子0.75到1千克。播种覆土后要覆盖稻草，浇一次水，保温保湿以利出苗。当种芽露出土面时，浇一次透水，然后揭掉覆盖物。播种后3到5天就能出其苗，这时要注意水分管理，使苗床保持湿润。苗期一般不用追肥，如果有缺肥现象，可用0.5%的硫酸钾复合肥水浇湿，同时注意促导病和蚜虫、黄条跳蚤的防治，特别要注意食心虫的防治，要不然就会造成缺锌，影响产量。防治食心虫从幼苗一出土就开始，可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用量每667平方米10到17克，3000倍液，每隔7天喷一次，一般喷3次。苗期如果秧苗太密，要适当进行间苗，防止徒长。间苗的次数依气候不同而不同，在早秋季节天气很热时，间苗次数要多些，不能一次使苗过稀，以致使幼苗容易被强烈的太阳晒伤。冷凉的季节间苗次数较少，每次间苗的距离较大。当秧苗长到25到30天，幼苗具有4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起苗移栽了。移栽的大田要选择没有种过十字花科蔬菜，土质疏松，保水保肥力强，肥沃灌溉方便，排水良好的壤土地块栽植。前插作物收获后及时平插，每667平方米施用3000千克腐熟细碎的有机肥，
磷酸二铵50千克，深翻，做成6到8米长、1.2到1.3米宽的平棋。在移栽前一天，用0.3%的复合肥液浇施一次培架肥，喷施一次1.5%的直病磷800倍液，加10%比虫磷2500倍液，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乌他菜定植按30×20厘米的行株距定植，定植前一天育苗期浇小水以便发苗，起苗时应小心谨慎，尽量少伤根叶，带土移栽。挖掘栽苗深度以外叶的叶柄接近地表但不能贴近地表为度，也就是以第一片针叶在地表以上为宜。晚秋栽植易烧身，可起防寒作用。早秋栽植气温高，生长期短，易密植。定植后要及时浇水，促进缓苗，如有缺苗及时补栽。栽后要及时浇水，以利缓苗，最好浇施0.5%的尿素水溶液，这样可以提高移栽成活率和加快秧苗返青早发。以后就进入了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看看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是怎样的。二、直接播种。采用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要选择土壤疏松、肥沃、能灌能排的地块种植。地选好后进行耕翻，耕翻深度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好的有机肥3000千克，或者每667平方米施入氮磷钾复合肥80到100千克，然后进行起垄，垄距60到65厘米。播种时期，北方一般在处暑以后，也就是8月下旬，播种时用镐头按株距25到30厘米开穴，然后浇水，等水渗下后进行播种，每穴播种子3到4粒，播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播后3到4天，种子就能拱土出苗。出苗以后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每667平方米用70%戴森稳心可湿性粉剂80克，兑水100千克喷雾，防止苗期双霉病发生。当幼苗长到2片针叶时，如果每穴秧苗过多，进行第一次间苗，要适当留苗。当秧苗长到4到5片叶时，进行第二次间苗，每穴留2株苗，间去弱苗、病苗，留下健壮的苗，然后进行中耕除草。除草以后要进行起垄培土，在6到7片叶时进行定苗，每穴留1株苗，株距25到30厘米。这一时期秧苗需氮肥较多，最好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25千克，追肥以后马上浇水，以防烧苗。随着生长，秧苗开始开盘，就进入了连作期。田间管理：一、浇水。由于乌他菜生育期比较短，根群分布浅，吸收肥水能力弱，所以强调要科学追肥浇水。定植后要立即浇定植水，3到5天内不能缺水。浇水时要浅浇水，以促进缓苗。具体间隔天数可根据季节和长势以及土壤伤情来定。气温高、蒸发量大的季节要多浇水，气温逐渐下降、土壤的蒸发量减少可适当少浇。浇水要以土壤保持湿润为原则。
不要使土壤过分干旱，也不要大水漫灌，因为乌塌菜的根系比较弱，浇大水后造成土壤氧气含量过低，从而影响根系对养分的吸收。要以小水勤浇为好，一般每隔7天左右浇一次水，每次每667平方米浇水量35到40立方米。二、追肥。定植后加强追肥管理是保证丰产优质的关键环节。追肥应以腐熟有机肥为主，定植前每667平方米施基肥3000千克，在肥源有困难时可追施氮磷钾充施肥或复合肥，这是加强生长保证丰产的重要措施。晚苗后结合浇水每667平方米追施腐熟有机肥500千克或尿素5到7千克，以后每2周追肥一次，每次每667平方米追施有机肥1000千克或尿素10到15千克，整个生育期共需追肥2到3次，每次追肥都要浇水。三、中耕除草。乌塌菜前期主要是促进根系和叶片生长，增加同化面积，为叶的形成积累营养物质。采用秧苗移栽的，在栽植后3到5天要浇一次缓苗水，然后进行中耕，铲掉田间的杂草，同时进行松土，增加土壤氧气浓度和促进根系生长。这时要经过10到15天的蹲苗，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不用浇水。蹲苗时间的长短要看天气和土壤伤情而定。蹲苗以后要在行间进行中耕，中耕深度5厘米左右，中耕多与施肥结合进行，一般施肥前疏松表土，以免肥水流失。下面我们再看看乌塌菜的病虫害防治都有哪些措施。病虫害的防治，乌塌菜的常见病害主要有软腐病、霜霉病、病毒病。虫害主要有蚜虫、菜青虫、甜菜叶蛾等。病虫害防治的原则是以防为主，综合防治。从出苗开始，每7到10天交替使用杀菌剂和杀虫剂，做到治虫不见虫，防病不见病。要采取综合防治技术，如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邻作，注意防治蚜虫和合理排灌，多施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一、软腐病。软腐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基部叶片首先腐烂并有臭味，一般应注意在生育期间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用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或新植霉素4000到5000倍液喷雾防治。二、霜霉病。霜霉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叶片先是出现褪绿斑，然后呈褐色至枯黄色，进而坏死。叶背面出现病斑，这种病传播快，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甲双磷可湿性粉剂750倍液，或69%安克锰锌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或69%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到700倍液喷雾防治。这些农药要交替轮换使用，一般7到10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三、病毒病。病毒病在连续高温、干旱、蚜虫多的条件下发病重、传播快。病毒病一旦发病，植株畸形停止生长，
如果食用则口感很差。在田间如果发现个别病株，应及时拔除。另外，在生长期间应及时防治蚜虫。

白粉虱等害虫，控制危害。如果发病初期发现个别病株拔除后，要进行喷药防治。药剂可用20%病毒 A 可食性粉剂600倍液，1.5%植病灵乳剂1000倍液，每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四、虫害。主要虫害有蚜虫、黄条跳甲、菜青虫等，一旦发现要及时防治。蚜虫，清理田间及四周杂草，药剂防治可用50%抗蚜威可食性粉剂2000到3000倍液，或10%比虫灵可食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防治。菜青虫，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及时清理田园，减少虫源。生物防治，用 BT 乳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药剂防治可使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800到1000倍液，或2.5%氟氯嗪菊酯乳油2000倍液，两种药剂交替使用，连续喷施2到3次。注意，采收前15天严禁施用农药。采收，乌塌菜生长期长短因气候条件和消费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它没有严格的采收期，可根据品种特性、市场需求而定。一般从4到5片叶的幼苗到成株都可陆续采收，采大留小，但是要强调适期采收问题。如果采收过早，产量低，经济效益低；采收过晚，产品纤维增多，品质变差。植株定植后30到40天，可根据市场行情陆续采收。每667平方米产量可达1500到2000千克。具体方法是，用刀将乌塌菜整棵砍掉，去除最底部的黄叶和老叶，用保鲜膜包装进行销售。另外，量比较大，可以拔除后去掉根和黄叶，也可以直接码放于筐内进行出售。

0: 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1: 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不善尽者先尽人而后身。此古训出自东汉荀悦《身见正体》，深刻阐释了身教重于言传的治理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此语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启示，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这彰显了党中央以上率下、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与鲜明导向。善尽之要，守在正身。党员领导干部唯有自身廉洁过硬，才能挺直腰杆，担当尽的责任。回溯历史，包拯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自勉，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其清明永载史册。步入现代，周恩来总理更是廉洁自律的巍峨丰碑。他一件睡衣补了又补，一套旧居坚持不休，身后无余财，毕生积蓄尽缴党费。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为亲属定下十条家规，彻底划清公与私的界限，以堂堂正正共产党人的品格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这种先尽其身的自觉是共产党人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先尽其身，方能产生不令而行的感召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毅然送子参军，毛岸英同志血洒疆场，面对丧子之痛，主席言道：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相连的担当，正是共产党人率先垂范最悲壮也最崇高的写照，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与全国人民。新时代的楷模同样如此。古文昌同志不仅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改变东山面貌，更在家风建设中告诫子女，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他以自身的戒与正赢得了百姓心底的敬与信。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产生深层次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自身演起，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担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以八项规定破题立规到雷霆万钧打虎拍蝇，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途中坚持四菜一汤到引领全党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正是这种从我本人做起的实践形成了强大的投雁效应，使得刹住歪风、纠治顽疾成为可能，最终推动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这既是对千年治国智慧的传承，更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时代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每一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需深悟此理， 将先进提升内化为政治自觉与行动标杆，以自身的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心，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篇章。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深远意义。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积蓄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破旧立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践也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国内质疑改革、否定改革的思潮卷土重来。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发了一篇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万字长文

吹响了一段春天的故事序章。而这篇新闻所记录的内容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今年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30周年。时间回到1992年1月17日晚，一辆没有编排车次的列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飞奔而去。除了极少数的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行，谁也没有料想到这次南方之行创造了影响中国命运的春天的故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重大历史关头，已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先后赴深圳、武昌、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谈话，统称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澄清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是非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那些充满激情、饱含深情、简洁朴实的话语依然言犹在耳。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引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经典的论述，并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改革大潮汇聚成了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当年邓小平本人也对南方谈话有一段这样的评价，他说，没有想到我这次南方之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来没搞清楚过，现在搞清楚了，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0年后的今天，在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第一，南方谈话从根本上突破了计划和市场、信资、信社的思想束缚。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伟大觉醒。但改革开放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关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决定的；也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关于改革开放到底信资还是信社的争论，成了长期困扰和制约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亟待中国共产党作出回答。怎么办？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鲜明指出，
改革开放之所以迈不开步子，要害是信资信社的问题。他给出了判断标准，他说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关键要看三条。第一条，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第二条，看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第三条，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核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特别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论述，消除了人们关于信资信社的争论，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明确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路的。这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深圳，中国奇迹的缩影，国门初开的岁月，这里曾是西方世界判断中国动向的重要窗口。2012年，总书记上任后，在深圳的这次调研，发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深圳，他讲，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他向世界郑重做出了宣誓，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第二，南方谈话讲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做出了经典的概括。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和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等多种错误思潮，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走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还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每个共产党员绝不能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产生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那任何一项，那就等于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他指出，我们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陷入低潮，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施压、渗透和颠覆，再一次引发了我国社会对改革开放政策、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激烈争论。
一些人对坚持党的基本路

现产生了动摇，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是走苏联、东欧国家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垮台的邪路，还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亦或是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表明了鲜明的立场。他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一些西方和学者以及个别政要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完结，欢呼历史已知终结与资本主义制度。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坚定指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同时他还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当年为他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文章写下去。第三，南方谈话说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历史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崩溃论盛嚣尘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多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制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4%，深陷新平庸的困境。反观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连续多年创造了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世界的30%。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和国家失去了共同的思想基础。面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亮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他还讲，我们共产党人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玄奥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他特别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实事求是是他的精髓。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我们搞建设、搞改革也要靠这个。邓小平南方谈话讲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和信心。今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引。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
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必用于指导实践。30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如今邓小平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正一步步变成美好的现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改革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赋予更高的期待。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的我们要永葆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政治担当，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踔厉奋发，阔步前行。

在这水流交汇处，坐落着铁打的左各庄。百年前，这里饱经水患与战乱，却从未屈服。黑暗之中，一群年轻人悄悄点燃了星火，一场寻求光明的征程从此开始。

1925年秋，受党组织派遣，张宗义回到故乡。在左各庄小学，他与志同道合的王子树、董在义相遇，思想的种子悄然落进泥土。他们创办夜校，讲述十月革命、工人罢工，那些从未听过的道理，像暗夜里的灯，照亮了人心。张宗义向他们传播进步思想与革命道理，描绘一幅全新的蓝图，本就是进步青年的王子树和董在义，内心被深深点燃。这次交谈让他们模糊的理想变得清晰而坚定，从此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爱国种子，更在贫苦乡亲的心里埋下了反抗与希望的火种。革命的理想如同深秋播下的麦种，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下开始悄然扎根。很快他们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为了获取真理的火把，1926年4月，王子树与张宗义

残酷。王子树、董在义不幸被捕，被关进天津警察局的监狱。铁窗之内，酷刑之下，他们写下这样的字句：你们可以打垮我的身体，但打不垮我们的信念。不褪色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毅前行。

0: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在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无数我以我血见轩辕的英雄豪杰。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总能勇敢地站出来，挑起为民族命运而不屈抗争的重担，并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先锋队组织。14年抗战，中华儿女伤亡3500多万人，涌现出无数抗战英雄人物，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
1: 永定啊！共产党万岁！
0: 纵身狼牙山，浩气贯长虹。80多年前，五壮士在狼牙山的纵身一跃，被定格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上。出生于玉县下岩灶村的革命英雄马宝玉和他的战友们，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英雄赞歌。下岩灶村位于陈家洼乡东部，距离乡政府驻地2.7公里，距离县城38公里。村庄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曾有先民在此居住，当时起名叫魏后所，隋唐时期改名为顺和城，1955年改名为下岩灶村。悠久的村庄历史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下岩灶村作为古时张库大道、丝绸之路北端的重要节点，曾是中原北出飞狐峪通往蒙古高原的必经之路。村内现存有5口满井，长期供村民浇灌和饮用，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长寿井。尤其是下岩灶这位民族英雄马宝玉参军牺牲的经历，更是集中体现了下岩灶人民不畏牺牲、敢于斗争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4个展馆，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位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班长马宝玉。1920年农历10月，马宝玉出生于玉县下岩灶村。英雄的童年是苦难的，在他8岁时，父亲和兄长相继过世，4年以后，母亲因病无钱医治，撒手人寰。12岁的宝玉既要赡养爷爷，又要抚养弟弟妹妹，但爷爷强撑着，也只陪伴了他4年。1937年，杨成武率领的抗日队伍光复玉县，马宝玉就此参军。参军后的宝玉起早贪黑，努力训练，表现优异，屡建奇功，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7连6班的班长。1941年，日军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部队决定带领群众立即转移。7连6班的班长马宝玉挺身而出，主动请缨留下担任掩护任务。为了拖住敌人，6班的5位战士将大批敌人引向狼牙山深处，凭借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了下去。班长马宝玉沉着指挥战斗。

斗，等敌人走近了才下令狠狠地打，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顺利踏上了归队的路程。但没走多远，遇到了一条岔路口，向北是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但是敌人紧跟在身后，有可能给部队和群众再一次带来危险。向南是通往棋盘口顶峰三面都是悬崖的路，一旦被围，十死无生。前者是生路，后者是绝境，走哪条路呢？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部队和群众，班长马宝玉没有任何犹豫，斩钉截铁地说：“走！”带头向南走去。四位战士热血沸腾，紧随其后。他们都明白，班长马宝玉是要将敌人引向绝路，但同时他们更明白，前方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生而伟大，只是有人做出了伟大的牺牲，而主动选择牺牲更需要莫大的勇气。走在棋盘陀的路上，五位战士无路可退，无仗可依，无援可等。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顶峰之上，前方是悬崖，后方是敌人，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退路了。马宝玉眺望着部队和群众远去的方向，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他激动地说：“同志们啊，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吧，他快步走到悬崖边上，砸碎心爱的枪支，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后像每次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入万丈深谷，四位战士紧随其后。那一年马宝玉21岁，21岁的我们在阳光下的象牙塔嬉笑打闹，而21岁的他却已经牺牲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是中华民族气节和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火线入党的小故事。在走在棋盘陀路程中，五位战士只有班长马宝玉和副班长葛振林两位是中国共产党员，胡德龄、胡福才、宋学义三位还不是共产党员。就在战斗的间隙，就在他们知道前方命运的时刻，仍然由马宝玉和葛振林写下入党介绍信，介绍三位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即使我知道今日我的命运，可我仍然要以党员的身份去面对。我想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最好的诠释和肯定。我们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的原因，是葛振林和宋学义跳崖以后挂在树枝上得以生还。宋学义于1971年逝世，享年53岁，葛振林于2005年逝世，享年88岁。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为了新的出发，每一次讲解都是心灵的洗礼。让红色基因融入我们的血脉，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让我们不忘。

0: 老铁们，今天不卖瓜就带你看花。西瓜都吃过，但西瓜花你们不一定见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西瓜花又称为下瓜花、寒瓜花，虽然它的花没有其他花的香味，但是呢，它结出的西瓜却是我们春夏之际人们的最爱。搿能个做瓜，实际是哪三十啊？
1: 搿能个，因为天天吃饭都要煮哦，还有得啥特别天天这个啥子的？
0: 这道收粉的话，瓜有啥讲究的？西瓜属于雌雄同株异花授粉作物，想要瓜长得好，授粉是关键，必须在最佳授粉时间挑选间隔一定距离且健壮多粉的雄花，对着雌花的每个花瓣均匀授粉，然后挂上表示授粉时间的色标，等上40天左右，看标摘瓜，个个包熟，这是我们三仓多年种瓜得出的经验。这搿能个主要种了什么品种啊？
1: 我们那边主要是BS20跟GM4K。
0: 这左卷号是这边贵啊？
1: 那边我们不认得，我永州那边过来有。
0: 哦。小时候呢，我们经常吃的个头小的、红瓤的，就是早旬红玉。由于产量低呢，现在种的人也少了。我们三仓临近黄海，自古以来便是粮仓、棉仓、盐仓，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西瓜生长。抗战时，这里是新四军一师师部所在地，当年老百姓把西瓜称作为抗战瓜、四军瓜。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偷偷摸摸地在棉花田间隙里长些西瓜来增加收入。进入市场经济后，在党委政府的鼓励引导下，三仓西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成为江苏省最大的西瓜种植基地，也是东台西瓜的发源地。我拍点早旬红玉啊，这边有早旬红玉吗？
2: 有，跟我来吧。
0: 好的。徐局长是我们三仓土生土长的农技专家，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西瓜品种培育、种植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2: 标标准准的，
3: 对对对对对。
4: 早旬红玉是一个日本的品种，是我们打着岛内西瓜品牌上几股引领的品种，在我们岛内西瓜的发展历程中啊，具有人民的意义。
2: 早旬红玉呢，它那个果形是椭圆形的。
0: 嗯。
2: 早旬红玉的果肉啊比较酥脆，生长期较其他的品种稍微短一点，时间不久瓜就可以上市了。
0: 好，那我们就是有口福了啊。
2: 对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
2: 期待吧。
0: 农业园占地26.5万亩，以西瓜为主。2020年成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这里，我们与上百家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品种技术创新，并从引种、育苗到管护、品质监测等各个环节推行标准化作业。
4: 永州每年市场的新品种啊，跌到100多个。现在我的每年啊，都会是选择1到2个新品种啊进行提管。
0: 品种独家、品质超群，是我们东台西瓜脱颖而出的硬核。科技助力、人才支撑，以及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党员加农户加产业等模式，西瓜产业实现了由大到强到精的蜕变。东台西瓜先后被评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名牌农产品、江苏十大品牌农产品。东台市成为首个中国西瓜之乡，是全国最大的大棚西瓜生产基地，面积达28万亩，其中我们三仓镇就有5.8万亩。
4: 我们当时我全省最大的苗苗之一，您要西瓜没有得到一日如初的。
0: 工厂化育苗更科学，品质更有保证，所以瓜农基本上都不自己育苗，而是直接买苗回去栽种。
1: 那么大家打过苗的话，有多辛苦的？
4: 才1块到1块5之间。
5: 一株西瓜苗相当于外地8、9月份一只露天西瓜的价格，所以呢，我们东台西瓜贵有贵的道理。 这就是我今年承包的西瓜大棚，一共啊有150多亩。
0: 作为一名80后，大学毕业时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留在城市里工作了几年，2012年我回到了村里当农民经纪人，跟着大家一起闯市场卖西瓜。2013年我被选为村委会委员，后陆续担任村党总支副书记、书记。
5: 开什么花结什么果，东台西瓜在种植的每个环节上都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大家看这个瓜的大小很均匀，品相好看，是不是？那是因为我们一根藤上只保留一只瓜，像这样的精品西瓜呢还没上市就已经被抢先预定了。
0: 从瓜农肩挑车推闯市场，到市场登门送礼求瓜农，东台西瓜俏笑大江南北，与我们不怕困难、抢抓机遇、与时俱进、诚实守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5: 我们东台西瓜在江浙沪的名声啊很响，但是在其他地方呢知名度还不够高，所以我搞直播主要是讲好东台西瓜品牌的故事，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助力东台西瓜走出去。
0: 由于本地土地资源有限，党委政府抓住东西部协作的契机，鼓励支持东台西瓜走出东台，带回新机遇。我们村就有10多个年轻人在我的带动下到邻县种植西瓜，更多的技术经验丰富的山茶人纷纷走出去，将东台西瓜种到了外省甚至东南亚，并在日本建成西瓜精品种植区。
5: 哎，不错，锅炉都是几名啊？
6: 那跟着王虎子，
5: 这个锅炉卖了100块钱斤啊？
6: 锅炉100块钱。
5: 那到我一亩地，你我前年收入的话，才拿了2万多块钱。
6: 嗯，差不多。
0: 这条西瓜分选线，首先通过无选测糖，识别出不达标准、不合格的西瓜，然后通过减重和光学成像分析得出每只瓜品质的数据，不同品质会有不同的售价。
5: 老铁们，你们还在这样验瓜吗？今年东台的西瓜全程溯源，上市之前全部要通过检测，你们可以放100个心。
0: 我们三沧镇已经连续25年举办东台西瓜节，通过产销对接、多元参与，西瓜节越办声势越大，影响越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三沧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10亿元镇、江苏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江苏省10家富民小镇等称号。
5: Hello， 小伙伴们，瓜儿熟了，这就是我们东台的西瓜。那这个椭圆形的呢，就是我们早期跟大家介绍的早春红玉。嗯，汁多鲜甜，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0: 瓜熟蒂自落，花谢花又开，果香满三沧，生活似蜜甜。三沧和东台西瓜的故事告一段落，乡村振兴的故事后续会更精彩。

0: 叫郑仁才，他成为大家的依靠，要从30多年前说起。偏僻的大井村，有1000多名的常住村民，大多是老人与小孩。30多年来，村民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郑医生。少时的郑仁才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医生。但在初中时，因意外受伤感染，无奈之下只能截肢。从此，拐杖就成了他的双腿。截肢的部位已反复疼痛，因没有条件去看医生，就自己看医书自医。
1: 当时老豆呢同我嚟讲，学医都几好噶，既照顾到自己，又可以帮助到别人。
0: 所谓久病成医，郑仁才对医学产生了兴趣，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开始系统的学习医术。6年后，他拿到了乡村医生执业证，开始走向村医之路，脚印由此而起。村民居住分散，有些村民家距离卫生站10多公里。为了提高出诊效率，郑仁才购买了一辆3轮车。自从有了3轮车，他能够快速地穿梭在山间小道上，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平时，郑仁才就在村口的卫生站工作。村民有什么感冒、头晕，都会找到这里。考虑到年纪大的病人取药不便，郑仁才在开药时总是格外细心。他将药品用纸张分装成若干小份，每次只开具1-2天的剂量。这样一来，老人们不必为一次取太多药而发愁，看病的花费也极其低廉，通常只需10几块钱。对于困难村民，他经常免收医药费。到底免收了多少，郑仁才他自己也记不清。
2: 对，挺好人的，有时药费都没收我们的。
3: 特别对的贫困的村民，经常免收医药费的，有时没收文字的，为人不错的。
0: 村里留守的老人病痛多，郑仁才不仅要守在诊室，还要无时无刻关注老人在家中的状况。93岁的吴爷爷恰好住在卫生站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郑仁才都会送药上门，为老人测血压，顺便唠唠家常。
4: 90多了，
0: 老人家中还有一个70岁的儿子，罹患精神疾病。

0: 在村里看病时间长了，郑仁才对村民既往病史、用药过敏史和家族病史都了如指掌。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有精神障碍的村民，都成为他重点关注对象。白天，郑仁才接到郑卫生院即将进村开展健康义诊的通知后，第一时间与村党组织商议。
1: 八点半钟嘅到嚟体检。
2: 大家通知下大家个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
0: 随后，一同上门向村民传达体检消息。
1: 过两日过去，我谂你两个两礼拜有症状冇啊？
0: 他的妻子莫群娣得知此事，也主动加入帮忙通知村民。检查当天，村里的老人如期而至。

在农村地区，卫生站的医生也是村民的家庭医生，出诊是极为常见的工作。有时三轮车到不了的地方，就要拄拐杖行进。但对于腿脚不便的郑仁才来说，并非易事。单薄的拐杖，沉重的药箱，让他举步维艰。

0: 每当遇到恶劣天气，出行就更是雪上加霜。
1: 如果坐车用不到呢，我只是靠走路了。我和摩托车都曾经在半路都是死过火的，都是多得乡亲们帮我推车。
0: 随着郑人才医术逐步娴熟，上世纪九十年代，郑卫生院曾聘请郑人才去该院执业。谁都明白这是个机会，但郑人才偏偏拒绝了邀请。
2: 当时我好不理解，因为他一铁饭碗都不要，我就这样跟他争一场交。
0: 病是不分时候的，郑人才的手机24小时开机。
1: 好好好好的，我介啦。好，
3: 那我哋家家户户楼有郑医生的电话嘅，随叫随到，总之就唔能白天黑夜刮风落雨。
4: 郑人才30几年都冇改过电话号码，怕群众揾佢唔到。
5: 啊！嗰日我喺田度做住工啊嘛，然后天口太兴就中咗暑，好彩郑医生嚟得快。
0: 郑人才行医以来，这种突发出诊情况屡见不鲜，受过救助的村民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
6: 我屋企小朋友啊，俾聋眼滑卡住咗喉咙，打电话俾郑医生，经过佢救治，平安无事。系佢嚟嗰时走得急，仲跌咗跤，我都几唔好意思嘅咧。
7: 当时我被毒蛇咬到，佢及时同我捽出毒血出嚟，然后用3轮车同我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治疗。认真系多谢咗郑人才医生。
8: 郑医生经常嚟睇我嚟噶，对我嚟好好噶，我哋就当佢亲生仔咁噶啦。
9: 郑医生系个好人，又系一个好医生。好嘢！
10: 我哋100条病毒大肠，两架肝。好车啦，你。
11: 好，你好。多谢你啦，你呢啲
1: 嘢。好。
11: 系啊。
1: 仲睇嚟啦咩？
11: 仲睇啦，我喺度睇下。
2: 我哋村离县城好远，而家我理解佢咯。村民冇离得开佢，佢冇离得开村民。
0: 在城里务工多年的王仁生，难得抽空回村。刚落脚，他便来到了卫生站。1995年。3岁的王仁生突然发病，高烧不止，抽筋呕吐。郑人才联手2天2夜治好了他。这份救命之恩，王仁生记了整整30年。
12: 老豆，你之前咪同我讲，你同阿妈一齐过嚟同我生活噶嘛？你哋几时过嚟啊？
1: 家下咁多病人，冇办法去得到啊。得閒整去啦！
12: 你都做咗幾十年咯，你唔攰嘅？
1: 跟我嚟農村做個鄉醫啊，青黃不接啦！後生嘅都可能都唔想做村醫啦。冇講退休，做到唔做得為止啦。
0: 大井村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到城里務工，不願意駐守和扎根鄉村。而郑人才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做就是30年。
2: 有段时间一个月7诊10几万，但系佢又唔够瞓，病人就睇好了，佢自己又挨到残晒了。
0: 晚上郑人才定期到80多岁的独居老人家里做健康检查。 对于这种问候与关怀，是正人才行医生涯里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量大，精神高度紧张，导致正人才长期睡眠不足，

0: 30年跟随着郑仁才一起过来的，还有一本本病情记录本。这些陈旧的记录本是郑仁才记下的病患健康档案。符号印着关切，标记藏着惦念，折页里全是对村民的牵挂。
1: 我是一个党员，我觉得自己做得还未够好。
2: 郑仁才虽然身体残疾，但他是村民的依靠，为了村民的健康，他将党员的奉献和担当的精神用了30年做了出来。
0: 365天全年无休，郑仁才常年单腿承重，剩下的左腿开始变形，疼痛如影随形，但他还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坐诊出诊。10000多个日夜里，郑仁才医治村民超过10万人次。他先后获评2022年广东好人、2024年中国好医生展示人选。
1: 既然我穿得起呢件白大褂啦，就要做好我自己嘅本分，我亦都冇呢个遗憾啊。
0: 郑仁才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让“奉献”二字有了最鲜活的模样。在平凡的岗位上，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把一颗心掏给乡亲，身残志坚，服务群众。如今郑仁才的拐杖声依然在村路上回响，声音敲在村道上，是不忘初心的节拍，泥地上的那只脚印，是牢记使命的印记。

0: 菌菇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类群之一。早在数千年前，人们就开始认识和利用食用菌。在众多的食用菌当中，香菇被誉为菇中皇后。它肉质肥厚，香气浓郁，烹饪后口感嫩滑鲜美，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膳食纤维以及香菇多糖等营养物质，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个采收的标准呢，第一个菇面得达到4.5公分以上的，你像这菇大的才能采下来。然后呢，我们

0: 等我这个分析材，这个鸡心骨和昆山的骨就单独放，这样呢，它到下一个环节以后啊，更容易保证我们的蘑菇的品质。
1: 山东省淄博市的这处香菇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收。在这里，香菇生长打破了季节限制，一年四季都有新鲜香菇上市，并且只需一部手机就能给香菇营造出最适宜的生长条件，因此他们的基地被称作智慧工厂。
0: 你像现在通风的、喷水的、加湿的，包括那个制冷制热，都完全实现自动化控制。
1: 苏建昌正是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凭借智能化的生产管理，他们每年能生产香菇2亿多斤，菌棒1亿多个，小香菇变成了产值数亿元的大产业。苏建昌到底是如何运营这所智慧工厂的呢？这还得从他刚刚返乡创业的时候说起。
0: 我们七个村是四川区西部最偏远的一个山村，老百姓当时家里都比较贫困嘛，也没有工可打，也没有事业可干。家里老爷子、老父亲是七河村的支部书记，他在1997年的时候就发动老百姓来种植这个香菇。
1: 而苏建昌当时刚刚毕业，进了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了解到父亲想通过种植香菇带着村民们脱贫致富的想法后，他就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0: 当时就35啊，没有技术，也没有管理，也没有市场。老爷子就说你从银行辞职吧，你回来帮我把这产业做起来。我就想着学点习，有点知识了，和老百姓一块能共同创个业，带着老百姓啊能闯出一条致富的路子来。
1: 从小受父亲影响，苏建昌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为了帮村里发展产业，1999年他辞掉工作回村种起了香菇。年轻人返乡创业，自然是希望有更高的发展，而当时的种植条件却无法满足苏建昌的要求。
0: 当时啊，出锅的棚啊是非常简易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米6宽，大约有1米7、8高，然后在树林下面是为了遮阴，然后就一层薄膜一层遮阳网，是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的棚，没有任何的设施，只能是靠天吃饭，温度忽冷忽热了，对产量对品质影响都非常大。
1: 作为一种真菌，香菇对环境要求很高，它的生长需要四个必备要素：温度、湿度、光照、氧气，并且不同生长阶段对于各要素的要求还不一样。而简易的香菇大棚无法应对自然天气的变化，一旦环境指标不合适，轻则影响出菇或者出畸形菇，重则导致菌丝死亡，香菇绝产。
0: 有一年正常我们农历的正月温度应该是在不会超过20度，但是有一次到正月底的时候，突然两三天的时间，从10来度这个正常的温度就提高到27、8度，造成我们的菌棒因为温度过高就烧菌了，造成绝产了。
1: 类似的情况苏建昌经历过很多次，
0: 有时候遇到恶劣天气感觉很无奈，因为人不能和天斗嘛，3、5年的可能有碰上1年2年的好收成或者好天气能赚点钱，大部分时间就不容易赚到钱，甚至赔钱。
1: 这种落后的种植模式让苏建昌吃尽了苦头。香菇种植如何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影响呢？
0: 从2005年开始，我们又着手一开始考虑一定要做设施的农业，所谓的设施化就是一定靠设备、靠制冷制热、靠装备来实现我们的稳定可控，就达到蘑菇生长的这个要素。
1: 设施化栽培香菇，首先要建设保温性能优良的设施大棚，然后利用各种设备来为香菇营造适宜的环境，这是苏建昌通过多方考察学来的方法。为此他还聘请了专业人员来负责这些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他们都用了哪些设备来满足香菇的生长需求呢？
2: 主要是有制冷设备，还有雾化，再又是除湿设备，包括咱们那个自动喷淋，还有自动通风那一块，都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设备。
1: 调节棚内温度可以用棚内安装的专用空调，雾化和除湿设备是为了调控棚内湿度，喷淋设备是为了给香菇菌棒补充水分，通风设备则是为了满足香菇对氧气的需求。升级的种植大棚加上这些设备辅助，不论外界如何变化，棚内都可以做到环境可控。 但是苏建昌还没有满足，因为运行这些设备还得靠人工操作，凭经验来使用。在他看来，这隐藏着潜在的风险。
0: 靠经验的话容易产生失误，人的经验有时会犯错误的，并且如果晚上半夜的话，如果需要一些发生变化，人也办不了，也不可能半夜凌晨起来嘛。
1: 不靠经验，难道让这些设备自主运行吗？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苏建昌这个大胆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带着技术员们到处学习，也请教了很多专家，最终找到了一套实现智慧管理的方法。而智慧管理的前提是要随时掌握大棚里的各项环境数据，这是怎样实现的呢？
3: 为了可以全面的把我们出菇棚的实时的环境数据进行准确的一个数据采集，我们在棚的两侧都安装了相应的这个数据采集器。这个传感器呢是负责温度跟二氧化碳的采集的这个传感器，后面的灰盒子呢是我们这个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通过它们呢可以24小时的不停的对我们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进行全面的采集，并且将采集的数据通过这种物联网 5G 传送到我们的数据平台上。
1: 传感器精准采集棚内环境数据之后，下一步就要用这些数据来控制设备自动运行，这该如何实现呢？他们专门请来山东农业大学研究自动化的专家，通过物联网技术做出了一套出菇棚专用的自动控制系统。
3: 这个就是我手机的一些这个传回的实时数据，包括我们的温度、二氧化碳浓度还有相对湿度都一个及时反馈。再进去点入其中一个出菇棚呢，会看到我们出菇棚的一些操作界面，这里面就更详细了，开机状态、关机状态，还有一些数据分析、电机参数都可以支持着远程控制的。
1: 有了这套自动控制系统，他们可以根据香菇的需求对每项环境指标预设一个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相应的设备就会自动运行。
2: 例如说我们温度呢不允许超过25度，然后生长环境在16至25度，它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只要大于这个温度它就会自动降温，如果低于这个温度会自动升温。我们的光照喷淋也是这样去实现的，包括我们二氧化碳我们不允许超过6000，如果大于6000的情况下它就会自动通风。
1: 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让数据带动设备自动运行，苏建昌追求的智慧管理成为现实。
0: 通过这种自动化，然后把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后，可以不再依赖天气了，不会有大的风险了，这个产业慢慢的就可以做大，我们具备了大发展的这个基础了。
1: 有了这些智能设施的帮助，香菇种植从靠经验转变为靠数据，而通过这些数据的汇总分析，他们对香菇的生长习性也更加了解。管理精准了，香菇的产量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
0: 生产出的菇啊，我们就生物转化率，所谓的生物转化率就是我们每投入1斤的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苹果木的木屑，对吧？以前的时候这1斤木屑只能产出3两香菇，用了现代化的这些棚以后，我们现在最少能出到7两到8两了，就生物转化率就提高了2倍还要多。
1: 从土法种菇到数字菇棚，香菇种植走上了智能化的道路。不过啊，香菇要想长得好，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菌棒的质量。香菇属于木腐型食用菌，通过分解腐朽的木头来获取营养，人工栽培的时候就需要用合适的木头为原料，给它制作一个菌棒，作为香菇生长的食物来源。
0: 我们生产香菇卷棒的原材料是来自我们胶东地区的苹果木，因为苹果树一般是15年以上的树就老化了，老化了以后，以前的时候是砍了树以后做木炭用，我们就就地取材，把这苹果木以变废为宝，把它变成我们非常优质的这个生产用的原材料木屑。为什么要选苹果木呢？一个是苹果木本身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它木质比较硬，生产香菇这个产量比较高。二一个呢，我们用苹果木产出来这个香菇啊，有一股特殊的果木味，味道特别好。
1: 制作菌棒要先把木头粉碎，然后进行20多天的发酵。发酵完成后，再搭配适量的麦麸等原料搅拌均匀，才可以装袋。在以前，菌棒制作是种植食用菌最为费时费力的一个环节，
0: 装袋的时候，一只手把塑料袋给撑开，然后呢把料放进去，然后再垫一下，然后用那啤酒绳啊，那扎口绳再扎。刚开始干的时候，这个上面一定抹上那个水泡，是非常辛苦的，劳动效率特别低，一天最快的一个人得装200个袋子。
1: 为了提高效率，人们陆续研究出了一些可以辅助装袋的机械。随着这些机械设备的改进，装袋实现了半自动化，这也是目前制作菌棒最常用的方法。
0: 半自动就是人工套袋，然后人工把料呢要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那个效率高一点了，一小时可能能达到一台设备300-400袋吧，还是蛮用工，还是特别多。这个套袋了，包括上料了，都特别费人工，比较老百姓干这个活特别辛苦。
1: 在苏建昌看来，这样的制作方法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化生产的要求。不过，要想提升菌棒的制作工艺，就必须要研发新装备。对苏建昌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他该如何去做呢？
0: 我经常参加一些国内的智能装备大会，去深圳、去上海和国内智能装备一些公司打开合作，网友说服他们未来的空间非常大，你们帮助我们要研发出这设备来，我们用开以后啊，未来可以全国复制，这样呢，设备公司、这个装备公司他们也有这种动机，我们就两家一块来研发这个设备。2018年、2019年以后啊，通过3-4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智能装备设备我们研发出来了。
1: 经过多年的研发改造，现在这条菌棒生产线从前期的配料、搅拌，一直到后面的装袋、接种，都实现了全程自动化。
2: 自动化掉以后呢，就是我们以这个上方输送的方式，输送到我们那个装袋机，装袋机会自动检测下料的情况，下料就完成以后呢，我们完成了就是套袋、装料、扎口等相关工序，出来以后呢，就是一个标准合格的菌棒。
0: 我们现在这套设备啊，一天至少生产70,000个菌棒，这效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几乎里面就没人了，就我们就无人工厂了，有2-3个人，相对的就是在里面维护后设备就可以了。
1: 并且自动化生产出来的菌棒质量也比以前有了极大改善。
0: 人工装的话，它的菌棒的一致性啊就差距很大，这个位置它可能装的松一点，这个就紧一点，它又靠人工去颠，去颠的话它一致性非常差。这个是料是接入塑料袋以后经过设备很匀称的压下去，整个的松紧度是非常好的。
1: 菌棒质量一致，后期出菇的时候长势才更整齐，也为精准管理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生产出的菌棒不用人工搬运，智能机械会将它们自动码放整齐，然后送入灭菌柜，通过高温蒸汽杀灭杂菌。灭菌以后就可以把香菇菌种接入到菌棒里面。
0: 现在接种呢，我们是用的全自动的接种机，大约4台设备，一天70,000个菌棒，5-6个小时就结束了。以前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多一天能接800个菌棒，如果70,000个的话，就可能需要几十个人，所以效率又提高了，差不多也得10倍吧。
1: 接种后的菌棒就要转到菌丝培养棚，在这里菌丝会慢慢生长，直到布满整个菌棒，这个过程大约要100多天。跟出菇棚一样，菌丝培养也实现了智能管理。等到菌丝转为褐色，就可以送到出菇棚等待香菇长出来。而苏建昌他们生产的菌棒，还有一部分会漂洋过海运送到世界各地。在备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给菌棒去皮打包，最后装进集装箱，通过远洋运输发送到国外。
4: 我们现在西楼工厂的发货量大约每天在8万磅到9万磅之间，这个柜子是发往美国的，航程大约在35天到45天，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到达我们美国基地了。
1: 香菇菌棒成了出口创汇的宝贝，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这样的创富模式，苏建昌是如何发现的呢？
0: 我们从2001年开始就是出去考察，日韩欧美国家的香菇的价格，发现国外的价格都非常高，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出口香菇的话，只能卖到它本地产的价格的1/2甚至1/3。
1: 苏建昌考察发现，国外市场比较喜欢新鲜香菇，但是很多国家的消费者更依赖本国的农产品，所以进口香菇的售价要远低于当地产的香菇。 并且远距离运输鲜香菇容易腐烂，保鲜是个大问题。香菇要想闯出海外市场，到底能不能行呢？通过跟一些行业专家交流，苏建昌想到了一个主意，到国外建基地，出口菌棒，在当地种植。
0: 菌棒运到海外去，你包括日韩欧美国家，在当地生产出来，属于本地产的，本地产的蘑菇能进入它的主流的市超市，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模式，国内把菌棒做好，就国内发菌，国外出菇，香菇就地上市，就把我们的蘑菇产在国外。第一个去的国家是韩国，2005年。
1: 香菇就地上市可以获得本国农产品的身份证，还能保证香菇的品质。确定模式可行，苏建昌他们就在韩国建立了第一处国外种植基地。第一批菌棒顺利送达，一直到出菇销售都很顺利。就当他们开始把这种模式往美国、日本等国家复制的时候，菌棒的运输却出了大问题。
0: 第一批货当时就韩国发过去，当时正是冬天，那个气候和那个适合的温度正好吻合了，所以第一批菌棒发过去效果比较好。结果到了第二年的7、8月份，我们再发到韩国，有8个菌棒箱过去以后，菌棒到了40-50度了。一菌棒只要超过30度，菌丝就自己烧死了，这个八个菌棒箱当时就全部烧坏了，就过去以后成垃圾了。
1: 香菇菌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3到25摄氏度，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就会受到抑制，慢慢死亡。因此，夏季高温成了菌棒远洋运输最大的障碍。而这次的意外让他们直接损失100多万元。不过，面对挫折，苏建昌没有退缩。
0: 它有难度，也是个卡脖子的问题。越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个卡脖子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和山东大学的研究，怎么解决这菌棒

0: 年，然后冷藏运输。不过海上运输状况多变，让菌丝休眠和运输的温度该如何确定呢？
1: 集装箱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是不恒定的，受气候的环境变化也比较大，不同的品种对温度的耐受度还不一样，然后运输时间也不一样，到韩国可能不到一周两三天就到了，到日本一个星期，到欧美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中间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试验。
0: 为了试验，苏建昌特意花了几十万元买了一个专用的集装箱，通过调节集装箱的温度来模拟海运的过程。
2: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不同的温度实验去寻找这个菌丝在什么情况之下它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休眠的状态之下还不能让这个菌丝出现这种冻死的情况，也不能出现温度高了之后让它在集装箱里面继续生长，就找这么一个平衡的温度，让它在这段时间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
0: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们终于找到了菌棒远洋运输的方法。成熟后的菌棒要先运到冷库进行预冷。
2: 我们刚进入冷库的时候，基本上温度可能是在20多度、24、25度，然后我们选择根据我们远洋也好、近洋也好不同的目的地，我们给它设一个不同的温度。你看这个冷库现在显示的是-2度，所以说这一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放一个近洋的一个货物。
0: 预冷温度根据航程远近来设置，范围在-8摄氏度到-2摄氏度，远洋运输温度相应低一些。等菌棒达到预冷温度，就可以去皮打包。通过冷藏集装箱运到海外。等菌棒运到基地，进入出菇棚以后，再给它一个适宜的温度，菌丝很快就能重新生长。解决了运输难题，他们这种国内发菌国外出菇的运营模式正式启动，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1: 我们现在整个菌棒出口到70多个国家，去年的对外出口的销售额达到7000多万美金。
0: 有了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又打开了菌棒的海外市场，他们的香菇产业越做越大。而在发展的同时，苏建昌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那就是没有自己的香菇品种。
1: 刚开始种菇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种子，当时呢就是整个的国内的很多种子都从日本运过来的。
0: 在种植过程中，因为缺少更新，很多香菇品种逐渐不适应当下的生产需求，并且在使用多年后还存在着菌种退化的现象。
1: 以前的时候一些传统品种啊，一个是当时产量也比较低，抗杂性也比较弱，就是接完菌种以后容易被杂菌污染，蘑菇长得那个菇形也不好，所以说我们就想着要研发出自己的种子，对新的种子的要求一定是要产量要高一点，抗杂性要强，并且呢要适合工厂化栽培。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苏建昌看来，要想提高香菇的产量和品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只是辅助，一个好的品种才是决定因素。而产量低、菇形差的传统品种注定要被市场淘汰，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品种。不过培育新品种资金投入大，技术难度高，研发周期长，对一家农业企业来说并不容易。面对这些难题，苏建昌是怎么做的呢？
1: 就先找相关的做育种的有经验的大专院校合作。首先我们找到上海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农科院，我们展开深入的合作。我们也有对菌种的研发加了投入，然后引进相关的人才，然后投入相关的设施设备。
0: 他们跟这些科研单位一起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究院，来进行香菇的品种选育工作。业内有个说法，育种不难，难的是筛选。他们收集了上千个香菇菌株，要把它们分别进行杂交，培养出菇后选出其中表现优良的组合，然后再杂交再试验，至少要6-7年的时间才有可能选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为了提高育种效率，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找到了智慧帮手。
1: 现在我们用的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种叫分子标记法来做育种。
3: 分子辅助育种的话，我们就是杂交的一个后代，我们提取它的菌丝，然后提取它的 DNA 之后，通过定位它的不良性状的一个基因位点，然后通

0: 通过分子标记的一个方式，把这种带有不良性状的一些菌株全部剔除。不良性状的话，包括不出菇以及没有办法形成正常子实体的那个性状，这样剩下的我们就只有好的菌株，然后进入出菇阶段。
1: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在菌丝阶段就能把那些含有不良基因的菌株筛选出去，这为育种工作节约了大量时间。
0: 既往的话，我们只能是通过栽培出菇，这个时间周期是非常长的。出菇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这个菌株是否具有不良性状。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杂交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种不良性状的菌株剔除出去，就完全节约了这个七到八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做更多菌株的一个选育。
1: 将不良性状菌株剔除以后，剩余好的菌株在出菇后还要对香菇的外形进行测评。
0: 例如香菇的话，就是它菌盖的一个直径、它的一个厚度、菌柄的一个长度以及厚度这些，因为我们了解了它的性状怎么样，我们才能挑出满足我们要求的一个菌株。以前我们都是人工收集，人工收集就是一个一个进行测量，这个的时间的话就是非常耗时而且繁琐。
1: 测量完成后，还要把这些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从中找出符合要求的菌株。光是这项工作，每年都得耗费两三个月的时间。对此，他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专门开发了图像识别软件以及表型图像收集的一个软件，就是用软件来拍完照，然后再经过一个分析，拍照这个时间的话，加上这个分析的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就5-6天就可以完全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图像识别系统以及自动化测量技术，比我们肉眼或者是人工测量要更准确更高效。
1: 有了这两项技术辅助，他们的育种效率大大提高。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有6个香菇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
2: 我们现在的品种就比较好，一个是菇肉特别厚，你看不容易开散；再一个的口感一摸比较瓷实，口感应该非常好吃的。这个菇脚比较短也比较细，菇腿如果太多了以后占的比重比较高的话，消费者一般都切掉菇腿就去掉了。我们腿短一点细一点，就我们的商品价值会更高。
1: 好的品种搭配智慧化管理手段，香菇的产量和品质有了保障。不过要想获得高效益，还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在开拓市场方面，苏建昌又做了哪些尝试呢？
2: 传统的销售模式是产出香菇来直接进入批发市场，最近的2-3年开始，我们直接对接中端超市，另外还有我们线上都有销售。
1: 香菇采收以后，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分级挑选，这是为了保证香菇的品质。包装之后就可以进入超市或者利用电商进行线上销售。数字经济时代，销售渠道越来越多样化。
2: 并且我们还开发了个新的产品，就是叫活体菌菇。我们的活体菌菇是带着这个菌棒，带着它的培养基一块就卖给消费者，让你吃到最新鲜的香菇。
1: 活体菌菇主打一个新鲜，他们专门跟一些超市和餐饮集团展开合作，用这种新颖的消费形式来吸引顾客，也赢得了不少认可。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展了一些采摘、研学等活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香菇销售。
3: 在采香菇的过程当中啊，要两个手指夹着根部，然后把它掰掉，这样就行了。
1: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到采摘香菇的快乐，还能了解香菇的整个生长过程。
2: 我认为研学这个事对孩子是非常好的。第一个，要让孩子从书本的知识要跳出来，知道是蘑菇是怎么长出来的，知道这个蘑菇的营养价值。另外，他又对农业有个崭新的认识，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农业的这种未来的趋势。
1: 而在发展研学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仅仅只有香菇内容比较单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略显不足。为了丰富研学内容，他们专门找到了淄川陶瓷技艺的传承人，把陶瓷体验也搬到了园区里面。
4: 陶瓷呢，是我们淄川本土的传统文化。我这个陶瓷项目叫攀阳烧，攀阳是淄川2600年前的古称， 有着深厚的历史。那七和生物呢是现代农业，所以孩子们在这个一个地方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1: 既能体验传统的陶瓷文化，又能了解香菇的生长，见识到智慧农业的发展，一天的研学行程变得充实又有趣。
5: 他们觉得那个采摘蘑菇特别有趣，包括孩子们做那个陶瓷也做得很漂亮，让我意想不到。
6: 我感觉特别好，孩子很喜欢，很享受这个过程，
7: 开心，有很大的收获。
1: 在苏建昌这里，智慧化的手段已经应用到育种、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他们的智慧工厂也被评选为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为助力乡村振兴，他们还采取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着数千家种植户一起发展香菇产业。
3: 以前的农户养蘑菇的菇农都是用传统的理念在做，我们首先要改变他们的理念，然后用我们这种智慧化的这种思路给农户给农民赋能，让农民增收，然后实现共同富裕。

0: 在方寸之间。清雅含蓄中不失端庄风华，可谓丛山数百里尽在一筐中，这就是福州软木画，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顶峰时期上万人在制作，那么到了三年前，能做还在做的啊，大概只有16位。
0: 一个世纪以来，福州软木画经历了从发源、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周期，匠人匠心如何薪火相传？
2: 就我对软木画我不设限，就它在我的眼里它是有无限的可能，但我相信以后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去存在。

0: 方就叫上下马。嗯，好，这个是老城万寿桥。嗯，这个桥街桥非常漂亮。
1: 这就是文化，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国家它可能建筑物会被摧毁，钱财会被掠夺，但它的文化你永远拿不走。
2: 在福飞路的一处老仓库里，冷武兵正在向几位外地客人介绍福州文化。他祖籍黑龙江，但是从小生活在福州，对福州的本土文化了如指掌，特别是软木画他尤其喜爱。每每向客人介绍福州文化时，他总要提及软木画。
1: 我经历了软木画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软木画应该是脱胎跟借鉴了木雕的手法，但是因为它原材料的特殊性，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照搬木雕的工艺，因此呢，它在工艺的运用上，在刀具的选择上，在技法的表现上，它跟木雕是完完全全的不同。
2: 冷武兵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软木画爱好者，然而三年前他转生成为了一个软木画工作室的投资人，这是为什么呢？
1: 大概在三年前，我想送一件能代表福州的本土文化的一件纪念品送给我的朋友，第一时间没有经过思索的大脑里就跳出了软木画。但是呢，我想送他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找不到，我就发动朋友，我找到了胡丽娟女士，不是很满意的情况下，我挑了两件作品送给我的朋友。
2: 好不容易找到软木画，但是作品却差强人意。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软木画没有丝毫长进呢？冷武兵向胡丽娟发出了疑问。来自莆田的胡丽娟初识软木画时便对他一见钟情，于是他进入了软木画行业，一做就是十几年。然而这十几年来，胡丽娟亲眼见证了软木画行业从兴盛陷入低谷的全过程。她说，软木画没有长进的主要原因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鲜有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以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审美渐行渐远。同时，这个行业也像国内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益老龄化，陷入青黄不接的窘境。
1: 听完这个介绍完以后，我很有感触，我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呢，我一定不允许我不去做。我就跟我现在的搭档啊，胡女士商议，我们能不能再去动员这些老师傅回来，我们一起为这个行业，为这项独属于我们福州的根文化做一些努力。
2: 一心想着拯救软木画的胡丽娟，马上辗转找到了几名从当年国营软木画厂退休的老师傅，他们都有四五十年的从业经历。带着这些老师傅，2017年，冷武兵和胡丽娟的软木画工作室成立了。软木画制作是个细致活，十指高的花束，连一丝丝松针也要一刀刀刻出，再一片片粘上。小小的亭台楼阁需要将软木削成不同长短厚薄的几小木条，再拼出立体的建筑。软木画代表着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很特有的一种元素符号。那当代呢？软木画该以什么样的形式让人喜欢？冷武兵和胡丽娟相信不破不立，他们带着八位师傅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开始了探索和试错。
3: 其实一开始的尝试过程并不是很成功，就是碰到了很多的阻碍。我自己就讲那段时间的经历是叫做整天有想法，我没办法。
2: 幸运的是，后来胡丽娟遇到了林世斌。林世斌是软木画艺人中技术最全面、最会创新的一位。 技术娴熟的他一度因为软木化的没落离开了这个行业，但是当胡丽娟找上他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重新做起了软木化。
3: 他跟我沟通完，他觉得说，哎，可以支持我一把。那可是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他心里面对软木化他还有一个梦想在。
1: 士兵老师呢，在软木化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奇妙的人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软木化在做之前，他先要有图稿，然后按1:1的比例，我们这些老艺人、老匠师，他们根据你的图稿，他们描完以后再下去做。很多的这个老艺人，他们会做但不会画。那么很多画家，他会画他不会做。那么士兵老师恰恰是属于既会画又会做的，解决了我们绘画跟制作之间在技术上的衔接。
4: 我知道要来做这个软木化是非做软木化的人，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学这个技术。那为什么要这么？是因为它难度很大。
5: 它难度比较，比如说做动物的跟做亭子的，它区分的很比较细致，它用的材料有的也不同。还有做亭子，它是根据建筑它的大小啊、比例啊，都是不一样的。
4: 那您为什么都会呢？既然是一生一技的话，您也会做动物，也会做这个。
5: 因为从小我家里是软木化世家。
4: 哦，您是祖传的哈。
5: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我外公当时是专门在做这些布景呀这一类的，哦，然后我妈妈是专门做亭子的。哦。还有我舅舅是专门做动物的，然后从小我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4: 所以你家里面这四个都占了，所以你这个可以从他们都学到了。

0: 对，原来是这样啊。比起固步不前，不同视野和思维的碰撞，才会让软木化获得新生。三年来，冷武冰、胡丽娟和林世冰始终坚持创新，比如针对立体摆件类产品，注重其实用性，让软木化集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于一身。 除此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另一种尝试，是把软木化做减法，让之前束之高阁的软木化以清新脱俗的装饰化重新走入千家万户当中去。他们首次将软木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水墨画、书法进行创新性融合，在创作形式上亦有所突破。
1: 一改就是软木化的厚重及冗余，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取向。现在这个眼前摆的这些都是画好的画哈，
2: 是的，
1: 跟我们这个
2: 对，这个是零件，对我们的软木化的零件，对。
1: 这个要怎么拼到一块儿？
2: 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找找感觉。
1: 我先把这个叶子先拼上吧。是。
2: 我这个就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但是就是没有层次、没有递进感、没有立体感。
1: 是，
2: 那您来摆一下吧。作为我们当时想说这种画面去结合的时候，就是想说软木化就是去做点缀的效果。那所以说当时这个画面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在想该用哪一块去表现软木化的工艺，它可以起到最好的点缀。
1: 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就是太杂了。
2: 就是太多了，其实变成它就是跟原来我们要去做这个画稿的设计，它其实变成就是背道而驰。
1: 对。
2: 那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要给它做减法。
1: 所以说到了最后，可能变成只是这一块，只要这个，
2: 对，它只要像这样子的，它又有画，又有我们自己的软木的这种部分。但是如果单单只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就在想，还要再加元素，我们在这上去加假山，比如像这一幅，那像这种就是胎壶式的效果，这个背后去压竹子，但是我们这个背景太白，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参考，比如说我背后是竹，但是我前面我去压一点这种假山石的一个效果，
1: 它更有立体感，
2: 对。
0: 从产品到内容不断改革，在形式上跨界融合，尝试与书法、绘画、染艺等多种艺术相结合。冷武冰、胡丽娟和软木化老艺人们怀揣着美好信念，努力打造中国文化品牌，让软木化艺术走进生活，让传统艺术重新焕发生机，走向世界。
3: 围炉煮茶串起产业链，启动特色草莓小镇，推动文旅产业高端化发展，对接党建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加农耕体验研学基地。2024年，村集体经济增长15%，人均收入突破万元，朱家庄村成了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这是织布引领的成果， 也是它与村庄共成长的最好见证。
4: 这块耕地总共30亩，划分198块，然后130块为学生的实践基地，然后68块为学生的参观基地，然后这68块包含2个温室大棚，温室大棚我们种植了西红柿、草莓、茄子，等农作物，然后通过私益两公开投资50万，打造这一块研学基地，增加村集体收入，然后预期收入每年利润是10万元。
5: 经过这几年， 就是朱家庄村村两委的关心有关爱，就是说也慢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然后前面我们是弄了一批，就4、5个盆的甜瓜，现在是整个出来的话有13个盆的草莓，带着孩子们来到这儿来体验，就是说种植养殖的这个全过程。
3: 织布是堡垒，更是纽带。当浪山文化热潮涌动， 织布敏锐捕捉机遇，探索休闲农业加乡村旅游的新路，从无到有打造归圃露营地，让乡村舞台响起民谣，让游客爱上这里的青山绿水。同事们说他敢闯敢干，但大家都知道，
1: 这份底气来自支部的坚强领导，来自全村人的并肩同行。
2: 马老板，再保我。
3: 以后不这样，
2: 一点一点，老板。
3: 坚持下来吧。
2: 坚持下来。
3: 在村上这不是学科有多好吗？那这个装修一台成绩的，今年在找那好好装修。

0: 星级旅馆的话，明年。对顾客有个新的面貌吧，我把这个那楼和B楼整个从包间所有包间整个收拾一下。
1: 村委会呢，现在给我们这个，经常把这些文旅局的呀，然后给我们引导到我们这儿，然后给我们做一个宣传，然后再建议我们在这个网上这种像抖音呀、快手这种，然后再推送一下流量，然后增加我们的客源量。
2: 几天后的基础户比较，
1: 就现在在制作户可能就是个。四五桌、五六桌就能过，都就些直接些吃条好口，还是多一点。
0: 道路都给硬化了，硬化以后公交车也通了，给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自从通了路和公交车以后，店的生意明显就好起来了。
2: 从2023年，为了方便村民出行，然后把这个路进行维修，用沥青铺设，跟公交公司协商。从2007年开始，公交车就陆陆续续的通到我们村上了。现在村民上学也方便了，村民的反响比较好。
3: 从党建助理员到党支部书记，5年时光，曹亮与支部一同成长，支部教会他担当，让他懂得扎根基层才能不负韶华。支部凝聚起力量，让他带领村民绘就了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画卷。
4: 回过头看，我很感激那个揣着笔记本的自己，更感激一路培养我、支持我的党支部。不是我成就了村子，而是我和朱家庄村，我们和这个党支部在一起成长。这片土地见证了我的蜕变，而我也何其有幸能亲自参与描绘这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幸福画卷。
3: 从青涩到担当，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在朱家庄村，曹亮的故事正是我与支部共成长最生动的助教。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位矢志奋斗的领头雁，正携手带领全体村民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奔向共富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黄守敏，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小麦拔节期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小麦拔节期主要防治小麦锈病、蚊枯病、近基腐病、蚜虫等病虫害。首先我们来看小麦锈病的防治，我们要注意田间病情监测，以及时防控，坚持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及时控制发病中心或进行全面防治，抑制病情扩散，压低菌源基数。防治药剂可选用乌唑醇、西唑醇、吡唑灭菌酯、丙硫菌唑乌唑醇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蚊枯病的防治。在小麦拔节初期，田间病株率达10%时，要主动施药防治。重病田首次施药后10天左右再防一次。防治药剂可选用井冈纳牙菌、赛氟酰胺、氟环唑、西唑醇、沃菌乌唑醇等任意药剂。下面我们来看小麦近基腐病的防治。在小麦返青拔节时期，选用丙硫菌唑、清溪菌酯、乌唑醇、清溪乌唑醇、氯氟灭菌唑等药剂防治。对蚊枯病、近基腐病等近基部病害的防治，要严格按照推荐剂量，注意适当增加水量，将药液喷淋在麦株近基部，以确保防治效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小麦白粉病的防治。当田间病叶率达到10%时，要及时药剂喷洒。药剂可选用乌唑醇、氟环唑、丙环唑等。对于严重发生田块，应间隔7到10天再轮换用药防治一次。最后我们

来看蚜虫的防治，对蚜虫防治达标田块，也就是蚜量达到百株300头时，可添加乙虫宁、西地乙亚酮等药剂监制。当天敌与麦芽比大于1:150时，不需要喷药防治，以发挥自然天敌的作用。如果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可分别选择对口农药混配防治，提高防治效率。在病虫防控的同时，可结合当地小麦生长情况，施药时可添加磷酸二氢钾，搭配云台树内酯或二氢补粉铁等进行喷雾，提高抗病虫和抵御倒春寒的能力，提高病虫防控效果。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春季返青后，麦田是多种天敌的繁衍基地，易喷洒选择性农药以保护天敌；二是要控制氮肥用量，避免植株徒长，增强抗病性，同时拔出杂草，减少田间育比环境；三是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要求使用，并注重交替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四是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回收至指定回收点，严禁乱丢乱弃。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治小麦拔节期的病虫害，提高小麦的产量和质量。下期再见。

乌他菜又叫他菜、他科菜、他地松、太古菜、瓢儿菜、黑菜等。乌他菜原产我国，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已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为小白菜中的上品。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栽培，在华北和长江流域栽培广泛，一些地方作为特菜引进种植。乌他菜以墨绿色叶为产品器官，肥嫩的叶片口感鲜嫩，外形美观，品质极佳。尤其是入冬经过霜雪后，使可溶性糖类含量增加，口味更加清甜鲜美而著称，是传统的节日供应蔬菜佳品。乌他菜生长迅速，抗逆性强，可全年栽培。乌他菜性甘味温无毒，具有滑肠、疏肝、利五脏、防止便秘和增强人体抗病能力的保健功效。因为乌他菜的叶片中富含维生素 C， 被许多人称之为维他命菜而备受重视。另外，乌他菜具有鲜美的独特风味和比较高的营养，自古就被视为珍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乌他菜叶色绿，叶厚，可食率达95%，营养非常丰富。据测定，除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外，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每100克鲜菜中含水92克，蛋白质3克，还原糖0.8克，脂肪0.4克，纤维素2.6克，胡萝卜素3毫克，维生素 C 高达70毫克，钾382.6毫克，钠42.6毫克，钙180毫克，铁3.3毫克，磷46.3毫克，以及铜、锰、镁等矿物质。另外，乌他菜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可以清炒、做汤、凉拌，或者做成各种肉类菜的配菜，还可以腌制，色香味俱佳，色美味鲜，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生物学

可惜，乌塌菜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不结球白菜亚种的一个变种，两年生草本植物。它的生物学特征与普通白菜接近，植株开展度大，连作叶塌地或半塌地生长。乌塌菜主根肥大，须根发达，分布较浅，一般在表土层10到3厘米处，根系再生力强，适合于移栽，茎为短缩茎，但遇高温或种植过密时会生长，连作叶着生于短缩茎上，叶片圆形、椭圆或倒卵形，有羽状深裂或浅裂，浓绿至墨绿色，长10到20厘米，叶面平滑或皱缩，叶柄直立或半直立，肥厚，白色或淡青色，宽0.8到2厘米，占叶全长的1/2到2/3，塌地或半直立，种子近圆形，红褐色或黄褐色，千粒重1.5到2.2克。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一、温度。乌塌菜是耐寒性作物，能耐0下8到10摄氏度低温，不耐高温。种子在15到30摄氏度下，经1到3天发芽。发芽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植株生长适宜温度为18到20摄氏度。植株喜凉耐寒，可耐0下10摄氏度严寒。由于乌塌菜耐热力较差，在2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干燥条件下，生长比较衰弱，容易感染病毒病，品质明显下降。二、光照。乌塌菜喜光，阴雨、弱光易引起植株徒长和茎节伸长，导致品质下降。光合作用对乌塌菜的产量和品质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乌塌菜栽培上，为增加光合产物而提高产量，尽可能延长生长期，以加长进行光合作用的时间。所以在幼苗期和连作期，除扩大光合作用的面积外，采取适当的农业措施以提高光合强度。三、水分。乌塌菜是我国多雨地区原产地的植物，因为原产地土壤中水分充足，所以形成了根群很浅而叶面积很大的生态。由于根群不能利用土壤深层水分，加上叶面蒸发量大，因此要求土壤湿润，而且需水量很大。乌塌菜喜湿但不耐涝，生长季节因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湿润。四、土壤和营养。乌塌菜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比较耐酸性土壤，适于疏松、有机质含量高、肥沃、保水、保肥力强的壤土或沙壤土的地块栽培。乌塌菜在生长盛期要求肥水充足，生长期需氮肥最多，钾肥次之，需磷肥较少。氮肥充足则植株生长旺盛，产量提高。主要品种类型，生产上要选用抗病、优质、高产的品种。乌塌菜的品种和类型按照株型可分为塌地与半塌地两种类型。一、塌地型，植株塌地与地面紧贴，叶从塌地生长，墨绿色，叶面微皱，有光泽，全圆，四周向外翻卷，叶柄淡绿色，扁平，生长期较长，品质优良，单株重400克左右。代表品种有常州乌塌菜、上海小八叶、上海中八叶、上海大八叶、油塌菜等。二、半塌地型，植株不完全塌地，叶丛半直立，叶圆形，墨绿色，叶面皱折，半结球，叶尖外翻，叶柄扁平微凹，白色。半塌地类型的代表品种有南京瓢菜、黑心乌、成都乌角等。三、常用栽培品种，
目前我国栽培较多的品种有上海乌塔科、瓢尔菜、安徽乌菜等品种。栽培时期：一、栽培季节，乌塔菜在保护地和陆地都可以种植，在不同的季节选用适宜的品种，可以基本实现周年生产。冬春栽培可以选用冬性强的晚出台品种，春季可以选用冬性弱的品种，高温多雨季节可以选用抗性强、适应性广的品种，秋冬季栽培可以选用耐低温的他地类型品种栽培。二、陆地栽培，华北地区五月上旬至六月上旬直播，六月下旬至七月中下旬收获，八月中下旬至九月播种，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上旬收获，九月下旬播种育苗，十月下旬移栽到阳极，十二月至第二年二月随时收获，长江流域，九月播种育苗，十月移栽，十二月至第二年二月随时收获。乌塔菜在我国南方一般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播种育苗，苗龄25到30天，十二月至第二年三月陆续采收上市。三、保护地栽培，在长江流域利用塑料大小棚等保护栽培时，可于十月初播种育苗，十一月定植，元旦至春节前后收获上市。华北地区在进行越冬栽培时，利用塑料大中小棚栽培，于九月播种育苗，十月移栽，十二月收获上市。利用日光温室栽培时，十月播种育苗，十一月定植，第二年一月收获上市。栽培方法，下面以秋陆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乌塔菜的栽培方法。秋陆地栽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育苗移栽，另一种就是采用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我们先看看育苗移栽是怎样进行的。一、育苗移栽，乌塔菜一般都进行育苗移栽，育苗床要选在疏松、肥沃、能排能灌的瓤质土壤上，最好前插作物不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如大白菜、萝卜、甘蓝、菜花等，要整地做齐。北方一般做平齐，华南地区一般做高齐，以便于注水和浇水，保持土壤湿润。雨涝时及时排水，有利于植株生长。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细碎的优质有机肥3000千克，然后进行翻地，做成宽1.3到1.5米、长6到8米的平齐。齐做好后就可以播种了。播种方式可以采用调播或撒播的方式。调播按10厘米的行距开沟，然后在沟内浇水，等水渗下后进行播种，播后覆土，厚度0.5到1厘米。土壤粘重的苗床要采用撒播的播种方式，其整平后进行撒播，然后覆土1厘米左右。一般大田每栽667平方米，须苗床40到50平方米，须种子0.75到1千克。播种覆土后要覆盖稻草，浇一次水，保温保湿以利出苗。当种芽露出土面时，浇一次透水，然后揭掉覆盖物。播种后3到5天就能出其苗，这时要注意水分管理，使苗床保持湿润。苗期一般不用追肥，如果有缺肥现象，可用0.5%的硫酸钾复合肥水浇湿，同时注意促导病和蚜虫、黄条跳蚤的防治，特别要注意食心虫的防治。
要不然就会造成缺锌，影响产量。防治食锌虫，从幼苗一出土就开始，可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用量每667平方米10到17克，3000倍液，每隔7天喷一次，一般喷3次。苗期如果秧苗太密，要适当进行间苗，防止徒长。间苗的次数依气候不同而不同，在早秋季节天气很热时，间苗次数要多些，不能一次使苗过稀，以致使幼苗容易被强烈的太阳晒伤。冷凉的季节间苗次数较少，每次间苗的距离较大。当秧苗长到25到30天，幼苗具有4到5片针叶时，就可以起苗移栽了。移栽的大田要选择没有种过十字花科蔬菜，土质疏松，保水保肥力强，肥沃灌溉方便，排水良好的壤土地块栽植。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平茬，每667平方米施用3000千克腐熟细碎的有机肥，磷酸二铵50千克，深翻做成6到8米长、1.2到1.3米宽的平畦。在移栽前一天，用0.3%的复合肥液浇施一次培架肥，喷施一次1.5%的植病磷800倍液，加10%比虫磷2500倍液，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乌塌菜定植，按30×20厘米的行株距定植。定植前一天，育苗期浇小水以便发苗。起苗时应小心谨慎，尽量少伤根叶，带土移栽。挖掘栽苗深度以半叶的叶柄接近地表，但不能贴近地表为度，也就是以第一片针叶在地表以上为宜。晚秋栽植易烧身，可起防寒作用。早秋栽植气温高，生长期短，易密植。定植后要及时浇水，促进缓苗，如有缺苗及时补栽。栽后要及时浇水，以利缓苗，最好浇施0.5%的尿素水溶液，这样可以提高移栽成活率和加快秧苗返青早发。以后就进入了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看看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是怎样的。二、直接播种，采用直接播种的栽培方法，要选择土壤疏松、肥沃、能灌能排的地块种植。地选好后进行耕翻，耕翻深度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好的有机肥3000千克，或者每667平方米施入氮磷钾复合肥80到100千克，然后进行起垄，垄距60到65厘米。播种时期，北方一般在处暑以后，也就是8月下旬。播种时用镐头按株距25到30厘米开穴，然后浇水，等水渗下后进行播种，每穴播种子3到4粒，播后覆土，厚度1.5到2厘米，播后3到4天，种子就能拱土出苗。出苗以后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每667平方米用70%戴森稳锌可湿性粉剂80克，兑水100千克喷雾，防止苗期双霉病的发生。当幼苗长到2片针叶时，如果每穴秧苗过多，进行第一次间苗，要适当留苗。当秧苗长到4到5片叶时，进行第二次间苗，每穴留2株苗，间去弱苗、病苗，留下健壮的苗，然后进行中耕除草。
除草以后要进行起垄培土，在6到7片叶时进行定苗，每穴留一株苗，株距25到30厘米。这一时期秧苗需氮肥较多，最好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锥砷尿素25千克。锥肥以后马上浇水，以防烧苗。随着生长，秧苗开始开盘，就进入了连作期。田间管理：一、浇水。由于乌塌菜生育期比较短，根群分布浅，吸收肥水能力弱，所以强调要科学追肥浇水。定植后要立即浇定植水，3到5天内不能缺水。浇水时要浅浇水，以促进缓苗。具体间隔天数可根据季节和长势以及土壤伤情来定。气温高、蒸发量大的季节要多浇水，气温逐渐下降，土壤的蒸发量减少，可适当少浇。浇水要以土壤保持湿润为原则，不要使土壤过分干旱，也不要大水漫灌，因为乌塌菜的根系比较弱，浇大水后造成土壤氧气含量过低，从而影响根系对养分的吸收。要以小水勤浇为好，一般每隔7天左右浇一次水，每次每667平方米浇水量35到40立方米。二、锥肥。定植后加强锥肥管理是保证丰产优质的关键环节。锥肥应以腐熟有机肥为主，定植前每667平方米施基肥3000千克。在肥源有困难时，可追施氮磷钾充湿肥或复合肥，这是加强生长、保证丰产的重要措施。晚苗后结合浇水，每667平方米追施腐熟有机肥500千克或尿素5到7千克，以后每2周追肥一次，每次每667平方米追施有机肥1000千克或尿素10到15千克。整个生育期共需追肥2到3次，每次追肥都要浇水。三、中耕除草。乌塌菜前期主要是促进根系和叶片生长，增加同化面积，为叶的形成积累营养物质。采用秧苗移栽的，在栽植后3到5天要浇一次缓苗水，然后进行中耕，铲掉田间的杂草，同时进行松土，增加土壤氧气浓度和促进根系生长。这时要经过10到15天的蹲苗，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不用浇水。蹲苗时间的长短要看天气和土壤伤情而定。蹲苗以后要在行间进行中耕，中耕深度5厘米左右，中耕多与施肥结合进行，一般施肥前疏松表土，以免肥水流失。下面我们再看看乌塌菜的病虫害防治都有哪些措施。病虫害的防治，乌塌菜的常见病害主要有软腐病、霜霉病、病毒病。虫害主要有蚜虫、菜青虫、甜菜叶蛾等。病虫害防治的原则是以防为主，综合防治。从出苗开始，每7到10天交替使用杀菌剂和杀虫剂，做到治虫不见虫，防病不见病。要采取综合防治技术，如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邻作，注意防治蚜虫和合理排灌，多施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一、软腐病。软腐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基部叶片首先腐烂并有臭味，一般应注意在生育期间避免大水漫灌。
发病初期用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或新植霉素4000到5000倍液喷雾防治。二、双霉病。双霉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特点是叶片先是出现褪绿斑，然后呈褐色至枯黄色，进而坏死。叶背面出现病斑，这种病传播快。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甲双磷可湿性粉剂750倍液，或69%安克锰锌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或69%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到700倍液喷雾防治。这些农药要交替轮换使用，一般7到10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三、病毒病。病毒病在连续高温、干旱、蚜虫多的条件下发病重、传播快。病毒病一旦发病，植株畸形、停止生长，如果食用则口感很差。在田间如果发现个别病株，应及时拔除。另外，在生长期间应及时防治蚜虫、白粉虱等害虫，控制危害。如果发病初期发现个别病株，拔除后要进行喷药防治。药剂可用20%病毒 A 可湿性粉剂600倍液，1.5%植病磷乳剂1000倍液，每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四、虫害。主要虫害有蚜虫、黄条跳甲、菜青虫等，一旦发现要及时防治。蚜虫，清理田间及四周杂草，药剂防治可用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000到3000倍液，或10%比虫磷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防治。菜青虫，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及时清理田园，减少虫源。生物防治，用 BT 乳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防治。药剂防治可使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800到1000倍液，或2.5%氟氯氰菊酯乳油2000倍液，两种药剂交替使用，连续喷施2到3次。注意，采收前15天严禁施用农药。采收，乌他菜生长期长短因气候条件和消费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它没有严格的采收期，可根据品种特性、市场需求而定。一般从4到5片叶的幼苗到成株都可陆续采收，采大留小，但是要强调适期采收问题。如果采收过早，产量低，经济效益低；采收过晚，产品纤维增多。